现在有球球都有哦，圣诞大哥、秀儿节、方玉节、阿秋吉亚雕爷、惠美节、阿段、阿段妈妈、定方大哥、青玉节、金华节、素月节、美儿节、丽满节、玉慧节、昌达

0: 谢谢，
1: 谢谢
0: 美玲妈妈、万基大哥、淑媛姐、碧霜姐、玉慧姐、秀儿姐、阿秋姐、文秀姐、阿段妈妈、美玲姐、丽儿姐、炸弹姐、文斌大哥，谢谢大家，风敏大哥，谢谢。
1: 哦，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老早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堂》，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1: 金喽，
2: 花喽。
1: 跟您讲，恁总是
2: 啊那啦，
1: 真紧，掌声拜拜。
2: 哎，阿金过来啊，过来啊。我哎、欸，我个宝姐，拄好去三下，不要再过
1: 去。
2: 美珠姐和大哥、月池姐、安雄大哥啊，赶紧夹念一下，那个太贵心啦。系、哦、啦，系啊，无拢无念到，歹势，因为伊不要卡起来的时候，咱已经唱完啦。
1: 还过贵还无念到呢？
2: 哎、啊、呦，真的有够像。
1: 真的啊！
2: 哎呦，啊、我今麦咧看过了，差不多他拢有念到呢。
1: 系啊。卡电话起来拢无念到你咧。
2: 你无卡起来，我就无法度啊啦，我就无法度约出电视机头前有啥物人。
1: 我讲占。三分之二哦，唔那个唔那三分之二啦，嘿，足侪人拢无卡嘅。
2: 安尼哦。
1: 哦，台中，西屯的刘华姐。
2: 哦，刘华
1: 姐。啊，无来点一名，点一名。
2: 好啦，池志杰，池志杰，池志杰，他起码在卡吧。
1: 休息，休息。
2: 来，
1: 我问休息咧，婆仔声吹起，等下你叫一下吼，来，西屯这个张大哥，谢谢，感谢。
2: 你不池志杰哦。
1: 好，来这个高雄三民区的这个慧儿姐，谢谢你。
2: 哎呦，新增的林昭妈妈。
1: 哎哦，高雄妮朵咧，妮朵这个庆房大哥大嫂，谢谢。
2: 是的，陆祖的丽玉妈妈，
1: 台南这个南区的这个瑞淑姐，谢谢你，感谢。
2: 哦，咱的红山的茂彤大哥，
1: 哦，这个南区的这个少年嘛，哦，金玉姐。

0: 丁怡姐。
1: 哦，来国姓的阿香姐。
0: 啊，来这个罗这个这个苏丽姐，啊，丽玉姐，丽玉姐，谢谢。
1: 哦，这个阿恁的阿秋姐哦。
0: 来中和这个素云大哥大嫂，谢谢。
1: 三甲的宝彩姐，
0: 家己当铺的奶奶妈妈，谢谢你。
1: 大侠丽君姐，志成大哥，
0: 武峰的毕双姐，谢谢。
1: 迄、那个李港，屏东李港的宝琴姐，
0: 台中红丸这个碧红姐，谢谢。
1: 哦，这个台南的秀儿姐，
0: 来屏东坎顶，不坎顶乡的这个。在进大哥，
1: 我见好个站是看白，你安尼点无好势。嘿，三明歌咏三明的秀座妈妈。
0: 好，来这个太平的这个梅桃姐，谢谢你。
1: 这个巴德的慧英姐。
0: 慧端这个生息大哥大嫂，谢谢。
1: 这毛一个慧端的寿梅姐。
0: 来咖喱的这个源泉大哥，谢谢你，感谢。
1: 这个桥头的水水姐。
0: 啊，彰化区这个淑春姐，谢谢。
1: 这个沙丁堡的秋犬大哥，
0: 奥利明天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
1: 这个巴德的慧英姐，
0: 啊，郭山这个英美姐，谢谢。
1: 哦，大寮的方玉姐，
0: 郭勇三明姑姐，新义大哥，谢谢你，感谢。
1: 秀水乡的蔡芬姐啊，
0: 哦，这个芬林文仲乡，文仲乡这个在镇大哥大嫂，谢谢。
1: 这个邦桥的林妈妈，
0: 哦，郭勇林阿姑的这个附属妈妈，谢谢你。
1: 哦，这个代理的简爱妈妈。
0: 哦，山人，啊，这个金毛。
1: 金毛
0: ，是金毛，谢谢你，感谢，啊，这个谢谢哈。
1: 嘿，哦，这个大同，台北大同的燕珍姐。
0: 高雄柳球乡，哇，看过啊，什么花？
1: 什么花？
0: 你搞看过，我就看不到你。来，李志远，志远姐，谢谢，感谢。
1: 对，高雄小港的新宇姐。
0: 柳球的什么花大哥？
1: 念无对的吼，你再搁卡起来，啊，有甲你念对，你就会使甲挂起啦
0: 吼。对，
1: 嘿，我啦，明天大哥，我甲你叫灰家大哥啦，什么灰哦？
0: 什么家？
1: 家灰嘞。还有三民高雄三民区的美票妈妈。
0: 哦，新北姐姐哦，这个三级的这个宝彩姐，谢谢你。
1: 这个台北的大同，台北大同区的燕珍姐。
0: 花莲的寿丰乡姐阿龙大哥，谢谢。
1: 彰化区的曹松大哥。
0: 哦，新竹竹东的这个雕爷，谢谢你，感谢。
1: 这个芬林保中的这个素五姐
0: 啊，素五姐。哎，
1: 真的嘞，
0: 哦。妈妈
1: 哦，我进来哦。高雄三民的湘君姐，墨子大哥大嫂了哈，谢谢。
0: 高雄小港黄神妈妈，谢谢。
1: 来，那那冈山的静华姐。
0: 哦，北投的这个丽珍姐，谢谢你。
1: 我们高雄大社志成大哥。
0: 南投的这个吴爱妈妈，谢谢。
1: 这个人吴高雄泥木乡的，泥木区的也是泥木乡。
0: 泥木的哦。
1: 泥木的秋兰姐。
0: 来，七个这个国生大哥大嫂，谢谢你。
1: 这个台北内湖的彩珠妈妈。
0: 宜兰区的这个桂山大哥大嫂，谢谢。
1: 这个来，我霞桃，新埔大哥大嫂，新埔
0: 新埔新北的这个炸弹姐，谢谢你，感谢。
1: 新北哟，哇！
0: 新北妹，你们都是我们的新北。
1: 新埔，这台北的北投。
0: 来，
1: 北投的敬意大哥大嫂，
0: 台中东区的这个新人大哥，谢谢你。
1: 好，我这边桃园，雷美姐啊，雷美姐啊，
0: 台南这个雷珠姐啊，谢谢。
1: 这个那个三甲包彩姐有哦。
0: 哦，宜兰我家乡的这个阿水妈妈，谢谢。
1: 好了，明天大哥有给你念过啊。明天大哥有念
0: 过。KOB 华姐啊，谢谢你。
1: 这个桃园平镇玉妹妈妈。
0: 我这边无
1: 啊。我来大溪，桃园大溪昌达大哥。大溪我有想要吃豆干呐，鼓山的英美姐，英美姐，
0: 大溪草莓吗？嘛救命！
1: 啊，大溪冒出草莓，
0: 干啥？
1: 我唔知呢。
0: 大溪不是草莓吗？
1: 哦，我唔知啊呢。
0: 啊，无可能去买大梅、草莓班、草莓。
1: 干唔是伫个迄苗栗哦？
0: 哎，大溪。
1: 苗栗甲大溪无共啦。
0: 啊，我是去大溪办的啊。
1: 你是去大溪桃园大溪很远呢？是对吗？你有记对吗？
0: 啊，还什么溪？
1: 我唔知什么溪。
0: 班草莓，
1: 班草莓干唔是伫伫迄个苗栗啊？苗栗啊，苗栗遐呢？
0: 对啊，还什么溪哈？
1: 我唔知呢，那有什么溪？
0: 啊，帝都溪，
1: 大湖哎，
0: 大湖啦，不是大溪啊！哦，拍死！
1: 你安尼差真多呢。
0: 老高鱼呢？
1: 安尼是安尼。哦，够有来。
0: 来，姐妹姐，
1: 姐妹姐啦，啊，搁咱中立的美粉姐啊。
0: 姐妹姐，恁兜迄牛排店是开袂啊？
1: 哈，伊休较久哦。
0: 伊讲要搁找素材还是啥？啊，无你来，阮刷来开来。姐妹姐。啊，无咱来合作，我来想办法。我对接嘛就有兴趣。啊，无来刷啦，阮咧刷啦头前吼，迄静宜大学红光服装，啊，阮家住伫头前，哦，迄真闹热， 你来来来，我来
1: 开一间啊。你还不知道有店
0: 面？有啦有啦有啦，店面啊，店面啊，我教室才收起来哩。
1: 啊呢？
0: 教室收起来？
1: 早餐店。够够，你要排店，爱有够多呢。
0: 我二楼嘞。
1: 你二楼不是爱上课？
0: 啊，二楼咱袂爱收起来，
1: 那么买噶？
0: 厕所在做做厕所在啊？活动中心吗？
1: 今日我今日过来念册。灰团的白猿郭妈妈，郭妈妈。
0: 好，台南的这个秀儿姐，谢谢。
1: 周雅玉宁姐。
0: KO 店的这个碧华姐啊，谢谢你。
1: 英真的素贞姐。
0: 啊，来桃园的这个秀兰姐啊，谢谢。
1: 彰化区的银柱大哥。
0: 哦，白猿姐，谢谢你，彰化灰团。
1: 秀水林玉姐。
0: 哦，这个周雅这个御用
1: 玉玉玉宁姐。
0: 玉宁。
1: 玉宁。
0: 宁
1: 采臣的宁。
0: 哦，哦，大姐你好。
1: 你袂记哩？较早我讲我老师的名，我敢会记哩一个。牛林。
0: 牛林。
1: 卢宁。卢宁。
0: 伊名两字啊，
1: 两字啊，卢姓卢嘛，跟咱琪姐同款姓卢。
0: 安尼哦。
1: 卢宁，啊，拢叫阮老叫迄牛林。
0: 安尼哦。
1: 老师嘿啊。
0: 卢卢一条，卢卢一条牛林当林。哈哈哈哈哈。文斌大哥是谁呀？
1: 我讲哎 ，KO， 但系啊 ，KO， 唔知都一个阿姊看过，叫迄
0: 名
1: 名看过。嗯。
0: 恁就要给
1: 红山，红山的丽学姐，啊，搁泸州的明华姐，
0: 因阮两个闹成这样，今麦拢在退化哦。
1: 秀鸾姐啊，
0: 小港，要给给两姐
1: 啊。哎呀，要给两姐，屏东区的毕碧珠姐啊。
0: 会哦，什么酒？
1: 啊，美华姐啦，对啦。
0: 谢谢啦，三中啊，这个辉碧姐，谢谢。
1: 回家大哥也有卡过啊，有念过啊。
0: 小港啊，这个秋慧姐，谢谢。哦，论辈哦。
1: 高雄林园的天才大哥。
0: 论辈不论辉啊，哈，这个雪凤姐，谢谢。
1: 沙顶堡的惠美姐。
0: 秀水乡的这个林玉姐。谢谢。哦，好啊。
1: 哎，邦桥文斌大哥啦，美春姐你有念到啊嘛？
0: 我美春姐，美春姐，
1: 李露那个锦芳姐，
0: 美春姐，哦，台南嘛安定的这美春姐，谢谢，感谢。
1: 安尼拢有啊
0: 吼，有啊吼，
1: 谢谢大家啦，感谢大家无去，
0: 也袂挂
1: 我
0: 写，
1: 安尼卡起来。哦，谢谢。今日敢那较济人，今日礼拜四哟，礼拜四较济人嘛。
0: 今日十二啊，
1: 今日十二，
0: 礼拜五十
1: 五
0: 啊。
1: 哦，文山区的金华姐。
0: 礼拜五十五啊！
1: 礼拜天搁十五哟，
0: 真紧嘞！
1: 安尼哦，
0: 哦，
1: 我在佚佗啊，我在佚佗。哎呦，达哥，我
0: 咱何必的达哥？我佚佗了，
1: 那我嘞，
0: 杜阿好，谢谢你，感谢感谢。
1: 我杜阿好，杜阿好啦，因为其实吼，我们为什么要排到那么后面？嗯，我们都要配合游览车的时间。哦，今麦游览车就歹叫诶，尤其阮是叫。34个人
0: 哦，34人坐的。
1: 对，我觉得出去玩坐34个人的。较快活，因为两天一夜。
0: 啊对。
1: 你路途够远啦。嗯。啊吼，迄位阶足快，你人家安尼加活舒适咧。
0: 对。
1: 啊，你若坐迄吼，就是40几个人诶，两个挤做伙吼。
0: 会较微淡薄啊。
1: 真正有较矮。啊，酷掉诶！你敢知？我本来人拢好好哦，我顶刚毋是阮歌唱班迄有40几人诶，44个人诶。嗯。哦，落车诶时阵要爬山，哦，我大腿尻川，我从来毋捌遮咧疼，竟然酷到遮尻川疼。
0: 胃较细胃吼，
1: 因为阮翁是毋是车祸，啊这边惊我惊甲崩着，我拢会较闪这边，啊着来屈安尼有无？啊胃着搁咧细啊，屈安尼结果哦，姿势唔对吼，我讲我行路要爬山咧脚哦，只脚即个髋关节只疼。
0: 加塞哦，我坐车袂行车，
1: 我是袂行车啦。
0: 那卡下星期佚佗，我恁坐袂坐休息只偌济？哦，啊结果哦头前位拢不能不坐嘛，
1: 嘿，
0: 同头前面顶一
1: 位，哦一位系啊，
0: 我拢坐一位。哦，你卡拢抓成安尼，我熟悉哦。
1: 卡拢无礼貌，
0: 卡抓安尼成安尼，我熟悉耶。啊，拢通穿，啊无哦，有当时哦，你咱想要体一下吼，卡头前哦，没办法。哦，
1: 对啦，对，卡穿袂掉。
0: 你刚才讲这种动作啊，你看顶几间我看到电视台，你看这个动作，嗯，你想袂想袂想怕你看？
1: 哈，袂想怕啥呐？
0: 一个屋里上，
1: 嘿，
0: 一个屋里上伊就想要困，
1: 对，
0: 爱就规个放来。
1: 嘿，
0: 啊，放来后壁这里小姐，
1: 嘿，
0: 是不是胃就足尖的？
1: 嘿，
0: 迄小姐就烫车卡烫，就阿个堵的，卡就阿个堵起，就阿个堵起。
1: 啊，堵会起吗？
0: 哎，加减毛叮当，
1: 有一个叮当的打草掉了。
0: 阻力嘛，
1: 对
0: 不？
1: 对，
0: 一个困，然后啊，一个无空间要甲堵过去的，你知哦？
1: 嘿，
0: 哦，安尼，你知？嘿，屋里上小妹啦。
1: 嘿，
0: 没啦。该小姐上没啦。
1: 嘿，
0: 哎，唔知安怎没啦，唔知啦。我刚刚看到最经典的一句啦。
1: 嘿，
0: 哦，你安尼我真正给他砍落。
1: 好，你上哦。
0: 嘿，好，伊讲你搞拍看卖啊。
1: 嘿，
0: 哦，真正。
1: 嘿，
0: 啊，所以你讲完全要放落去，这个动作对吗？
1: 不对啦，你在，因为你是你不是在你家。
0: 对。
1: 你是在那个盒子的空间。

0: 其实就真的不大，你被装波浪绑了，真的是也不合理啦。
1: 啊，波浪其实嘛，就歹困的为人直接哪一个？你来讲坐波浪困的人，真的要有一点的斜度，他才有办法去。
0: 啊，他是搭什么车啦？
1: 我不知道，就类似，就是也是那种游览车还是什么的，类似哪一种公车一种的，游览车一种的啦，叫人绑嘛，对不？类似这个样子啦。嘿，你绑完全规拢绑到落来时，后边真正是那个空间真是很小，
0: 对
1: 啊，
0: 对，确实是这样。
1: 啊，像这些蛮咱们来改观吼，那瓦登那也讲真的，我们不会完全放下去啦，
0: 不会的。
1: 我拢会想讲后边有人
0: 拍摄丢，
1: 拍摄，那结果是放一点点啊咧，让这条龙也不做代志，条龙想到别人的感受
0: 丢啦。啊，我早起伊也完全唔敢放，
1: 我拢敢，
0: 他是完全都不敢放。
1: 哎，我都要放一点点，啊，一点点其实嘛无啥啥对嘛，
0: 都无啥用
1: 对。嘛真艰苦，
0: 对啦，
1: 啊，可以小可放一点吼，
0: 放一点点呐，一点点就好了，你放太后面，后面那个人真的形象就拍，你的空间规拢无去啊，而且也很压迫感。
1: 我找我这个度度安尼好，两个呢，忘记咧实在哦，像这所以你讲的，那会使啦，游览车若要一坐同个三十四人坐，
0: 对
1: 啊，对
0: 啦，
1: 那个真的又宽啦，
0: 对，
1: 椅子还够宽啦，前后会稍微有点宽度啦，
0: 对，
1: 比你四十四人坐的哦，可以差就侪啦，
0: 嘿，
1: 啊，但是偏偏这四十三人坐哦，足歹请，
0: 四十三人坐，
1: 那三十四人坐啦，足歹请，哦，因为这足夯的，
0: 对，
1: 啊，一般啊三十四人坐，除非你真的很熟，啊，佮拄到伊讲伊无车坐。你讲你要去，伊讲无车坐，伊才有可能哦。无一般三十四人坐的人，人无要走一天的啦。
0: 大部分真的确。
1: 大部分无人要走一天的啦。
0: 不爱走一天的。
1: 除非你就两天三天啦。哦，才有人咧三十四人坐才会哦 OK 啦。
0: 对。
1: 啊，你一般讲啊，我就干啦要去多逛一多，要怎个佚佗一天的俩？三十四人坐大部分都叫不到啦。哦，因拢爱两天以上才要接啦。
0: 嘿。
1: 哦，啊，所以我们要独有性啦。哦，啊，所以。真正迄我坐这边去旅游，真正是学生啦，是学生已经搞答应啊。啊，迄个上算我嘛做一过那边，
0: 哦，顶个迄个，哦，好好，恁迄个，
1: 伊搞答应三十四人坐了，
0: 对，
1: 啊，到后边叫无车，
0: 哦，
1: 真正叫无车，伊搞四人坐会使，我讲不要，
0: 嘿，
1: 啊，你不是你搞讲三十四人坐了，我都已经跟人家讲了，
0: 对，
1: 啥安尼，
0: 对，
1: 无多，伊这真正吼，伊讲伊顶边迄边带团。刚出去，伊拢完全拢无赚钱。
0: 嘿，
1: 伊去叫桃园遐实在，
0: 实在对北部会掉价了。
1: 嘿，迄个桃园的迄个司机为了赚钱，开伊三十四人座的新车，来搞我们在那边，哦，大家坐个坐个啊，搞舒适的。
0: 嘿，
1: 过来后边我不地不讲三十四人座，老师没有，真的没有，没有办法，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得个拢无
0: 啊。伊唔敢，我甲你
1: 印啊。伊唔敢，我搞印啊。都会你两天三天的啦，
0: 无啊！我记得吼，我这个游览小姐就是我们已经，其实应该是阮伫果菜市场，伊拢阮那个主席拢会介配合。啊，有一届阮就是去宜兰佚佗三天两夜。啊，然后就是他的服务真的也很好。啊，就是，然后他就有给名片，啊，结果了我就甲留加赖。然后后来我们只要办活动，我都会想到他，我都会先问他。所以请问阮那谢家班出去玩吼？我们是固定，我都会叫他的车，啊，然后他就是，伊的启动爱心爱白也洗干，
1: 爱白哦，
0: 白他的时间，所以我们那个都已经，这个是过年后马上就问的，
1: 马上就问了，
0: 马上买过年前过年后马上就确定好的，
1: 对，
0: 然后而且是问大家所有的时间都可，去年十一月我们就确定好的，都紧的改敲时间问他可以，所以专工白进两工，啊无你看要去高雄较热，我那买想讲要卡卖较热，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你看去年十一月问的全部移动定啊嘛，就只有这一天，
1: 对，
0: 遐嘛一工伊个干嘛遐嘛搞我出错，
1: 哎呀，
0: 伊讲人搁甲叫三工诶，伊袂记哩。嘿，伊就行程下落去，到尾伊讲伊无法度，伊讲因为先答应我，所以他要放弃三天的，请别人去跑啊，甲对方讲啊，无一定要敲时间呐。
1: 三十四人坐的车较夯啊，
0: 真的，大家都喜欢坐三十四个人的，
1: 这是真的。啊，伊平常要走，伊两工三工伊较要接啦。
0: 对啦，
1: 哎，你叫走一工其他。
0: 哎，我也曾经有一天的啦，
1: 哦，
0: 有一天就是在比较冬天，
1: 哦，
0: 剩就无无就细日咧，啊，我已经嘛是就暑身。
1: 我甲讲啊，
0: 很久之前跟他调，跟他说一天的这样子，
1: 哦，
0: 然后后来他要答应我，就是嘛，八一天，我说我这游览小姐

0: 好的，人做好的，就是服务也很
1: 啦。
0: 很
1: 啊，就是就是，你登记间拢有甲伊配合
0: 袂？
1: 有当时啊，伊若就真正有摆出来啊 ，OK 啦，啊对
0: 啊。啊，个重点是啥？我感觉司机的人嘛最重要。
1: 吼，司机
0: 最
1: 重要。
0: 司机最重要，人这司机少年，
1: 嗯，
0: 吼，然后啊拢就是个性也很好，
1: 对，
0: 塞车有够稳诶。
1: 我咧讲哦，
0: 真的。
1: 那像咱这歌星班咧要佚佗哦，司机一定爱偏起来就好。
0: 真诶。
1: 啊，无干啦，有只清官哦，你都吵
0: 吵。差甲吼，要反思。
1: 我无甲你讲，讲赢呢，练爱去顺手呢，尽量袂当心练就心练。你若像啊，特别跋脚，特别迄种个，若搁只歌星班，搁车顶搁唱了，搁摇落去哦，啊，来去蹦练看咩？
0: 真正，像顶间迄个，
1: 足恐怖的。
0: 伫车顶安尼摇甲安尼跳甲安尼。
1: 嘿，规只车敢袂摇？
0: 哎呦，我唔知呢，我无感觉坐伫遐，因为车本来就咧摇，啊伊嘛规排就伫遐咧跳。
1: 是嘛哦？
0: 重点是唱歌有哪只差啦？
1: 你即摆若广州班做这多，你开始也袂唱，尽力来先讲话一下。
0: 安尼。
1: 等下较准则嘞。
0: 莫占伤大啦，
1: 莫占伤大啦，啊唱歌尽量较好啊，就莫虚叫，啊真正，啊真正司机啦。
0: 即届有较无遐虚啊，我无正常安尼叽叽叫，迄时真正
1: 连咱都歹势。差价安尼真正有阵时啊油门都要直直站落去哦。
0: 啊，那阮谢家班的吼，
1: 嗯，
0: 这是算在车顶开演唱会。
1: 嘿啦，恁这袂讲嗨噶。
0: 阮迄偌好听，
1: 嘿
0: 大家去的吼，几落报名，因为阮谢家班人无遐济
1: 啊。啊，像你这种的人，爱偏偏较歹。偏偏较歹的司机，你家讲啊，不要紧，可以，没关系。
0: 每一次
1: 我们唱歌都好听的，
0: 就
1: 唱歌都好听。
0: 我们这团内底拢足好唱的啦，拢很会唱，都是老师级的，老师级的。所以真侪人就是拢会排队讲要问讲谢家班要去玩是什么时候，早就都额满的。
1: 啊，谢家班你也不是家己，
0: 我们自己的人数没有，我们只有我们十几个人而已啊。
1: 哦，是哦。
0: 我们自己十几个人，
1: 哦，
0: 其他都是别人。
1: 哦，啊，你那十几个人，家己搁出啊，不出啊，
0: 安出来的人，对，对，啊，就是搁有一挂，也会有几个，就是要来，要来
1: 听歌的啦，
0: 有零散的几位，
1: 零散的几位啦，
0: 啊，没有，他们大部分他们都是
1: 无酒不无酒安了，
0: 没有很多啦，就是大概都是十几啊，然后有的人有没有办法去嘛，
1: 哎，
0: 啊，剩的就是报礼拜。然后的伊都不，伊无咧唱歌，伊专工要来听歌
1: 啦，要来听歌啦，对啊，
0: 还
1: 有咩？所以吼，当时啊坐游览车啊，唱歌的人啊，坐啊听歌的人啊，艰苦。
0: 哎，真的。
1: 哦，哎，真正足重要诶，尤其是司机，你不要影响他的心情。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这个很重要。那司机哦，真正有当时哦，你若介有淡薄喘无着吼，
0: 嗯，
1: 哎，你开车咧动咧创啥拢？
0: 嘿，
1: 哎呢？你有当时啊，老伊甲伊喘无着时，有当时啊，动哦，调低就无爱顺顺啊，甲你动。有的司机会这样哦，你有情绪管理比较不好的人，
0: 对，
1: 那个真的是会影响。
0: 会哦，
1: 嘿，所以出去是最重要，司机休假啦吼，这个啊，司机啦，这个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你若拄着，有当时若拄着，哦，食牌溜落来吼，整个头都无听。
0: 你迄个我永远拢放袂。
1: 哦，你甲看，
0: 我都放袂。
1: 所以你看我对你话，我怎办安排迄个甲你收音？
0: 你。
1: 别看，你一世人是不是拢袂放袂记？
0: 哦，足恐怖的，游览车小姐。
1: 你卖讲啥？干那我甲伊无共台，我看到伊人，我都感觉足恐怖啊！个何况是你坐一台，
0: 你坐一台足恐怖。
1: 你卖讲啥？啊，你卡袂着，你着安尼，我着安尼，真无简单咧，佚佗转来，拢甲伊分开啊，拢奖金啊都无，啥物看见哪样？你着你班咧，你是好耍咧，袂记个呀？
0: 佮一顶帽啊，我着在足记，但是袂着狗样，着在足惊足惊咧，撞着迄个啊个。
1: 啊对，伊
0: 哦，
1: 着在咧帽啊，安尼好耍咧，袂记个呀？啊，袂记个呀，就讲，
0: 佮专工互伊送来，
1: 我着佮伊佮见一面。
0: 嘿，人佫甲你送去咧，好加载，
1: 佮无甲送去。叫我去行呢？
0: 嘿，啊，到尾啊嘞！
1: 叫我去行呢？你信我敢可能去行？
0: 嘿，对。
1: 我敢讲我没有空。
0: 嘿，
1: 你自己拿过来。我讲我无用啊！怎么讲叫我过去引导去啊？
0: 嘿，
1: 引导伫台中市边啊，我伫海山这边。
0: 嘿，
1: 我敢讲我当时礼拜一上课在大雅。
0: 嘿啊，有啦，我刚问过，有讲伊当时伫遐啦，也去大雅啦。
1: 对对对，我不叫我去行呢。
0: 嘿，因为我以为你甲我讲，我讲。没不方便
1: 呐。对，我讲讲你就是你来拿就对了，你拿来给我。
0: 嘿。
1: 啊来，你来是嘛？人无空啊，我从我就想来，不是，我讲讲呢，嗯，是讲，啊就走，人无空就我哟。OK， 啊就走。
0: 嘿。
1: 那你先看。哦，实在哦。
0: 想无今天然后多做游览车小姐，应该是就无人的才会叫这个吧？哦。 这不太恐怖了，这是出来要惊人的嘛？哎呀吼，这真正好惊一摆安尼，坐车顶感觉规个人拢坐袂掉。
1: 坐袂。

0: 你有感觉恁家恁恁房四十几个，这心大家拢要跳车？
1: 有哦，这无想要上车，足恐怖的吼。迄个加载是阮迄有一个真高甲人吼，叫人拉到痛经，规个下昼阮才快活，啊无规个早起大家活郁住的。
0: 唔知影你喺弄啥人啊？
1: 哦啊，知，嘛爱互伊半工的时间才望会清楚，这个查某是咧想啥嘛？哦，真恐怖，哦，世界恐怖。
0: 人个伊佚佗，人个是伊人家小姐，
1: 你按来人客，
0: 按来客，伊是哦，伊是规只哦，拢是房间哦，
1: 按来
0: 这有人家小姐，
1: 对啊吼，你恐怖死，那有请到这种，
0: 我是知哦，
1: 那是等到阮大家修养太好咧，迄人去等到一个修养较歹落，现弯起来
0: 啊，
1: 嘿
0: 啊，偏啊，啊你无感觉伊真无厘头啦，
1: 无厘头，
0: 你不觉得他不如好像？
1: 想到干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啦哦，这种
0: 好像好跟坏也不太会分哦，
1: 不会，没办法
0: 分，好话坏话也不太会听、哦，
1: 听不懂嘿，听不懂，所以真的很麻烦。
0: 啊，所以这种你这种你就无甲有在讲话，你无甲听清不清楚。
1: 嘿啦，
0: 嘿啊听
1: 不要太在意啦，
0: 嘿啊听也好过就好啊，
1: 对
0: 啊，无你气死。
1: 嘿啦，
0: 你一天哦一条人吃一碗茶丁就过哦。
1: 那你已经去多久啊？到今嘛我搁无多甲放袂记，不是少年，我无多甲放袂记，伊的面我会惊。
0: 你还讲伊记的伊面哦？
1: 哎呦，佮大概还记得
0: 他的。我蛮爱记的。
1: 嘿啊，你敢看？我恐怖。
0: 哎，真的哦，不能骗哦。
1: 不是说长到很，不是长得很恐怖哦，是他的个性让你觉得很恐怖。
0: 对。
1: 我想讲，哎，因厝的人唔知要安那佮伊相处吼。
0: 我跟你讲。你若讲一寡看咱电视的新朋友哦，讲真个啦，七个人每一台哦，你看到阮两个，可能你爱操三工演才会扑啦。啊，若伊你伊哦，你操一点钟你就扑啊！
1: 扑吗？会扑吗？
0: 哎、欸，好、哦，还有你印象深刻，伊、哦、一点钟内底你敢若听伊咧讲话，你就就有印象个。好、哦，你无看好个、歹个拢总讲。哦，真正啊，有当时伊咧甲你应话，伊甲你吐哦，啊咧甲你。甲你插落，你拢伊都家己拢唔知，
1: 伊无感觉。
0: 啊，你搁甲口鼻哦，伊嘛唔知。嗯，哦，他也不知道，
1: 他也不懂。
0: 哦，哎、欸，真正，我们虾米种人拢有，什么人都有。哦、所以哦，佚佗的气氛哦，真重要。
1: 嘿，真的吼、
0: 哦。你无看，因为安尼你去看，我都唔敢夹个，真个更加唔敢夹手啊！你
1: 哦，唔通唔通，惊死！
0: 我唔敢夹手啊！
1: 太恐怖了。系啊，要惊死！
0: 都白迄边安尼吼，
1: 你讲。边都霸甲醉
0: 啊！真正咧，哎，我唔知讲是安尼咧。
1: 系啊。
0: 落车的时阵哦，你改功能啊，真难咧啊！真难咧。
1: 你甲想，唔是？迄下昼伊伫车顶宣布，哎，我等一下会在老街嘛，伊讲我等一下会在哪一个 Seven 等你们哦，你们可以来那里找我，请你们吃冰淇淋。嘿嘿。大家人拢改反方向。
0: 安那。
1: 无人要去 Seven 找伊啊，惊到死，好不容易下车，干嘛要再去跟他见面？然后伊就做物主的哦，酒下哥讲，为什么你们都没有人来 Seven 找我？我在那边等着，要请你们吃冰淇淋，打用点点。我干嘛跟你开机？我嘛关机跟你见面。
0: 你个看麦啊！你车拢七条人个。
1: 你个看麦话恐怖就好啊！哎呀，然后那有人小小姐安尼讲，迄大家足济买走
0: 去，大家买走
1: 去，都无人要去找伊个。
0: 哦，就好。
1: 然后大家拢点点要紧困。太恐怖！
0: 哦，真恐怖个哦！
1: 哎呀，
0: 没啦，注意啦，你什么种人都有啦，人生过程当中哦，遇到什么人都有，笑也有啦哦。什么人都有啦，
1: 啊！
0: 你有当时啊，趣味，那个看几条啊啦。哦，你要你难得要拄到迄种，你蛮慢的。你即时那么做，伊蛮差不拄到迄种的。
1: 哦，
0: 捌不？
1: 应该唔
0: 捌。唔捌嘛，你个看，你唔捌拄到。所以。
1: 伤过咸。
0: 是这，哎，真正是真咸哦。啊，唔只讲哦，这个是有时候哦，司机啦，哦，还有那个这个候补休假哦，司机小姐。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
1: 嗯。对啊。
0: 哦，人有也要看嘛，心啊，嘛是好的人。讲真的，哦，人伊嘛袂甲你唱歌，嘛袂讲，袂甲讲啊，我先唱，也都不会。哦，人家都不会。哦，阿姨，迄个真正是真嗨。
1: 真嗨。
0: 袂啦，好啦 ，OK 啦，爱就趣味啦。人生的过程当中哦，你个你的人生当中哦，添加一个趣味。哦。趣味的一个点呐、啊，哦 ，OK OK 啦，进入那个生活知识网、嗯、来，
1: 好，我今日来讲这吼、個，这晨跑，
2: 晨跑，
1: 真侪人拢在晨跑对不？
2: 对。
1: 但是你敢知影晨跑会伤你的身体？
2: 哎呦，
1: 所以讲吼、哦，研究讲发现就是这个时间呐、啊，运动心血管的风险才会大降28%，佮顾到你的心脏。所以讲吼，不要再跟你的被窝生死斗了。
0: 生死斗。
1: 对，伊讲吼，这个 Nature 研究发现啊，透早起来晨跑，
0: 嘿，
1: 加迄个11点到十

0: 七点运动的时候，心血管风险可降低28%。讲比你早起晨跑，讲早上晨跑跟，也是讲十一点，嗯，甲十下晡五点，对。伊讲透早五点就起床有无？足侪人哦，搁伫个爬袂起来有无？搁伫个眠床顶嘛。
1: 哎，有个甚至硬爬起来。
0: 对，啊，毋过真侪人已经穿迄个紧身裤有无？去咧河滨公园啊，去遐咧运动啊，咧跑步啊有无？尤其是寒天的时阵，一样还是很多人呐。啊，毋过吼，这个 Nature 这个研究，他们找了90,000多人，嗯，吼，然后呢，去有科学家哦，嗯，整整追踪七年。哦。运动强度哦，都有精准的监控。伊讲吼，这个数据哦，比你调查你前女友的手机啊，还佫较详细。讲结果发现哦，虽然有叮当，比无叮叮当较好。啊，毋过运动的时间竟然会差真济啦。所以研究被证实，追求最高 CP 值的护心血管，嗯，下晡运动哦，效果上好。对，伊讲吼，如果你是要高 CP 值的。顾你的心脏的心肺更有无？下午运动带来的收获，比你晨跑，嗯，还是晚上去运动，嗯，更加好。好，所以讲科学家有甲这受试的，我讲研究的人，然后混做早起、中昼、下昼、暗时，然后呢混合成四组啦，然后呢以早上去做这基础去进行比较的对吧？结果，伊讲吼，早晨运动族甲下晡运动的人，伊讲就是下午运动的人，嗯，吼，全死亡的风险哦降低11%，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嘛降低28%。哦，伊讲为什么下午运动更加护心？避开冷启动，因为。咱自细汉呐，拢叫用洗脑，讲爱闻鸡起舞，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嘛。所以讲吼，有当时啊，鸡咧叫的时阵啊，伊讲吼，科学家甲伊讲啊，讲吼，研究出来了后，其实是不对的，不要那么早起来。伊讲鸡咧叫的时阵，透早较早咧叫，伊讲你应该甲鸡抓起来炖啊，甲炖啊，甲继续困啊。伊讲，因为咱人体的时阵吼，这台机器透早5点。全身才刚睡醒，才睡觉，有无？
1: 对对对，
0: 阿伯开机啦，规人还是冷的状态，有无？它的循环都还是很慢嘛。嗯，那个时候你的体温上低，血压的波动是最高，结果你强迫自己进入中高强度的运动，嗯，所以讲吼，伊就是讲，你家一台冰规枚凹车，结果直接甲发动，然后直接从地板油甲站到底。所以人家
1: IQ，
0: 嗯，所以讲其实研究指出，11点到17点才是黄金时段。伊讲为什么？迄当中你的体温上高，神经的反应最灵敏，嗯，血管的适应力最强。所以简单说，下晡的你啦，就亲像一台已经走甲足烧的一台法拉利的引擎，即当阵油门甲站落，你的引擎的效果上好，而且佫袂伤到你这台车。哦啊，所以讲，如果晨练族，然后为人就是爱透早啊，变呐。伊讲吼，伊跟他透早才有时间嘛。伊讲吼，研究的大前提是，只要你有叮当，绝对比拢无咧叮当的人也更加好啦。死亡风险比那整天都坐在沙发上的人，当然还是会降低呀。嗯啊，如果你还有时间可以换到下午运动，嗯，结果。就讲为着你要换去下晡运动，结果你都拢无时间动，安尼嘛袂使，这反而不行。好，所以说如果你即摆在打困气的时阵，你的暖身要加倍。
1: 对，
0: 例如讲你已经习惯早上要运动的人，
1: 对，你就要暖身。哦，
0: 就是你要加倍。嗯。好，例如下午的人，下晡你要运动的进行，下午运动的人热身只要5分钟。嗯。但是你若透早要运动，你要做15分钟。
1: 对。
0: 你要先用温暖的手法，把你的心中对你的冰柜。嗯，该叫起来，慢慢啊，加用个烧，然后再开始慢慢运动。嗯，再来，如果你早起已经有照过啊，然后呢，你在下午2点到5点，你免阁换衫，慢慢阁去健身房。
1: 对，
0: 伊讲你有伫办公室有无？嘿，楼梯，走3层楼的楼梯，还是原地开合跳，60秒，
1: 对，
0: 开合跳。哦，伊讲吼，最后给家里面的长辈一个建议，如果您。爸爸妈妈，还是讲你本身有高血压，有心血管的问题，千万唔通 透早五点去空公园，输的冷空气，尤其是冬天嘛。
1: 对。
0: 然后。

0: 下晡日头晒脚床的时阵，身躯烧啊，迄当阵再去散步。哦，这个医生哦是诶，也是我们那个。我们台湾的啦，一个体重管理的主治医生，哦，他是那个美国运动医学会健身教练的讲师，哦，然后新竹的台大分院内科的住院医师，国泰综合医师，哦，阿哥台北荣民毒物咨询医师，哦，消防局的医疗指导医师，所以他们研究，所以我也其实我也是觉得这样比较合理，
1: 合理啊，其实这样是合理，你请我拢。四点出来，
0: 嘿，
1: 四点出来是健身房嘛？健身房
0: 下晡哦，那个时候最好呢。
1: 行黑嘛，
0: 对，那个
1: 跑步机，我今麦拢尽量买走足忝的，啊，我拢个跳足高的，因为高度跳啊，我走行半点钟，哦，买老汗呢，
0: 对，
1: 买老汗。啊，其实我都没什么暖身啦，因为我想讲，
0: 已经都身体都热了，
1: 辛苦东西有，
0: 你的零件拢运动啊啦，对啦。
1: 上班你啊，搁下班等几十分钟，搁你只啊卡背嘞，搁冲啥？其实应该身体都已经在一个启动的模式了。
0: 对。
1: 所以我去到健身房，我到哦，开始卡转转呀，看啥啊，就开始行。
0: 对。
1: 啊，甚至有当下起，我有个力度就开始行，我就没有再暖身啦。
0: 对。
1: 啊，那再去西亚，我就会比较暖身久一点点嘞，就对拉筋一下。
0: 哎呦，
1: 拉筋啦，哦，啊，又跳啦，因为游泳的情况啊，晨泳。礼拜六早上从八点我啊去晨泳，我就会拉比较久，
0: 暖身比较，
1: 然后辛苦心
0: 休起来，
1: 然后就落去用啦。
0: 对，
1: 哦啊，所以尤其这个你得安尼，我人咧运动就要特别顺利啊。
0: 真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冬天天气又冷嘛，你辛苦拢丢掉诶，硬要强迫运动的时候，其实你反而觉得你心脏很累，强迫他运动反而很累。
1: 那就是吼，既然爱心，那讲正经的人讲，开车有阵时候发一下，
0: 爱发一下，丢，
1: 暖一下，
0: 热车一下，
1: 热车一下，像，啊，才开始起行。哦，讲伊的意思啊，辛苦嘛是同款啦。
0: 伊的意思就是讲，如果你都完全没有时间，你只剩下早上，那早上运动绝对比你完全不动来得好。
1: 对。
0: 那如果你很有时间的人，你可以把你的运动改在。下午这个时间去运动，反而是对你的身体是最好的，效果也是最好的啊。身体够拢卡白去伤掉，
1: 对，
0: 所以这个好，大家做些参考，
1: 好，OK， 好，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来安排听歌来，谢谢。

来哦，安排这首歌叫《深情海花》，谢谢定方大哥、清玉姐、阿秋姐啊，阿秋姐啊，今日改改摆碟公告后，茂彤大哥、秋兰姐、奈良妈妈、收到你婆阿声、春菊姐、碧霜姐、方玉姐、守春姐、阿段妈妈、风鸣大哥、淑慧姐、秀儿姐、富旺大哥、大嫂、黄妈妈、婉玲姐、雪琼姐、锦龙大哥、大嫂。

谢谢唐秋大哥大嫂、秀兰姐、龙根大哥大嫂、阿秋姐啊、秀儿姐、春菊姐、碧霜姐、林章大哥、文斌大哥、韩笑妈妈、素芳姐、桂梅姐、昌达大哥、雅慈姐、风敏大哥和妈妈、碧霜姐、玉云姐、明龙大哥、方玉姐，谢谢大家，玉云姐。

谢谢慧珠姐、文雀姐、春菊姐、玉钗姐、素月姐、秀鸾姐、国生大哥、茂桶大哥、守春姐、秉瑶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秋桃妈妈、碧霜姐、秀儿姐、进法大哥、文雀姐，谢谢大家。池志姐、信义大哥大嫂、月鹤姐、青玉姐、阿田姐。

谢谢康就这样哦，谢谢你，感谢谢妈妈，谢谢你雕爷，感谢你国生大哥大嫂，谢谢塑胶姐，谢谢你慈慈妈妈，谢谢你秋泉大哥大嫂，谢谢义凯大哥，谢谢茂童大哥，谢谢感谢手村。

0: 薛桃妈妈，谢谢阿德妈妈，谢谢你，方玉姐，谢谢你，感谢国生大哥大嫂，苏云大哥大嫂，谢谢阿崔妈妈，谢谢昌达大哥大嫂，谢谢炸弹姐，谢谢你，感谢玉慧姐、彩娥姐，感谢苏云大哥大嫂，谢谢刚中正雅，谢谢你哦，明天大哥，谢谢秀娥姐，谢谢你，玉慧姐，感谢阿波亮的拍摄哦，
1: 还有玉慧姐，阿你安排一首歌曲《心所爱的人》，谢谢玉慧姐，看到你的欢声。安雄大哥、秋兰姐、素云大哥、大嫂、彩娥姐、天才大哥、碧霜姐、炸弹姐、国生大哥、方玉姐、秋兰姐、明渊大哥、秉瑶大哥、大嫂、秋桃妈妈、阿秋季啊、简爱妈妈、赖良妈妈，有收到你的婆阿姐哦，头前遐有收到明龙大哥。

谢谢丽娇姐、简奈妈妈、黄远妈妈、乔珍姐、桂梅姐、进宝大哥、淑慧姐、墨子大哥大嫂、淑婷姐、简奈妈妈、国生大哥、淑芬姐、慈智姐、桂英姐、玉慧姐、方玉姐、文斌大哥。

大嫂素贞节、美云节、玉慧节、富梅节、安雄大哥、丽琪妈妈、秋桃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红美妈妈、富梅节、方玉姐、乔贞节、安雄大哥。

0: 姐、新宇姐、墨子大哥大嫂、幸运大哥、春菊姐、玉玲姐、乔真姐、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大家来继续。中新北市的谢妈妈要听这個春秋梦心歌，谢妈妈一直讲这条歌是你唱子君的歌啦，我讲春秋梦心歌不是啦，这是那个啥，咱的玉如姐唱的什么？
1: 苏锦煌老师，
0: 苏老师啦吼。

0: 我是摸起来，摸成一来又等了。
1: 你才感觉卡咧，个顶波崩。
0: 过来回家，过来回家，对去。哎，这个收起来。

0: 还是不要亲了。
1: 亲亲梦醒过，别那梦梦跳无解欢喜。谢妈妈靠来，谢妈妈你有欢喜。
0: 谢妈妈讲这条是我甲子君唱。
1: 嘿啦，
0: 我的专辑安尼哦。嘿
1: 啦，伊讲当作恁两个，恁两个进前是梦到好伊足欢喜的。不是你要逼我，他无，伊那伊是感觉啊，谢妈妈。我看到你的拍声咯，谢谢，唔知道你有欢喜无？Emma 好久不见 ，Emma 看到这首懵懵的走出来。
0: 什么 Emma 啦
1: ？Emma 那个资源啊，资源没资源？76线啊。
0: 哦，我叫 Emma。
1: Emma 也。

0: 来摸。
1: 好嘞，谢谢啦，
0: 谢谢哦，富竹妈妈、银碧姐、谢妈妈，我看到你的婆婆声喽。德富大哥、春菊姐、秉瑶大哥大嫂、哲敏大哥、天凤妈妈、黄妈妈、A 妈、素云大哥大嫂、银碧姐、风敏大哥，谢谢大家，义凯大哥，谢谢。
1: 好了，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妈妈，好啊，谢谢你们。哎，这刷，这不是这不是这刷，
2: 刷这刷啥咯？这刷，
1: 这刮哦，头先来我感觉松手。
2: 头我听到讲，这到底是什么歌？那我都那会安尼，袂使，袂使比较讲批评，就歹势。
1: 那安尼啦，
2: 那听起来那安尼哦，连袂落呢。
1: 嘿，
2: 我当初刚听的时候，哦，就痛苦，哦，这歌那安尼。
1: 蒙袂落，啊，连袂落。蒙蒙袂落哟，连袂落哟，你个看。但是有它的特色啦，
2: 嘿啦，有特色。我打来的时阵，那当中听歌甲我讲。

0: 这一首是必学的哦，哎，人可以必点的哦，哎，安尼。
1: 安尼哦，
0: 系啊，迄当阵当当个流行的款啦，当年前对不？
1: 对对。
0: 所以贵公司，那迄当阵你吧，应该无一个袂晓唱。
1: 头，我们应，我们应征你吧，头家拢成功。
0: 这条一定爱。
1: 头先是问，我来阿帮袂。嘿。袂阿帮，袂使你来。OK 啦，好啦，要来讲健康的啦，
0: 好，来来来来，
1: 到拜神哦，健康分享，我咧独家讲运动。
0: 运动。
1: 我今麦来讲
0: 晨跑嘛，你今麦行路好。
1: 每天走路破万步。也没有瘦，嘿，哦，逐摆我行破万步，哦，嘛无瘦啊，嘿，这个医生啊，点名四个地雷习惯啊，更加容易大苦啦，
0: 是，
1: 每一天啊，行超过一万步啊，体重啊，煞无变化，嘿，啊，你去看，袂少人啊，以为啊，只要啊，加食行一寡路，嘿，就自然会变瘦啊，哦，但是这个营养师啊，一直讲到吼，真正影响你减脂的，这个成果啊，往往不是走了多少。而是在走完之后又吃了什么，这最重要
0: 的。哎呦，
1: 这痛严重，
0: 最严重诶，
1: 这痛严重。嘿，行路啊，行一点钟啊，消耗的这个热量啊，可能是一杯饮料就补上来。你看看，哦，快不快？
0: 快，
1: 来快啊！
0: 一杯饮料太容易的，
1: 你行一点钟，行到要死，
0: 行到嘴干。
1: 啊，一杯饮料尔，啉落去尔，补大啊。
0: 嘿，
1: 无猜你咧行路，你来看。哦，所以营养素一发现啊，一讲啦吼，有少侪人因为逐天行路啊，走多一点哦，就自然会瘦啊。结果发现啊，哎，行足侪，但是嘛无瘦。哦，虽然行路啊，确定啊，会当增加你热量的消耗嘛。哦，嘛会当帮助你心肺哦、心气这个健康，稳定你血糖的这个数值啊，哦，较舒压。但是大多数的人啊，哦，拢高估这个消耗量啊，低估这个摄取的量，所以加很重要哦。伊讲了，假设行路行一点钟啊，
0: 是
1: 这个途中你行路途中随便买杯水，当然这少年人就这样，
0: 哎呦，
1: 这少年人就这
0: 样，行了就忝了，
1: 旅游的时阵哦，旅游的哦，真的哦，
0: 我足惊的呢，我拜六礼拜，我拜
1: 因
0: 在背啵。
1: 你偌死哦！我跟你讲，你搬个公司，一个大陆，佫转来来背五起咯，逐天安尼哦，袂来看哦，真的哦，你看，啊是讲行到一半啦吼，哦，食一罐啊蛋糕甜点的啦，差不多300至500大卡，
0: 哎呦，
1: 或者是讲多吃一碗白饭，
0: 哎呦，哦，
1: 约差不多280大卡，
0: 一碗白饭280-280呢，
1: 甚至哦犒赏自己吃宵夜，差不多400至800大卡，
0: 哎呦，
1: 哦，但行路一点点啊，事实上啊，只消耗热量差不多180至300大卡而已，
0: 哎呦。
1: 哦，你看看哦，所以体重的这个速度啊，哦，略有不同啦，哦，这意味着行一点钟的消耗的这个热量啊，可能一杯饮料你就补上来。所以伊这个分，伊在甲大家分享啦，来四个饮食的误区啦，民众啊，哦，爱注意一下下哦。来，第一，那感觉有走路了，
0: 哦，
1: 就可以放松吃哦。我跟你讲，这个减脂看是整天的总热量啦，不是步数。看整天的总热量，不是你走整波，不是这样算哦。
0: 对，
1: 来，过来，白天有走路，
0: 对，
1: 晚上却暴吃，
0: 对，
1: 吃很多，
0: 对，
1: 白天乱吃啊，晚上更容易失控，
0: 对，哦，
1: 这真的。哦，来，第三，走路完啊，真忝，
0: 对，
1: 真腰，立刻吃点心，
0: 对，
1: 我跟你讲，选错高啊，进唔到这个高糖高油的这个点心嘛，热量会过关，
0: 对，
1: 两杯汁，第四，两杯汁，你。吃了不久，饱足感够慢哦，容易饿得快，增加这个嘴想要吃的这个几率哦，所以建议啊，真正能有效塑身的方法哦，应该持续走路，
0: 对，
1: 走路爱走哦，但是提高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总热量哦，这个活动量哦，每一顿啊，先过这个两杯汁，
0: 对，
1: 蛋啦、豆啦、鸡鸭啦、鸡巴啦，无糖的优格都可以，
0: 对，
1: 淀粉吃刚刚好就好，哦，不必要完全不吃，
0: 对
1: 哦，这个蔬菜呀，哦，增加分量啊，与这个纤维啊，别把这个运动当成吃甜食的交换，那是个阿妈紧，我得吃较多，我等下就换要来运动，
0: 哦，
1: 阿妈紧我运动了，我会使吃袂阿紧，哦，你就安尼想，
0: 哦，
1: 所以无怪你袂瘦，
0: 嘿，
1: 像我来下晡时啊啦运动转来，我行路健身房啦转来5点外，
0: 对，
1: 阮某人是讲真的，阮某拢是一口米死的人家嘛，
0: 哦。
1: 啊，无就吃半块，一点点啊！我拢食袂，我拢食呢。因为天天的嘛，因天天的时阵，我像啊，有当时我就无食啊。所以安尼啊。
0: 以前早天拢无爱食。
1: 以前我拢较爱暗时，我就尽量无食。
0: 哎，其实我也是。
1: 我都吃饭，啊嘛，我就食菜，
0: 食菜啦。
1: 对。啊，不过人家说，真正你要能量的话，其实真的要吃一点点。
0: 一定要一点点淀粉，
1: 真的很重。

0: 要。
1: 对啦，对对对，淀粉还是需要哦。
0: 我刚听阿师傅我咧讲，那个五谷最重要，
1: 对对 对, 对，
0: 一定要吃五谷。哎，我说我得给吃一点嘛，吃一点点。
1: 好，好来，
0: 好来，
1: 运动运动哦，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哦，来来来，
1: 啊，成人西，
0: 哪有好运连连啊？明天大哥店的来，给大家好运连连哦。哦，我今嘛都需要好运的，我等一下来，谢谢明天大哥，看着你的

0: 条你敢有教？
1: 无，我都不要唱，你讲我对你唱。
0: 啊，无你搁要唱，
1: 是讲你搁要唱。我都跟来遐呢。哦。中一句尔，你有袂？
0: 会晓中间就好啊。
1: 会晓让人中间就好。一个来，袂正经啊。
0: 会晓唱中间啊，就好啊，唱两句啊，安尼意思啦。叮叮咚咚咯。

0: 煞愈吹愈侪条啦。来边咧，
1: 再煮一锅腊肉汤哟。
0: 你我这边搞来包腊肉，没了，没了，怎么样了？

0: 好了，谢谢。谢谢。好了，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为阮运动好哈 ，OK， 谢谢谢谢。好了，来，时间到站，算了，那么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有当时啊，讲真个，身体来欠我这个物件，有足侪人拢唔知，啊也不知道，啊唔知讲欠我这个物件，我用轻食、甲重食会差遐尼啊侪，哦，这有当时啊，重食有遐对咱人个生命嘞，哦，所以不要吼，莫安尼动作安尼拢唔知影吼，来，咱进单元了，来，谢谢，感谢。
2: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12、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5: 我开刀的时候，剩7点几尔。
3: 7点几尔。
5: 啊，甲你买食了。
3: 好。
5: 过来，各位检查必10点几。
3: 你也看非常熟，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5: 无，啊，各位，我内底我上悬的11点几。
3: 哦，《西游记》也比你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
5: 是吼。真正有啊！
3: 真正有啊！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我小小姐因家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啥物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巴肚做有毒，食100连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买酒店了，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才有这这问题。什么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藏，你就发现着讲，今仔看这节目吼，足价值的。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吧，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哦，这欠血。有一种叫做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个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呀，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这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晕，啊晕就砰一下跌倒，啊脚断手断刷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佫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足侪人头壳疼，莫名的头壳疼，唔知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你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无？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会接收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送无够，怎么头壳会痛，乒乒响响叫，耳啊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交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叨叨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吼，像这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还佮有哦，看面就知影。 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素素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即你讲讲增加有无？迄增加发袂出来啊，增加拢安尼默默歪过齿刷，啊，有当时还鼻唇，有当时还鼻环，有当鼻涕的。你有这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三天五天，我著改变，三天五天增加咱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你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啊，红血球甲增加有关系。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患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哎，喙齿咧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甲血有关系。你捌听过中医咧讲，叫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咧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是人人有无吼？啊，一天，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血红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旺。迄毛孔啊，一支毛一空毛根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会皮毛喘啊，会走路会喘，心肝头会皮毛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即咱个蔡小姐因翁咧洗油剂，逐天暗时啊倒来食两粒血红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食两粒，食个月就袂戆啊。伊捌伫个卖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即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天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即因翁饭前食，即种查甫咧食哦，排便也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字。即个白大哥吼，民国

0: 一百空八年腹膜炎，影响到造血功能，吃什么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吃我的血氧素了，愈来愈好，一直吃到今嘛。医生讲伊血氧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伊讲伊血氧血脉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吃大力的血氧素，吃了足好的哦。这个、严先生是西游记的血氧素无够，拢爱助血。EPO 就助血啦，吃血氧素了，即摆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跍落爬起来就戆。吃两粒血氧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有祭拜的人拢爱助血，助血吼，即摆吼开始助血无爽快，即摆吃血氧素了都足顺的，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体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啦？哦，你是要食龟苓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咧，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血氧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的油脂吼，你的油脂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条这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十三以上，哦，啊，即个这查某爱十二吼，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戆、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诶，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菜、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诶，你有当时啊都爱去注意即个注意 PO， 你爱注血氧素，你有这好食，你免无即个问题吼，啊，你爱注意哦，血氧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平日若欠顾，你心脏会颠倒。心脏颠倒，永远都无可能阁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倒袂缩细。颠倒一段啊，心脏颠倒时阵啊，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时阵，安尼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你爱跳，因为你的心迄房间门关袂歹，你就心肝头就皮薄菜，你人就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就袂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若欠胃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物件你都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的感染，甲这个免疫力做关系哈。过、哦、来胃肠，食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食素食的朋友，这拢天然的哈，素食的拢会使食哈。你会当食这個血氧素了后，你的营养分才会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吼，足、哦、侪人食了记忆歹，食了记忆歹正常的，但是问题是，卖回歹遐紧，让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血氧素遮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头壳戆，重食烧烤死。啊，过来啦，长期间的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迄个做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即个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即个叶酸、B 十二拢会无够。所以你若红血球无得形成，你就会造成即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即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这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啊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即女性朋友内底10个来有两个有即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济吼，所以你要食对。咱来食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個、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这個、用这個葡萄糖牙，这個、酸牙铁加这個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的。佮配合到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没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舒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布啦，足侪人唔知，拢当作查某人爱食素布啦。查甫人食素布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富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即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即咱即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呐，即个亚麻仁油就听讲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甲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个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让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的三 B 三 G 都好诶， 啊，即经期无顺的左人，手术过了，还是要生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女朋友，囡仔饮食不均衡的，还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滴西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该应该恁建议，你呐吃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即内底拢总无任何重金属哦，拢一定爱检验哦。官兵就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哈。这一罐六十粒，一天来食一粒就食两个月，一罐卖2000块，两个月2000块，一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跟恁讲，今仔日吼，即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让咱官兵大家吃得起。让你身体顾好，啊！你食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你斗小补，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你斗高官，咱公司就有法度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哦，两盒，这到即马为止，两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两个月，两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让你吃免钱的，三盒卖你2000块，2000块哦，不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尔哦，这50个人客，0800-00919哈，吃无效，原金退行，空管啊行换就好，这种玻璃管啊做的哈，那较严重的吃2粒，啊那一般保养的吃1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吃2粒，65岁以下的吃1粒就好哈。这罐我送的在这哈，我送的在这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若假使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哩，还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50组尔哈，50罐我开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为你我加你哦。你好，
1: 喂，
0: 哎、欸，要一组了，
1: 哎、欸、
0: 好，等我，我知你姓名，我知来，还有这永雪，你好，来几组哦，
1: 哎、
0: 欸，
1: 我
0: 好来，等我者，64线来，金玲，你好，金玲，
2: 喂，
0: 来几组哦，
2: 哎、欸，
0: 好来，65线来，你好来，我平妈妈，
2: 哎、
0: 欸，来几组会阳手哦，好来，67线给他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2: 你好，
0: 来，68线一组来，你好，来金华来，你这个顶卡来，陛下，你好，来几组哦。
3: 你好，小
0: 齐。喂，
2: 哎、欸，
0: 好，你们一组，好，等我一下，来，表哥下一下来，喂，你好，哎，党哲，你好，
4: 你好，
0: 一组，好，来一组，贝尔四组，一组来，你好，玉金姐，们一组，
5: 哎，对，
0: 好，贝尔二组，一组来，你好，来，玉雄大哥，们一组，
5: 喂，
0: 来，七十九组，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们一组，好，来，78组，一组来，景年，你好，们一组，好，来，77组，一组来，你好，来，维力，你好，们一组，维力，
6: 拜一嘛，
0: 们一组。来等我一下，85线啊，下姐来，你要来苏州，你要要一组哦。
5: 哎，
0: 好啦，九线金章要一组哦。
5: 小
0: 齐
5: 学
0: 英，
5: 啊，更不要登记。
0: 一组四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52线，你即马电话足济，你来慢慢卡，认真卡来，你要于太太，你要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
5: 哎，搞
0: 起一组。一组55线来，效果有效啦，为你我加油，你要。
4: 喂，
0: 哎，去。
4: 我一组。
0: 来56线，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要。
5: 哎，
0: 一组。好来，57线一组来，你要来庆动啊！要一组呢。好来，54线一组个下姐来，你要撤位，撤位，要一组，撤位，再个丁卡姐来个何莲大姐，一组。啊，89线吼，来你要我猜啊，你要要一组。好来，88线，你要开心啦，开心。
7: 你好，
5: 嘿嘿，对，一组。
0: 好，87线来一组，87线来，我你要建新大哥，你要要一组。来70线一组来，你要来小王姐。一组是魏阳
5: 手
0: 哦，来69线，甲夏姐来，何成大哥，
8: 好来，谢谢0800-00919，0800-00919，来爸爸妈妈，你要魏阳手的，赶紧打电话吼，来4罐吼，4罐2000块，开放一罐内底有60粒，给大家试吃吼，食无效果，唔免钱，唔免惊吼，满千送百的活动继续跑，按你继续打，马上我跟你讲，马上买，马上现赚吼，来2000块就是赚到200块，爸爸妈妈，所以这个时阵要赶紧出手吼，那个活动啦，截止。就没有了，吼，就没有了，吼，来0800-00919，来，我你要让这297的新朋友，你好。 维尼奥，啊，咱山个卡好，来维尼奥那个青云姐，
5: 哎，
8: 你好，哎，你点会养手吼？
5: 哎，
8: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吼，来，维尼奥，咱后面接，你好，后面接，
1: 会养手，
8: 会养手哦，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进来吼，维尼奥那个东雄大哥大嫂你好，
4: 啊，接坐，
8: 哎，接坐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赶快吼，后面都没有卖了吼，啊，我来干那一档的时间啊，然后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嫂，你千千万万你就唔好欠费，人讲。

0: 南中正会啊，哦，啊，你甲看陆中会啊，有重要无？足重要个啊！所以即摆看足侪人现在心中一直去斗斗这个电池个。你若欠袂公积金个，欠袂你心中个电单啊！哦，电单了，你无管你行一下路就正到点，啊，无管你熬落头毛，暗时歹困歹落门，脚手尾冰冷，啊，头晕目暗。爸爸妈妈无偌侪钱啦，吼、哦，咱讲真个，我讲过，无遐福气生什么大病症啦，有可能是身体吼欠血安尼尔啦，吼、哦，来，我你好，咱这个啊，蔡妈妈你好，
1: 好，
0: 你好，嘿，你不是非常爽哦，
1: 嗯，我无啊，我叫忙一下，
0: 啊，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我你好，咱个中央妈妈你好，中央妈妈，你好，嘿，你不是做血红素吼，
1: 对，
0: 好，谢谢你吼，感谢你吼，感谢你吼，来来来，进来吼，我你好，咱个金雀姐你好，金雀姐，
2: 你好，我要买一组，
0: 血红素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来来，我你好。让这个297的新朋友，你好，
3: 来，又说新
0: 朋友
1: ，Hello， 喂，
0: 你好，嘿，你要血红素吗？
1: 对啊，
0: 哎呀，好，你稍等一下哈，来来，赶快哈，来，我你要让这苏小姐，你好，苏小姐，
4: 没有，
1: 血红素，
0: 你要血红素哈，好，你稍等一下哈，来，你稍等一下哈，来，我讲过啊，爸爸妈妈，你千万不要因为缺血造成身体的这个伤害哦，我的公公，我妹妹就好啊，哦，欠袂常常头咧讲，哦，啊，常常咧偏落去，一边暗时啊爬起要变。做背起来了，就偏落去。加再偏位电风的落去呢？哎，你若偏位公斤的变角落去，爸爸妈妈，我跟你讲，那威胁到你的生命呢。哦，所以伊甲我讲啊，恁公司的血红素讲哈，你我买一撮出来，我食看卖。爸爸妈妈食到了，公斤个伊甲我讲哦，真好，即马拢袂头晕目暗嘛，真正有够有效的。我家己厝的人讲替恁咧做实验，所以只要你相信阿佛啦，哦，你可能家己一变机会，真的哦，你试试看哦，你若讲会头晕目暗的人。你来吃，我讲过啊啦，轻食吼，然后串一下就好啊。啊，若重食，讲真个，爸爸妈妈迄威胁着咱个性命，你唔好甲伊开玩笑。啊，若讲真个，摕性命咧开玩笑，拢无巧。讲真的，暗时2万块、2000块啊，尔，你摕你个性命咧甲伊开玩笑哦。啊，讲真个，啊，因为安尼欠话，啊，讲真经个，啊，心中则来电大，要来斗电池，嘿，我唔爱斗，我斗个斗个电池要送啥话哦？来，08000019来，我你好，破零大哥大嫂你好。
5: 我要一组
0: 血红素吼，好，你稍等下吼，来来来。喂，你好，咱个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6: 你好，
0: 哎，你要血红素哈，
6: 对，
0: 好，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哈，来来来啊，家己有欠话无欠话，家己拢知影啦吼，男生也是一样吼，男生朋友也是一样吼，你来搞，你来欠话讲真个，你头毛诶讲真个，你会熬力吼，你来欠话，你脚手尾即个病，你个面一个面咧白生生，啊，过来你来欠话讲真个，会行一下路就少改点诶，改变一下姿势就头晕目暗，啊，查某人安尼无血色哦，啊，恐痛。重要是，因你甲看，一粒碰布啊，恁家的水，恁家的莫打，若无水，若无够时，莫打的碰，莫打会歹去袂，会烧去袂，会烧去啊！啊，你血若无够，你心脏一直在么拍，在么空洞咁拍，直直拍，得爱一直出足侪力咧，一直出个按血无够，爱出足侪力咧，无怪你心脏咧颠大。妈妈，你知无？哦，所以我们这个血红素真的可以解决你身体很多很多的病症哦。所以我讲过，不是生什么大病症，有可能是身体欠血所造成的，欠血所造成的哦。来，啊，好啦，刚才这段。

0: 以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我吼，外口看一个穿迄书生的衫哦，一直在看风，
0: 看风
1: ，啊，嘴吼，搁安尼细细念，啊，那无当风要安怎？
0: 听起来敢是要亡国啊，种感觉。
2: 龙王爷，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智慧。
0: 啊！你先坐下，你国家大事，徛咧讲容易讲唔对，来。
2: 这代志已经到这，人事、实地，我全部拢安排好啊。我即马稽查一个关键的条件。
0: 关
2: 什么？当风。
0: 我知啊啦，伊欠的唔是人，是计策。
2: 无唔对，我规只规案，我规个丢面，就是等这个时机啦。
1: 请问你阿多是不是有小可要功劳高起的感觉？规暗在咧创啥？
2: 无啦，我伤认真哦，太投入了。
0: 啊，那万不会当风无来咧？
2: 无，即届我连上歹的状况我拢想好啊。
0: 上歹的状况是安怎呢？
2: 变相公。
1: 变相公是安怎？
0: 讲一摆。
2: 好啦，我讲啦，我拄在咧拍麻将啦。
1: 你看，我都知哟。
2: 我就是输几暗啦，啊，输到我怀疑人生，啊，就最后一出，我听白啊啦，听歌叫《当风》。
0: 单调当风啦。
2: 对啦。
0: 啊，这五百我甲你分析啊，这个这这五百吼，你中官嘛对吧？面清嘛对不对吼？中官面清。门清的一摸三，庄家一摸四，凑一色一摸八，再加上西风北风，总共十台，连单调自摸11台。这到你的主攻，你就翻身啊，对不对？
2: 对啊。
0: 啊，结果呢？
2: 我得去丢牌，哎，搁走呀！我起码就是我直接吹啊。
0: 啊，要吹？你打吹哈！我你甲麻将牌放好，放好。我甲你讲这个故事哦，你听哈。啊，娘的，我都安尼甲我用啦。我当作是啥物？我当作是啥物要紧的代志咧？哎
1: 呀，只欠东风
0: 了。对啦，这个你有做啥物名？
2: 我叫做孔古力，
1: 孔古力啊，当然孔古力。
0: 孔古力已经嘛总共，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输几名啊？这道牌听乌当单调，这道牌呐，给伊主崩，伊有可能会谷底翻身。啊，这个故事。甲当年三国时期时阵，迄阵做错灭诸侯了，带领着80万的大军南下，去甲这个这长江边仔的赤壁，决定要一统天下。一江之隔东吴，迄时阵出一个少年英雄周公瑾、周瑜，迄时阵啊力排众议。你讲哦，做错人虽然多，但是伊袂晓收水嘛，袂晓伫咧水中作战，所以而且对遐远的所在赶来甲遮。人心不齐，粮草不足，所以他说服伊的主公孙权，然后咱这抓，咱虽然甲老毕无解好，不过这抓做出来势汹汹，咱若要家己甲伊拼，可能有危险，所以咧，咱会当联合着老毕这边的力量，咱来做起来抵抗了做出。迄个时阵的周瑜决定要用火攻，等甲一切准备好了，周瑜徛伫山顶，用这个望远镜。看这条这江南的遮阳大军，哇，一大片的船啊，对啦。经过一时了吼，这个军旗有无吼？啪啪啪，那风咧吹哇，啪啪啪啪啪，拍伫咧舟里面。哎呀，这个时阵遮阳的船伫江北，如果咱的船伫江南嘛，这个寒天的时阵，那是寒天的时阵，那透西北风尔，但用火攻烧袂着遮阳，等到烧着家己啊。
1: 对。
0: 这时阵遮阳烦恼家吼。破病，连药也吃袂好，众将士当然是非常的烦恼。这时候刘备的军师诸葛孔明来看周瑜，讲啊，这个这周都督啊，我有一个药方，唔知你要参考一下无？能治好你的病。伊讲真正假的哦，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提了周瑜。周瑜听了诸葛亮知影家己的心思了，病嘛好起来，就加辛苦起来请教这个诸葛孔明，这就是当年的故事啊。
1: 哎，不过今麦伊阁无找到东风呢。
2: 阿伯，龙王爷啊，你的字吼较水啊，阿伯甲我画一张好啊。
0: 所以你的意思，你要博歹叫？
2: 无啦，我
1: 我跟我扣到的啊！哎，
0: 我当当一个王爷，你叫我做这款代志，不可能的代志，你想都免想哈。嗯。
1: 啊不，辛苦了啦。啊不，你给我画一张啊啦。画个歹嘛不要紧啊。我落的，去摔到的啊。
2: 嗯，我看你是去摔到闹啦。

控诉你三三七九五五九哦，等会再个继续卡，来我唱这首歌曲《辜负你的爱》，谢谢苏珠姐、景陈景妈妈、碧双姐、慧珠姐。

谢谢清辉大哥啊，秋季啊，我收到你抱声，玉慧姐、光雄大哥、樱花姐、秀儿姐、秋玲姐、雪云姐、秋桃妈妈、进法大哥、天才大哥、乔珍姐、秋玲姐、秀英姐、敏华姐、春菊姐、彩英姐、林雪妈妈、金枝姐、静泰大哥、林章妈妈。

0: 大家拢公平的，嘛啦，咱惊过比人，人比人较惊的咧。哦，安尼。无紧啊，人生就是安尼咩？哦，一天一天过一天，啊，每天开心最重要。哦，把握当下。
1: 对啦，对对对对对。
0: 啊，该把握当下的要把握当下，啊，也不要活得太当下。活得当下的当下是的意思是啥？你知道吗？都没得想先过啊。
1: 哦，
0: 那就活得太当下。哦，哎，不行，哦，不行，哦。OK， 啊，时间到十万吼，来要来录节目啊，录节目进行，爱心来抽奖。拄只哪位八点拍波啊，拍波啊，到即阵呢，所有输人拢伫即台电脑内底拢咧拍啊吼，应该拢大家拢看，确定名，应该来确认真快，应该拢稍微看得到一点点啦。
1: 对。
0: 哦，啊，等下啊，怎啊啦，画落去，画到你奖金内底这两通电话甲卡起来，哦，卡起来，我就要帮你摇落去，摇落看中什么物件吼。会甲这个猫啊同齐去，猫会甲你加过，吼，猫会甲你加过，
1: 甲你加过，哦，
0: 爱记哦。好，来阿金哥哥，好嘞，
1: 五、四、三、二、一，停。
0: 会，
1: 例会哦，例会姐啦。
0: 好像是不是有打？
1: 有在那里，一
0: 在那里啊，
1: 五十九线哦，
0: 五十八线，你看。五十九线两个，哦，
1: 对，我一看就这一通五五八五九六十啊，
0: 不可以呢，
1: 嘿呀，
0: 来林慧姐，
1: 我喝掉哦，哦，
0: 来林慧姐，啊来林慧姐，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哦恭喜哦，
2: 谢谢，
0: 好来我转下去了，
1: 来，
2: 好
0: 好注意看，来，看中什么大奖？来第一次中什么？

0: 来讲嘛，安尼三四百块、四五百块去安尼，
1: 时薪即马较遮悬，一个小时。
0: 即马一个小时要到两，我每一个小时打工了两百，两百当下两百银嘞。
1: 哦，一个小时这么高哦。
0: 哎，阿伯嘛，之前八高才挖土地铺呢。
1: 哦。
0: 啊，一百八十几、一百九十几，
1: 那很高。
0: 啊，两公斤免三四百块。
1: 哦。
0: 对不？哎呀，就伫电视机头前咧讲做白饭嘛，两三百块呀。哎，哦，啊，谢谢啦，一点点消息。
1: 好，
0: 阿麦去呀。好 ，OK， 啊，若无抽到后边过七盘，继续播声个出来去。好，啊，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对我两个支持甲鼓励，谢谢，感谢。
1: 谢谢大家。
0: 那拍波啊，陪看的，真感谢。啊，若拄只重要时间段，我讲支持的嘛，赶快加感
1: 谢。
0: 哦，谢谢你们哦，希望大家拢会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为每一天有大力电视台在陪你们，然后相对的也有你们在陪我们所有的主持人，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感谢，
1: 谢谢。
0: 顶四人为了 N， 第四人再来三级，
1: 对，
0: 加赛，加赛是好 N， 不是 O N， 好加赛 ，O N 应该拢闪嘛，
1: 系啦，
0: 拢闪嘛，哦，即马老来，
1: 即马老拢好 N
0: 啦，成 N 啦，哦，拢是好 N 的，哦，啊，感谢大家支持，啊，时间到，咱们阿公来落十万，两点钟收起来，又要搁甲大家讲再会啊，哦，来来来来，这个时阵，超阮的电话就电话来，头先是阿婆来电话，哦，来来来来吼，来恁恁若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啊是看大力电视台，为在去六点看到暗时十点，有任何产品没有阿婆来服务的，哦，啊是讲要询问什么问题，哦，欢迎恁靠我吼，来我的电话麻烦超姐翕一下，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强起来，拢总可以，也是给我赖也可以吼。啊，那卡电话无跟你接到，拢咧桥多摆较济吼。那如果那无桥多摆，应该辛苦不？拢伫辛苦，手机一定拢开伫辛苦边。啊，那咧桥多摆就比较没有办法接到哦。啊，那我也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也回电话給你，你稍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下，我回电话就给你哦。OK， 谢谢，感谢，来过来接个电话来。
1: 谢谢，我的电话哈。好啊，那无去，下面给我抄一个0903975286，0903975286，谢谢，来感谢今仔日这个是迄个婷丽服饰，然后建成的孝人，
0: 哦，还保这凉，
1: 哎，就哎，这种是算凉感布，真的会冷哦，这些冷气房也一直练起来，我感觉一直关。
0: 现在啥穿的，咱给他拍。
1: 派
0: 一台冷气的
1: 身，冷气衫哟，
0: 对啦，凉凉凉的，这种天你知道热死人哟，
1: 嘿，
0: 这恐怖呢，
1: 就热，我靠，真的就热啦。
0: 你知道冬天他乌面的，
1: 嘿，哦，所以这些衣服还蛮，而且个亮，颜色又很亮，鲜艳，然后布料真的不错。我老家也买单卡电话去询问，啊，重点是咱公司的任何产品，因为即摆每一项拢无同款嘛
0: 吼。
1: 你若任何需要，看到介意的，好，啊，你就看嘛，阮两个人嘛袂歹，啊，电话就卡好阮。阮不管是拢咧等待恁的电话，除了咧困，除了咧困的无接到，
0: 对对对对，
1: 好啊，无就是无听到声音就走袂起来吼。有当时就，阮来去询一下，询一下啦。
0: 世人就这个时阵哦，感觉电话通重要，
1: 足重要的，
0: 看了比。
1: 真正，
0: 真正，啊！你食大了，你知？好啦，我上班了，明天再见，拜拜。
2: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曲曲，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高雄林园的天机大哥来听歌，演播的这首《心心相连》。

0: 谢谢，感谢大家啊！又还是这首歌来开场哦，哈啊！手脚会烦吗？
1: 还好啦。
0: 手脚会酸吗？
1: 还可以啦。
0: 啊，手脚会
1: 痛吗？
0: 应该是袂痛嘛，哦。
1: 会痛啦。
0: 因为
1: 拄到啊啦。
0: 哦，拄到啊，拄到会痛。
1: 拄到啊，会痛啦。
0: 哎呀，安尼你这人哦。
1: 拄到有痛的时阵，爱。感觉安尼啊，
0: 判断你这個、人的个性吼，生固人就生人咧。
1: 会忝是，会唔是啊？会忝拄到。
0: 你是嗓子累还是心累？
1: 都有啊，因为最近就是忙啊，等我忙完就好了啦。啊，
0: 哎呀，其实哦，
1: 这我忙完就好了。
0: OK， 拢是咱所谓这個观众朋友爱听，啊，你点播吼，啊，阮就有这个义务。
1: 义务。
0: 有这个义务。家己唱好，嘿，唔管讲唱一遍、十遍、一百遍，拢是爱唱吼。嘿，啊，恁爱听，阮就继续来你安排啊。哦，啊，恁来当多多来甲咱点播，比如讲去 KTV。
1: 哎呀，恁嘛是爱伫外口认真唱啊。
0: 嘿，有影咧。
1: 对啦。
0: 我最近吼有收到足济观众朋友传互我的 line。
1: 真的。
0: 哦，又进。我有唱你这首新歌呢，
1: 啊，你那无甲伊报上者？
0: 啊，甲伊报上？
1: 系啊。
0: 要用什么方式来报上？
1: 用你 FB 甲伊报上。
0: 哦 ，FB 来报上。哎，我那用着这个收集。
1: 啊，你先甲伊问一下啦，你也问讲，
0: 哎，安尼。哎，有版权问题啊。哦。啊，伊那有肖像权要甲我告要安怎？
1: 我啊，你甲问啊。哇！啊，不，你打马赛克啊！
0: 啊，打马赛克！
1: 你家己面目睭打马赛克，
0: 啊、
1: 然后下骹写，比如讲美玲妈妈，你就写美玲妈妈 VS 猫咪人，然后眼睛用起来，我因为眼睛动起来是因为我惊你无爱给我用。
0: 不是啊，你眼睛目睭家用起来打马赛克，又是人你做歹代志。
1: 啊，不，你家用小熊脸啊。

0: 啊、新闻头条咪拢拢会打马赛克，
1: 无啊，你会当用小熊的脸啊，还是用什么的脸脸啊、哦，就是互伊较可爱的嘛。哦，到底。
0: 系啦，是是，但是吼、哦，咱电视机头前的时段应该是袂安尼啦、啊，就是你传互我，就代表讲，这首歌你已经唱甲足好的，啊，会当互相来交流啦，讲吼，倒一个所在会唱了较无遐尼好。那是讲吼转音嘛吼，那是这个机卡啦吼，这家里这个状况，拢足侪时段拢叫我讲吼，帮伊指点，啊，我要安怎来指点？
1: 啊，你用你感觉你听过的角度来回答就好啊，再讲我足困难。
0: 无啊，我就感觉听起来就是
1: 就袂歹啊，
0: 就足好个啊，要安怎？
1: 无啊，你有当
0: 心里面挑骨头？
1: 无啊，有当心魔鬼藏在细节里啊。
0: 对不？你若开始讲吼，真正要来甲我。好我来指点吼、来欢迎报名专线、我正式开口、一对一教学安尼
1: 啊，会使啊，会使啊。
0: 但是你叫我教两点钟，我可能
1: 想叫你教两点钟，一点钟就好啊吧？
0: 一点钟哦、喔，
1: 也、
0: 好赚哦、喔。
1: 你看是啥物嘢啊？你因为有的人是会唱两个小时，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每个礼拜上课，然后可能就是两个礼拜上一次课，然后一次时间就排好排满。
0: 因为通常拢是两点钟，一点钟你上无啊，对不？老师
1: 宽
0: 迄个物件就宽宽嘞。
1: 不一定诶，我小时候拢一点钟尔，老师足紧诶。
0: 你那细汉时阵学唱歌吼，是你去甲老师引导
1: 诶？当然啦。
0: 哦，去甲老师引导。
1: 无咧，我老师都没来引导。
0: 老师会专门来参就家教咁款啊，去甲引导。
1: 老师可能会迷路哦，无啦。
0: 系啊，有诶，老师是安尼啊。
1: 有啦，迄个啦，你
0: 讲。去到比如讲吼，去到一个
1: 他觉得比较适合的场
0: 地，一个较适合的场所啦，哦，或者是直接到你家。可是
1: 不然我台我一楼啦，钢琴老师有钢琴老师是家教，他就会到家里来教你弹。
0: 哦，因为吼要教唱歌是安尼，教唱歌有当时去到领导就较无方便，因为第一点是
1: 爱教上大声啊，
0: 什么？不是啦，
1: 哦，无嘞，
0: 是因为吼也这个周边的，比如讲你也需要一挂这个器，也是有的人是放那个卡拉，放伴唱带，或者是有没有这个音响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呀、
1: 啊。所以你要去旧黎明活动中心啊。
0: 所以有就这学生啊，拢是去跟老师引导。
1: 哦，啊，你要确定老师引导是嘛会当安尼啊？那老师引导嘛，
0: 因为可能开班上课不一定是教一个学生吧。
1: 当然啦、啊，当然啦、
0: 啊，一定是
1: 有就这团班的，是不是？黎明活动中心那个拢会使啊。你家己租借啊，哦、然后底下叫伊个李丢贝啊，讲我想要来这授课啊。
0: 那是开班呢。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那他说一对一教学。
1: 一对一教学哦。
0: 就是学生啊，会去跟老师引导就较方便。
1: 这样比较多啦，这样比较多啦。对、
0: 啊。因为有的老师吼、哦，引导还佫有。一挂这个设备吼，录音器材，有一些老师是很专业，
1: 当然哦，
0: 就是家己可能伊嘛有咧发唱片啊，啊伊嘛有咧帮人做歌啦，啊伊就练个差不多啊，来你去，让你体验一下那个录音室的感觉，啊这些都唔免另外收钱，啊你拄好啊你那边。你若要这个帮你量身打造，迄当然就是
1: 爱爱
0: 一寡成本啦。啊，即卖嘛有就是圆梦歌手啊，就是
1: 啊
0: 退休啊，哦，
1: 爱唱歌，想要有一个家己的作品。
0: 啊，有一个这个时间，有一个这个打发的这个时间，想要让自己变成是这个一首歌王啊那样。哦，就是发行一首，
1: 那时候家己单曲啦，时候家己有一个他自己毕生想要的一个作品，做纪念嘛好啦。
0: 因为迄天吼去录迄个新曲盘，啊，拄好有一个，
1: 就是一片歌手，
0: 也不算一片歌手哦，他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经历过。啊，就是讲吼，进前啦，可能就是去，比如讲像音乐茶坊。或者是有一些那种公众场合，他会帮你把声音录起来，影像录起来，然后让你提到登去，然后可是安尼现场咧唱的跟录音室唱出来的这个音质就是无同款啦，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安尼我开一挂钱哦，我家己圆梦一下，让自己变成是那种专业

0: 等级的那种歌手啊，在唱歌，诶，迄种会感觉，诶，有的人安尼落落的吼，摕咩是互别人，诶，这是我的作品啊，麻烦你指教了。哦，是哦。诶啊，家己开钱啊，家己开钱啊。
1: 家己开钱当然是无问题啦。
0: 啊，搁请一挂这个名师有无？嗯哼。帮你创作量身打造一首歌曲。嗯哼。诶啊，啊你会当去，你比如讲去你的这个诶小学同学会，哦，啊你就。会当讲，哎、欸，这我唱的作品，啊，大家来和，和恁来分享一下。嗯哼，哎、欸，安尼嘛是算袂歹吼，因为即马科技时代无同款啊。
1: 对啦。
0: 甲较早以前录音的方式嘛无同啊。
1: 当然咯、
0: 哦。哎、欸，啊，即马万唔免讲吼，哎、欸，请甲啪哩啪哩去倒位，这个翕一张的这个艺术照当专辑封面，即马唔免啦。
1: 合成的
0: 哦。合成。
1: 真的啦、
0: 欸、，AI 啦吼，哎、欸、呀，用着你的人头安尼，啊，甲换衫。啊，搁换造型，哎、嗯，安尼马上就制作出来啊，吼，哎，时代不同啊，所以有很多咱电视机头前有就是爱去歌的时段，马龙也可以上那歌唱班啊，嗯，哦啊，像歌唱班老师可以稍微询问一下，哎呀、啊，像哎、欸、本公司咱就有一个这类老师叫做周伟杰老师，
1: 哦，伟杰老师，
0: 哎、欸，他的学生也很多啊，啊，伊的学生都是一对一的，明阳老师也有，
1: 明阳老师有啊，我知道，
0: 嗯、明阳老师。然后他也有帮人家制作
1: 哦，帮人家制作人啊，唱片制作人啊，
0: 对对对对，伊、啊、就是看你介意多一挂多一种的这个歌路，他适合的歌路，伊就帮你量身打造。嗯，对啊，哦，明阳老师，等下你付我广告费就好啊、嗯。
1: 是你爱付好伊吧？
0: 啊，我爱付好伊，我替伊拍广告咧。嗯嗯，你刚
1: 老聂
0: 嘛是赶快，我就跟老师问。哦，老师，你现在学生好多、哦，因为他有一次电话来电，然后就有客户编号，哎呦，然后有谁谁谁啊，到底都一样。我哇，老师，怎么会有一些你有在做生意吗？拢无啊，嗯哼，伊是咧教唱歌班的嘛，嗯哼，啊，有的学生啊，就是想要够精进一下。
1: 私底下、
0: 哦，私底下，然后跟他学习、嗯，学多一点，包括吼、哦，诶，录音的这个，这个步骤啊，要安怎学吼、哦，其实老师拢有在教，嗯嗯，这个也不错吼、哦。
1: 当然，
0: 对啊，现在是时代，诶，会当看钱的方式足多啊，嗯，诶，像这样子，这个一个人收不用多，大概5万块就好了，哦，5万块，安尼十个人就50万啊，
1: 是的，哇。很开心，
0: 哎、欸，多来跟明阳老师报名哈。啊，以前嘛就是，除了这个教唱歌吼，哎、欸，伊进前阿哥伫咧做评审啊。
1: 有啦。
0: 哎、欸，伫咧在电视台做评审，红人榜做评审，而且指导的那个每一位学员都很厉害。
1: 当然。
0: 嗯，但是就严格的对啊。哦，
1: 名师出高徒啊。
0: 一定都是非常严格。啊，你进前。教你唱歌的老师嘛，足严格啊！伫咧高雄足有名声的啊。
1: 现在对啦，有啦。
0: 啊，即马无咧教哦。
1: 还是有啦，还是有。
0: 哦，啊，你细汉的，然后七八岁，啊，你唔着，伊即马论斤来讲，应该差不多七八十岁啊哦。
1: 七十。嗯。
0: 像上一次我看到录影，有看到那个纪明阳老师。
1: 哦。哦，他也很久了呢。
0: 伊纪明阳老师，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我拢是伫电视机看伊咧做评审。然后那一天录影现场看到他本人，哇，老师都没有变老咧，
1: 因为他那时候就长那样
0: 了，老起来蛋啊。
1: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十几岁比赛，跟他现在样子没有太大的变化。
0: 伊讲吼，伊平常时啊，独了讲吼，甲。学生在唱歌，伊还佫爱运动
1: 啊！爱运动是一定爱啊！
0: 他说他每天都一定要固定，哦，可能运动几分钟，然后跑步几分钟，做一些训练自己的
1: 训练。
0: 嘿，对对对，心肺功能训练。啊，除了这以外，伊还佫练一挂这里
1: 重训
0: 啊、嗯！哦，像这个哦，唔管讲你几岁啦，但是适合着你的这个年纪来讲啦，吼你。做适当的这个运动，对你身体是帮助非常的大。
1: 必要的啦。
0: 哎，这个是一定要的。像平常我平常没有什么在运动，除了假日可能就会陪小孩打羽毛球、游泳。
1: OK 的。
0: 然后去可能玩一些游乐设施。哎，我拢早上就窜呢。 久无运动吼，就是会安尼啊。
1: 一定会啊。
0: 一礼拜运动一天无够。
1: 当然啊，你人你即摆拢533啊，你是？
0: 哎、欸，一礼拜安尼一定爱五天嘛。
1: 对啊，533，以前333，即摆已经533啊。嗯，
0: 所以提倡运动啊。运动可以对自己的这个身心灵也有帮助。
1: 你看现在很多人也是在问那个谁，问那个孙淑妹啊，想说哇，伊四十五岁啊，那也跟伊玩围棋大概一二十年前差不多。嗯，那也是很多人在问说，哎，他的医生到底是谁？啊，对吧？伊最近也
0: 讲医美医生嘛。
1: 哎呀，大家是很好奇你的医生到底是谁，怎么可以把你维持成这样？嗯，那伊讲伊的医生其实就是爸爸妈妈，因爸爸妈妈给走出来的，所以这就行了呀。但是他说后天就是他就写说他平常都有怎么样保养，比如说饮食也好啊，哦，然后什么他说，但是最便宜的那样大家就是没有办法持续做，嗯，就是运动
0: 做开烂啦。
1: 你一共运动这件事情是最便宜的，对，但是问题是不见得每个人可以这么持续。
0: 对啊，对啊，其实运动吼，跟你平常现在的生活吼，嗯，拢是同款的。你如果真的有规律的运动、规律的生活作息，还有一些健康的饮食，嗯，其实你的身体不会差到哪里。
1: 当然啦，但也有一个正常的运作啊。
0: 对对对，啊，但参照，咱公司卖遐侪这保健的食品啊，嗯，就这样，哦，可是我真心觉得就是要持之以恒啊。下面叫持之以恒，就是你一定爱逐天摄取，逐天摄取，嗯，你才有法度身体才有法度吼，产生一个这个正常的运作。啊，你若初一十五，要是讲吼初二十六啊，吃一个，嗯，想到再吃一个，其实吼效果无讲介多
1: 啊，
0: 效果无讲介多啊。
1: 我讲啥？你后要行哦，哎，你又忘了他一段时间，然后，嗯，他又被晾着，他就完全没有办法被启动。
0: 对啊，我有一个妈妈就趣味的啊，嗯，讲吼，哎，幼稚园，我之前跟你订的这个物件吼，奇怪，那参照过期啊呢？啊，过期。你是拢无逐工咧食吼？
1: 你已经袂记伊的存在。
0: 结果才发现讲吼，啊，伊就是想着才食，
1: 对啊。
0: 哦，也是讲吼，哎，身体有小可有寡这个状况，才想要来食。安尼叫我那有啥物好过，对不？所以你有时候这样子的会有一些状况产生，就是可能现在你吃的可能会稍微有一些改善，但是你未啊，佫停一段时间佫无食。啊，迄个镜头又搁照出来，嗯，啊，你又搁想要来吃，
1: 刚才讲，
0: 刚才讲，愈补充那愈无效果咧，其实就是你平常时爱这个补充啦，哦，你平常的这个运作也都是要有，那无那有可能对不？随食就随好，这也不是仙丹妙药，系啊，这就是平常时爱补充吼，哦，嗯，好，继续咱来安排歌曲，今日歌拢足刺激。拢差不多，阮阿公阿嬷的年代。
1: 嗯，差不多。
0: 差不多，你嘛有几啊首？
1: 不要紧，我已经惯习。
0: 好。
1: 没有关系。
0: 继续，大家
1: 看你哪一集？大家可以去上厕所。来，第一首歌曲，李伦的《青春大哥》，你要听《醉心花》。《醉心恋》较少听的，《醉心花》较少听。《
0: 醉心花》哈，
1: 也比较少听到，嗯《醉心恋》比较
0: 早期有就是人唱翻唱。
1: 我之前听是听凤姐唱的。
0: 哦，李茂山老师也有唱过，啊，
1: 真的，哦，我是听凤姐唱的啦，很久之前听。
0: 啊，另外一首哦，你来听看麦，这首歌我，
1: 这首歌，
0: 我叫是迄个离别的话，离别的公用电话。
1: 啊，我是甲离别的公用电话有啥物关系？
0: 啊，佮有迄个关安念吗？不是关安念是，迄是
1: 青春念，
0: 不是，袂记得啊。有一首我介意就行的。所以这首歌我可怜啦，可怜，
1: 嘿，听起来敢那足复杂的。
0: 但是你爱小看你放较凉的啦。
1: 蛮紧啊，恁会当先自由活动起来。
0: 自由活动，
1: 恁今晚先自由活动哈。
0: 来，周扬雪儿姐吼，听这首《相逢又落丁》。
1: 哎，啊，来播的《生花》应该是阿姐，生出花来嘛，啊，另外迄个发草嘛，对。啊，你考记啦！
0: 生草搁生花，
1: 生花，嗯，然后阿爷收人。
0: 好，来第三首、第四首歌叫《得等的金枝姐》，这首就大家就较熟悉啦吼，叫做美嘴，哦，美嘴，莫来甲我小吹哦。好，来连续四首歌曲，
1: 听我。

谢谢台东的何妈妈，手出拿菜，唱打大哥，抱歉妈妈，金雄大哥，惠美姐，清文大哥，泽明大哥，谢谢哦。

昌达同学，陈工、小琪的姨、素芳姐、宝琴妈妈、守春姐、大明姐、王妈妈。

好，沈华姐有收到你的掌声哦。来，继续对等的金枝姐，金枝姐来听歌，是要嘴。

鹿港彩云妈妈，林阿区的富足妈妈，这里区的齐娘娘，金雄爸爸，820的好朋友，372的好朋友，836的好朋友，188的好朋友，后面阿雄大哥。

0: 好，谢谢。要醉那唔醉的，迄、那个感觉无好诶。要醉那唔醉，就是想要借酒解忧愁哦。啊，啉落去，啊又搁无法多醉安尼啊。足烦诶。你若有这个经验，来，即马来干半
1: 斗。讲我昏你的话。
0: 迄位人啉酒哦，酒量介好哦。千杯不醉啊！哦，千杯不醉，
1: 那真的太好。

0: 音乐节就是安尼啊，
1: 是
0: 是一杯倒啊。
1: 哦，我想讲
0: 伊是闻到酒味道，
1: 在讲啊。
0: 迄天咱去北海道，讲音乐节，咱来放松一下，好不？来啉一杯。
1: 袂使。
0: 你啉就好啊，你啉我就醉啊呢。你讲安尼闻到就醉啊吼。
1: 哎呦喂！
0: 来来来，开讲报道的时间吼。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
0: 控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哦，电话甲卡起来，哦，就等下阮两个来做开讲啦，哦，来哦，大客文采大哥，
1: 大哥你好，
2: 新来官你好，
0: 哦，你上届捧场，上届支持的，
2: 我有挂拢免开钱的，
0: 为什么？你有挂拢看到学
2: 的？看恁的节目看到一年尔，今年这加正到唱歌咧，
0: 真的哦。哎、欸，哦，安尼你真正看到节目啊？
1: 唔是做天分。
2: 我今年出去游览五届啊，伫车顶真侪人拢是歌手翻出来的。
1: 哦哟，
2: 啊，今日我也唔捌去卡拉 OK 唱，也唔捌去上舞台唱。哦，
0: 啊，恁兜就有卡拉 OK 啊吧？
2: 无啊，嘛，
0: 恁兜无。
2: 我兜嘛无第四台。
0: 哦。
2: 我即马是伫庙咧做庙工咧。
1: 哦，袂歹啊。
2: 做庙，啊，到庙婆哥会使休两工啊。今仔第三工，伊加休群叫我来顾啊。
1: 哦。
0: 安尼袂歹啦。愈做哪做哪身体好啊。
2: 嗯。系啊。加减啊做啊。
0: 啊庙会遐有电视，当我看哦。
2: 有啊，遮有第四台啊。
0: 哦，就会当看。会到啊吼，较袂无聊
1: 啊
0: 吼，所以你就爱做庙工的啊，因为遐通好电视通好看。我伫厝拢足无聊，无电视通好看
1: 啊。啊，去遐嘛较有人通开讲啊。
2: 系啊，
1: 对无？人来客气对无？
0: 袂歹袂歹，系啊，安尼是啦，安尼多多保重啊哈。
2: 我若搁学一阵，我就会使来唱歌比赛啊啦。
0: 来哦，
1: 你来阮家唱的迄个红白交流站啦。
0: 来遮报名。
1: 哎，来遮唱，来遮唱。
0: 哎呀，
2: 啊不，先去他妈拍卡啊，就练去啊。
1: 哎，
0: 来，妈，你是真枪实弹来遮袂练去啊？系啊，你人来到遮就哇，你
1: 规条拢是。
0: 但是哦，你来阮公司唱吼，有好处啦，有好处。好处就是讲会炸单独给你啦。
2: 好好
0: 好。哎呀，你足好个呢，足实用个。
2: 过过几日嘛，再来了。
1: 好好好，等你啊。
0: 好，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拜拜。等你同学，昌达同学。
1: 你再叫你大哥啊。
3: 谢谢，你先，你
1: 好。
0: 你好，你好。
3: 我昨天刚刚打到烧焦嘞。
1: 啊？
0: 电话打到烧焦。
3: 对啊，
0: 我想说你看我们
3: 怕我会打了。
0: 我想说你看我们电视怎样，你在煮东西煮到烧焦了，
1: 放太危险。
0: 啊，因为你拢对阮足支持的啊，电话拢一直卡一直卡。
1: 对啊。
3: 我刚刚你的朋友已经有八个月的时间啦。
0: 八个月啊？
1: 六省了对啊。
0: 六省过，六省哦。
3: 1月27号的时候，已经将近6个月的时间。
1: 哦，忧伤啊，忧伤。
0: 阿你恭喜恭喜哦！入款呢？
3: 东西就加入会已经6个月。
1: 哦，谢谢
0: 你。你觉得我们需要哪里改进吗？
3: 刚才你们唱歌啊，唱那个杯子啊，歌曲是罗时丰老师的歌曲。
0: 哦，对呀，对呀。
3: 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啊！
0: 阿你也要唱不？
1: 一定会，我感觉。
3: 我醉是为了爱情不如意，一时才想不开。
1: 哦，会
0: 呢，哇！真
3: 我听过啊。
0: 你唱这两句就惊死人啊！
1: 正经的铿锵有力啊！
3: 我听过啊。
0: 哦，好，阿你继续加油啊！林刚华，你来公司报名。
1: 哎，也叫到文采大哥小舅来唱歌，因两个拢大台客呢。
0: 哎呦，
3: 哦，我做公司伊嘛大客啊。
1: 对，无非恁家住小隔壁啊，我甲你看一下哈，我研究一下
0: 哦。哎，你这样组一团五个人就会当来报名。
1: 哦，伊伫咧信义路啦，啊，即个伫咧倒位，我看卖啊。
0: 哦，林刚，你来报名哈。
3: 哦，多谢。
1: 那有离就很嘛，大义，大义，大义了，大义。

0: 大英路哟，甲新一路离很远嘛，我是唔知啦，那边我不熟。
1: 再去招看卖哈。
0: 会使哦，恁两个会当，恁两个会当招招做来唱哦。你拢住伫咧台客，不怕？
2: 对啊，拢台客啊。
0: 好哟，安尼恁两个恁刚刚招招哈。
1: 好，啊，佫有另外一位台客肖妈妈，你嘛让佮招
0: 招。哦，哎，安尼会使，安尼多好。
2: 你当我嘛唔知呀？
1: 唔知，来就熟悉就知呀，对。
2: 对
1: 啦，好啦，啊，您刚有闲，再过来报名哈。
2: 好，
1: 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这是何必的惠美姐。
0: 惠美姐你好。
1: 惠美姐。还有电话接通啊？
0: 接电话。
3: 啊，我就是哦，看足久的，啊，甲你三点嘛袂足过。
0: 谢谢。
3: 啊，拢唔捌甲幺顺甲甲迄个甲人家讲电话。
1: 哦，啊，你即摆就甲我咧讲电话啊？我是幼静，我是幼静。
3: 你是幼静哦。
1: 嘿啊。
3: 啊，足拢唔捌甲恁讲电话，足想要甲恁讲话。
1: 安尼哦。哦，啊，你看阮看差不多两三年啊吧。
3: 几
1: 啊
3: 年
1: 咯？
0: 几啊年咯？应该唔难，两三年哦。
3: 两三年
1: 啊！哎呀，你看，安尼表示咱的缘分就深的呢。
0: 嗯。你爱听电话，当然电视装较细声，安尼你听的声音较袂差伤济。
3: 有啊，我听手机啊。
0: 哦，安尼会使，安尼会
1: 使。有啦，之前点歌的时阵，你有卡起来啊？我有甲你接到啊。对不？
3: 拢唔是
1: 叫亲
3: 接的，拢别人接的。
1: 拢别人接的哦。
0: 啊，那有可能啊？啊，那迄个很放的，看真的是请的啦。
1: 奇怪，这不是我接的吗？可能你认为不是我接的，其实拢是我接的。
0: 啊，你确定伊是伫个十点开吗？
1: 有啦，接过啊届啊，有印象，有印象。哎啦，凶手就是我。哎，我跟你接的。
0: 对啦，拢是用真的跟你讲话啊。
1: 哎啦，
0: 哎啦。
3: 有做几啊届啊？
1: 哎呀哎呀，做几啊届？
3: 哎，我真欢喜啊！
1: 欢喜啊！哦。
3: 我是做迄个人啊，你做做迄个人。
0: 我才八十几岁啊呢。
1: 哦。
3: 八十几
0: 岁
3: 啊。
1: 安尼，你唔着做阿祖啊？
3: 做阿
1: 祖。做阿祖啊！哦，哎呀，即摆拢。拢差不多七八十岁就做阿祖啊嘞！
3: 哎，八十外做阿祖啊，搁伊是不少爱听恁的歌，啊，恁买产品嘛买足多。
0: 谢谢啦，谢谢。
1: 系啦，啊有需要才买啦。
0: 系啦，啊有时间较早来点歌的啦，好不好？
3: 啊，拢拍袂滴咪？
0: 袂啦，袂，你看恁今仔较上山呢。
1: 系啊，好，等下有点歌再过来。
0: 哦，等下点歌，等你哈。
3: 好，
1: 拜拜。
0: 拜拜哦。
1: 好，拜拜。这是像那个尹太太，
0: 尹太太您好，
4: 你叫尹妈妈不要紧啦，
1: 尹妈妈，哦，
4: 哎呐，啊，我你讲我点诶，迄个万，哎，他突然休息，我想想诶，
1: 想想想无，
4: 我做万无对啦，
1: 哦，安尼等下再过来点，
0: 等下有点歌，再一点点歌来选出来。
1: 等下有点歌，十一点会点歌。哎呀，哎呀，伊妈妈，
0: 先来聊聊天。
1: 哎呀，啊，伊妈妈，你住厝哪？住偌久啊？
4: 我住五十几年啊。
1: 啊，你是过去厝哪呀？
0: 在地。
4: 不是，阮头家客人。
0: 啊，
1: 你是客人。
4: 厝过话，我们拢会晓讲。
0: 你头家。
1: 啊，你听有？
4: 有。
1: 啊，头，你头家敢是客人？
4: 对，对，阮头家客人，伊个惯死的囡仔。
0: 关
1: 系关什么意思？但是这个是客人会较少嘞吼。
4: 嘿，真少。
1: 哎呀，
4: 阮的下迄落拢是大姨呀。
1: 不是小五，就小叶啊，小中啊，啊，小中啊，啊，佮有小蛋的啊。
4: 客人，嘿。
1: 哦，是哦，啊，你本身不是客人。
4: 不是。
1: 你不是客人，
4: 啊，你
1: 是。哦，你是中华。
4: 诶，我
1: 挂
4: 啦。
1: 哦，啊，安尼伫树南也袂歹啦吼，树南遐的这个气候。
4: 对啊，啊，就是少年就搬来家，就变啊，就老啊，最长岁啊，岁啊。
1: 啊，是，好啦，安尼祝你身体健康啊。
4: 哦，好，你等你两个拢赶快身体要健康吼。
0: OK， 没问题。啊，等下等你来点歌啊。
1: 好。
0: 哦，好，谢谢你。
1: 拜拜。好，拜拜。这是万丹的郑妈妈。
5: 嘿，
1: 郑妈妈你好，
5: 阿金
0: 你好，
1: 哎呦，足久无听你的声嘞。
5: 有啊，我拢打电话拢无。

0: 门卡电话是，门卡电话拍婆啊。
1: 沟通，迄个拍婆啊。哦，嘿，啊，点我点袂记去啊。
2: 袂啦，袂。
0: 好可怜。
1: 嘿啊，咱这栋，
0: 阮这栋是
1: 独天的呢。
0: 阮这栋是全时段上好卡的一栋。
1: 无啊，上歹卡。
0: 你唔相信？你等下在11:10，你卡电话起来买物件，就足好卡。
1: 买物件该要卡的。
2: 拢无人要，因为拢无人要插阮。
0: 真的
1: 吗？袂啦，恁这栋上浅的，你跟靠靠你。
2: 哎呀，无影啦，无影。
1: 嘿啦，都啊点歌都点袂入去啊，哥。
0: 袂啦，袂啦。
1: 你看我真，我真。卡几通啊？你敢知？我先卡四通啊。
0: 等你有点歌，你才卡起来。
2: 系啊，
1: 系啊，我无要点啦，我是要安尼讲话啦。
0: 安尼哦。
1: 我住远的，我住是住远的，无就不想要去你公司。
2: 慢呢，
1: 慢乖。
2: 慢等出红豆呢，妈妈你遐敢有种？
1: 有啊，阮进前有种，啊，即马无，差无种啊。
2: 啊，拢差几月份的时阵咧收成啊？
1: 拢差不多，滴落就进到手开底下播了呀。
2: 哦，
0: 即马咧开始种。
1: 对啊，
2: 啊，我唔得咩？
1: 安尼了呀？
0: 安尼唔就是
2: 秋天哦，
1: 寒人伊去
2: 咧。哦，秋冬的时阵就
0: 会开始收成哦。哦，冬天收成。
1: 我每天拢出红豆啊！
0: 你做田就辛苦的呢。
2: 哎呀，红豆啊，做大你也袂少吃。
1: 种苦瓜啦，啊，种豆啊，种红豆啊。
0: 哇，有影有影。
2: 红豆真有名。
0: 哎呀，林刚才来去恁遐吃红豆哈。
1: 好啊，好啊。
0: 好，妈妈。
1: 哦，真的，我都想要恁公司唱歌。
0: 没啦，进高铁一天就会当来回啊。
1: 啊，我唔捌字啊，袂晓坐车啊。
0: 哦，是哦，安尼爱是坐来甲你陪伴
2: 啦。嘿啦，有人陪你做伙坐车啦，安尼个
1: 也
2: 方
1: 便。
0: 无惊会碰见呢，对吧？
1: 哎呀，
0: 好，
1: 碰见无用呢，好。
0: 林刚委员再来哈。
1: 好呀，
0: 拜拜。
2: 妈妈，拜拜。
1: 我嘛在唱歌啦。
0: 哦，
2: 林刚有机会听你唱哈。
1: 好，谢谢，
0: 拜拜。
1: 你听不听啊？听我唱啊，这样。
0: 没啦，你那林刚哦，咱有举办着北中南的巡回参会，你嘛会当来参加
2: 啊？对啊。
0: 咱之前有捌去这个屏东阿狗，那是啥物公园？
1: 那个。
0: 咱之前有捌。
1: 林子公园。
0: 咱之前有一届去屏东。
2: 真久啊！
0: 屏东遐嘛是有举办啊，粉丝见面会。
1: 哎呀，我无去呀！
0: 哎呀，
2: 你无去？
1: 哎呀，
2: 赶紧嘛紧！
0: 刚刚在疫情之前呐，
2: 就过啊！
0: 就过
1: 啊！啊，那上一个，上一个，一个金币，一个就上啊！啊，一个就过呀！伊就拢不来，阮万丹公园只规底个规个
0: 见面会，
1: 安老节，
0: 哎，安老节，
1: 伊咧拢伊拢有来唱。
2: 哦，伊就来，应该讲春南啦，春南对吧？
1: 春南，
2: 伊都在探病啦。
0: 哦，伊遐屏东人啊，
2: 伊屏东人，
1: 伊拢来唱几落届啊。
0: 系啊，伊讲伊家己是屏大人啦，屏大人。哈哈，屏东人讲屏大人啦。
1: 哦，啊，伊佫会送鸡卵个，我嘛佫有捌斗送鸡卵个。
0: 哦，伊之前咧创业，
2: 对，有咧做。
0: 爱家支持，爱家支持啊，家支持。
2: 系啊系啊，家家我捧着。
1: 迄阵伊还在恁公司个。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啊，就是阵啊买着。
0: 好，阿珍妈妈，
1: 没啦，你讲袂对啦，
0: 没啦，
1: 哎呀，
0: 我来唱歌哈，
1: 哦，好，
2: 谢谢妈妈，
0: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哦，讲几句啊，吼，足欢喜的，
3: 足久无听伊的声，
0: 有影啦，你若开始讲歹势吼，咱每一礼拜拜四，其实拢有这开讲报道，一回生二回熟，咱。讲几句啊话吼，互相熟悉，那无吼，拢无啥机会，除了点歌，对不？讲啊，我要听啥？就切掉就无呀，对不？啊，点歌的时间就较歹势，讲吼开讲较久，因为较侪人在卡，讲吼啊，拢无法度接，
3: 啊，拢点袂
0: 着。对，所以讲吼，
3: 平常时啊，
0: 这个平常有这样子开讲吼，开讲的这个时间吼，才欢迎大家吼上山来甲咱开讲，
3: 吼。
0: 好，来刷落来，要来唱歌吼，来南阿溪李凤姐，李凤姐要来听《千里眼》。
3: 咱对郭贤大哥想死海。
0: 好，来两首歌就好啊，吼，来老师麻烦一下，谢谢。

姐、淑珠姐、淑珍姐、金熊爸爸，还有中立的三明姐，花旦依林妈妈，沙林波的月儿姐。

0: 谢谢平林大哥、吴芳阿姐、一二六的新朋友、春长大哥、金雄大哥、王小姐、阿香阿姐、玉春姐、
1: 嘉龙哥哥，快点力了。

0: 好，谢谢。来，进点歌的时间啦吼，敲到咱的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二三三七，
1: 九五五九，
0: 哎，电话甲卡起来，哦，刚刚讲，最近拢无点着歌的吼，真拜喜，欢迎咱电视机头前卡罕的来点歌的吼，卡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电话甲卡通，电视爱乖卡细声的。来，龙潭的春田大哥。
2: 对，那个我请问一下哈，我今天送来是。那
1: 你稍等我一下，
0: 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麻烦服务一下哈，五十二线。来，这是国姓的阿胖姐啊，阿胖姐啊，你好。阿香姐，
3: 早
0: 安。
3: 我来在子郎拍一下歌嘞。
0: 哦，子郎哟，伊的迄首歌。
1: 跟心不移。
0: 哦，更新不已哈、哦。
3: 嗯。
0: 好啊，好啊，后礼拜来甲你唱哦。
3: 啊，你的歌吼，啊，我嘛拢在听哦，真正拍呢。
0: 哦，哎吼、哦。
3: 大家拢对你真正真哦。
0: 就照顾的，就照顾的。
3: 真正的，
0: 嘿、啊。嗯，系啊。
3: 我嘛有噶。
0: 你嘛就照顾咱所有主持人啦、
1: 啊。
0: 系啊。系啊。拢会轮流甲咱捧场，轮流交关。
3: 之前公司都甲切落都拢看这台。
1: 好好好。
0: 哎哎哎。
3: 好。
0: 哎啦。好，下礼拜哦。嗯，拜拜。哎，拜拜。
3: 啊，前半段啦吼。
0: 哦，你要前半段了。好啊好啊，安尼头前甲你唱。
1: 好，谢谢您。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哎呀，燕月姐，
1: 哎，
0: 头头在头讲你的歹话呢，你有听到啊？
1: 我跟你讲，不该这么乖呢。到三月到今嘛几个月啊？
2: 哦，真久啊，你早起倒来？真久啊。
1: 哎，我昨天上班，我明仔四点来这个出门啊。
2: 哎呀，真是啊！
0: 去出去佚佗了。
1: 没有，我们老板抓我五点上班。
2: 啊，现在都上五点哦。
1: 没有啦，就明天早上而已。
0: 哦，
1: 啦。
0: 没有。
1: 对呀。
2: 啊，你也不要太累呢。
1: 啊，没办法，老板抓的。
2: 那个钱不要赚那么多啦，该休息还是要休息啦。
1: 我在准备存钱要跟你们去玩啦。
2: 哎哦，那 OK 啦。
0: 好好好。啊，燕燕姐妹听什么歌？
1: 忆难忘，
0: 忆难忘
2: 哦，讲起来台语的啊，
1: 国语的啦，
0: 国语的，
2: 有一条歌迄度啊，啊，那是《情难忘》啦，
0: 那是《情难忘》，
1: 你情难忘差错的啊，
0: 嗯，那是忆难忘的主题曲叫做《情难忘》，
2: 系啦系啦，因两个拍错会啊，
0: 好，下礼拜给你唱啊，
2: 哦，
1: 好啦好啦，
0: 好，拜拜，
2: 拜拜，
0: 哦，这陈贝杨妈妈，杨妈妈你好，
2: 妈妈你好。
3: 你好，你们两个很帅耶，叠帅哥叠美女。
2: 谢。
0: 领导的电视是有加美肌哦。无，
2: 领导的美肌是，我领导的电视
0: 个。无，那会变足帅，我拢家己唔知影呢。
3: 对啊，对啊。啊，大家嘛伫恁头前咧看恁两个。
0: 啊嘞。嘿。收一个电视机
3: 啊。阿哥，甲恁够大。
0: 够够大，感恩感恩。
2: 真好咯。
0: 感恩恁的支持，啊，继续甲恁够够好呢。
3: 有哦，有哦，有哦，过几啊项啊。无，
0: 后个月。后过
2: 会叫，讲啊，三强女
3: 去，嘿，讲啊，三强女去，
0: 吓，无后过会讲，哎，这个月刚刚表现未歹，无好哦，安尼拍卡称，
2: 打三几百位，
3: 啊，我要点歌吗？
0: 好啊，好啊，
3: 哎，谢谢乱歌，
2: 谢你的乱歌吗？
3: 哎，对啊，对啊，
0: 单一龙的，
3: 哎，好好听的，你讲好好听的，
2: 好听好听，
0: 好，
3: 对，顶去小琉球，
2: 哎，对对对，啊，你有去小琉球遐？
3: 哦，八十八咯，
2: 哦，你去啊？谈恋爱的吗？
3: 不是啦，去看风景啦。
2: 哦，去看风景哦。
3: 对啦。
2: 啊，叫杨爸爸去啊看风景，安尼对啦。
3: 对啦，早嫁在啦，啊无哪有。
2: 哦，安尼
0: 哦。
3: 对啦，好啦好啦好啦，谢谢啦。
2: 谢谢啦，我来接你。
3: 好，拜拜。卡袂接，接
2: 大家。不会啦不会啦，你卡接开
0: 哈。嗯，卡接来。好，
3: 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
3: 来拜拜。
0: 嗯，拜拜。啊，郑妈妈。
4: 嘿，
0: 啊，给你醒着，你醒着，
4: 卡到这边啦，
2: 终于醒到了，
0: 哎，总算给你好起来啊呢，
4: 哦，
0: 给你好起来，啊，你要听什么歌？
4: 呀，你的绿豆鸡啊，
0: 绿豆鸡啊，好啊，无问题，哦，哎，咱后礼拜歌拢甲活动有关的哦，
2: 对
0: 哦，等下要点迄个片哦，菜龟无？
4: 对啊，菜粿嘛是好呢，
2: 袂歹，
0: 好啦，
4: 我拢会晓唱呢，
2: 哎呀，啊，迄个年代哦，
4: 嘿啊，我拢
0: 听老歌，安尼算老唱呢，老唱，
2: 哦，人家等你来唱啦，
0: 嗯，阿文来接电话啊，哈，
2: 谢谢，好嘛，
4: 拜拜，
0: 拜拜，好啊，小琉球啦，啊有迄个绿岛啦，啊等下看有迄个平湖无？那是妈祖，妈祖的音呐，哟。
2: 有诶，美珠阿姐哦。
0: 美珠姐。
5: 哎，
2: 你好。
5: 我听下管理啊。
0: 你好，你好。
5: 哎呀，我要甲你点一条歌。
2: 哎，
0: 好。
5: 啊嘿，啊唔知，我袂记你的歌名啊，我干来记你一句讲，最近去。
2: 笑你，啊都弹到一条啊，都笑你乱歌啊。
0: 头拄啊。头拄啊点的
2: 啦，
0: 头拄有人点啦，小丽的乱歌啦，
2: 乱歌啦，哈唱对啊，小丽的乱歌啦。
5: 好啦，安尼我点迄个，好啦，我要点迄个我的。
0: 无你想要去倒位？你想要去倒位？
5: 我啦，念新乡。
0: 哦，思念新乡呀。哦，无要去倒位啊？吼。哦。好好好。
2: 已经七条灯来啦，
0: 后礼拜甲你唱啊。
5: 好啊，
0: 好，拜拜。
2: 谢谢您，谢谢。
0: 嗯，拜拜，
2: 拜拜。
0: 香山的钟爸爸、钟妈妈，
6: 又进来关海。
0: 钟妈妈你好。
6: 啊，钟爸爸讲要听《心心相连》。
0: 啊，遐好听哦。哎呀，
6: 啊，
2: 恁两个有做伙合唱无？
6: 啊，袂晓的啦，食到
0: 食到
6: 啊，哪有法度？
0: 啊，你逐工
2: 安尼。啊，蒙海啊。
0: 吓，遐接听着，啊叫爸爸来学啦。
6: 啊，张爸爸足好唱的，
0: 足好唱的，啊，你也爱对你唱啊，
2: 嗯，两个合唱啊，
0: 那无伊，
6: 那无
0: 你。

0: 你去庙里做志工，啊，伊就对别人唱啊哦。
1: 无啦，伊嘛去庙里做志工。
0: 哦，伊嘛做志工
2: 哦。安尼做较有伴啦。
0: 哎呀呀呀！
2: 哎，安尼好啦，安尼好啦。
0: 好好好，啊，林江庙里有办庙会无？好啦，再来拍
1: 子。班规啊，
0: 班规啊，
2: 班规啊，
1: 特别发挥班规啊。
2: 哦，迄个，迄个浴佛节啦。
0: 好好好，好啦。啊，明年啦，明年，明年有咧办的时候，再看爸爸给你唱歌。
1: 好，有啊，有请迄个空乐队去唱歌。
2: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对啦。因为阮种爸爸照我唱歌，啥个国语的歌。
0: 哦，好好好。
2: 啊，明天再来公司唱。谢谢你。
0: 拜拜。
2: 妈妈，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谢谢。
0: 这是较罕得看到的旗山的橘替，橘替姐哦。
2: 喂。
0: 喂，你好。
3: 谢谢。
0: 橘替姐遐吗？
2: 喂，你在听电话？你冇听电视？
0: 听电话，听电话。嘿，接通啊，接通啊。哎，啊，你要点歌哟？
3: 好。
1: 电话，
0: 好好，你要听什么歌？你要听什么歌？你电视爱关较细声的啦。
1: 喂，三国演义。
2: 什么姻缘？
1: 啊，国三国，三国姻缘
0: 呐。哦，客家歌呀，三国姻缘呐。
1: 好。
0: 哦，三国姻缘呀。
1: 哎。
0: 哦，哈礼拜两点冲啊。好。
2: 哦，谢谢您，拜拜。
0: 好好好。啊！你以后吼，你就算地址爱先关较细声。
2: 啊，无一直回溯会听袂到。
0: 啊，你着听电话，你看电话咧播。啊，若有接通的，就是咱两个咧接的
2: 啊。对，无第三个啊，安尼足恐怖，因为手的时啊袂够。
0: 卖出来惊人无？来，坐落来吼，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这个物件吼，推荐予大家吼，真正顾咱的身体也好，顾咱的骨本也好，真正足好的物件吼。啊，参考看卖，啊有需要吼，电话卡起来吼。
2: 谢谢。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4: 给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咱人对30岁开始，就一直老实改进。40岁老实2倍，50岁老实3倍。体内钙质无够，你爬悬爬低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补益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40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烂头。大力骨密钙是你上好的选择。这小香姐，
6: 你嘛食到足好个
0: 啊！安那好？
6: 我跟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店长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今开始我食食过6年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6: 的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跟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6: 好食，我差不多有啊。
0: 食了安怎？你敢讲？
6: 差不多啊。
0: 真正。
6: 啊，我买买会大，要
0: 食开开拉开。我今日食，古面改食十桌啊。
6: 食开卡落会食到外悬。
0: 食卡也都悬。
6: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几工啊未？我打不过三公里啊！

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吃，袂歹啦。

0: 即我已经卖五年外，哦，五年外啊，拢共捌买过古米界人啊，超过两万人以上。哦，然后啊，啊，这个有这销售的，这个有这古米界超过100万啊。哦，这像伫咱公司内底啊，这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界基础的。咱做身体的这个保健上界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这个骨骼甲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这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去拍拱去，那安尼你的人啊都去消撇去，都去温固去，都去啊这个屈袂落，都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不是干那骨头歹尔。规身躯逐项都歹，我等下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遮重要。啊，但是这遮尔啊重要，搁遮尔啊基础，但是你煞无食着，那安尼你就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毋捌听过四磷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那边的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咧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把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四磷白粉藤做一个上盖基础的，这个叫做的药方，然后加上这个叫做一挂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身组数的摆贴，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南口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咱像叫脱离迄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啊，这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撮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乌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乌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不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古蜜钙才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积水剩一点点啊，佫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关一只，哦，佮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摆算算叫。哦，这双脚才有力的，吼、哦，伊讲足神奇的，那就食了仙丹同款。啊，屏东的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啦。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的，即摆一直在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的许小姐啊，西药剂西二十年，医生拢会开药，还有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袂掉筋，但是伊食医生的拢同款掉筋。自从一天吃我的吃两粒，吃三个月了，现在没什么丢筋了，因为西药剂量差不多十个月丢筋了。你一天吃两粒骨密钙，它能让你补充，钙对神经的传导有很重要的帮助。还有一天吃一粒，这个洪先生吃一粒了，原地会丢，现在会麻的脚说竟然好了，脚麻竟然好了，你走的时候也不会这样安然的感觉。这小香姐，
1: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林长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恁开始我食过六年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1: 个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啊，这观众个热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所在哦。哦，你若是身体重上轻嘞，三比八迄种个，你即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三比八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那旧筋起来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声的杀手啦。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这个这骨质疏松啊，65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这个这髋骨啊骨折跌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会当食咧食100岁，结果70-80岁跌倒一摆都 OK 啊！哦，你若是60岁以上的人，哦，60岁以上的一天才食两粒啊，啊，若是40岁以上的一天才食一粒就会使。

一天吃就不行。啊，如果沒夠的人，我跟你說，因為我們人一天要吃一千毫克的鈣，啊，不過現在平均吃我們的食物裡面只吃一半而已，所以你靠靠這個骨米鈣就有夠，一天吃一粒至兩粒，哦，你如果是家裡面時代人有這個骨頭要長過，還是你本人要骨頭要長過，還是你有在吃類固醇的，吃消炎止痛的藥，有在喝燒酒吃粉的，還是你有吃壯線的問題的人，這種都很容易引起這個缺鈣。啊，還有就是停經比較早的，喔，停經啊，停經比較早的人，這種人骨質疏鬆很嚴重，喔，尤其是，喔，我剛才說的吃粉的啦，體重太輕的啦，男的比男的比較嚴重，喔，啊，長期間在吃藥的，吃這個血啊、糖分的藥啊，這些人骨質疏鬆特別嚴重。骨質疏鬆不是老人的專利哦，這是一個35歲的人而已，喔，35歲生這樣啦，正常是這樣，他35歲變成這樣，啊，你來看這半腿帶不長，霸面長的嘛，一定長去的，喔，尤其是這個，你如果覺得自己因為倒球，吃老倒球是正常的，球了上厲害就不正常，吃溫菇燒拼，腰酸背痛，翹骨有，嘴齒落了了，哦，啊，容易的骨折，哦，这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骨米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九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麻的欠钙，暗时啊困袂去的欠钙。暗时啊，搞尿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尿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了都盲东盲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嘴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长嘴齿、咱落嘴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这个基础搞好。啊，不过要吃钙，拜托你爱吃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去吃迄乌啊壳、拉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的吃吃的，那万不宜伫个身躯内底甲一寡草酸结合，变成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侪的，即个做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的，伫个血中的溶解度上高的。哦，咱上高的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的人去食牛奶片，你像牛奶钙遐，遐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则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下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哦，真正是一减二个啦。你食柠檬酸钙哦，你食了后，你一下酸，有个人讲，讲因，我食你个钙奈食，我一下酸都好个，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胃酸嘛，啊，让你的这个这胃酸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这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个40%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这支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一直补钙。吃无效的，一定要配啥镁？咱内底都有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各蛋白、磷酸、生态无？有吃到40%无？这个均衡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吃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哦，你袂阁无解啊！哦，你的这個、你的人会散乱，哦，袂阁遐苦，血也袂稳定，哦，血也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后，经年期较袂遐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30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咧，长时间坐欠少运动咧，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佫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65岁以上，一天食两粒；65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吼。好啦，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烧手啊吼，脚手较紧的。要安怎卖吼？注意听哦，脚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1800，两罐3600。今仔我予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予你试食。食无效，还我一罐就好，知无？还我一罐就好。迄罐算我送你食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60组了嘿，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两罐，原价3600对无？两罐算你1500就好。啊，1500你若阁无法度买，我就无法度。

0: 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好你就上好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咧，买两组细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两罐千五对不？买四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爱七千二，今仔日买四罐，直接算你偌济？2400块就好。吃好到手补，功德大家功德做。啊，即摆吼，我电话加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电话加靠0800-60组了，四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剩，一粒即内底60粒，一粒剩10块尔，一粒剩10块，吼，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脚手较紧的来，0800-00919，我电话接来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空救一救来，来为你我加你哦。要几组？要大组还是小组？
1: 哎，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55线的，给我接一个55线的来，为你我加你哦。
1: 喂喂，
0: 几组？
1: 哦，我要细管的。
0: 来，细组的57线，下者来，你好，放没你好。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加油！来登记的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啊！好。
1: 我的骨密盖
0: 嘛。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13，你好13。
1: 哎，不要大组。
0: 来，一组来60线的，来60。真你好，
1: 喂，
0: 一组，喂，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锦珠，你好，锦珠，
2: 嘿，我要爱大组，
0: 来62线，62线的，来，你好，来清楚啊，你好，一组，哎，一组是吧？好，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彩线你好，要一组。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时代好朋友吼，若要爱点杠注文，咱的骨密钙吼，要来买咱的这个上钙好吸收的这个钙片吼，电话给卡起来。2罐吼，1500块，啊，若4罐吼，2400块，真正你若要爱食吼，买大组的真正较会好。但是咱电视机头前的所有时段吼，你爱食上钙好吸收的柠檬酸钙吼，这个钙片吼，会当互你补充，互你的骨本补到有够吼。咱的729的好朋友，
4: 喂，
3: 你好，
4: 哎，给我一组，
3: 好，你要大组还小组？
4: 小组，哎、
3: 欸，
4: 大组
3: 的哈，好，等我一下哦哈，因为大组跟小组差高八公里呢，差2罐哈。秀珠姐，
5: 喂，
3: 哎、欸，要爱骨密钙哈，
5: 哎、
3: 欸，好，你要爱大组小组，
5: 大组，
3: 好，等我一下哦哈，这是咱啦，有落线一定爱卡沟通哈，因为这机会吼错过就无等人啊，咱今天的广告一档尔，只有一档吼，咱明仔载就无个介绍啊，吼，所以你若要爱。点杠注文，咱的这个钙片吼，也是讲吼，咱中辈时代，你若欠缺着咱的钙质吼，有当时啊，咱会造成着一寡生活上较无方便的，也是讲吼，你拔一道骨头吼，大腿骨啊，也是讲吼手骨头的这个骨头就断去啊，这断去吼，真正你若伤筋见骨吼，真的就要动辄百天来休养吼，尤其是那有当时啊，咱许多人吼未堪跋倒啦吼，咱补充钙质吼，补充钙质，美华姐。美华姐姐，搁顶卡吼，洪帅阿娥妈妈，
6: 哟，
3: 嘿，阿娥妈妈你好，
6: 你好，
3: 嘿，妈妈我要进，要爱一座古密盖吗？
6: 对，我做大座的，
3: 要爱大座的吼，这你长期间拢有咧吃吗？
6: 有啊，你低头袂到尾，我嘛拢有吃，我还没咧笑钱，妈妈拢嘛有咧吃，
3: 拢有咧吃吼，啊，吃了你感觉效果安怎？
6: 袂歹，
3: 袂歹，安怎袂歹？你之前骨质有去验吗？进前的骨质有去检查过吗？
6: 我是无检查，但是我家己会走路会创啥创啥，我家己知影。
3: 哦，家己知影，即摆有变较好，变较好势啊吼。
6: 对。
3: 哦，妈妈谢谢你哈。啊，妈妈你等。
6: 你讲你袂啊，我就是说叫叫，免等下去打卡啦。
3: 好好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稍等下，我甲你做登记。好，谢谢谢谢哈。那卡叔讲吼，你那骨头上吼，较无遐尼啊紧，较无遐尼啊吼臃肿的，走路有当时拢会压起来疼吼。来，电话继续卡吼，咱的美英姐，
7: 喂，
3: 美英姐你好，
7: 呀，
3: 要爱骨密钙吼，
7: 啊我接来传一个哈，
3: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咱的碧凤阿姨，阿姨你好，哎呦，
7: 我问讲过糖尿病无？
3: 糖尿病今麦无啊呢？
7: 今麦无啊？
3: 系啊系啊，
7: 咩啊？
3: 嗯，
7: 哦，无后摆再买，
3: 好啊好啊，好，好，妈妈拜拜，玉婷大姐，
5: 你
3: 李婷姐。
5: 我顶回甲你订的迄，你哪会寄啊？无你会当甲迄个什么咧广告做未？
3: 哦，你等我一下好不好？我帮你问看麦。好、哦，来五十一线，五十一线哦，麻烦接听一下五十一线哦。来，梅子姐。
8: 好，
3: 梅子姐。

0: 你好，
1: 好，
0: 哎，要爱骨密钙吼，
1: 对，
0: 要钙片，要爱大撮细撮的，
1: 我大
0: 撮，大撮的吼，好，你等我一下哦，
1: 好，
0: 哦，因为咱一克啊吼是当别人的两克啊，因为咱一克内底有六十粒，吼，六十颗，你若六十五岁以上的，一天建议是补充两粒啦，因为你钙质的流失会比较较紧，吸收的程度无遐尼啊悬，所以咱啊平常下。你若六十五岁以下，我建议你补充一粒就有够啊，因为你平常时食的这个鱼肉啦，吼，啊，佮有咱的牛肉啦、猪肉啦，这些物件吼，其实拢有一寡这个钙质的吸收，吼，你若六十五岁以下，你食一粒就有够啊，吼。月香姐，月香姐，再佮顶考吼，咱的秀清姐，
2: 嗯，
0: 秀清姐你好，要爱骨密钙吼，
2: 嗯，对，
0: 好，啊，你电话小加一下，好不好？好、哦，你等我一下吼，我给你做这个服务。咱若假使讲吼，电视机头前的社会时代吼，你若知影讲你家己的骨质密度如果真的不够的话，其实骨质疏松吼，即马唔是时代人的这个专利的吼，因为骨质疏松吼，那即马在检验吼，即马你看这流相片，这金流相片是三十五岁这个人吼，骨质疏松吼，就安尼吼，其实你若要安怎来判断你家己的这个骨质有没有疏松，或者是有没有缺钙质吼？其实足简单嘞，你只要讲吼，看你的这个心脏，你有停下来心悸无？哦，也是讲吼，你的这个肌肉有停下来抽筋无？也是跟你的神经系统末梢血液的循环或者是不足的话，你的自律神经失调，你暗时的睡眠都较无好，尤其是吼你的目睭、皮肤、大脑，啊，佮有喙齿，啊，佮有你的泌尿系统，这拢是种种的原因。地数着吼，你欠缺着这个钙质，吼，平常时你一天补充一粒就有够啊，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吼，安尼足俗个啦吼，安尼啦，假使讲吼六十五岁以上个，安尼吼买大组个会当食四个月吼，广告时间要到啊吼，安那刷卡要需要的吼，刷卡电话继续甲伊沟通吼，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一九，谢谢大家，感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
1: 台湾的天气咯，带恁大家来铁佗。
0: 好，咱今日来到咱这个嘉义这个所在，非常特别的一个所在，要介绍大家哦。来，这个所在是什么？
1: 张张、啊，
0: 你今麦开手可是无要做主持，要做警察就对了。
1: 没错。哦吼
0: 吼，你今要升等就要做警察了呢吼。那看到他拿到警那个手铐，就知道我们今天来到什么地方。哦，那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嘉义监狱，
1: 而且它是一个旧监狱哦，它也是一个国定的古迹，
0: 对，叫做这个什么博物馆，
1: 也叫做狱政博物馆。
0: 狱政博物馆，
1: 对，
0: 条公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里面看看喽。咱今麦来到咱这个中央台的这个保温，哎
1: 呦、哦，这个地方就是这边的重点啦。
0: 对，吼，这是这个整个监狱的核心的地方。你看了套景，看不？你有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小红色的灯，这个就是在监控用的吼。按他们这边的监狱的这个设计呢，是参照这个美国的这个扇形设计，
1: 没错，
0: 扇形的设计。
1: 它有一个名字叫做这个宾夕凡尼亚式
0: 哦，宾夕凡尼亚式这个扇形的，所以你这边外面看到它是这种扇形的扩扇形的这种监狱。
1: 这个呢是让这个方便好管控，比如说比较管理者比较少的时候呢，可以由后面这边直接看往这三个通道，
0: 对，
1: 只要里面的受刑人有一举一动，哎，直接就可以做发现，
0: 就是一目了然呐、啊。吼、哦，安尼看过，安尼今嘛吼，咱这个中央台的对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这个所在吼，有放着我们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这个神龛，那为什么会放在那边呢？
1: 这个神龛阿弥陀佛是由京都本院寺接过来的哦。嗯，
0: 好、哦，那就是这些受刑人呢会来这边参拜阿弥陀佛，算是洗涤他们的心灵、啊。哦，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进去看一下里面这个牢房的画面。
1: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智舍，
0: 所以它总共有三个，是一个智人勇三舍。
1: 对，中间的是人舍，还有过去一个是勇舍。
0: 对，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智舍的所在。
1: 对，
0: 来，带咱大家来看麦来电影。哇，你们觉得里面有点凉意，
1: 一股凉意，
0: 凉凉的感觉，
1: 有那感觉，
0: 而且它的这个走道其实没有说很大，
1: 而且我们现在是大白天来、
0: 嗯、哦，
1: 平常这个时候晚上是什么样的氛围，我实在不太敢想
0: 象。是比较恐怖
1: 的，这边有一个阶梯，
0: 楼梯
1: 很像铁做的楼梯、
0: 哦、对啊、哦、这个就是这样子爬上去啊，上面它那、这个你看到这个画面有那个木头的栈道，
1: 听说这个是以前阿里山的这个快木啊、嗯、哦，半夜的时候都有这个狱长在上面巡逻用，
0: 看到我们这些受刑人刚好看到这坏事，他就会泼水，
1: 对，
0: 他就会泼水，然后就提醒他哦，欸、不能去做坏事。多喝几瓶亏，别当 Vicky。
1: 这个是开放，没有，他都未开放，
0: 不能进去啦。哦，来，那我们这个跟着画面，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它就是
1: 有什么东西，
0: 房间也没有很大，
1: 一个马桶。
0: 对啊，阿狗姐洗手台呢？
1: 他的马桶是没有加盖子的马桶，
0: 没有盖子。
1: 对，哦，
0: 那今麦来看麦，我刚好发现一间很特别的房间。哦，哎，这间我亏，
1: 又开
0: 看麦来，
1: 呵，来。
0: 这间带大家来看一下，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跟刚刚来比起来，大概小了一半吧。
1: 对呢，哦，超过一半，超过一半。
0: 那是我 Vicky， 那个不够大。
1: 像长得很高，

0: 像小宝这样子，哦，其实住起来是非常的不舒服，而且很有压迫感。
1: 对对对。好，来南京嘛，快点哈！但这个是妇育馆啊，不是体育馆哦。哦，这个是这个女生的部分。啊，蔡公公他们这边有个规定，就是如果刚好有这个怀孕的妈妈哦，3岁以下的小朋友是可以跟着妈妈一起进去里面的。
0: 没有
1: 哦，所以但带点快点，为民科林武这个监狱，可能还有一些小朋友在玩的一些这个玩具或者一些木马。哦，那今嘛来看，带大家来看卖哦。来，今嘛来带大家来明白哦，看卖这个女监到底是怎样。
2: 没错哦，
1: 哎，都要叫几个人开放式，哎，
2: 哦，看一下里面的格局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对，里面好像没有洗手台，还有，但是里面的马桶是有加盖的，而且有多的水箱的部分哦。
1: 对对对，底下我干嘛哦？这个就是整个明亮度啊，窗户也比较多，嗯，哦，窗户看起来比较这个多一点。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后面才设计的，所以看起来这个牢房会比较现代一点呢，
0: 比较先进一点。
1: 对对，比较先进一点。底下我叫狗姐康，哎，看到吗？啊，这边有个洞，这个不是给老鼠、猫咪进去的，这个是要送菜的。
2: 嗯，当年送菜孔啊，
1: 对对对，
2: 啊，送菜孔，因为它当年啊就存在这个男尊女卑的一个这个关系啊，所以它的送菜孔还是建置在这个下方的位置，
1: 哦，就是这样子送进去这样子。我们再往前看哦，这边有那个木马，
2: 木马看啊，就是这边，
1: 对，
2: 这边受刑者的女监受刑者，如果她是这个有带这个3岁以下的小朋友，哦，就可以跟她一起入内来这个服役啊。
1: 有这个木马，还有这个摇床啊，哦，然后这边还有个这个桌子，哦，还要准备什么奶瓶啊、热水罐啊，哇，其实里面监狱也是有照顾到这个小朋友跟妈妈。
2: 对，如果家里面啊无人照顾的情况，就得把这个小孩子带来这边。
1: 对对对对。
3: 今日这座嘉义的旧监狱，真正是让人大开眼界。想不到全世界罕有的特色监狱，其中一座竟然在咱台湾。大家若是来到嘉义，千万唔当忘记来这行行嘞哦。好啦，今天咱台湾铁机路的节目就到这为止，我们下次见。

来继续屏东嘉东秀秀姐点播的这首《妈妈母亲》啊。

母，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辛苦就来看海，也不过你也已经用着你上界伟大的母爱来培养我大汉。

来继续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朋友的秀珠妈妈点播的这首《紫红酒》。

0: 好，谢谢， okay. 感谢大家。哦，感谢咱这位时段吼，两点钟的陪伴，哎呦，时间过了就紧了，
1: 瞬间就过去。
0: 没错没错，哦，又到咱最后的抽奖。
1: 你有啥物突然间

0: 被拆一下啦。
1: 油种的
0: 当然，塑料无塑洗的对啊。谈到好像塑无好势哦。
1: 我谈到有塑嘛？
0: 你明明也上塑皮，不是塑啊，无是啥？
1: 是塑哈。
0: 你谈到塑料无好势哦。
1: 无好

0: 真的假的？
1: 你就参照咧看。啊，才200多哦！
0: 我卡接近，我才三
1: 十。你无够，无够，
0: 无够踊跃，无够拥有，
1: 拥有。嗯，可能有的拢卡袂起来，两只拢，
0: 我都跟你讲，你都尽量在阿关手挂的时阵卡，你保证你一定卡会起来。
1: 可能有的人吼，
0: 真的啦，
1: 是因为讲啊，奇怪，攀山拢一直嘟嘟嘟，拢卡袂起来，啊，归去卖爬，
0: 卖啦，卖安尼啦。你安尼，我的电话也无聊。哈哈哈！我爱搞阮家的电话也无聊满嘞。
1: 哎，奇怪，做电话嘛就歹做诶，
0: 就可能对
1: 呀，啊，无人看，恁电话就无聊。
0: 也无聊啊。
1: 啊那，参照迄个，
0: 啊，有人看，搁惊小姨安
1: 尼。嘿，讲哎呦，你的电话拢看啊，插卡卡超会打你啊。啊，你这个好同学
0: 吼。啊，歹控制。
1: 真正，好啦，
0: 你若拄啊好，
1: 卡一通就代表你有来参加
0: 啦，
1: 哦，就有参加。来，大力观众回娘家
0: 来呗。
1: 今天我来丢啦，
0: 今天
1: 我
0: 来丢。
1: 因为我长得有点高，我
0: 不好意思，延续一点，
1: 我不好意思在连装啊。
0: 你得在连装
1: 啊。我如果连装，你明仔就看袂到我啊。
0: 会啦，我后日较看落啊。看啥？你莫看后日看好啊，你到底？
1: 好嘞哦。好啦，我继续，我看有法度。
0: 你继续啦，你继续。
1: 连线迄条气势，
0: 吼。延续落去啦，你啦。
1: 来，大力观众回娘家，3、2、1，停。
0: 哦，什么蛤？水蛤、阿蛤、月蛤、
1: 月霞，
0: 谁吗？
1: 秋霞，
0: 月霞。啊，这是月蛤呢。哦，
1: 高雄市林务区。
0: 哎呦，
1: 黄月霞。
0: 哎呦，
1: 安怎？
0: 一顶拜，一顶拜迄落呢。啊。一顶摆迄个，
1: 顶摆钓的无来安尼
0: 哦。无，一顶摆钓迄项物件，等于是直接免费带回家呢。
1: 哦，安尼哦。
0: 哎呦喂啊！啊，一顶摆1000点呢。
1: 啊，1000点哦，哇！
0: 啊，伊搁买迄个平常时啊，炒菜的掺的有无？哦，添花啊。
1: 哦，哎，月小姐。
0: 哎呦，来，
1: 来访问一下这个心得。
0: 恭喜哦，恭喜！
1: 哎呦，月小姐。
2: 谢谢。
0: 哎呦，
1: 恭喜！
2: 谢谢你。
1: 这届钓第二届
2: 啊。哎呀，
1: 哦，拍死
2: 啦！
1: 哎，拍死，钓竿拍死啊！
2: 啊
1: 嘞！啊，你顶届钓奖了后，迄个
0: 敢若
1: 捡到斑鱼吼，捡到斑鱼的吼。
2: 哇，哎呀，换奖品，换那个嘿，那个主演啊，换主演嘿。
0: 对啊！
2: 啊，我嘛要3000几块呢。哎
1: 呦，安尼哦，
2: 看
1: 这届当搁钓3000几块安尼无吼？
0: 啊，内底
2: 无啦，无可能啦。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呦，我嘛足紧张的，大伯你坐，我也足紧张。
1: 咱我有点歌呢。
2: 啊哼。
1: 啊，看今仔日有法度，
0: 有法度
1: 连中无啊？

0: 好啦，这起个加减用，
1: 是用啦，是用啦，
0: 这是用的吼，出来对加减好拢嘛需要吼，啊用看卖咱公司的啦吼。
1: 反正用一摆就调啊，你讲。
0: 来，收了来，要来录节目啊吼，感谢大家的支持甲鼓励，哦，谢谢大家，乐活青春购，
1: 明天见喽，拜拜。

来哦，真来就免假哦哈，真来做伙就好啊，免假。哎呦，听准了来哦，救命哦！啊，刚刚那个秀香姐啊，啊，说不那么来哦，丽满姐哦，刚刚齐飞四姐妹哦，秀琴姐哦，守春姐，国华大哥，叔叔姐、陈嫂姐，还有我们的阿笨姐、美香姐。

0: 哎呀，林德大哥忙个逃走啊哈！啊，无抽到你阁无来啊！啊，阁有咱琪姐的姨哦，你顶下抽到你嘛无来啊！我记性很好、啊。
1: 哎、欸，你那你记这都记得掉呢？
0: 我记得，我记这有诶无拢记得掉。啊，叫我读册我就记不掉。
1: 系咩？哎，真系。
0: 哎呀，这首歌取消啊哈，恭喜啊！

0: 哎呀，叶霞姐，恭喜你得奖哦！两包哦！来，青藤大哥，还有我们的月楼姐，还有我们的玉琪琼姐、小美呀、啊、美云姐、琪姐的姨、秀春姐、方兰姐、美惠姐、齐佩斯姐妹、守春姐，还有我们的乔珍姐，还有玉琼姐、小美呀、啊、方兰姐、燕明大哥、丽儿姐，哎，那边的哦。
1: 谢谢
0: 啊，感谢大家啊，哈，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呐，啊！
1: 你为什么要幸灾乐祸？
0: 什么幸灾乐祸？
1: 你老公志成哥，来，
0: 出家啊！你不招咱两个，所以就是了幸灾乐祸。
1: 哎，人志成哥一直在等咱。看当时要累
0: 呢。无啊，恁起来，你都不爱催我。那你起来，你起来，你一直用我那拖来累催你。啊，你起来先，赶快让催我呐，对不对？好。
1: 人因都要单独跟咱两个约会。
0: 无呢。
1: 哈哈哈哈哈。单独要跟咱两个约会呢啊。
0: 无啦，伊上主要起来是要介迄个叫啥物啊？我说。哦，乔安
1: 呢、啊？
0: 嗯，他是乔安的。
1: 当然，那是他的最爱。
0: 取消了。
1: 拍谁赢我了？
0: 太开心了。
1: 哎、欸，这是我造成的。
0: 哎呀哎呀，好了，我这边要创啥？
1: 不是，刚要跟大家讲一下，过来是来传来给我，免打电话给我。
0: 要讲哦。不是卖讲较好吗？
1: 你明天也是要讲啊，不是吗？
0: 哦，好啦好啦，
1: 还是要讲啊，不然大家等下刚才讲啊，孙啊你不做啊，你救人啊？
0: 无啦，阮阿孙
1: 啊。我只是去牙卡尔啦。
0: 无啦，伊要去迄个，伊要去韩国。
1: 我要去牙卡尔。
0: 生小孩。
1: 唔是啦。
0: 唔是生，阿无要创啊？
1: 整容啦。哎，去韩国最流行就是整容，就是哦。
0: 买啦！台湾整容就足厉害啊！你走一个韩国就搞。
1: 去韩国，每个人的那个小姐都嘛，我水的水了了。
0: 啊，大家拢整容一模一样。你这里干起来，你分得清楚呢？嗯，
1: 啊，都感觉医生都手路拢干款。
0: 哦，说到整形，现在爆红的是孙淑媚呢哦。哎，
1: 她真的跟以前差太多了呢。啊？跟以前差太多了。
0: 没有啦，因为瘦，她是瘦下来的。
1: 她是瘦。啊，但是有没有整，我是不知道，只是说
0: 没有整啊，人家都已经在那个，对啊，
1: 他那时候就小时候，不是小时候，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他就戴牙套去整牙齿，因为这样他不给嘛。
0: 没有啊，可是他不光整牙齿而已哦，他那个不光他现在还有拔七颗牙齿呢。
1: 因为要拔掉才有办法去调整吧。
0: 对啊，好，你的脸型的冰瓜子啊，你了解不？
1: 哎，真的，
0: 我脸完是拔标嘛，歪去拔七颗牙。
1: 哎，真的呢，很多都说吼，那个以前那么智齿了，原本是大片面的，啊，智齿慢掉了，都变瓜子了。
0: 真的哦。
1: 因为智齿就在旁边呐。
0: 啊，你的智齿不是早就慢了吗？啊，今麦哪个拔边啊？
1: 好像还没拔。好像没有拔完，
0: 那你赶快去拔。可是拔智齿超痛的哦。
1: 这边拔了，这边还没拔，所以这边比较大。
0: 超级痛的哦，不骗你。哇，
1: 除了拔牙齿，真的是
0: 超级他妈妈的痛哦。
1: 因为我这边空的，啊这边阿爸的，所以我这边还搁滴的。

0: 今天无甲拍掉。
1: 啊，无安怎要拍掉？
0: 大家拢是无安怎去拍掉的，无你人他爱水，伊就去拍掉啊。
1: 我真的好像是他有住，所以他有跑出来。这边是他有跑出来，然后就
0: 他跑什么出来？
1: 他就通头出来了，我在很久了，很久了。然后他就因为咱正常伊也是来包起来嘛，啊这边伊就是家己剥出来，啊剥出来就把它拔掉啊，啊这边还在啊，还很饱满，还很饱满啊。
0: 那你就给它拔掉，
1: 所以这边我
0: 脸，你的脸都变这样子了，
1: 所以我大小脸呢、啊？你看这边较大无？
0: 无啊，对啊，对啊。哎呀，
1: 就真的啊，就这边。
0: 那你去拔啊！
1: 哦，冻死了！不要。
0: 他拔七颗就变瓜子脸，那你就拔八颗嘛。那阿公啊，公家呢？
1: 后来我再来韩国办的。所以就是，
0: 接下来的事，哎、欸，你是去果冈嘛？
1: 嗯，我刚。
0: 他接下来五天
1: 是去剃头哦，不是没有走了哦。
0: 对哈、哦，他。伊去了韩国，伊了要去生囝。
1: 我弟。
0: 啊，嘿，啊过来，啊过来，伊了。
1: 今麦是要生。
0: 无啦，要去制造小孩。
1: 哦哦哦。
0: 不是要补出来哦，不是要补出来。
1: 补是要，是要
0: 制造。
1: 要制造你啊！要讲嘛合理。
0: 要让伊的成型安尼呢？
1: 安尼讲嘛较合理，啥物要去生呐？
0: 成型哈，哦，对对。
1: 哎，你蛮转变个哇！你们搞、
0: 欸、接下来五天、就是五接下来五天有一天是礼拜天嘛，所以有四天有人会来代班、有一天是礼拜六，所以接下来的五天就是会有人来代班。
1: 我眼前又去来啊，
0: 然后又去耶，
1: 你这个表情很没礼貌呀、
0: 那個、
1: 你这个表情很没礼貌
0: 呀，我拜他不跟又去哦。
1: 所以你想要干嘛？
0: 子昂，你要干嘛？阿伯，
1: 阿伯，你想要干嘛？
0: 阿伯，你要干嘛？
1: 没有，我是惊讲你，我当下直接打电话，我是不能接的。
0: 嘿，那伊接起来爱开多少钱啊？
1: 你若看那会够我多，因为你是接网路的 ，OK？ 你我是看手机的就不行了。
0: 我给你靠红领的。
1: 啊，如果有手机的，
0: 红领我给你。
1: 手机的我就会 pass 给阿伯，所以是阿伯回电话是很正常的
0: 哦。哦，哎、啊、了解
1: 不？我回，我来给你接起来。
0: 你有赖，你就直接靠赖。啊，你啊，总讲你啊，总讲是拢靠电话，你就直接靠，看要靠你，你靠伊，我给你赶快的，搞我讲，我来回电话给你。啊，是总讲。对了，还是你啊，直接打给我就好了嘛。就
1: 你
0: 这五天直接你是打电话就直接打给我，你是打 LINE 的就可以打。
1: 啊，你也习惯 LINE， 你习惯靠我，不要紧，你个看赶快靠我，但是我电话我会给阿伯，给伊跟你讲，因为我真正袂用接啊，哎，无迄贵深深咯，
0: 贵深深咯，
1: 足贵的咯，咱欠起买物件咯。
0: 你出去那个手机还会通哦？
1: 如果我用开通的话，
0: 开通要很多钱钱呢。
1: 对，其实还好，差100块而已。
0: 差100块啊？
1: 嗯。
0: 真的假？
1: 对。哦，
0: 还有钱还去买电话卡？
1: 对，因为他换好像就是便宜100多块，然后我就是直接开通，很方便啊，而且你也不用换卡，啊，你买接就好啊。
0: 嗯。
1: 我这一来电伊会写赖语音。啊，那无伊就是直接铺电话，诶，铺名铺电话，
0: 啊，
1: 我就不要接就好了。
0: 网路有吗？
1: 他就是开通网路啊。因为你如果换卡，就不会接到一般的电话，因为他是只支援网路。啊，你要开通，就有可能有机会去接到电话。因为你无换卡，你是开通网路啊。啊，伊有诶附加，因为你的卡刚换伫内底。
0: 哦，开通哦，去到。外国还可以开通网路哦？
1: 没有，要在国内先开通好之后过去，他有时间也当设定，哎、欸，还方便到他就是你伫机场的时阵，你就先用你的啊，假设从我台湾的，我就用伊的台湾的 APP， 台湾大哥大的 APP 来去申请漫游。
0: 嗯，
1: 啊，他还会给你设定说，哎、欸，你落地时间大概几点？啊，你的朝落地前的一设定。前一个小时开始算，假设
0: 设定前的一
1: 假设你12点落地啊，你得装刚刚设定11点就开通了，这样，卡袂你到落去后，你熊熊要开无？ 所以我拢会提早一个小时，让他提早一个小时先把网络开通。
0: 那一天是多少钱？天啊！

0: 他那个方案是15天哦，好像599了，5G 够用了啦。
1: 5G 哦，
0: 嗯，哦，因为咱基本若传来，其实流量不会到很大。
1: 对啦，你都去底下。在那看
0: 你不可能出去遐咧追剧，你就出去佚佗了，搁追剧。
1: 啊，追一块，
0: 哦。哎，所以5G 就够用了，而且它是直接用给15天的方案，拢有够啦，有够用啊。
1: 15天的哦。
0: 它的方案就是15天，啊，不然就是一天就要。
1: 你不该说，你可以打5折吗？我用一个礼拜就好了。
0: 他说他可以，那你可以选那个一天的就好了，一天好像就149。
1: 那还是。还是要全599比较划算
0: 啦，当然啦，
1: 因为你要去5天呢。
0: 对啊，所以我们就那个就没有差，你只要把5G 用完就好了，他不你若超过你就没网路啦，反正不光规工你就是5只鸡仔会当用尔。
1: 没有，你这样连手机都会通呢。
0: 对。
1: 哎呀，就是连手，因为你有买了网路那个。连你，
0: 因为我没换卡、
1: 啊。对啊，你的手机也会通，还没办法、啊。
0: 但是他有换卡，
1: 才多100块而已哦、喔。不然我们以前干，我们去日本干嘛？每个人都要买卡、啊。
0: 我不知道，我后来去大陆，我都直接开通，因为我感觉方便。啊，你无你卡吼，拨来拨去，到时阵若干鸟去啊，但系哦，你就搁倒袂转来咯。所以我们后面就是直接用开通比较方便，嗯、多个100多块，你方便很多。哦，你们当然换卡，啊你换哪个换袂贵嘞？因为进前去第一次去大陆的时候，我用 eSIM， 我没有 eSIM， 它就是只有输入一个解码，扫 QR code， 你就可以有，你根本也不用换卡。嗯，结果就是有人不会用，去到遐咧变无，因为他在台湾就没有设定好。然后去还在那边讲啊，奇怪，你们每个人都有网络啊，我用 eSIM， 他也用 eSIM， 为什么他的就不能？而且他还用直接开通的，也不能。我说，你一定设定上有什么问题呀、啊？结果，操、冲几波！啊 ，eSIM 你还要开什么设定？有诶无？
1: 你麻烦
0: 啦、啊，到时候你还要设定回来，你也未记你当初是开什么，你未记关。哦，很麻烦，
1: 对，
0: 很麻烦。我啊，直接开通就好啊。
1: 对啦，去插一百，你若讲插一200块，大概嘛。
0: 对哦，你若讲
1: 用越南的手机就好了。
0: 对，你若讲五工大概破千，咱大概考虑啊。
1: 对啦，
0: 才500-600块，还可以啦，就方便就好了啊。所以就是如果要找我，也可以传赖打赖的电话，赖的电话是可以的，因为他是吃网路哦，讲网路也 OK。哎呀，卡手机，
1: 你卡赖，你反正你
0: 也好不咯。
1: 你也迄个卡，你也有赖的卡也赖，啊，你也无，你也拢卡手机也好也，就是你都是打那个手机号码的，你手机啊，你领导对伊的手机啊这种，还是领导你的手机啊对伊的手机啊这种，就打给我，或者是打给他，他会传给我，再回电话给你。哎，你了解没？
0: 对
1: 啊，五天呐、啊，哈、啊。
0: 我是去迄落吼，
1: 去录制作金呐，
0: 去录图，唔是迄落，
1: 无去哦，啊，
0: 就去佚佗咩
1: 啊？录图。
0: 录
1: 图
0: 啊。
1: 录图是骆驼呢。
0: 按到骆驼，走，我白走啊。
1: 好啦，哎，那个，啊，你知啊，知道就好了，哦。啊，果然今麦，那个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0: 啊，你想，
1: 我是冯林哦。
0: 大婶啊。
1: 何老师，爱丽仔帮我吹一下哦，嗯，感谢您啊。
0: 今
1: 天
0: 要摘啥？
1: 爱丽仔要摘啥呢？
0: 摘我阿伯到底有冇烟头？
1: 摘。
0: 啊，这跟阿明讲。
1: 这大龙仔啊，明讲啊。嗯。
0: 啊，是讲到底我白鸡鸡。到底我买几支呢？
1: 好，今麦就是要讲啥？你知无？就是讲蔬菜该生吃还是水煮？
0: 当然是煮过。
1: 嗯，医生吼，刚才你了讲四种食物，熟这个煮熟吼比生吃更营养防癌哦。哦，蔬菜加热烹煮会造成某部分呢营养素也流失嘛？
0: 哎，对
1: 哦。例如说，维生素 C， 哦，比不烂的，你啊，多的少的，买，安尼了解哦。
0: 营养素就哇
1: 哦，所以通常不会建议长时间过度的烹煮。不过不代表生吃生菜就。

0: 是最好的吃法哦。哦那医书给人列出四种常见的家常蔬菜哦，加热后能引起化学反应哦。哦，把原本不活化的物质释放出来，让营养价值更提升。嗯，吃进抗癌营养素哦。嗯，哦，来第一类的就那里的粉萝卜、
1: 红菜头、
0: 红菜头啊，连皮烹煮，啊，怪你加一点油，加油助吸收。
1: 哦，伊就是爱一定爱过油过。
0: 对，嗯，也那个什么瓦格素可以造出来。哦，一个红萝卜富含多种抗癌的植化素，例如促进癌细胞凋亡的木犀草素，哦，抑制癌细胞增生的莲叶
1: 芹醇。
0: 此外，类胡萝卜素包含600多种的化合物。嗯，哦，其他人，啊，跟咱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都是其中的成员哦，嗯，所以那俩胡萝卜啊，等于那红萝卜可以说是集合护眼、抗氧化、那个抗发炎、跟对抗自由基的营养宝库哦。哦，红萝卜的皮哦，营养丰富。研究发现哦，整根红萝卜不切块。洗净后连皮一起烹煮、哦、可完整的保留一些植化素哦，这样哦。同时、哦、因为类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营养素，你煮熟后淋上橄榄油一起出，嗯，哦，还可以提升你的吸收率哦。有些东西就是要遇到油，你请叶黄素就要叶黄素一定要遇到
1: 油
0: 它才可以转化，它可以转化的更好。
1: 对，
0: 啊，你了，啊，你了解了，嗯，哦，所以讲那个就是要饭后吃。
1: 对，哦，
0: 啊，过来了，有一篇报道啊，日本研究指出哦，那那个血液中的类胡萝卜素的浓度哦高，哎，那类胡萝卜素浓度高25%哦，癌症死亡率降低18%哦，心血管死亡率也降低14%哦。阿管医师刚才建议，我可以常常吃100克的红萝卜，哦，即可让你的血液中的类胡萝卜素的浓度维持一定的浓度。你了解哈？嗯。啊，第一样的菠菜，穿烫就是要去草酸。
1: 哦，对。
0: 哦，你啊，总共，你啊，草酸遇到钙，你啊，草酸就变草酸钙。嗯。哦，阿管，你得解暑。哦，所以最。就是最好的，就是你要把那个草酸给它去除掉，
1: 对对对对，
0: 你再给它去除它。嗯，还有了解不？哦，提升营养吸收。啊，拐生菠菜富含草酸哦，哦，草酸则需要肾脏代谢，嗯，所以你啊摄取过量的生菠菜哦，不利于你油脂的健康哦。哦，菠菜袂当食伤过青就对了。嗯。哦，
1: 一定爱有过热过啊。
0: 对，尤其是你啊慢性的肾脏病患哦，可能要小心肾脏的问题哦，急速恶化或是损伤哦。再加上你的草酸哦，也有典型的抗营养素哦，会干扰钙跟铁吸收。嗯，所以你上好就是不要你要补钙或者补铁的时候，就是离你吃菠菜时间长一点。
1: 啊，无你就隔餐那食都好啊。
0: 对，就最好是就长一点就对了。嗯，哦啊，不过咱菠菜还是很营养的蔬菜哦。2023年的一项英国研究发现哦，常吃菠菜等一个营养丰富的绿叶蔬菜哦，可降低18%大肠癌的风险哦，尤其是对男性益处特别明显哦。哦。为什么跟男性有关呢？哈，哦，啊，来了医生给人建议哦，吃菠菜。最好要煮熟，嗯，哦，因为烹煮的过程可以破坏草酸，避免影响营养的吸收，哦，同时保留丰富的植化素，嗯，啊，你甲煮熟点点啊，怪，迄汤无，就因为你煮熟了嘛，迄汤上个就是沥掉，
1: 哦，嘿啦，
0: 因为草酸弄底下，
1: 弄底精华都在那里，
0: 啊，你用下汤你的。你到迄度无彩礼
1: 咧，
0: 无彩礼个做熟啊，嗯，了解无？麦甲浸碟内底，袂阁吸断去，那唔同款。哦，好，第三个就是菇类，
1: 菇哦，
0: 加迄个加热释放盐，麦角硫因，哦，帮助你抗发炎、 抗发炎的店啊，美国研究发现每天摄取较多的菇类。

0: 类哈，能降低45%癌症风险哦。
1: 哦，
0: 对，对于射护腺癌的患者来说哦，有助于控制病情，阻止癌细胞指数的上升。哦，阿个菇类含有强效型的抗氧化物。抗氧化物哦，那麦角硫因，为什么要麦角还要硫因呢？嗯，哦，能，
1: 你为什么要把它分开？你不可以把它分开，不要把它分开念
0: 啊！麦角硫因还是很难听的、啊。
2: 能抗氧化、抗发炎，让大肠癌的细胞粒体失去功能，
0: 粒线体哦，失去功能哈、阻断裂的癌细胞
2: 哦什么哦
0: 能量的供应哦，阿拐抑制
2: 还要用你的音效干嘛？
0: 肿瘤生长哦，阿拐咱的菌菇加热，这个两菌嘛，
2: 哎丢，
0: 菌菇加热烹煮的过程会，这几块供了吗？不是吧？
2: 啊？
0: 他都要黑酒？
2: 哦啊，
0: 吃过吗？
2: 你
3: 哦，
2: 你哎，
0: 好了，卖差啦！你是杀掉我，你用我的音效你丢搞我，叫八星耶，气死我了！
1: 这些一直穿插在里面，
0: 会破坏那个细胞壁哦，还有那个让麦角硫因的麦角硫因充分的被释放。嗯，哦，你那个。加热的过程当中，也释放一些麦角硫因出来、嗯、哦，再加上这种营养素相对耐高温，不论你安那给它硬个煮，硬个快炒，硬个安怎，
2: 硬个控，
0: 哎，都无要紧哦，你该煲汤嘛无要紧，我跟你讲哦吼，拢很适合哦，我跟你讲、嗯，所以的吃菇都很好啦，
2: 对了，
0: 不管你是什么金针菇啦，因为金针菇熊熊。
2: 杏鲍菇
0: 、哦、什么菇不管什么 菇什么美白菇啦还有什么
2: 二姑姑
0: 二姑姑
2: 二姑姑不
0: 好了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芦笋释放多酚抑制肿瘤扩散那医师还表示芦笋含有抗氧化物多酚阿威酸、哦、好难念抗氧化多酚阿威酸、哦、能抑制那个癌细胞的分裂有研究指出可以诱导癌细胞的死亡、哦、啊怪了你把芦笋给它做色以后、哦、可以释放更多的阿威酸、哦嗯哦嗯、因此、哦、因为多酚类的物质相对不耐高温、哦、所以建议要低温烹煮、嗯、水炒的方式用水来炒就对了、嗯哦水草的方式料理能保留更多的抗癌营养素不论是制成芦笋沙拉还是芦笋手卷都很适合哟哦阿怪美味又健康那你要盖门哦卖差气死我来四种东西嘛哈那、哦、第四个就是芦笋阿怪第三个就是那那个菇类阿怪老师又来
2: 菠菜
0: 阿怪的
2: 红萝卜
0: 哦，你了解哈？今天唱歌，不够时间，咱来跳歌。

来哦，咱中和的翠云节来十二月前开，来哦，拍棚啊！春英妈妈、春晓妈妈、瑞东大哥、方兰姐、彩珠妈妈。

谢方玉姐、小梅姐、金娇姐、金言大哥、齐飞姐、丽月姐、美惠姐、阿布阿爸、邓翔大哥、秀维姐、葵珠大哥、玉初妈妈、樱花姐、志成哥、丽君姐、同辉同学、陈晴妈妈。

0: 谢谢文采大哥、桂梅姐、圆圆妈妈、乔珍姐，那等等哦，喊你的丁耶，胖宝，我就抬头见哦，碧霞妈妈、方玉姐、正阳大哥，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哦，十指的林妈妈拍扑克哦。

感谢的有信大哥、大嫂，还有我们金小姐，还有呢林妈妈，看到掌声哦，丽学姐、叶明大哥、董董啊、哈尼耶、丁耶，还有我们的方玉姐、阿素姐，还有我们的金娇姐、正阳大哥、红脸的妈，还有呢的齐飞斯姐妹、乔真啊、万德哥、温嫂子、派头哥，还有我们的中元姐、方玉姐、秀芝姐。

0: 来，现在的碧霞姐，还有我们的葵珠姐，葵珠姐大哥啊，大姐哈、啊，还有我们的天才大哥钢侠，
1: 谢谢。
2: 谢谢。
3: 哦，感谢大家，我今今晚冲钱会的，那个菠萝给我请出来。嗯，周深有地位看下去哦。
4: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5: 周深有地位。
4: 欢迎收看《周深有地位》。大家好，我是假霸西营的张作营，作营的。
6: 周深有地位，
7: 我讲得出名。
6: 我是最水、最水、最水的老乔。
7: 我是最有气、最有气、最有气的小乔。
4: 我是最老、最老的老师。嘿，太好了，无正经，可以来，可以，可以。
7: 请问你是？
8: 哦，我是来自那个韩国的韩小耀嘞。
6: 啊，大哥，你还想要什么呀？
8: 哎呦，你给我清醒一点了，好不好嘞？我是韩信的韩嘞，那个音响的响，广耀的耀嘞，韩想要啦。
6: 哦，一点都不想要的韩想要大哥，敲门你要问什么哩？
8: 哦，我想讲哦，要跟你问哦，这、那个三金啦吼，三吼是这个三昧三日的三啦吼，啊金哦是斤斤计较的金啦。
6: 哦，老师，
4: 好，修你三米三日，你头搞袂，甲你纠结拜。
6: 老师，甲你想一拜啊。
4: 哦，啊，你没有听人家说那个相思好像小蚂蚁，想久了当然会痒会痒啊。
6: 我甲你某讲，
4: 好，痒。我某也毋是伯乐嫂啊，你拜托啊，好，来。咱这三金啊吼，三拢是白话音哦，第三的意思啊，那是文音是三声有形的意思。来，三金来，上去给刷落去。
6: 哦，
7: 三金鸟嘎
6: 嘎，四金鸟气。老师，
4: 好来，三金鸟嘎，四金鸟气。哦。啊，这个鸟鼠，咱国语是老鼠，啊，教育部是鸟鼠，因为这个鸟跟鸟，它都是港语，哦，都是用这个鸟，所以这个鸟冇鸟的意思，啊，这个鸟冇鸟的音，哦，我话讲鸟爷造谣哇，鸟爷用鸟，所以讲哦，

0: 它是有爪子的鼠哈，叫做鸟，还要用鸟鼠鸟气，这是无问题。好，咱来尊重教育部来，三斤鸟甲四斤鸟气，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过的木啥啥，咱大家做来看。
1: 微气啊！
2: 吼、哦，这头哥有什么了不起的啦？
3: 哎、欸，啊你是安那啦？今仔日回来气错错，你是咧气啥？
2: 啊，就我迄个头家啊，吼、哦，啊足够细细念的，啊这也念那也念安尼。
3: 哦，细细念，啊是念啥啦？
2: 一个讲我工作态度不好，啊一个佫讲我服务人客态度嘛无好、
3: 哦。哎呦，我的囝，你也煞唔知吼、哦。即马食人个头路本来就无轻松啊！
2: 哦，我唔管啦，我要辞职啦！
3: 哎呦，我个囝，若讲到你吼，自毕业了后吼，唔知换几十个头家啊啦！
2: 哦，我唔管啦，嗯、我要家己来做头家啦！
3: 好、哦，嗯，你要做头家？啊，我请问你一下，你敢有资金哈？
2: 是无啦，但是我会当申请青年创业贷款啊。
3: 哦，安尼哦，我请问你一下，嗯、你敢有创业的主题？
2: 嗯，我会当偷偷想啊。
3: 哼，啊你哦，什么都拢无，什么人要借你钱啦？真正是人讲的啦，三斤鸟哦，要夹四斤鸟气啦。哼。
2: 啊，无嘛，你借我啦。
3: 哦，安尼哦，系
2: 啊，
3: 死都免讲啦。
2: 哈、啊，我感觉真正恁亲生。
0: 哼，哦，人讲哦，四娘五啊，爱小弟者，千万不要自不量力，眼高手低，安尼听有无？
3: 有、哦，
4: 马不知脸长，
0: 嗯，对，
3: 猴子不知屁股。
0: 哦，卖鸡叫来，哈、哦，千万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什么作有作以为，什么作，
3: 水就水耶，
0: 吼、哦，
3: 就水，
0: 哦，真正听袂落去，吼、哦，啊，刷定这个是
3: 还想要，
0: 还想要，有什么问题要问？
5: 老师啊，这个白色的马叫白马啦，吼、
0: 哦，白色的马叫白
5: 马，黑马叫黑马嘞，
0: 黑马。
5: 啊，那个黑白相间的马叫斑马了。
0: 嗯，
5: 那么那个黑色、白色、红色相间的马叫什么马呢？
0: 黑色、白色啊，个红色相间的马哦。哦，我吃这回啊，唔看这种马嘞，是什么马？
5: 老师啊，你不知道、嗯、那个答案哦，我告诉你了。那个叫做害羞的斑马啦，
0: 哦，我讲你唔知道更小的马啦，害羞的斑马，你拜托咧，好，做事有地位，咱下回继续甲看落。

0: 谢谢大家。
1: 你听这首是不是会不自觉要摇？嗯，你就跟我想那个，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听，尤其到副歌，你的不自觉就想要左右摇晃。哎呀，就一个魔力哦，那种感。
2: 来哦，跟往事干杯哦，嗯。来啊，志成哥、丽君姐啊，盖了美惠姐啊，齐贝斯姐妹啊，还有我们的方兰姐、守春姐、玉琴姐、丁耶，还有我们的玉花姐、丽雪姐，还有我们的中原姐。

哎，谢谢珍妮呀，我们的顾问的嫂子派头给，还有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美惠姐看到掌声呢、哦，还有我们的七姐的姨三江大哥，还有我们的美惠姐、丽学姐、守春姐、丽英姐，啊，够保险室的哦，董董啊，同你的妈，还有我们的方南姐、中元姐、燕明大哥、邱爱姐。

0: 感谢的咱的美惠姐，还有我们的林哥姐、守春姐，还有我们的叶敏大哥、汉尼耶、邱爱杰、青壮男，还有我们的小美哦，还有我们几辈子姐妹温子姐、冬雪，听到没？春少节，你是过敏的休息哦，过敏的休息，过什么过敏个个休息？过一年的休息就对了。
1: 哎。
0: 啊，过两年呢，
1: 嘛是休息。
0: 过啥物都活人啊！
1: 春少妈妈收到炮声哦。

0: 这谁的歌啊？
1: 王瑞霞。
0: 王瑞霞。
1: 很好听啊。
0: 这时候 rock 呀、啊，还不错啊。
1: 伟杰老师下来啊！伟杰老师下来啊！
0: 伟杰老师下来、
1: 啊。对啊。
0: 我刚才好听，我都塞嘴。
1: 我够好听，真正有够好听。
0: 来啊，锦新大哥有看到掌声啊！

陈妈妈，你后边两句我不要念，后边迄句我不要念。二里哦，一点二哦，陈妈妈。啊，跟咱的雪晶姐、叶柔姐、乔晶姐，红你的妈，跟咱的金水爷。

0: 嘿嘿。
1: 哦。
0: 啊，听到这首歌就忍不住要合音啊。
1: 为什么？
0: 哎、欸，它本身就合音了啊。啊，你就会忍不住想要跟着和啊！
2: 真的吗？
1: 夸张，好，好啊！你这边了，今晚要来点歌哦，哈！明仔载是了，明仔载阮公司的江会要来代班了，嗯，哦啊，所以你上好拢点江会的歌，嗯，所以我唔知伊把啥物人过来唱较好，啊，不过江会歌拢唱真好，
0: 达调的晓，旧的新的，
1: 哎。你爱想要听第三只，紧卡起来点哦哈。第三只拍手该要靠背。
0: 怎样？
1: 看来你唱会好呢。好。
0: 是谁
1: 在敲打我窗？
3: 有点不接，开了关，这个关的。
0: 不然，我是公相啊，金土大哥。哎、
1: 金土大哥，
4: 红林嘉诚你好。
0: 你好。
1: 你要点什么歌？
4: 你讲江蕙呀？
1: 对，江蕙。
4: 苏念药。
1: 苏念药，好，明仔再第一条。
4: 好，
1: 谢谢。啊，思念哟。
0: 哦，哪搞啊？啊，谢谢哈。
1: 来，秀春姐。
5: 秀春姐，
6: 嘉春，
1: 没有。
6: 是旅途愉，旅途愉快哈。
0: 谢谢啊。
6: 迄、那个，好林，麻烦你帮我唱《痴情相思记》好吧？
0: 《痴情相思记》。《
1: 痴情相思记》好，明仔再唱哈。好，拜拜。
0: 拜拜。
1: 啊，这无钱事，咁要哪接啊？哦，安尼你等个电卡哈，救命啊！吼，拜拜哟。嗯。秀玉，
0: 你这只卡哪现登去？
1: 哎，那唔打卡，你还现登去？嗯。来，美莲姐。
0: 美莲姐。
7: 要点一首阿哈休息梦。
0: 哦，阿哈休息梦。
1: 阿哈休息梦啊。
0: 嗯。
1: 呀，好，这个岗位咱就无啥关系呢。OK， 好，这都让我来看节目。
0: 不要，不乖，不乖，
1: 乖，不乖，哈。

0: 赞赞赞！
1: 来哦，春梅姐挑战过啊，
0: 最后一个了。
2: 两位好，
0: 春梅姐，
2: 我要听张米峰。
1: 张什么呀？
2: 张米峰。
0: 张
1: 江江会样唱张米峰哦。
2: 哦。
1: 张米峰。峰。江会呢？
2: 我江会我该。
0: 随
1: 便
2: 啦，
1: 自拍
2: 啦，
0: 哦，自拍，
1: 哦，将会自拍就对了，
0: 救命啊！
1: 啊，谢谢哈，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哇，换了，二四六八，无，哎，白玲，白玲姐，明仔载点哈，啊，好，好啦，咱今麦要进入咱的迄个单元，然后这个单元你看下去哦，因为你只要会酸、会抽、会疼，
0: 嗯，
1: 你那个试看看，绝对让，绝对让你。超级有感，
0: 嗯，
1: 有人问我说啊，你有没有笑啊？我就说啊，你没有笑，这么多人在买，
0: 对，
1: 他们又不是孔古令，嗯，所以看下去哟，嗯。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鴕鳥有強有力的大腿，擋得住全身一百多公斤的體重，還可以以時速七十公里連續走一點真久，鴕鳥魚被稱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豐富的膠原蛋白，鴕鳥有海中珍品之稱，在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香龙、头骨加倍，予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6: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是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停还稳稳跌的解决很多，蹲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7: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6: 哦，好好。
7: 啊，有给你无？给你买，这么吃了，今仔你爱管啦。
6: 我今麦弄牙去哦。
8: 对吼，吃了足好诶，啊，我买到八里起来。安尼吼。嘿，啊，搁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我即摆有法度起哩，佫有法度落来啊，
6: 安尼哦，
8: 佫会跍下落，佫爬下起来，
6: 效果就好诶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8: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6: 好，妈妈谢谢。
8: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问阿母，即摆拢唔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6: 唔免食止痛药，
8: 我拢食这尔啦。
6: 有好无赞哦？
8: 佫有好诶。
6: 真好，食得好无？
8: 真好，真好，
6: 真好哦。
8: 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6: 安尼哦。
8: 我跟你说我今天吃了实在有够好啦，
6: 哪哪好，
8: 那你说我是说我这阿公公说这样卖我这么久的哦，啊手也不管我拢也不管，啊吃吃的你说我要吃吃啊，我吃吃吃我不用我吃十天而已，
6: 吃十天而已好，
8: 我不是说更多我来开哦，哪再看我
6: 好
8: 的哦，我再吃我大件我好的
9: 吃了三十年已经知道了，吃了都不方便卡都卡紧按哪袂方便啊，擦擦。我食迄出哦，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

0: 佢而家夹落几多片生嘅啊？
1: 几多片生啊？
0: 系啊，出嚟特特嘅话，讲呢夹落啊几好食。啊，讲食晒，讲食到头
2: 尖。诶，竞争太济，即系不完了吼，观众朋友冇时间都俾鸵鸟精吼，即系自己。即系鸵鸟的骨头吼，即系伫咱公司已经啊，即系九年啊，即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嘛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哦，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即个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即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料，即、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好找啦。咱即有土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這个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即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才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还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两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将阮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洪小姐因翁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佫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正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过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这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行吃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吃鸵鸟精吃两年，筋骨有力哦。怎么？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有开过刀的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咧保养啊，吼，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食一粒，效果嘛足好的。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即个。尻川头啦，关节退化，手举袂悬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尻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讲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吃半个月，你若是要吃真正有效，一天吃两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这种明显的痛，这吼，这你吃三天过就知啊。关节硬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哭个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诶。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吼，像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 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即当着疼，唔敢伤过震动啊，即个膝关节附近的即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

0: 一半地尔啦，软骨、顶骨啊，佮骨髓，所以要固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甲你个软骨啊，甲伊补起来，甲伊顶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甲咱个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当润滑，然后呢，你个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你唔好放外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支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髓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即个咱拄好在做即个叫做母亲节周年庆的即个活动。买1000块，佮有送100块，哦，啊，7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已经欠几啊100块，或欠几啊1000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予恁，啊，恁好啊，爸，啊，今仔日嘞，咱一盒2000几块诶，我一摆卖你3盒1组，哦，3盒1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电工出门，这三盒我算你偌济，3盒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见缘投，30个投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佫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互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还佫送你300块哦！7月初以后，你佫有加300块通好用，买啥物拢会使。啊，不过30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500，大组啊，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仔某拢要做一只，朋友要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啊？
1: 哎、欸，大组，
0: 好、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吼，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相搏哦，啊，你5000我改寄500吼，吼，你7月份啊头用嘛，等我一下啦，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相搏，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哦？
2: 要。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无，今仔日有7盒无，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
2: 哈。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

0: 你也好啊，六十三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边若无单山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 喂，你好。
0: 要拖两千吼。
1: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三千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1: 嘿。
0: 要拖两千吼。
1: 拖两千。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2: 好，
0: 谢总。好，谢总，来三千，来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2: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3: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4: 三八
3: 点，大组的，
0: 好来六百线，大组加做好，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九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组小组的，
5: 我要
0: 小组，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6: 好，
0: 大周先生，好来哦，来先坐，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7: 哎，你好，
0: 大周先生，好来，五十二线，搁一周先坐，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8: 哎，
0: 要大周先生，好来，五十三线，先坐，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9: 你好，小
0: 齐，
9: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8: 对啊，
0: 对啊，吃了好不？
8: 吃好，
0: 吃好，吃好，甲我倒小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挂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声说，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10: 好。
0: 要鸵鸟精哦。
10: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声说，甲小姐讲哈。
10: 好。
0: 好，来，特别吃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饲七盒哈。7盒3000，
9: 你
0: 要当时收了。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1: 你好。
0: 要大周小周的。
11: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周小周的。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57线，甲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2: 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今仔母亲节做活动才有卖大组的。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你好，你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买啊，吼，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13: 三百。
0: 好，四组就是3700，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摆炸13盒转去，你甲算看下，13盒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尔，存11块，384块炸13盒转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这大组去今日买无对，后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四组的人，要改大组要关键时间。
13: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哦。
13: 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哈，3700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4: 大组
0: 一组，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等下行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边若无单山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5: 好，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小组的。
15: 小
0: 组。好，来3000甲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15: 鸵鸟精。
0: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6: 好，
0: 先坐。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2: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要大组小组的，
3: 3800。
0: 好来6盒8线，大组加做好，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6盒9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哎、欸，要大庄谢庄诶，好谢庄诶哈，你着关节骨头起骨骨找无原因咧，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啊暗时啊救卡紧咧，一组一组过了吼，互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诶啦哈，来，你好连来连连子姐你好，
4: 好，
0: 大庄谢庄诶，好来哦，来谢庄诶，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5: 来你好，
0: 大庄谢庄诶，好来五十二岁，搁一组谢庄诶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4: 哎哎，
0: 要大庄谢庄诶，
4: 谢庄，
0: 好来。

0: 我三耍卸妆啊，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 你好，小
0: 齐
1: 你好，
0: 李荣姐，
1: 喂喂，
0: 哦，你啊，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了呢，
2: 对啊，
0: 对啊，吃得好不？
2: 吃好，
0: 吃好，吃好吼，吃好，甲倒小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挂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大声声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架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银姐姐你好，
3: 好，
0: 哎，不要鸵鸟精哦，
3: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大声声甲小姐讲哈，
3: 好，
0: 我来特别吃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啊，今仔日饲七鸭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啊，伊啊，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了，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4: 啊，你好。
0: 哎，

0: 谢大家，我形容唱作嗲不对。来哦，青龙大哥大嫂，来哦，来听歌哦，
1: 蚊子姐。

0: 哎，你看电影怪我讲了，都可以刚刚。
1: 因为你明你后面都要出铁佗，都蛮欢喜。你今仔亲亲的心情嘛是不灵样。
0: 啊，你亲这个，
1: 你亲这个嘛。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哎，谢谢呢，秀玉姐、泽明大哥，还有我们的硕文啊，金星的扣赏，叶明大哥、秋爱姐、小美啊，还有真真大哥、金雄大哥，还有我们的梅慧姐、慧维姐，刚才春菊姐，哎呀，阿贵呀、啊，来阿贵呀、啊、哦，刚才那个秀凤姐、秋莲姐、文字姐、乔真

来谢清奎大哥，还有我们的春菊姐，这十大哥，感恩你，秀珠姐，泽明大哥，阿娥姐，阿素姐，金健的口上，哎呦，嘉业姐嘛来哟、哦，阿哥、瑞东大哥，还有我们的，好、哦，谢谢大家。

月华姐、薛桃妈妈、李春姐、齐飞姐、叶明大哥、桂梅姐、小齐佳一、秀梅姐、玉花妈妈、阿姑姑、乔珍姐、天才大哥、坤辉同学、乌拿布阿爸二、红林妈妈、痛爸二，就拜托给哦。

0: 欸，你为什么要在麦克风之后在那边讲人家的坏话？
1: 没有，我本来因为我们 Ken 真的很聪明啊，
0: 他们真的很聪明啊，
1: 他超级聪明的。
0: 因为他知道我说我要哪一碟，他就在那边看我。
1: 我们唱朗塞最厉害就是他。
0: 欸，那你明天要不要唱啊？
1: 没有啊，因为他现在老了，没有办法朗了。不然他一人
0: 再怎么老都比你有气，好不好？
1: 不是，他一人分饰，他那时候
0: 打四五角，
1: 一人分饰三角。阿怪，家己底下换，家己底下换物换物件，阿怪一人分饰三角。我说他就是这样才当组长的。
0: 所以今一边换换件，搁走礼拜，阿拢同一个人个呗。
1: 他就在一首歌里面就那换一人分饰三角啊。哎呀，不骗你啊，很厉害，超厉害的。伊本来做演员嘛，做无彩，你知无？
0: 啊，不怪我一直讲伊欠栽培，伊嘛适合来做主持人。
1: 我嘛安尼感觉。伊
0: 嘛定拢出一支嘴。
1: 嗯，伊出一支嘴上厉害。
0: 我哩讲，咱的导播哦，拢足厉害的啦，真的啦，都很厉害啦。他们是可以十项全能。
1: 嗯，
0: 对啊，不然反应怎么可以那么快，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从我弄下好呆。
1: 好，啊，今麦就你哎，个掉还袂感谢者，感谢大家对阮大力搞阮两人的支持哦，感谢哦，酒咪哦，大迄落酒迄落咪哦，吼，对不对？对啊，他要天天都这样子，我们就
0: 对啊，这样我就比较放心去玩了。
1: 对，你五天没有交个20万，你就知道了。
0: 哦，这个太困难了，真的只能靠线上大家的努力啊！谢谢。吴天可以交个20000回来就脱笑了，是不是？还20嘞？我跟你说，太贪了。
1: 好啦，
0: 无礼貌。
1: 来，这几个你啊。你卡手机啊，或者直接卡我，还是要直接卡我，伊会转落我，赶快是我回就对了。
0: 对。
1: 啊，那个你也卡赖就无影响，卡赖伊赶快那接赖吼，啊伊啊你啊总共伊都伊无接对赖，你就搞留一个言呢。
0: 对。
1: 哦，你有卡了个留言，那伊得双重拢看到，因为我的 iPhone 的手机是，它在那个我们的电话那个记录里面，它也会显示出来。
0: 对。
1: 啊，那个赖你只有发话。不会显示出来的，你啊，刚才留言呢，可以没显示出来，所以你那那变成双重有留言，那一定会看得到，爱了解哈。
0: 一个留言，然后我的有空档就
1: 会回了哈。哦，好啦，阿兰今麦跟那个摇了一拐，摇了
0: 没有？
1: 无来跟人扣号干咩？5、4、3、2、1，停啊！哦，你妈妈哦，你也无来，我来讲卡真哦。你妈抽到你啊、哦！这个就无来了，这个一直没听到，就可能伊都走到喷经验。
0: 真的。
1: 好，抽到你啊！是你家己买来啊、哦？在那个口号点，也不来那个口号。
0: 中是这
1: 個，哎、欸，免紧张哦，你啊，总共真了咧看迄落豆豆气得啊，哦，
0: 哎，中是这個，咱个预备要卡哦，你知道？林妈妈，
1: 林和清，
0: 林和清妈妈，
1: 点点，嗯，到底是几点点？
0: 林和清妈妈。你头下无甲收，也无听到。
1: 会当那个人口号啊！我甲伊讲，伊袂来你咧。你拢伊就听伊歌，听了就走啊。226。

0: 哎、欸，老师给我声音呢、啊？
1: 那我看我够扛掉不？等我就对了。
2: 对啊，对啊。
1: 二六嗯。
3: 喂。
0: 对，你妈妈。
3: 啊。
0: 我红脸啊。
3: 哎、欸，我在。
0: 啊你啊你你你你老婆在看你。
3: 看我啊。
0: 你无你个你无看电视哦？
3: 有我哪会无？
0: 啊无听
4: 啊你啊你在抽到你吗？
0: 抽到你以前无起来啊？
3: 不是。我尾啊，我无看我巴肚艰苦去病所，
0: 哦，
4: 所以今天才去病所。
0: 哦，哎呀，啊你要调理啊，你到病所啊，你拢要司机拢唔调伊啊，你无较等下较巴肚疼。
3: 啊靠腰啊！啊，拄着我，你袂晓代替我迄路哟。
0: 袂使哦。
4: 你要卡起，你要卡起啊！
0: 我今麦要搁伫现场诶哦。
4: 系啊，我今麦是在大夫，大家拢知，你嘛会靠腰啊。
3: 我今麦恁看哦，有健康诶现场哦。
4: 没扶了。
0: 没扶啊！啊，没扶啊！
4: 没扶了。
0: 爱谁啊？救命啊！嗯。
3: 啊，就叫做啥啦？
4: 陈哥诶。
0: 无啦，你话我袂讲啦，我袂摇诶啦。啊未摇的啦，因为你要有起来，我较会摇啦，你了解无？
4: 哎呀，你
0: 也无起来就无摇啊，你了解无？我看好你就无算啊，了解无？你就要看我上尾啊，你讲夸张
4: 啊？啊无，我即马看你若来，你会着啥？我给你看一下。
3: 我靠！
0: 无啦，你靠袂住啊！
4: 无咯。
0: 好啦好啦，先安尼哈，带下靠你好，拜拜。
4: 未再转一次。欸、我靠你
0: 以后我们就赶快那个赶快抽，没来的我要打电话骂他。
4: 有人讲重低，好来先讲一下，我这个电话嘛会当加来哦吼。
0: 哎呀，你记得这个电话嘛能加来哦，我两个电话都能加来，我拢是无锁的对啊、嗯，你们才会锁。你们都会叫哦，迄、那个红领你搞加一下来，个我那个
4: 气嘞，
0: 拢找无，哎、嗯，啊，重点就是你搞加较方便啊，因为我拢无锁嘛，啊，恁有可能是你们的那个小朋友啊，是会帮你锁起来，
4: 然后不会给你加，哎、
0: 我不会给你加，哎，啊，给你锁起来，啊，所以你一定要是你们家，我比较容易的，
4: 对，
0: 哦，了解无、嗯？哦，阿姨了，你这位刚刚的先卡哦。

0: 道吗？有故事的呢。哦，武雄老师哦，伊讲哎，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哦，那唱片公司哦已经拢惊愕啊，这首要做主打歌。嘿，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嘿，啊，请朱大哥和二姐意见，对不对？哦，朱大哥一讲，主打歌变成。
1: 你若讲，我就不会讲。真正诶，哦，朱大哥。有靠有眼讲的，
0: 真正
1: 决定的哈，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客房，
2: 一定爱看哦。
4: 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来哟、哦，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节目一开始就来这首《到顶到顶》来听歌哦，哈，综合的玉梅姐姐预备来接观众朋友到顶来听歌，谢谢大家。
1: 谢谢宝钗妈妈、罗莎妈妈、美香妈妈，谢谢玉花妈妈、美琼妈妈，谢谢秀香妈妈，感谢美惠姐、雅慈妈妈、宝爸宝妈，谢谢玉花妈妈，谢谢美香妈妈、美英姐、淑珍妈妈，谢谢哦，秀芝妈妈。

宝爸宝妈刘太太嘉桦姐姐啊，贤佑大哥慧纯姐秀维姐丽玲姐姐，谢谢美慧姐秋满姐泽明大哥美香姐。

0: 谢谢玉女妈妈、美惠姐、美琼妈妈、谢妈妈、黄月儿妈妈、薛糖妈妈、丽玲姐、赵如大哥、丽颖妈妈、秀莲妈妈、美香妈妈、惠祖妈妈，谢谢秀云妈妈、齐博哥，感谢大家掌声，不念就拍死，二弟妈妈，谢谢。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我拢有收到啊！哈、嗯，这首《斗阵》哈，真正非常好听。其实哈，《斗阵》来食饭，《斗阵》来看电视，
0: 《斗阵》看电影，
1: 《斗阵》辛苦。哎，做爱辛苦，《斗阵》。
0: 夫妻就是《斗阵》啊。
1: 哪开始拢会啦？到一个
0: 年尾就不会晓。看了神啊嘛，还是亚神啊？
1: 不是啦，阿登。两个讲，比如寒天的时阵，敢若要抢迄个水，安尼对无？较紧紧要挂死，你是不是？
0: 寒天斗阵身躯是无好
1: 的，酸掉。对啊，即嘛。
0: 未使。
1: 对啊，都咧挂，都干掉啊，对无吼？啊，其实斗阵身躯什么意义？啊，都紧说说，只能家己个人说说，紧说就紧说出来就好啊。
0: 哎呦，迄条情趣咩？
1: 情趣。
0: 哎啦。
1: 哎，你若做某伫内底咧身躯说到一半，因翁就甲你敲门啊，敲敲敲敲敲。冲啥啦？
0: 冲啥？
1: 我因为上厕所又唔是啦，我跟你斗阵身躯。我跟你抓一下背啦。
0: 哦，哎，真的。
1: 刚好像你遐
0: 贴贴啊。背抓不到啊。
1: 有只贴贴吗？哎。
0: 系啦，
1: 哎。较摇就摇，无同款所在。
0: 到三更啦。我当下还为收藏要不要？
1: 爸爸妈妈唔知到底身故贵不？应该有啦，
0: 有吧？即马可能有啦，渐渐变少啦，
1: 渐渐变少啦。
0: 但是这其实哈，偶尔啦，偶尔要。
1: 偶尔其实不错呢，其实你看老阿婆安尼到底说只身故吼，啊你家己要开只片，伊家己要开只片，
0: 哎呀，
1: 啊你叫叫哎，叫我轻松的，你敢知呀？有可能吼，甲坐会时阵吼，你会真正，这手拢摇无晒着，啊，脚只片真正做老生油膏的。
0: 啊，对对对。
1: 有无？咱这个两骨
0: 只，
1: 嘿，两骨只做老生油膏的，所以偶尔吼，真正两个斗阵去辛苦吼，服务一下，服务对吧？对方，因为足久无这种的这种情节啊。这个我就请假，慢慢来去录一下哈。到底辛苦录啦啦录啦啦录啦录啦嘞，
0: 安尼。啊，卖老老卖录个老花就好啊。
1: 哈，录个老花。
0: 有个人提菜瓜布。
1: 哦，真的吼。
0: 你有爱用菜瓜布录不？
1: 我跟你讲，唔是呢，咱是买迄种即嘛，拢买
0: 规条迄
1: 种，嘿，沐浴球、沐浴巾迄种诶。啊，露露，哎，真正有差啦。
0: 较早人无沐浴巾啊，无沐浴球
1: 啊，拢用菜瓜布。其实菜瓜布是一个足好的物件嘞，它很天然啦。
0: 轻就好啦，
1: 对啊，卖收收大个啦。但是你讲到这，
0: 菜瓜布嘛卖啦，洗久啊，其实也变嫩。
1: 哦，对对对，软趴趴的。
0: 什么软趴趴？那我嫩啦，软趴趴的。
1: 本来规条顶壳壳啦，啊，露个尾啊。
0: 嘿啦，
1: 捂着水就愈来愈嫩，唔是吗？
0: 嘿啦，啊无够趴趴的啦，
1: 袂趴啦，袂趴
0: 下去。嫩秀秀安尼，
1: 嫩秀秀啦，嫩秀秀啦。讲到这吼，这个咱讲就是咱咧用菜瓜布啦，是啥物
0: 吼？这种安尼，
1: 其实它是可以去角质的哦。
0: 嘿啊，对啊，对啊。
1: 以前啊，还带着去边哦，外西姜吼，
0: 是，
1: 对啊，哎，人讲的去背洗背
0: 哦，用洗身躯对不？
1: 身躯哦，我去洗一届，足欢喜的。哦，今天做老师，
0: 没听吗？
1: 没听。
0: 我跟你讲，
1: 伊是
0: 好像手，他是手，本来手就超粗糙，对吧？
1: 不是，伊是用一块看起来，我做认真来看，我吼打开来来看看，伊是啥物物件，我等下当买来用的。我发现伊就是用菜，伊你知绿色的菜瓜布迄种的
0: 无？对。
1: 我唔知是不是材质一模一样，但是伊就是用安尼一袋安尼，哎，用两手
0: 啊，一手在，
1: 哎，你家己撸呢？而且迄一讲一挂拉伸，一挂伸啊，一挂去角质，这种拢给你撸起来，规身躯撸个透透透，
0: 撸到尾啊变油油。
1: 嘿，
0: 你去角质啊？
1: 身躯洗好，你讲哦，真正油油油
0: 油油油。
1: 啊吼，给你去角质了吼，伊个带你去按摩，哇，按摩了。
0: 按摩嘿。
1: 哦，按摩你就是去做一挂精油啊，
0: 有诶无诶，
1: 安尼。哇，等下你也讲讲，哎，真的皮肤变得好。
0: 你讲你去角质了后，抹迄油起的时阵，吸收那个精油。
1: 对，没错。
0: 然后你整个，你整个身躯就是就油润油润的。
1: 哎，对。啊，就是迄段时间，你也感觉你的皮肤真的足水的。啊，咱本来只哇，这个所在你敢摸拢会敢搓
0: 搓搓了哈。
1: 迄去伊讲你安尼露露的了吼，真拢油油油呢。
0: 其实胖过的。
1: 但是我就是一直唔敢甲伊问讲，你们用那个是什么？
0: 迄就是人的。

0: 职业的那个
1: 闭馆啦，闭馆啦，真正。
0: 啊，所以这个第一个是咱的车的美容的，我迄胖过吼，
1: 有
0: 胖过迄拉哦，会变油的。
1: 真的，先胖过，然后佫掺一锅辣安尼，
0: 都油
1: 安尼亮亮的安尼吼。咱这皮肤是无可能安尼怕啦，啊变亮的就恐怖的
0: 呀。哎呀，油亮的。
1: 对。
0: 其实皮肤吼好的时阵也宽更。
1: 对。
0: 就是有亮度的，
1: 对哦，啊，你来神清气爽，啊体，咱的体内吼，哎，环保也好啦，是讲家顾好一些，你会感觉你的面吼是油亮，然后那种粉嫩的，
0: 哎对，
1: 我包括过吼，这侪回吼，因为我拢讲讲，哦，你到底是安那保养，看起来面啊红个呢，
0: 伊
1: 甲我讲啊，你唔捌啦，我这是高血压。
0: 回尽管就对啊，长时间这种红叶就对啊啦。
1: 伊讲讲，
0: 嘿，啊那较生气就规个红公公安尼。
1: 对，因为伊个麻白，你知哦，阿姨。
0: 红麻白哦。嘿，
1: 麻白。
0: 麻白较明显啦。
1: 看起来个红叶，啊，看起来真的就是很好看呐。哦。啊，就规个跟你有讲，哦，你是安那保养啊？你面来安尼红叶讲。啊，你唔捌啦，我这是高血压，
0: 血压
1: 悬啊啦，哈，开始咧面红
0: 啊
1: 咧。
0: 啊，那白顺顺咧，哇，迄都是无血，
1: 无白晒，
0: 贫血啦，
1: 无血，无白晒。哎呦，这趣味啦，其实吼，每一个人都要把身体顾好
0: 哦。对啦。
1: 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讲较久啊，要甲咱讲一下斯洛讲的一下。啊，讲到脏吼，真正哦又。啊，个武迄壁虎武一案呢？
0: 啊，不会。
1: 我今仔终于吼，提出勇气吼，啊，靠吼，唔是讲甲，唔是去甲拍啦。
0: 无甲拍。
1: 嘛无法度甲。
0: 叫人来收拾。
1: 真正，已经一两点嘛，真正无法度啊。嘿。打电话甲阮朋友迄两个阿婆叫来。哎呦。我讲我真正，因知影讲吼，我袂去共吵麻烦的。嗯嗯。因到位就讲，我一直讲歹势，伊讲你免歹势啦，你会敲这通电话，表示你真正足
0: 惊啊，真
1: 正挡袂掉啊。啊，两个吼，今日去搞安尼吼，掠迄哦，搁掠一只，掠一只大只，搁一只细只。是安怎吼？迄神红海才济吼，因为伊边啊就是拢全吼，都我讲的花园嘛。有花园呐，
0: 都有花园。你讲你，
1: 我即马住这个所在，
0: 是本来的屋吗？
1: 屋啊，
0: 哦，是厝街边啊，遐有花园。
1: 对他们就是别墅型的嘛，然后有花园。
0: 更主要花园
1: 啊，你花园边啊，够有迄大高啦。啊，所以你就会感觉伊就是有花有花草的所在，
0: 伊
1: 可能就会去遐做修。哦，啊。我都无法度，我就讲啊，我真正爱搬出来，我爱搬出来，我甲逐工安尼吼紧绷吼，哎，迄种会惊吓，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住诶。哎，伊真正好啊，结果你看伊安尼真足骨来甲我吹，每一间房间啊拢伫遐卡卡扣扣的，看嘛伊会走出来无？真正去掠到一只大只，甲一只细只。哦，
0: 掠到
1: 了，嘿，掠到了，足欢喜诶。但是等因走的时阵。佮撞一只细只出来，
0: 哎呦，对不着钉啦！
1: 哎呦呀，
0: 哎呦，那安尼啦，
1: 即马是迄只母的，伫遐生囝，吼是安那，足糟糕的呢。
0: 找无妈咪姑，要食牛奶，
1: 食奶啦。啊，人伊嘛足好个，伊毋是家己拍死呢，伊是家己扶起来了，啊，都摕出去外口等啊嘞。哦，我看到迄真正是惊死啊！哦，我感觉讲怎么会这么害怕他、啊？哎呀、啊，我嘛一直告诉我自己，我不可以这样子。
0: 才惊吓，要创？
1: 哎呀、啊，才惊吓！
0: 哎呀、啊，
1: 我阁未记哩，甲你讲，我早尾甲你讲，讲甲未记哩。
0: 讲啥？
1: 咱是办公桌。嗯。我办公桌上面是不是有？
0: 有一个空啊。
1: 哎，有一个空对吧？嗯。迄个空是我家己打开呢。嗯。进前哈，几年前差不多，我会记哩。我几年前的时阵哈，有固定一只，
0: 有够大只，
1: 这安尼大母王啊！
0: 饲只肥哦
1: ，你固定迄个时间，为我的这个
0: 刀
1: 啊，这后边遐，冲起
0: 你！
1: 吼，你怎知道我惊甲大家拢底下搞笑？我只要看我有咩甲冰刀，你敢知道？
0: 你袂过啦，刀就当
1: 诶，刀就当诶，伊就是固定迄个时间吼。我拄仔咧化妆，伊拄仔咻一下，我都啊！吼，啊，结果我就是感觉佫固定时间转来，然后我足惊，伊就是固定迄个线路安尼，然后我拢足惊，拢会较足惊，伊伫我遐做秀，你知？我拢伫拜托你莫伫我遮，啊，足奇怪，拄仔强度强，

0: 都咧惊，伊搁拄好伫我车，你知影？
1: 哦，结果我想，欸好哦、
0: 我真正拢逐工拢咧起鸡母皮做艰苦，我就想一个办法讲，哎、欸，伊逐工这个线路，我就看伊爬起来了吼、嗯，我就紧
1: 诶，
0: 甲迄落迄个迄条胶带啊，
1: 胶带吼，
0: 甲迄个坑覆起来。啊，从此以后我终于安心了，他就没有回来了。
1: 哇，他咪走去倒位啊？
0: 他就没有回来，伊就家己去找所在啊啦。哦伊可能是固定迄个线路，哦，出去外口食糖食食，啊，
1: 搁等下第二只。这有一个抗议的活动呢，因为跟咱人人讲看嘛，逐工拢爱回去，拢行一共一线路吧。
0: 真的吗？但是你若讲，你若讲有诶庇护对无？伊入来咱厝内底，伊敢有可能共线路搁回去吗？伊敢会晓？
1: 无啦，
0: 好像没办法吼。
1: 伊就是固定知影讲，这个所在伊会使休困，伊就是拢安尼行。
0: 对啦，对啦。
1: 啊，因为伊为外口来嘛，为外口来迄种诶，就是他还在摸索啊，所以我袂走，我袂走啊。
0: 对。
1: 啊，那固定伊有一个较稳定诶所在，伊就是拢伫遐，伊就是安尼行尔。
0: 是听讲，伊就是吼，会来像你讲诶，入来就是看有蠓啊，通啊食。但是伊若无时阵，伊会找时间啊，找所在，搁走出去安尼。
1: 对啦。
0: 但是我都未堪要等啊，我未堪要等。
1: 你未使等啊，
0: 我等不了。
1: 等过来，你可能精神已经错乱了，
0: 真的，
1: 因为你为着这个吼神经紧绷，
0: 那种神经紧绷是逐工诶，真正迄这种诶。迄种折磨，你敢知影？
1: 迄就甲人睏袂去同款，失眠几啊工，迄焦躁吼，迄个你诶情绪就不顺，因为睏袂好嘛。欸、啊，你是因为迄个物件嘛？
0: 緊張啊，
1: 所以你感觉
0: 哇啦，迄种
1: 很紧绷。
0: 对，就整个紧绷
1: 安尼。
0: 啊，等甲你轻松诶时阵，你会感觉咱诶肩颈酸痛，啊，搁头壳搁足疼，迄种诶感觉，因为紧绷啊。
1: 对。
0: 等你放松诶时阵，已经足艰苦安尼。但是都嘛是要因做好诶，就是搞安尼三
1: 天半暝
0: 搞处理掉。啊，要走时阵，我一直甲伊讲哦，谢谢，讲啊，未啦，拜托啊，久诶朋友啊，啊，两个阿母出动咧，我实在是。
1: 以前的好美，还加工。
0: 我真正有够歹势啦，但是无法度，真的必须的时候还是要开口。
1: 系啦。
0: 啊，无互家己给痛苦诶，对不对？
1: 对。
0: 哦，那咱即个爸爸妈妈最近诶新闻吼，逐工拢安那，拢有一个独家。我昨看到迄种新闻吼，我看了足揪心诶，人一个好好诶，让姊妹啊，徛后头诶底下，你有看到无？安尼甲弄落，弄落了，迄两个单去弄着壁，搁咧甲安尼搁甲搞过，安尼搁甲搞过咧，两个人咧搞过咧。
1: 一个无义，一个受
0: 伤。真诶呢，迄真正足
1: 揪心诶。这个妹妹是北上要找姐姐，伊是去找姐姐啦。
0: 真正这有代
1: 志啊！拄到这个毒驾吼，
0: 安尼机车，真的。啊，迄个你看，迄个毒驾，迄个人吼，迄应该是差不多四十几岁，看起来是一个我感觉很不错的一个男生呢。
1: 我都看起来，
0: 不是迄种人讲的8+9迄种型呢。哦，不是哦，是正常的。你看伊就是，
1: 敢那
0: 是
1: 正常的。
0: 就正常，感觉吼真汉人阁袂歹安尼。我那会感觉讲社会那。变假呢？大家拢去食毒，啊！你搁要开车？最近干呐吼，这个毒驾害死偌济家伙，你敢知影？
1: 而且已经增加好，就是伊甲去年比吼，去年这个时阵来比吼，已经增加红1000多件的这个毒驾的事情，
0: 真正拢
1: 陆续在增加，逐年增加。
0: 今嘛到底是社会，今嘛政府应该爱采取这种看是毒驾，你就是爱好啊，看要甲鞭打。
1: 听讲是要鞭打，
0: 真的，你就是打死他好了。
1: 聽說要
0: 鞭刑啊！你对，你打死他，真正你安尼这严重，你安尼讲安尼唔知啊人，你是唔知啊人，安尼佫讲搞鬼呢？好，你弄到就算啦。哎，
1: 佫搞鬼，
0: 佫搞鬼啊！迄当阵啊，佫有一个囡仔，吼，妈妈带囡仔，吼，你妈妈足凶的，紧的，赶紧啊，安尼跑走，安尼，你看妈迄偌恐怖，因为。那两个是不是年轻人？你我唔知呀，看不出来。
1: 很年轻
0: 的哈。
1: 女生吗？
0: 就是两个姐妹档啊。
1: 姐妹很年轻、
0: 啊。很年轻
1: 哟。对啊。
0: 很年轻，你敢看？很年轻，一看到迄车来，已经无载着，佫爬起来，
1: 啊、
0: 你看。
1: 对
0: 哦。要爬起来哦、喔。
1: 佮弄袂。
0: 我佫搞鬼
1: 安尼。袂细啦，弄袂细。
0: 啊，安尼话，这真正看了实在真正，迄那是家己的人，你看了偌艰苦，对不？啊，唔好佮安尼啊啦，真正这社会是咧。
1: 现在也有很多台中的有人都会跑嘛，有的骑机车停在那里，
0: 哎呦，真的很夭壽，
1: 一直 一直着，迄种怪怪，迄就是毒食，
0: 迄就是毒食，赶紧赶紧

0: 怪啊！哎哎，伊个油门安尼吹者吹者吹者吹者吹
1: 者，好可怕呢！那到底是哎呀，伊即马即种毒是会当会出想要和你去搞到，还是开车呀？
0: 有可能
1: 哈！啊，无奈大概拢安尼，
0: 都是发生在这种驾驶上。对，看要开车也是驾驶车，有诶拢已经食毒食到安尼啊！
1: 做下面已经弄我
0: 弄诶，我唔知。
1: 顶工吼，搁有看到，嘛是弄人，啊，搁有大卡车嘛是弄食毒。迄阵在做夭寿的，弄死人。啊，有一个是已经伊的安全气囊已经破去啊，破去头前。是。啊，伊的门开哦，伊搁伫安尼唰。
0: 对啊。
1: 我真正是感觉讲吼，真正这政府啊，真正这种的吼，真正爱护伊吼，看袂安那吼。
0: 没有处理因这规定的毒驾，我感觉要用最严厉的这种刑责，就是讲看袂改。要改鞭刑，我感觉鞭刑
1: 一定爱先鞭刑，
0: 让因知影疼。
1: 我跟你讲啊，但是吼，一命要赔一命吧。
0: 一命赔一命。
1: 对啊，你若直接讲，你若像讲共弄到重伤，迄嘛真正做一世人呢，一世人呢，爱倒伫遐，迄种要安那？对啊，这种鞭刑要吼，搁爱互伊处死刑，对不？唔免搁定定咧讲什么咧人权，啊，搁什么咧为着什么安怎？迄人安那是咩爱保守伊的性命？啊，伊都无咧看别人的性命安怎？伊都无咧在意别人啊，他怎么会怎么？那你还要保护他？
0: 对
1: 不？哦，所以真正吼，无论安怎吼，咱家爸爸妈妈出门吼，起码真正安全第一，关键过后爱注意，好，起码笑一下太侪了。
0: 无所不在呢，迄种毒驾拢安尼，凊彩。拢是随机的，迄种你拢唔知讲，伊到底有食无食，啊，拢是迄一开始发生啊，哇，袂赴啊。
1: 对啊，你明知你家己爱开车，你为虾米？你搁伫遐食到？对
0: 不？
1: 对不？真正做夭寿骨的，真的。
0: 哦。无天理。
1: 啊，大家啊吼，爱细腻就对啊啦，吼。好，安尼赶紧咱来唱歌。
0: 来，咱头一首中华美秋妈妈哦，要听德宝的歌，我给你安排《惊准人的情》。
1: 还有咱这个那道秀青青是咱的秋菊解说点唱的，也邀请咱代理的清泉大哥大嫂。
0: 来，咱这个北港的素荣妈妈所点播的《秋爪》。
1: 哎，高雄的富美姐，我们听江辉的歌曲，我给你摆一首《人》哈，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听歌。
2: 谢谢淑珍妈妈、玉花妈妈、贤美阿姨、陈峰妈妈、宝菜妈妈，谢谢美琼妈妈、雪莉莉婆阿香、方玉杰、秀香妈妈、齐伯哥、爸爸爸妈、罗莎妈妈，谢谢秀芝妈妈、月英妈妈、玉宝妈妈，好谢谢哦，方玉杰，谢谢谢妈妈、王月儿妈妈，好谢谢玉女妈妈、美惠姐、雅慈妈妈，

0: 珠妈妈、月英妈妈，谢谢月圆妈妈，感谢美球妈妈、泽明大哥、齐博哥、贤美阿姨、桂竹妈妈、爱璇、方玉姐、秀薇姐、罗萨妈妈，好，谢谢月英妈妈、秀香妈妈。
1: 爱你的心真坚定。

0: 谢文荣大哥、国生大哥、佩仪姐、玉慧姐、曾怡姐、丽芳姐、学堂妈妈、玉慧姐、感谢玉妈妈、美静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那道口》，请请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感谢您的掌声哈，月英姐。谢谢清范姐夫、吉佳大哥、佳化姐姐、宝钗姐姐、丽芳姐，谢谢宝爸宝妈、墨子大哥大嫂、敏燕姐。

0: 芳姐。明纯姐姐，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吼，玉玲都有收到，无甲你念着歹势，素珠姐，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是来手作。谢谢千花姐、玉慧姐啊，谢谢玉宝妈妈、玉花妈妈、美慧姐、月英妈妈、贤美阿姨、正阳大哥、立方姐、秀慧姐。谢谢美琼妈妈、罗桑妈妈、秀香妈妈、金宝大哥啊，谢谢淑珍妈妈、月英妈妈。

谢谢素贞妈妈、淑贞妈妈、罗莎妈妈、美惠姐、慧纯妈妈、秀香妈妈，谢谢罗莎妈妈、美惠姐，感谢好福成大哥、立方姐，好谢谢淑贞妈妈、淑贞妈妈、秀伟姐、齐博哥、立方姐、素珠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好听的歌曲《秋爽》哦，谢谢素颜姐美华妈妈，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哦，来听首歌来继续啊，狼啊，富美姐收点唱哈，邀请祖国和平到底的英雄，谢谢大家的掌声。

滴滴破声哦。云梅姐姐，谢谢金英姐、启博大哥、美惠姐、丽芳姐、月香姐、玉慧姐，谢谢南姐的月英姐姐、正阳大哥、宝钗姐、佳桦姐姐、素燕姐、淑珠姐，谢谢玉宝姐、浮尘大哥、贤美姐。

还有我们这个秀薇姐姐、丽梅姐，谢谢感谢大家哦，宝菜姐、淑珠姐姐、素贞姐，感谢感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声。来，今天是咱这礼拜四啊，哈，赶快要带咱这爸爸妈妈四界来行行，所以咱到底来看台湾天气咯。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四季岛》。今日咱继续要介绍着丰富文化的客家小镇东螺。伫个车站的边啊，有一栋非常特别的历史建筑——崇光诊所。诊所的主人家是刘兆芳医师，当年伊被征召甲南洋咧做军医。伫个菲律宾岛内的时阵，看到一栋西班牙式的建筑，因此回国了，选择了故乡的东螺。在车站边啊，起一栋主体兼诊所，而且结合了中式、日式、西式三种风格，成为东螺在地一座特色的建筑。因为这间厝的保存良好，也有真侪电影直接取景，名导演侯孝贤的作品《东东的假期》就是直接取景的。虽然现在没开放参观，不过大家也可以对外面欣赏这栋古典的建筑哦。过来，咱来个东螺的科学园区，台湾客家文化馆，这是为了保存甲展示客家文化所起的国家级文化设施哦。你看这个精心设计的展馆，今日在馆内一区

0: 的氛围，向大家介绍丰富的客家文化，和大家一步一步熟悉客家族群的历史、饮食以及生活的风俗。除了这以外，这嘛会无定期举办特别的展览甲活动，每一届来拢无同款的体验。无论是大人囡仔，拢会使伫遮耍甲真欢喜，搁真趣味。如果你嘛想要了解更加侪客家文化，欢迎大家做伙来听客家的故事哦。所以，既然等来个东罗车站吃中道顿，咱有请美食特派员小宝来替大家好好啊个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宝。今仔日吼，咱要食嘛是铜锣的人气美食哦。恁看嘛，这个客家水晶饺，伊的外皮吼 Q 弹有嚼劲，内底鸭料饱满够味。你看，佮有汤汁流出来呢。佮来是因的小肠面线嘛是招牌哦。用料实在，吃起来做饱足感的哦。还有这个油豆腐啊，淋上他们的客家鸡酱，吃起来吼、哦、酸甜清爽，嘛是真好吃呢。
0: 哎呀，多谢小宝的分享哦，吃饱，咱一直要去倒位呢。刷落去，咱要来一间已经传了三代人，将近要一家子的肥啊油。听讲陶瓷伫咧苗栗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产业，咱来请陶家甲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苗栗陶的历史要从1897年开始讲起，就是日本人岩本东作在我们苗栗西山发现我们苗栗有很优质的苗栗的陶土，从那时候开始，苗栗因为天然气、苗栗土还有相思树林，因为这三个天然资源造就了我们苗栗的陶瓷历史这100年的一个兴盛跟蓬勃。我们铜锣窑这边是创立于1967年，到现在已经快60年的历史。手起胚这个技术目前在台湾来讲其实是一个快失传的传统技艺，它是用土条一圈一圈的把它盘起来，至少要学个3年5年才有办法自行完成一件作品。它是传统最早的一个制作大型容器的一个技术。我们早期有在做台湾烟酒公卖局，就是烟酒公司的大型的陶瓮，高度有接近200公分，那时候号称是全台湾最大型的酒瓮，都是用我们手挤胚这个技术来做。因为我们陶瓷产业其实这10几20年来其实是慢慢的萎缩，师傅没了，然后窑厂就倒闭或是已经收掉，没有再继续经营。我们窑厂会能持续继续经营，就是因为除了做传统的生产之外，我们也开放观光，我们也做窑厂历史的一个导览以及体验的部分。
0: 哈，感谢张老板的分享，听起来真正做有意思的。你甲看，民企算甲这么欢喜，看起来是真正有趣味哦。这是民企所做的杯啊，还袂歹呢，看起来佫敢若真诶呢，啊，面顶佫刻字呢，这是咱台湾的铁器咯，专属纪念碑哦。伫咧飞鸭窑边啊，有一座非常可爱的土地公庙，起伫咧田中央。即阵田心博公已经有200年的历史。本来这间庙非常的低调，一直甲地主看到庙边发了真侪植物，所以灵机一动，将伊修建出2个猫耳朵的造型。看起来不过袂输龙猫的形体，从此以后就龙猫土地公的外号。这几年嘛是非常热门的拍照景点哦。这个咱来到东罗，了解到当地历史的发展。东罗真正是充满故事的所在，推荐大家有闲一定要来行一下哦。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3: 谢谢，
4: 感谢大家收看吼、有时间就出去行行安尼哦吼。好，咱这个单元就是咱来讲，你会怎样做？什么代志吼？咱哦一体两面呐、也许会有好几面，所以不管你等到什么代志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会不一样。
3: 没错。
4: 啊，咱来看嘛呀，咱家爸爸妈妈吼，较热情诶，较等于起来参悟一下吼，先刷点歌吼，先刷点歌哈。啊，今仔是什么题目咧？麻烦老师互我看一下。好， 啊，这是平常时日常当中吼，其实拢会当到的代志、嗯。如果你的朋友有困难来找你，你会怎样做呢？哦，啊，第一就是讲哦，能帮就帮。嗯，哦，咱都有加一寡钱吼、嗯，啊，都讲真实的，啊，都是朋友嘛吼，啊，都做好心在咧做啊。啊，朋友若有困难，咱都能帮就帮啦。啊，第二就是讲吼，看情形。啊，伊若讲伊就去跋筊的，啊，这是讲伊做唔对代志的，这种的，你是要哪个斗相共？看情形。第三就是讲保留一点，哦，先保留一寡，就讲啊，我比如讲伊要借十万，啊，我会当借伊五万啊，还是借三万啊，安尼啦吼，反正嘛是要你甲你斗相共嘛吼。好，啊，大家斗阵来参与吼，04233803。好，来，咱来接起啊，第一位班长，我们的仙女姐姐。
5: 妈妈，
4: 哎，阿姐，
6: 专看情形，
4: 看情形，
6: 哎呀、
4: 你感觉哎呀，安尼看情形。
6: 你若讲食饭，好，你就
4: 无。
6: 哦、对那个有无所谓嘿嘿、啊、你哪里说说人家去拔掉的啦、嗯啊、去冲什么灰绿有的
4: 没有一样
6: 当然也是不行、啊
4: 哦、对
6: 所以看情形
4: 真的要看情形
6: 对对
4: 好这样阿姐感谢你、啊、我们来点歌
6: 蛤
4: 点一下歌咧
6: 要再点歌
4: 嘿这个时间也是点歌
6: 啊，我较听嘛，爱听一条。
4: 啊，陈清心疼。好，好，阿麦搁听哦，吼，一旦听心未使搁听。
6: 那个是只歌名。
4: 哎，歌名哈，好，好，谢谢姐姐哦，哈，感谢，感谢，
1: 好，拜拜，
4: 好，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三明区的秋霞姐姐，你好哦。
1: 秋霞妈妈，
7: 你好，
4: 看情形。哦，你嘛是看情形的啦，哈。哦。哦，安尼对啦，因为但是啊，咱人哦，真正啊，救急不救穷啦。嗯。啊，伊若真正。有真正有需要帮忙的时阵，阿妈是看情形改到三工啦，对无吼？好，感谢阿姐，安尼咱赶紧，咱来点歌，咱来点歌。
7: 情亲亲啊，
4: 情亲亲吼，情亲亲合唱的歌曲哈。好，感谢阿姐哦，嘿，多谢你，多谢你，好，多谢你上山，谢谢，谢谢。好，拜拜。来，咱这个北港的素蓉姐姐，你好哦。
1: 妈妈。
4: 哎、欸，阿姐，
8: 有困难来找，你会怎么做？
4: 对对对，你会怎样做呢？
8: 先听一下他的诉说，
4: 嘿，对，
8: 然后再自己想办法，
4: 能帮就帮，
8: 能帮就帮。
4: 哦，能帮就帮，对。对我感觉就是，咱人就是爱做一寡，别人讲就是，人讲吼，做一寡情给人。
8: 哦，
4: 做一寡情予人啊！你就像你讲的，就是真正伊真正足需要的啊，就看情形啊，会当斗相共，咱讲就是还是要多一份情分啦，对吧？吼。
8: 对。如果帮不上忙，我会指引他说啊，那不你去找谁？
4: 哦。找谁？哦，安尼你真正足好啊！如果你若讲你家己无在条斗相共时阵，指引他去找谁的时候，啊，伊若真正这条钱无行，要安那？
8: 要安怎？我会劝他，你爱甲
4: 人清楚对吧？
8: 对对对对，有借有还，
4: 啊，再借就不难。
8: 对对，
4: 无恙无恙，谢谢素蓉姐，感
1: 谢。
4: 啊，再啊再来点歌，等嘞等嘞，咱来点歌。
8: 点那个潘美辰的。
4: 好，
8: 我曾用心
4: 爱着你。好，我曾用心爱着你。感谢阿姐哦，嘿，多谢你就算。感谢，感谢，拜拜，
8: 拜拜。
4: 来，咱来。
1: 我曾用心哦。
4: 嘿，我曾用心爱着你。嘿，我曾用心爱着你。来，淑珍姐姐哈。
9: 还没偏过。
4: 好，无啦，今嘛先来玩这个。好，咱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对，你的酸点啊，你会怎样做？
9: 看情形
4: 哦，看情形哈，
1: 看情形。
4: 好，安尼好，咱来点歌好，来。
9: 我点酒楼小雅。
1: 酒楼小雅。
4: 酒楼小雅曲啦，哈。酒楼小雅曲，好。好，啊，到时阵你爱来捧场哦，酒楼小雅曲啊。哦，你将叫我坐台啦哈。后礼拜四，后礼拜四。
1: 后礼拜。
4: 啊，好，感谢你
1: 哈，
4: 感恩哈，咱搁接一个人客就好啊哈，咱搁接一个人客。来，这位是咱这个啊，丽芳姐。
5: 能帮就帮啦，
4: 能帮就帮啦吼。恁前老一刷哩，后都好小看啦，对吧？对对对，嘿，因为我们有能力帮人家是一种福气哦。
5: 对啊，
4: 真正
5: 不能帮我们都不用帮啦。这样，
4: 因为家己都无法度啊，你免来去家斗三工啦，吼，对吧？好，感谢阿姐吼，阿来阿姐来点歌。

0: 不用了，现在你们自己准备。
1: 哦，我们来排哈，再给你邀请哈。好，再谢谢你，好平安健康哈，那谢谢感谢啊，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哈，到底来去了解讲哈，其实我讲真实的，有个人的想法真正是无同款，伊会感觉讲吼啊，我家己安尼嘛是爱照顾我家己啊，啊我这条钱呐借你，我阿伯我家己免啊，我唔得搁家来去讲借钱。
2: 对。
1: 啊，这种重要，我就感觉讲，其实人就是这样子啦哈。人人啊有来有去，嗯，哦，你好的时阵吼，多出一些援手，嗯，啊，有一天咱来讲，真正有需要的时阵，嗯，我跟你讲，这个种子哈就已经生长起来了，对 对, 對, 對，哦，啊，希望大家拢会当顺顺利利，哦，顺顺利利哈，谢谢大家，感恩哈。好，啊，咱今仔赶快后边阁有四首歌，咱来听一下哈，来。
2: 来，中华美女妈妈给你安排《爱情》啊。
1: 好，啊，跟咱这个南港的淑儿姐，各位听，你曾经爱过我。
2: 来，咱们仙女妈妈说点播，嗯，我怎能离开你？
1: 好，啊，咱这个秋楠、秋满姐，各位听，金海冰山嘛，邀请咱这个林母的雅慧姐姐，又给咱这个爸爸妈妈到顶来听歌。

谢谢淑正妈妈，谢谢南港春英姐，谢谢齐伯哥玉花妈妈，谢谢美琼妈妈、秋满妈妈，谢谢美云妈妈、水的地婆香、罗萨妈妈、佩仪姐、玉宝妈妈、墨香妈妈、玉花妈妈、贤美阿姨，谢谢哦，丽芳姐，齐伯哥，谢谢墨香妈妈、丽云妈妈。

玉女妈妈，谢谢天奶大哥大嫂、美华妈妈、墨香妈妈、素竹妈妈、玉儿妈妈，谢谢方玉姐啊，谢谢齐伯哥、玉宝妈妈、玉华妈妈、玉儿妈妈、正阳大哥、佩仪姐、正一姐，谢谢贤美阿姨、凤色妈妈、淑珍妈妈，谢谢美琼妈妈、板桥英姐、南港春英姐，感谢美云妈妈、罗萨妈妈，好、啊、谢谢齐伯哥、九六六好朋友，感谢贤美阿姨。

0: 大哥是唐妈妈樱花姐，樱花姐明雪妈妈吉家大哥，丽芳姐齐博哥，美云妈妈雪美阿姨，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继续国语歌曲《你曾经爱过我》。

云姐、墨香大哥、大嫂，哦，那这墨子大哥、阿哥顺德大哥、春英姐，谢谢明雪姐、罗萨姐。

0: 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无念到拍摄哈，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我怎能离开你？好期待唱哦！谢谢明雪妈妈、春玉姐、罗莎妈妈、美玲妈妈，谢谢月月妈妈、金英妈妈、贤美阿姨、锦致妈妈，谢谢哦！方玉姐、美惠姐、淑珍妈妈、齐博哥、雪琼妈妈。

0: 谢谢妈妈樱花姐，感谢彩儿妈妈、玉宝妈妈、齐博哥，好，谢谢仙女妈妈，感谢大家中奖贵族妈妈方玉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哦！来，继续带来这首《金海冰山》，也唱到过冰岛冰的形象。

谢谢薛糖姐姐、金娇姐、汉娇、慧纯姐，感谢景致姐姐、美琼姐、美云姐、杏元姐姐。

张大姐、刘太太、郭阿姨、美香姐姐、玉慧姐，谢谢丽芳姐、明雪姐、美云姐姐、富儿姐、吉家大哥、启博大哥、李同学，谢谢，感谢。

0: 谢谢，
1: 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还有四分多钟，而且还有一些歌，差不多三首歌而已，
2: 是啊，
1: 三个人客，人客啊，不好意思，三个人客而已，三首歌给您点，咱可以点合唱的歌曲两首，一首单唱，这样好不好？好，来04233803。
2: 合唱才有一首啊，
1: 一首啊，合唱又一首，合唱又一首，来，赶紧打电话，要给您接电话，来。这位是咱这个咱这个银花姐姐，过来去啊，过来去啊，哈，啊，您看电话，来，秀梅姐，
2: 秀梅姐，
3: 好，一零，哎，
1: 你好，
2: 你好，
3: 我要唱一条老歌，叫做《淡水河边》，
1: 淡水河边，好，感谢这讲那个点歌哈，后礼拜，
3: 后礼拜请啊，
1: 后礼拜是哟。
3: 好，
1: 感谢哈，谢谢，感恩感恩哈。来，就是咱的美惠姐，
2: 美惠姐，
4: 你好，
1: 嘿，阿姐，
4: 我要点歌，
1: 好，请讲。
4: 叫阮的名，
1: 叫阮的名，好，谢谢美惠姐，客气回起来哦，哈，感谢感谢，好，拜拜。来，就是咱这个富足姐，
2: 富足妈妈，
1: 哎，富足姐，
5: 你好，
1: 你好。
5: 我要点一条歌，
1: 好，请点。
5: 一卡手指，
1: 一卡手指，一卡手指，好好。一卡手指要送给谁？送给自己啦。
5: 嘿啦，送给自己啦。
1: 对对，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好，送给自己哈。好，感谢阿姐来点歌哦，哈，感恩感恩啊，哈，谢谢，感谢。
2: 好的，谢谢。
1: 那这位传志大哥、美华姐、派谁？哎，我已经忘了，但是你来等卡电话起来开讲，你要开讲无？啊，要讲一下话无？来，来，我接电话哦，哈，来，美华姐，
2: 美华妈妈，
1: 嘿，美华姐，哇，挂挂电话啦，会当开讲啊？哦，会当开讲，
5: 开
1: 讲，系啊，系啊，系啊，你看我咧这么久啊？
5: 我这个我要变成收厨的啦，
1: 哦，收厨的人啊，马仔再来收好无？马仔，马仔再来收啦，哈。哎，其实收厝，大家拢会当收安尼
5: 吼。我大家拢给你看。
1: 安尼哦，感谢阿姐嘞吼，哦，感谢，谢谢哈，平安平安哦，感谢。
5: 好，
1: 拜拜。来，这里船只大哥，船只大哥大嫂。
6: 哎，
1: 哥哥你好哦。
6: 哎，你好，哥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点德宝，德宝的歌。阿
1: 妈仔，我来讲哥哥。
6: 天气万贵，
2: 哥哥。天气万贵啊！
1: 天气万贵啦！
2: 天气万
1: 贵啊！你妈仔哈，啊，先个写起来，伊妈仔诶，
2: 好，明仔来听歌，
1: 好不好？好不好？
6: 明仔，
1: 哎，明仔来安排，好不好？
6: 好，
1: 哦，多好，明仔有空，会当给你说啦。
6: 哦，
1: 啊，无嘛无啊多，嘿呀，吼。
6: 哦，谢谢。
1: 哦，好好，感谢哈，感谢哈，感
2: 谢哈。
1: 啊，咱这爸爸妈妈哈，啊，都德宝这新歌，哎，就卡拉弄出来。你若有介意听的吼，尽量卡电话起来给点歌。
2: 是。
1: 我嘛会当去搭八旁啦，去给点一下哈 ，YouTube 去给听听。
2: 嗯。
1: 哦，听听伊的歌哦，合唱歌曲足侪，啊，佮伊吼单唱的嘛足侪，哦，尤其是咧红色酒杯啦、好小子啦，啊，佮咱这
2: 男人诶，
1: 对，男人的眼中泪足好听。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记得去按赞哦，点阅佮分享很重要，分享很重要哈。谢谢，感谢大家，多谢恁大家哈，安尼甲阮支持佮斗看过哈。爸爸妈妈重要时间过来啊哈，这段时间哈，大家拢会感觉讲哇，真正。该买啦吼，该看的爱赶紧看起来，因为优惠价很重要哈。希望这爸爸妈妈 MOT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真正有够赞的，一定爱心田龙哥好话给咱介绍，我们一定要去看下去哦。这样的好物件千万唔通错过哈，有需要赶快支持一下哈。啊啦，咱这大力电视台这项物件嘛是赶快。平常时拢较罕咧去碰日头的啦吼，也则是讲吼，你吼内底吼需要的一挂元素，拢一定爱来食。希望咱些爸爸妈妈卡电话甲阮支持，谢谢大家打电话了。
7: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

0: 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损。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 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3: 好，吃着袂歹，
1: 真正啦，袂歹安尼好，安、欸、怎、啊、好？你
3: 讲者。哦，吃着筋骨好啊，精神较好。
1: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
3: 啊，我暗时啊较好睏，
1: 暗时啊较好睏。
3: 嘿、
1: 欸，你啊看，有性吼，够性啊，对不对？
3: 嘿、欸，袂歹袂歹，恁的产品拢吃好啦。
1: 谢谢。
3: 我今年要买块四周的吼，我往家在我身体偏个医生讲，我过来吃米山啦，吃米山啦。
1: 啊，
3: 我今日甲提我的，我讲我有啊，我有米山啊，我只要一周我吃一罐安尼啊。啊，我今日甲提去。提供哦，这足赞的，啊，提了1000块，1000万拢足赞的。我再转来，再买两组，我给你买两组对吧？我提完家财，完家财就你听，一交好我就提了。啊，我嘛交好嘞，我这这个三万股对吧？哈，啊，三万股啊，也拢赚啊嘞，拢我都，结果我吃一只，我一家拢吃两粒，吃两粒啵。
1: 有赚
3: 无？我吃三罐哦，拢好吃。啊，我这边我爱吃全哦，全部好。
1: 全世界上好的第三。伫个咱今仔个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3， 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荣顶，就是长荣顶就是像安尼，我其他一个长荣金球安尼。哦，你看这金球，你看这内底吼 D3 啊，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3 啊？800 IU， 800 IU 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3 的这个分量。这800 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 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你拢免烦恼。哦，啊，种，假如你那还有爸讲一定我着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让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2点钟，哦，用迄个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2点钟哦，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不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还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荣顶，长荣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D3无法度通过卫生，那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

哦，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假食，因为因根本就无法度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有观众朋友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就来斗人工的啊。所以 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的 D 三。啊 ，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咧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20几年啊，哦，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子歹，骨头也歹。食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烂的对吧？伊即马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吼，即暗时啊困未起啊，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吴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就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都要睡觉了，哦，能量起来，准备要睡觉，哦，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赶快咯，暗时也歹困了，即嘛深层睡眠，啊，佮这个嘛做出名吼，救卡筋，人讲救卡筋来食牛奶，来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个这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暗时也袂佮救卡筋。哦，所以爱给你，唔好吼疾病给你勒索，欠少 D 三啦，你足够破病，哦，欠少 D 三啦，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条这真侪咱的即条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啥？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较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50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腰子无好，观众朋友，放腰起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就这样。就这腰子无好的人，腰子无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诶，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2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最近有比例很快出来。你会救筋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喏，行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哦，这个关节硬壳壳，这个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我着放较冷啊，高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熬感冒即种个，即啊，即咱咧讲个，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 三有关系，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是钙动脉钙还有做硬化啦，包括即个做有新的朋友啊，即个做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但即个有新的人拢会当食哈啊，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即个做骨头软化，拢总会使食。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侪回，我建议你2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做软胶囊，第一粒。
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即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

0: 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3，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外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立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佫你要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若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迄滴的都无位啊，那无法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位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肠仔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低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讲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佮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 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个 D 三也对了，除了 D 三以外，咱给我坑这个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 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没有丢上有丢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来。那是卡起来算恁当先接电话就先送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元，一罐剩1140元，一粒剩偌济？剩11.4元，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1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元，0800-0000-919。一粒剩偌济？剩七块，你若阁唔甘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要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19-19，5分钟的时间，你卡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好。
1: 喂，我要一组 D 三。
0: 好，你来啊，哎呀，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嘿，
2: 谢谢非常感谢咱从国好朋友在爸爸妈妈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对阮的支持，较疼惜第三一定爱食，一定爱食。所以咱拄只吼听龙哥讲到足详细哦，赶紧卡电话0800-0019-19，秀霞姐你好哦。哎、阿姐，
3: 我要一部D3
2: 哈，到底来保养，多谢阿姐讲支持，多谢你的疼惜，电话唔通挂哈。阿姐谢谢哈，咱这爸爸妈妈，尤其你若是有咧食钙片的，你一定爱来买D3食。钙片加上D3会把它放大，会让我们这个效果更加好哦哈。希望这爸爸妈妈到底来保养哈。梅芬姐姐你好，许玉玲阿姐，你好，
4: 我爱几组，
2: 没有几组哈。多谢你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号，感谢。多谢爸爸妈妈已经听龙哥讲到足详细啊哈。今嘛是优惠价效哈，3盒2280元，3盒2280元，还有送这哦，还有送这细罐的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把握这个机会，上重要吼，即马还有优惠哦。是安那讲？你看麦啊，满千送百的活动已经开跑足久啊哈。即马吼，到6月底，你只要吼啊买1000元，啊你就会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哦，你只要一直累积到哈，咱这个哈6月底进前拢会当到顶累积哦，到7月1号就会当开始使用这现金啊哈。希望你现在爸爸妈妈哈，趁这个哈优惠价，而且哈阁会当累积你哈这尼啊好的物件，所以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甲阮支持，甲阮倒看过一下哈，0800-0019-119，咱先来看嘛啊，维生素 D 三的剂型，就是讲你敢有选择？即卖市面上有足侪有人是食胶囊的啦，啊无就用滴的这种的吼，拄只龙哥有讲过，啊滴了一时啊就无去啊哈。 所以就是一定爱食咱这吼长隆型的吼金球的吼，这是真正上钙锌的，而且吼那对咱的身体是有够好的物件。第三吼，平时吼咱这爸爸妈妈平常出门吼啊晒太阳，而且有的人是看到这太阳都足惊，紫外线太强了，所以咱都爱来补充第三吼。第三伫个咱人体吼是一个足重要的角色。好，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一定爱来吃，啊，一天吼吃一粒两粒，会当顾你的身体，安尼会当无？安尼真好啊吼。有的人会感觉讲啊，我都顾身体尔，我来吃一粒。但是一定爱知影，无论什么物件，你一定爱会记。你差不多吼，差五十岁以上的吼，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吃两粒，吼，吃两粒吼，才会吹会行啦吼。来，巧云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嘿，阿姐，要到底吃第三啦吼。
4: 哎，我要吃多滴。
2: 感谢感谢，再讲支持。等下我电话唔通挂哈。来，美华姐姐吼。
5: 你好。
2: 喂。
5: 要按第三。
2: 喂，美华姐吗？
5: 哦。
2: 啊，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吼，你等一下哈。啊，咱这爸爸妈妈继续打电话哦吼，这么好的物件绝对吼唔通吼啊无彩啦，你无来斗阵保养，真正足怕算的，这一定爱来吃哈。来，维生素 D 三的功效有哪些？也当吼。增进钙吸收，哇，钙吸收帮助那个维持神经系统哦，肌肉正常的生理机能，啊，还可以当哦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哦血钙的平衡哦，这嘛最重要的哈，啊，过来会当帮助咱的骨骼啦，咱的喙齿的生长发育，所以囡仔都会当吃。囡仔吼，伫个吼生长发育的期间吼，可以食滴 D 三，后摆伊骨骼拢会较好诶。希望即个爸爸妈妈吼爱赶紧来买哈。来，这位是咱的美华姐姐，你好。阿姐你好。
4: 啊，我叫是做 D 三。
2: D 三吼，多谢阿姐讲听，先来斗阵来保养。啊，你等下电话慢请挂，你等一下哈。感谢阿姐，感谢阿姐哈。所以过来看一下哈，咱的维生素 D 三会当吼啊，调节咱的胎盘呐发育功能哦，所以吼。你看一些孕妇吼，保持讲充足的 D 三，会当预防流产呐、早产等等这吼。所以吼，你看买啊，遮好的物件，连这个怀孕的人都可以吃啊。所以咱是不是一定爱来保养，一定爱来保养啊？过来嘞，过会当吼预防吼咱的免疫吼性疾病呐、高血压啦、过传染病呐、吼感染的疾病等等都可以降低吼。常见型的癌症啊，并发率，所以咱这个爸爸妈妈，咱若讲吼有一寡吼并发症的，这一定赶紧爱来吃 D 三。喂，你好。
6: 喂，你好。
2: 嘿，阿这边是做 D 三吼。
6: 啊，我接问你哦。
2: 嘿，你等一下我电话吼，和你吼伫线卡问你，谢谢你，感谢你吼。咱这个爸爸妈妈吼，啊，你若有啥物任何问题，做恁问吼，打电话起来问吼，咱这服务人员一定会甲你解说甲足详细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赶紧打电话。你如果你若欠 D 三吼，你就会安那定定咧丢筋的这吼，丢筋的啦吼。肌肉无力了，心情郁闷的、失眠的，这赶紧的哦，赶紧来吃 D 三哈！民谣大哥大嫂，你好，我是玉林。嘿，喂，嘿，哥哥，你是做 D 三啦哈？
7: 唔是唔是，我这唔是要叫 D 三的，我叫
2: 哦，要叫别行。
7: 无啦，我之前有甲恁叫迄、那个。
2: 你等一下，我请服务人员甲你讲，你等一下哈。感谢哥哥吼，时间特别够，歹势吼。啊，过来吼，你若腰酸背痛这种吼，关节硬筋，容易疲倦的这种的吼，已经困足饱，搁足夜深的这吼，常常咧感冒的，爸爸妈妈拜托的，一定爱赶紧来吃 D 三吼 ，D 三真正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吼。615的好朋友你好哦，我是玉林，哎、欸，喂，
8: 请问您平时广告的是吃安怎？
2: 吃 D 三的吼，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我叫服务人员给你讲话，讲我清楚一下哈，多谢你的支持，你等一下哦吼，来，素素姐姐，一组啦吼，多谢阿姐听小，你等下电话唔通挂，感谢感谢。咱这爸爸妈妈也就是讲吼，新的好朋友，你当看到这档广告，你唔捌食过，但是你想要了解，不要紧，电话一通来到位吼，咱这服务人员会甲你讲甲足清楚的。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到阵来顾身体，和咱吼全家伙啊吼拢足欢喜。谢谢大家，0800009191，感谢。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的听收和支持哦，要继续把咱送卡继续卡，来04-2337-9559，来台南的丽云妈妈所点播的《红颜知己》，好，邀请咱全部到店来欣赏。谢谢美琼妈妈、秋香妈妈，谢谢贤美阿姨，感谢秀丹妈妈、美华妈妈、吴娟姐。

高雄大哥、素贞妈妈、德胜大哥、彪哥、贤美阿姨、感谢小李哥、慧珍姐、素珠妈妈，谢谢简爱阿妈、康盛大哥、美琼妈妈、苏王大姐，谢谢明雪妈妈、月子妈妈、邱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哦。
1: 谢谢，感谢感谢，即爸爸妈妈对阮的疼惜吼，电话继续打，我保持线，为大家服务，欢迎来唱歌，带来一首素珠姐所点唱的《夜灯花》。

0: 谢彩霞姐、婷婷姐姐、康盛大哥，啊，咱这里雪晴姐姐、贤美姐、美华姐、素珠姐，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说来吼，日本歌曲，纯正的秋爱妈妈的两百《望乡雨呀》，要唱那种没有到点的很凶。谢谢丹琪姐、宝珍妈妈、贤美阿姨、愿意妈妈、明雪妈妈、素珠妈妈、彩霞妈妈，谢谢丽玲姐、贤美阿姨、秋爱妈妈、淑珍妈妈、罗珊妈妈、顺德大哥，

谢慧祖妈妈、月如妈妈，谢谢玉琴妈妈、李玉妈妈、雪熊妈妈、高梅姐、地志大哥，谢谢宝贵妈妈、赵如大哥、郑月妈妈、玉琴。

文慧姐、康盛大哥、文娟姐、樱花妈妈、明雪妈妈、彩霞妈妈、秀琴妈妈、韵妈妈，谢谢丹琪姐、康盛大哥、炳林大哥，谢谢秋爱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雪琪妈妈、张大哥、墨香妈妈、水仙哥、宝彩妈妈、金娇妈妈，谢谢慧楚妈妈、正阳大哥、德顺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摸摸摸，中间来最后继续过去帮你，也帮邀请咱台北的清泉大哥大嫂，又给咱家爸爸妈妈到电台听歌，帮你也帮。
0: 谢谢文娟姐、文慧姐，谢谢佩仪姐，感谢玉妈妈、丹琪姐、水仙哥，谢谢张大哥、叔叔妈妈、慧珍妈妈、宝钗妈妈、景星大哥，谢谢玉宝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啊！这个梦里的梦。
1: 感谢大家陪伴到最后，今麦赶紧来抽奖吼！啊，你哪叫名，我哪说咯？
2: 来哦，
1: 来哦！
2: 倒数两三秒哦，三、二、一，停！美华妈妈，
1: 美华姐，哎呦，美华姐来这多，
2: 美华姐，
1: 来来来来来，美华姐你好哦。喂，
2: 妈妈，都是你哦，
1: 美华姐，都是你啦，听不到你啊啦，
3: 听到我，我知，我知，我你看，
1: 哎，安尼是，看起来是倒位啊？老师啊，看麦啊者，
2: 牙膏，
1: 牙膏两条，
3: 好，
1: 谢谢美华姐，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3: 等下
2: 给
3: 来
2: 得哦，对
1: 对对，好，谢谢美华姐，
3: 今天等下给来得，
1: 感恩哦，嘿，感恩哈，
2: 谢谢妈妈，
1: 拜拜。感谢美华姐啊，今天最幸运的是你的幸运儿哈。好啊，感谢那些爸爸妈妈陪伴我到最后哈，赶快把我的电话抄起来，老师要爱给录了起来哈。来德宝的电话，
2: 来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99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嘛，当家来哦。爸爸妈妈有欠用物件哈，把我的手机啊抄起来，算卡会使继续给我们支持加油哦。感
1: 谢大家，谢谢大家，把德宝的电话抄起来，起来有需要给录一下哈。啊，那要找找。玉林嘛，听好来玉林的电话，哎，阿玲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多巴多利用，好，你达刚真轻松哦。爸爸妈妈明仔载就是礼拜五，有着咱的德宝啊，甲玉线为大家服务哦。希望这爸爸妈妈赶快准时两点到四点来收看哈。谢谢大家哦，来啊，赶快啦哈，后一旁更加好看。
2: 明仔载不是玉线。
1: 哦，明仔是特别来宾了，吼，阿奶那唔知呀，那是拭目以待啊。玉信可能出国去头一看哈，来，后一旁就是咱的小刚，
2: 加咱的 Penny。
1: 好，谢谢大家，多谢恁今仔日陪伴，希望恁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哦，万事拢如意哈。明天记得来看哦，
2: 明天记得
1: 多喝开水哈，爸爸妈妈，拜拜。
2: 明天见哦，
1: 拜拜，
2: 拜拜，两点钟。
4: 哎呦，水母的，过年时啊嘛，那只够生气啦，颜料鹅啦，哦。哎呦，莫安尼啦，啊无啦，我买礼物送你好无？
5: 你当作我这样好买收哦？
4: 哦，老翁老母啊，无安尼啦，你若是哼一声吼，啊，我就买一个名牌包给你哦。啊，若是安尼，赶紧一个哦，我来买高跟鞋给你哦。啊，若是讲你什么都不要哦。啊，我就上去不要。

0: 你啦。啊，若是安尼哦，叫我出去啦，啊，我来甲你买手机啊，你安尼好无？
1: 哼，我什么拢无爱，你直接甲我出去。
0: 水妹，我连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哦，花旦伊琳妈妈所点播的。

节，中华大歌手春节颁奖舅舅啊，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素贞妈妈、风鸣大哥、大嫂、嘉禾大哥、美华妈妈，谢谢。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庭来做会。
0: 哇，这个到庭哦，这个最近堂哥客烧啊，哦，真正是有够烧的烧啊，
1: 有够
0: 热。嘿，不是咱真正讲，哦，我愈穿是愈少啊。哦，我今天衫内面是完全一个都无啊，
1: 很透。
0: 哎，佩妮嘛穿透视装出来啊。
1: 哎呀，太多了。
0: 你堂哥要起来进前，恁问我讲我内面迄领要穿无，我讲爱啊。
1: 你快点，我无问。
0: 哦，你无，你无问哟。我惊你热啊。
1: 没，无遮热。
0: 无阿未到。
1: 佮较热嘛是爱穿。
0: 哎，嘛是啊，无愈看人会愈热。哎。好，佮迄种，恁咧讲的吼，心讲会倒啊，心讲会倒。最近的天气较适合吼，安尼静静啊，啊，心静自然凉啊。
1: 太难了吧。
0: 太难了，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会去影响到你的心情，都黏不下来。
1: 那可能要就是真的，那個修行要有夠，你覺
0: 得？對，
1: 對。外面你現在，咱不要說站去門的外面，
0: 都不用。
1: 咱就在室內，你就都什麼都不要開就好了。那
0: 真的很恐怖，主人的汗就自然流啊，
1: 哦，
0: 什麼的就不太會不流汗的，你嘛，你說你不太會流汗嘛，
1: 我就說最近有感覺啊，
0: 最近有感覺說喔，那個門跟空都有打開啊，
1: 對，
0: 只是有一個現象喔，有時候我們會去注意一下，因為尤其是為整個冬天嘛，有的人整個冬天都不太流汗，當冬熱天一到剛流汗的時候，喔，那個汗你給它拼看看，喔，那很有味的喔，我所讲的这个味，不一定是讲臭汗酸，是讲哦，迄身体当中所排出来的这个吼气味，哦，你家己有些可能会感受到。
1: 我感觉那我有一个那种铁的味道。
0: 哎，啊，每一个人无同款。嗯。啊，为什么流汗会有味？这加减就是咱身躯顶的一寡吼，诶，毒素，哦，身躯顶排毒嘛。嗯。皮肤是咱人体当中哦，上界大的一个排毒的器官啊。哦，要排热也好。要排毒也好，拢爱靠皮肤啊。
1: 但是有人足厉害哦，流汗拢未无味的呢。我感觉迄真正足厉害。其实好像听说是跟耳朵的那个有关系。
0: 跟耳朵？
1: 对。
0: 什么意思？
1: 有的人的耳孔啊是淡的。
0: 哦，油耳啊。
1: 嘿，有的人是干的。
0: 嘿。
1: 啊，那是讲听讲。鼻腔淡的人比较会有体味
0: 哦，
1: 对啊，如果你耳朵比较干的话，它就比较不会有味道。
0: 因为讲咱身体当中哦，有足侪种人，坦托阿平你讲的这个体味是来自倒位，其实就是咱身体所分泌的这个吼油脂啦。
1: 嗯，
0: 啊，鼻腔的油，你的脚趾片就一定会油嘛。你每个有的人一个月换一届这个被单，你换你就知影。
1: 嗯，
0: 有些吼爸爸、阿公。查甫人咧睏的迄位吼，你迄被单呐换起来吼，你拢看到遐一个人形啊？你敢有看过？
1: 无，我是捌看过，就是那是爸爸咧睏，还是讲阿公咧睏，迄枕头拢会出一个毛巾。
0: 嘿，枕头布。
1: 嘿，对，会出枕头布以外，佫有一个毛巾。
0: 嘿，对，以前阮厝的嘛是拢安尼。
1: 对，因为头壳出油安
0: 尼。对啊，真的会睡出一个人形来呢，吼啊这。不是讲歹代志啦，吼，啊，这清洁的足重要诶。
1: 对啊，这嘛是人，这嘛是身体本身诶，
0: 对啊，
1: 这嘛无法度去，无法度去怎么样。
0: 啊，所以为什么有味咧？其实咱人原本肝嘛无味啊，分泌出来这个油脂嘛无味啊，只是讲这两项物件吼太好食诶。不是让你吃，你不用用这种眼神给我看。
1: 你才好吃。
0: 不是让你吃的啊。
1: 你说。
0: 是细菌在吃的啊。
1: 哦。
0: 细菌因为肝嘛，营养嘛。油脂嘛，营养嘛。哦，啊，所以那些细菌哦，就爱吃的。啊，是吃了它的分解啊。哦，分解了就产生一些化学的变化。啊，一些这个有味的物质会造出来。哦，其实是这样啊。
1: 对
0: 啊，所以清洁也很重要啊。
1: 嗯。
0: 哦，这边有的人说啊，古来加减吼，咱人食到一个货吼，加减会有一个味啊。
1: 嘿。
0: 吼，加减啦。
1: 对啊。
0: 对啊。
1: 确实啊。
0: 确实啊。
1: 对。
0: 哎呀，啊，所以就是吼，身体洗啦，像最近啊，最近你有时一天若洗两三次身躯吼，无一定爱，大概拢爱用迄个杀蚊泡。
1: 嗯。
0: 哦，无一定拢爱洗杀蚊啊。清水拖拖的就好啊，
1: 嗯，
0: 哦，清水安尼小可洗洗的吼，
1: 就很清爽。即马天气遮热，
0: 嗯，
1: 一定爱 水分爱补充有够，这是上重要的。
0: 会当啉尽量啉，
1: 会
0: 当放尽量放，因为放尿是咱嘛是同款啊，
1: 嘛是咧排毒嘛，
0: 排毒、啊排身体当中的这个热气啊。你看足侪人去掉沙吼，掉沙，为什么一旦发现掉沙，迄人就无爽快，提伫遐爱赶紧处理。迄若无处理，五脏六腑会失去呢。所以你拢看迄医护人员一来吼，先啥先烫衫。
1: 降温、
0: 先降温，啊，底下伊的这个贵人卡，吼、啊，包括伊的这个暑湿布巾啥，有的巾冰角，有的巾冰布，就是要让身体用上盖紧的速度把这个温度降落，
1: 对对对，
0: 温度降下来。
1: 但是这种天气，爸爸妈妈是讲阿公阿妈都有在做田的，咱真正唔通。
0: 你讲到、你讲到这吼、我就足佩服阮果哥的呀、果哥伫遐太平遐拢有园啊嘛，像真呢，这大热天呢。有法度伫个温室内面呢，
1: 系
0: 温室内面四五十度呢，
1: 系啊，伊
0: 嘛讲要啊，开热，哇，哎，这一世人啊，
1: 其实嘛是惯习啊，
0: 伊讲惯习，但是我感觉吼，
1: 最近真正气温上悬，
0: 伊讲哦习惯啊，以前嘛是安尼咧做啊，但是其实吼，伊身躯边有就因为嘛七十几岁啊嘛，有曾经嘛捌有足侪同行啊，你赶快咧种花种物件呀，那种热中暑啊，啊身躯边无人通去看，要昏迷就昏迷
1: 啊，对啊，
0: 昏迷的，
1: 对啊，
0: 得去啊。
1: 尤其是阿公阿妈，那是讲去田啊，有诶迄足大区诶啊，你自己一个在那边，你哪怎么样，哪无人知？
0: 对啊，所以要特别的留意、注意这个身体的健康
1: 吼，
0: 你只要话都去。应付很主席的这个极端气候，极端气候哈。来，今天你这个拜师啦。

0: 算命先的来啊！哈，抽零枪，卜下卦，枪下卦定，卜卦兼算命来。今仔日咱要请咱的这个吼，这个陶老师，吼陶老师，
1: 吼。今仔有成啊！
0: 今仔有成师姐，你今仔日看个自卑啊，自卑。今仔为着要讲这个内容哦，穿个偌中，唔是啊，偌端庄的。
1: 阿嬷用个特别姓老师啊，
0: 像那个命理老师啊，像命理老师，今仔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分享啥？
1: 分享这個，这嘛算是，这嘛不是什么算命啦，
0: 嘿，
1: 这就是
0: 大数据，
1: 嘿，大概类似。流传的，
0: 流传的，
1: 哎，就是你讲的大数据，大概啊，
0: 大概
1: 差不多这的人拢是安喏，
0: 拢差不多几多型，
1: 哎，
0: 都拢差不多迄个
1: 款。看恁是大几型诶，好，来，
0: 啊，不要怎看？
1: 老师给我那个，我丢上去。
0: 你要用什么来甲人哦，分门别类。
1: 什么？
0: 分门别列，分门别列，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你还我怀疑自己，跟我讲唔对，分门别列，对啊。
1: 对的，分门别列吼，就是用咱的生日。
0: 哦，生日咯。
1: 诶，迄日，唔是月哦，是日咯。
0: 哦，日咯。
1: 嘿。

0: 人啰嗦啦。
1: 哦，啰嗦。
0: 嘿，无介意人伫边安尼。哦哦，就是啰里啰嗦安尼。
1: 啰嗦啊，限制你的一挂行为。
0: 对对对 对, 对，这是初五的人。
1: 对。
0: 啊，初六，初六的咧，就是想为别人设想啦。哦。
1: 嘿，拢替别人想，拢无为家己。
0: 嘿，对对，想久啊吼，啊你家己替别人设想久啊，啊你家己忝嘛，才开始发脾气啊。
1: 哎，这嘛是有哦，
0: 有，
1: 这个也大有人在哈。来啊，初七，
0: 初七无爱冤家。嗯，生气的时阵直接冷战。
1: 哦，冷战哈。
0: 对。
1: 哦，有哦，有的人生气是唔讲话哦。嘿，
0: 对。
1: 哦，忽然间就拢冷了，嘿，足恐怖。
0: 这种的才是。这是真正的生气，
1: 好，真正的生气。
0: 啊，西北吼，讨厌讲哦，做代志无效率，
1: 哦，效率就歹，
0: 效率就歹嘿。啊，火气常常来，失去控制。哦，可能较恢复性吧。
1: 啊，是是是。
0: 啊，西高的吼，西高的人心较软吼，
1: 心软。
0: 对啊，但是。
1: 咁有耳康轻？
0: 哎，无。
1: 哦，无。
0: 无
1: 心软的。
0: 哎，耳康轻可能看够你，但是若去让辜负掉吼，会特别受伤、失望这样，
1: 特别失望的，对。
0: 对，然后讲的这些都不代表本台立场哦，这是人
1: 代表他的立场，
0: 这是人给出来参考的哦。您看，您够有准哦，够有准安尼，
1: 好好好。
0: 来，初十这脾气较直接，也无介意安尼登完世界。哦，这种人蛮好相处，
1: 直来直往，一条藤藤啊，藤个底，
0: 对，
1: 这种的
0: 哈，无介意登完世界安尼啊。啊，11的哦，11号的哦。哎，这个11号的人比较敏感，那是讲你的口气啊，淡薄啊唔对啊，还是讲你的表情对，伊都感觉会对啊。哦，比较会观察。
1: 看面色。
0: 对。啊，12号的吼。
1: 十二。嘿，
0: 十二的人。啊，无啦，伊就是讲当下你也该会讲啥，伊感觉还好。嗯。但是伊主要伊的。越想越气，
1: 越想越滚哦，有哦，十二。
0: 这当下可能你不觉得他怎么样？
1: 越想回去吼，桥都卖开在，越想越唔对呢，谈多少钱，够搞讲这款话嘞？哦，我在那爬头等于讲免两句啊。
0: 啊，十三个人
1: 哦，
0: 啊，忍耐度真高。
1: 也是。
0: 但是伊那爆炸的时阵，嘛真
1: 恐怖，
0: 对，嘛真恐怖，
1: 真恐怖，这十三哈。
0: 该十四吼，那个情绪来得很突然，来熊熊开始哭，
1: 一时熊熊忽然间，我唔知要如何，想要问你
0: 有
1: 惊无？
0: 就是情绪来了，就熊熊的，就熊熊的，
1: 像咱谈到唱歌的熊熊就来啊，拢无准备就来啊，
0: 熊熊的哭，熊熊的笑啊。无熊熊的，
1: 你根本安，看看安精神状况无介好安尼，熊熊会笑，啊熊熊会哭，
0: 就是情绪比较
1: 波动啦，起伏比较大，
0: 啊无介去用束缚的感觉安尼。
1: 来十五，
0: 大概十五吼，十五月圆的时阵，真好，平常时啊真好斗阵，但是讲你那是互伊斗斗啊，一届对你的失望，你伊就开始甲你手腕啦，就他是。默默的疏远你这样子，
1: 对，点点离开的，对啦，哎，算是安尼。
0: 对啊，
1: 十六
0: 的人吼，无一定会发脾气哦，但是伊会点点啊记在心肝底。
1: 恐怖，人拢讲这种吼，这个明枪易躲案件啊，有的人哦，昏呐，哦，记一世人。
0: 无一点，但是这种人嘛算真厉害啊，也算厉害啦。
1: 算嘿，个有诶较够 Q 啦，
0: 嘿啦，
1: 较
0: 够 Q。来，再来十七个人吼，十七个人对家己甲对别人的标准拢就悬咧。
1: 哦，十七号，就是标准悬，
0: 标准比较高这样子。啊，十八就是较正义感，看袂惯是迄种无公平的代志。哦，会为着原则来生气，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算
0: 十八。你感觉无原则，伊就会生气安尼。
1: 哎，对。啊，再来，我会来啊。
0: 哎，你的。
1: 十九
0: 来，就是这位吼。哎，唔管认输，
1: 唔通认输，唔通认输。
0: 啊，拿起红，尿嘞吼，这个时候，那个他会整个火力爆发。那该
1: 挑衅
0: 啊！
1: 哦，挑衅，
0: 当然，啊，你们就搞的啊，你都开始啊，要变个，
1: 干咩？
0: 无啦。

0: 自己比喻啦，
1: 对啦，十九比较不服输啦，
0: 不服输的个性哦、喔嗯，
1: 对啊，
0: 好啦好啦，二十的人、
1: 喔，二十
0: 的人惊冲突，
1: 嘿，
0: 哎，定定甲无爽快啊，藏伫心肝内安尼，
1: 不是无未爽，未爽甲无爽快无同款。
0: 哎呀，哎啦，
1: 加一寡吼未爽的代志，藏伫心内啦。哎、欸，
0: 对，
1: 嗯，
0: 哎、欸，好，来21号哦、
1: 欸，
0: 哦，嗯，情绪拢写伫表情面顶。
1: 哦，
0: 对，啊，就拍什么代志拢皆无代志，就是伊什么伊、哦、的情绪，大家拢知影伊即卖安怎。
1: 比较没有城府啦。
0: 对。
1: 哦，咱有些讲迄种城府比较深的，就是吼、嗯，他喜怒不形于色嘛。啊、哦，无法度表现伫个伊个面上看得出生气、欢喜啦、悲伤、快乐这款的、嗯、哦，利益的，就是算是啊、哦，这个个性的哈、哦。
0: 好，利利。
1: 利利来啊！
0: 嘿，无简单的，啊、无简单的生气，但是就讨厌家己的计划去互打乱的。
1: 哦，对了呢吼。
0: 嘿，有蛮少数嘛。
1: 不轻易动怒哦，最近更天气热啦。
0: 哦对啦，
1: 最近天气热啦，哦，哎呀，计划去互拍乱去，哎，对啦。
0: 我是真的蛮讨厌计划被打。我哪，譬如讲恭候，
1: 嗯，
0: 被冲三米，
1: 哎，
0: 可是我如果突然有什么事情被，我就会觉得，我就觉得很
1: 怪怪，
0: 就是我都已经计划好啊，然后又突然被插进来，还是说什么，我就会感觉，就是 KK 啊，
1: 那 KK 啦，了解。
0: 对啊，过来二三个人吼，反应真紧哦，啊，嘴嘛紧。
1: 哦，这种袂歹，来得快，去得也快。
0: 然后容易瞬间回击。
1: 哦，对啦，来了紧去，哎，情绪一下想起，但是足紧就无代志啊。
0: 哎，啊，二四个人对亲近的人。上容易累积情绪，有的人可能会讲哦，对，
1: 可惜，
0: 对，系啦系啦系啦，对家己的人拢较可惜安尼吼。啊，二五的人吼，表面足冷静的，但是心内已经 OS 一堆了，这样子。
1: 已经打算足侪代志啊，
0: 对，
1: 已经。这代志拢已经规划好，打算好。
0: 对，啊，你讲你诶，我开始咧想啊，对，啊，二六的人。上挡袂住就是无这力感的人，
1: 加
0: 爱拖沙呢。
1: 爱拖沙的哈，来二七。
0: 二七的人哦，情绪较轻，就是较内敛的人啊，应该算较内敛。
1: 代志会当唱了较轻的啦。
0: 对，啊，无讲啊，无吵，无代表伊无安怎，对，就是拢家己
1: 吞忍，
0: 很内敛这样子吼。啊，二八的人哦，那个气场很强哦。
1: 哦。
0: 生气的，伊哪里生气啊？是讲安怎？伊那个旁边的哦，大家可能拢唔敢叮当。
1: 哎，有啊。
0: 有一种，
1: 一个眼神的那个吼，就大家就惊到要死啊。
0: 有一种眼呐，嘿，对。啊，理教的人哦，心思比较细腻。容易去吼一挂，可能
1: 较敏感啦。即卖咱估计，咱这形容少年家讲呐，玻璃心呐，
0: 哎呐，
1: 比较。心态较像玻璃啊，轻轻啊磕着、弄着就碎、就破，伊即款心思比较细腻一些些。
0: 啊，三十个人吼，情绪的起伏较紧哦，但是嘛真紧就找到出口啊。袂互家己拢关伫内底安尼。
1: 这嘛真好。
0: 对，啊，过来31的人，平常时爱当忍吼，但是伊若真正爆发的时阵，像拢。是无法都拦住的哦，对，
1: 大家拢扭伊扭袂掉，对啊。
0: 我唔知敢有准，我唔知。
1: 有准无？来啦，04233803033。
0: 我也无安尼啊。
1: 我也无啊，拢恁咧讲，拢安尼。
0: 拢恁咧讲。
1: 哎呀，拢恁咧讲安尼，哎呀，拢恁咧讲，恁咧对。啊，不要紧，啊，这就是一个哦，趣味，哦，啊，听看麦，啊，参考看麦，哎，有些。这个吼，除了听家己啊，看一下身躯边的，
0: 看阮翁啊，
1: 很有趣啊。
0: 是讲恁囝啊，是不是？今天呢有准呢？
1: 哎呀，有哦，来哦，有呢，来哦。湘君姐哈，湘君姐来。家人的嘉宏大哥哦，台南的昆山大哥大嫂，中部的玉伟姐啊，罗州的玉清妈妈，三明区的墨子大哥，德当的雕爷，泰山的丽清妈妈。
0: 安定的素贞妈妈，和平的月儿妈妈，考我为荣誉姐。
1: 好，来当谁今夜妈妈？

0: 妈妈小港的桂春妈妈，万丹的玉芝妈妈，三峡的宝彩妈妈，
1: 红山的瑞珠妈妈，永康的美玲妈妈，三重的惠美妈妈，
0: 哦，泰山的丽青妈妈，台中的淑芬妈妈，彰化的守春节，桂林的静泰大哥，
1: 彰化的丽青妈妈，三民的唐玲爸爸，台南的坤和大哥大嫂，林阿姑的富祖妈妈，
0: 谢谢哈，小可会准的哈，林阿的秋香妈妈，河边的风鸣大哥，中立的塑胶妈妈。
1: 大邱的田英大哥，土库的美珠妈妈，花东的依林妈妈，仁武的素慧妈妈，
0: 嘿，来罗州的婉玲姐，民雄的秀琴妈妈，啊，凤凰的玉如姐，
1: 台东的立芳妈妈，文山的传志大哥，南港的宝玉妈妈，新港的丽香妈妈，
0: 三明区的秀作妈妈，哈，琼云妈妈，水利的秀凤妈妈，中部的嘉露大哥，
1: 和巴德的秋中爸爸，桃园的玉娇妈妈，新园的天机大哥，永康的秋桃妈妈，
0: 第三的文学大哥，国姓的阿香妈妈，安定的阿田妈妈，小港的香萍姐，
1: 好会段，哎，台里的金宝爸爸，东嘉义的文娟姐，文娟的妈妈。
0: 啊，树林的秋子妈妈，家里的新学大哥，安南区的英娇妈妈，大恒的樱花妈妈，
1: 南投五爱妈妈，家里玉云妈妈，南港的宝玉妈妈，三南的清宽大哥，
0: 谢谢大家哈。平镇的玉英妈妈，三中埔的锦瑜姐，凤凰的泽明大哥，潭子的桂花妈妈。
1: 南台南南区的龙根大哥，仁德耿华大姐，鹿港的正阳大哥，三民区的淑慧妈妈。
0: 谢谢大家哈，感谢你下晡时啊，恁个准时收看，甲咱陪伴啊。来，福兴的秀琴妈妈，七股的国生大哥，哦，凤凰的阿姨妈妈，
1: 水凤莲子妈妈，所有的帮帮大哥，台客冠佑大哥，树林玉宝妈妈，
0: 啊，里港的宝琴妈妈，林德的银杰大哥，宜德的黄元妈妈，高山的竹音妈妈，
1: 安南区的文慧姐，南屯的秋月妈妈，三明吉青大哥，新华的佩欣妈妈，
0: 谢谢大家哈，好 ，OK， 啊，我甲这念念的吼，啊，大家等一下吼，有机会啊，慢慢啊，拍婆啊哈。素月妈妈，哦，孤山的素月妈妈，三中埔的陈景妈妈，七股的国生大哥，台南的秋兰阿姨，台南的宜如姐，中山的顺德大哥，新增的美娇妈妈，哦，板中舅舅，里林的秀芝妈妈，共寮的连泉大哥，乌来的龙瑞大哥，真田的丽云妈妈，太平的燕萍妈妈，谢谢大家，哈、哦，感谢每礼拜吼，像拜喜分享一挂无同款的哈，跟您趣味一下哈。韦云杰、宝钗妈妈、碧慧妈妈、素月妈妈、祁宏大哥，啊、哦，东山的桂玉妈妈、彰化的招致妈妈、金丽大哥，谢谢。我大姐有你下一挂。
1: 听阿妈的卡电话搞没？
0: 唔通卡来卡来，甲咱迄落呢？
1: 我是
0: 因为你若卡来甲咱骂吼，我就会问你讲，你是几号生？我会较紧找，看是不是像顶官所讲的安尼，就搞扣分。你拢我知你拢袂
1: 啦，开玩笑。哎呀、
0: 啊，咱这我坦白讲哦，咱做这个节目真正会当讲足幸福的，因为服务的是咱这的时代，啊，大家拢就像这个拢是活菩萨。
1: 对
0: 哇、啊，好、哦、啊，诶，心态啦，吼、啊，对着咱家的事实，拢啊就慈悲啊，就宽容的呀、啊，哦，就宽容的，真的很谢谢大家
1: 哈、
0: 啊。好，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新闻吼，最近咱黄仁勋来到台湾嘛，啊，甲伊的一挂哦员工哦，台湾未来佫有很主席的员工在开会嘛，哦，在开会，伊讲哦，即卖目前准备要对台湾吼，诶，投资要增加十倍啊，哦，就无简单的哦，哦，要增加十倍，包括你看这个。哦，咱是不是这个辉达准备要在咱的这个北投树林加北势科要起一个啊、台湾的新总部吗？哦，差不多在咧二零三零年、哦，会来启用，会来完工，
1: 啊，
0: 或者诶，哦，完工会当来哈、哦、开始哦、嗯、上班啊。因为伊讲哦，咱台湾真正哦就无简单诶、因为任何的这个供应链哦，各项物件设备各方面，台湾拢有，台湾拢做会到、而且会当做甲吼、哦、世界第一，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一部分啦、啊、
1: 哈。啊，骄傲啦，
0: 哎、真的是台湾人的这个一个骄傲啊。最近咱诶。这个股市又搁超过一个国家，超过印度啊！你看有厉害无？
1: 厉害！
0: 哎呀，只是超过这个、后壁就要超过什么人啊？哦，有机会，但是有淡薄啊，这个距离啊，哦，过来就是目标香港，好、哦，目标香港哈、哦。包括咱的台积电这个魏哲家讲哦，今年啊，咱的台积电的这个分红哦，诶，今年差不多会多出差不多30%，哦，会多出30%哦。这个蛮多的，
1: 很多
0: 哦，愿意甲 其实好的企业就是安尼，愿意伫咧公司有赚钱的时阵吼，啊，落去分红，哦，落去好。

0: 每一位员工拢会当享受到吼啊，大家共同努力来的这个吼、哦、辛苦的吼、哦、这个结果啊，哦辛苦的这个结果。
1: 而且人家做了的，
0: 对啊，
1: 就是会认真努力，想要继续打拼。
0: 对对对，吼、嗯，袂当讲吼啊好的时阵吼啊，拢几个人哦，还是哦头做领头的人的功劳，吼、嗯、啊。卖的时阵吼，啊，就需要大家共同来承担吼，这个比较不好啦哈。啊，那像讲自己厝的这个三星啊，哦，是不是咧拢要罢工？哎、嗯，即卖分红敲定啊，哦，讲要分啊啦，哦，原本要罢工啊，即卖分人讲好啊，但是有人咧讲吼，有机会掀开这个吼潘朵拉的盒子啊，嗯，哦，掀开潘朵拉的盒子，就是讲吼，哎，看别人啊，北京有呢，啊，阮较会无，会开始一寡吼争取啦、抗争的部分，吼、哦，就会开始吼愈、哦、来愈侪啊，吼、嗯哦、有这个机会啊。但是当然啦、啊，有趁钱，当然啊，大家做伙享受嘛，吼、哦，有福同享，有难也要同当哈、嗯哦。好，搁再来就是咱的这个台湾最近对着这个少子化吼、哦，哇，真的提出很多很棒的这个政策，
1: 对，
0: 哦，很棒的政策，因为一个国家吼。哦什么拢会当无啊？袂当无人吧？
1: 真的，
0: 无人，什么人要去种作？无人，什么人要起厝？什么人要做一寡吼社会上每一个角落的这个工课？
1: 哎呀，
0: 所以人才是咱台湾上界大的这个国防啊！哦，无人要闹阿兵哥，无人就无阿兵哥啊！啊，无人厝上买买，对吧？哦，所以这个目前。一直在推出一挂好的这个政策，简单看一下，哦，简单看几啊，这边哈、哦，旁边哈、哦，这个再帮我放大一些哈、哦，总共讲啊十八项，哦，真济哦，所以你看最近哦，咱的这个吼，就这个这个囡仔有关系吼，
1: 吼拢
0: 哦拢袂歹哦哈、哦，包括咱的成长津贴嘛，嗯、哦，就是零到十八岁啊，一个月5000块嘛，哦，这您知影，啊，佫有一项是这个弱势儿少这个教育账户啊。就是讲哦，你家庭会当每一个月看你要欠500、欠1000、欠1200，政府会采相对的，你欠偌济，伊就给你欠偌济。嗯，哦，你去到你的这个考者当中，哦啊，给你一些弱势族群的一个补助啦，哈、嗯。搁、哦、再来咧，有的人未生啊，哦啊，加减即卖人的压力大嘛，环境天气搁遮尔啊烧热，哦啊，未收的未收，哦啊，所以即卖这个人工生殖哈、哦、也有补助啊。未满40岁，第一届做，甲第三届做补助15万啦。嗯。哦，啊，第四拜甲第六拜补助6万。哦，啊，那是40岁至45岁咧，哦，补助13万。因为那个生育补助，那个你要去做一个囡仔，迄就贵个啊。嗯。也很贵啊，哦，也很贵。啊，接下来吼、哦，搁有这个哦，生育补助，这就只人已经领到啊。哦，那个每一胎10万块。
1: 对。
0: 每一胎10万块。
1: 生育保险哦。
0: 哎、欸，保险的哈。嗯哦啊，哥，再来，我看看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哦，比较特别的，这个都现在都要国家养了嘛，哈、哦，啊，包括推动一挂公部门哦，这个
1: 托婴中心啊，嗯嗯，
0: 太俗啦，
1: 对、哦，
0: 真的是要平价的幼保啊，无论私立的，一学期哦，那真正就惊人的啊，哦，也是很吓人哈、哦嗯，啊，哥再来嘞，企业提供托育服务，哎、欸，那是有一挂公司管理工哦啊。用一区、
1: 哦，
0: 哦，啊，出来和囡仔，诶、欸，员工会当带囡仔来遮托婴呢，哦，你有这个设备，
1: 啊、
0: 哦，政府拢会甲你吼、哦，这个，
1: 诶、
0: 欸，你的这个税、嗯、税务的方面吼、哦，会甲你吼、哦，诶，减差不多、嗯，哦，有一些部分200%，哦，200%，啊，佮有囡仔读册学贷啊，诶，利息降1%呢，
1: 哇，
0: 而且可以延缓贷，延缓还款一年的时间呐、啊。毕业2年后才开始还。
1: 其实说真的，今麦这个时代的囡仔、嗯、学贷已经没有我们那个年代多了。欸
0: 對啊、
1: 虽然才差没几年。嗯。但是当初因为今麦私立的、公立的拢各有补助。
0: 哎、欸。
1: 因各有补助学费，各有补助。
0: 对。
1: 所以你哪个拿学贷是比咱之前更卡还要再少了。
0: 啊对啊。嗯、啊，还有这个吼，每学期吼，你看有的私立的补助35000呢。
1: 嗯。
0: 哎呀、啊，啊，还有这个高中职。免学费啊、哦，这个也是未来有机会啊、哦，这个加码的。搁、嗯、再来宿舍，大学生的宿舍，一般的补助5000，弱势包括这个阿兵哥因的家里是补助7000，这个都很棒。那、啊、接下来这边就是蛮多的，哦，一些育婴假啦，哦、啊，留职停薪呐、啊。

0: 啊，这个弹性减工时啊，嗯、哦啊，包括企业哦，你若和你的这个员工哦去放这育婴假，你不是请人来代班各方面的吗？政府未来嘛有补助，好、嗯哦，政府未来嘛有补助、嗯。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嗯、哦，今麦在提倡这个婚育宅啊。就是和结婚的，咱即摆是毋是去做一个社宅的？哦，希望和这个结婚的哦，买当去里边内面住哦，里边内面住。你若有这个零岁到六岁的小孩子吼，上久和你住十二年啊、嗯，哦，上久和你住这个十二年的时间、哦，哎呀，还不错吧？
1: 还不错啊，
0: 还不错啊。哎呀，即摆看哦，大家
1: 那真正那真正讲有饲囡仔，这真正是减真济真济负担嘛。
0: 哎呀、啊，你讲我迄。一个妈妈吼，迄七十几岁啊，卡来讲，我听你讲遮侪这个生育补助，听到我嘛就想要搁生一个。
1: 真的好，真的好。
0: 哎呀，伊讲我阿就真正就无法多无吼，我即个以前我生遮侪吼，都唔捌有啥物款的这个补助，嘛是囡仔饲到遮大汉。我即卖有补助吼，吼无阿婆阿生囝，
1: 妈妈嘛就趣味，
0: 哎呀就趣味啊，无来生个补一两下出来看卖。
1: 真的啊，其实咱嘛差无几年尔，咱啥物都无，咱连啥物租补助拢无，嘿，真正差足济。哎
0: 呀，不要紧，和咱的后一代吼，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1: 越来越好，
0: 嘿，愈来愈好，这才是重点哈。二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来南岛月秋妈妈甲楼顶的旅干妈妈。来听，唔通借酒来解愁。
0: 台南秀专妈妈，红灯青灯。
1: 新庄的秀美妈妈，要听无情之梦。

谢谢邱阿姨、欧娘姐、玉娇妈妈、尤忠大哥、英国妈妈、秀用妈妈、墨子大哥、大嫂、梅子妈妈、玉芝妈妈、康生爸爸、菊英妈妈、碧珍妈妈、素君妈妈、素琼妈妈、丽华妈妈、梅子妈妈、丽娟妈妈。

谢莲子妈妈、鼎和大哥大嫂、桂春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叶红爸爸妈妈、韩笑妈妈、惠美妈妈、谢雪妈妈、春霞妈妈、春美妈妈、美香妈妈、秋爱妈妈。

0: 歹势哈，家己唱较歹势死。散会妈妈，素心妈妈。
1: 没啦，
0: 没有。
1: 歹势啥？
0: 为人家小明星。

0: 充满想象。
1: 哎呀，唔捌成婚过，所以较无了解。
0: 再来，再来，继续无情之人。

0: 谢谢
1: 谢谢，
2: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0: 有些你看到安尼哦，拢会响的，拢会响的，一半句啊吼，定答的啊，定答
1: 啊。你老弟拢劝啊，正常正常。哎，好啦好啦，别个砍拖
0: 啊。好啦，别个两个，别响就别响，我讲一堆。
1: 啊，是真正会响。
0: 哦，注意啦哈！谢谢大家，恁安尼无气闲的掌声鼓励啊，真正就无，真正头前讲的恁就自卑的。
1: 真正。
0: 尤其是这个时阵哦，有些破声可以特别济哦。嘿，
1: 特别自卑。
0: 哎，特别自卑。
1: 可怜。
0: 可怜，两个唱歌唱歌，恁滴滴答答啊，啊无甲鼓励一下吼，唔知帮山帮海的。
1: 谢谢
0: 感恩感恩好感恩啊，谢谢好，那今天的吼拜谢时间，哎，这个祖先有智慧又过来啊，咱趣味的单元哦，大家来看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唱歌给您听。
3: 华南、华北、画山水，广东、广西、广上语，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3: 近近近的近来对，啊！这种世间罕有的怪家事，啊！两千年写出一支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好多文化变金。
3: 对，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看捌看过报的。
5: 哦哦哦，
3: 玉都玉都二，结果二号，请看下回分界变地分了。哦，这较早，
5: 哦，
3: 较早
5: 报的。
3: 广告啊，啥报的哟，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
5: 啊！
3: 啊，你敢捌紧张过？初恋的时较紧张还是？
5: 初恋。
3: 生囝较紧张。
5: 生囝我感觉无啊紧张。
3: 哎呦。
5: 初恋。
3: 哎呦。
5: 会有小花小鹿乱撞。
3: 你面皮遮高啊！哎，小鹿乱撞。
5: 我是今麦较高，较早较薄。
3: 叫大力混的呢。好啦，卖偷人啊！你姓爷，你感觉呢？
6: 老伯，我听到人咧讲，食紧弄破碗，迄是啥意思啊？
5: 我知道，
3: 啊，
5: 迄个时候，迄个去食拢用迄破碗啦。
6: 哦，
5: 是安尼啊。
3: 我讲你食饭用碗公，你咧破碗，你拜托啊！公教恁物啊，嘴就得好拍夹吼。啊，这个食文音啊，就是扁食。
5: 扁食我知
3: 道。哦，啊就灰食，哦，啊咧灰食。公司的伙食办了袂歹啊，啊素食较少。好，啊咱咧白话音啦，好咧食啊，好食困，哦啊有当时袂食袂困的，好食困，
5: 好食困，
3: 好食阁好困咧，食落去困下去，阁放下出来吼。好，啊有个人较精食，啊这也我食，那也我食，咱咧饮食一定要均衡。
5: 对，
3: 来过来紧吼，无要无紧，啊紧安尼散散，无要无紧。啊，紧慢哦，你紧十万哦，会安怎啦？吼，早晚会出事哦。你紧十万会紧慢会安怎啦？吼，啊，过来紧事看办
5: 哦。
3: 其实你愈紧张，你做出来成果愈有人说
5: 对啦，吼，对，
3: 手忙脚乱，
5: 对啦，
3: 所以紧事看办，
5: 病急乱投医去。
3: 是哈，好，啊，过来破吼，文音是破费啊，够给你破费啊，
5: 吼。
3: 破功啊！
5: 破功，
3: 对，那位是，你叫人闹鬼啊，人跟他闹哄了，破功啊！哦，啊那开杠叫做破刀，
5: 哦，
3: 而且那叫破刀哦，可能拿
5: 背，哎，拿背头刀，
3: 背头刀的话，
5: 拿开杠，对不？
3: 恁家的自由心证，我唔知去查啦，吼，啊那白话音的看破，啊能轻过山看破，
5: 哦，
3: 我过来。开破哦，哎，给你开破啦！哦，你就是人生的大道理，对不对？哦，啊，这个碗啊，有的碗柜，有无？
5: 有哦，哦，最好食，
3: 最好食的哈。好，过来头壳碗，
5: 哦，
3: 对，头壳碗你抹
5: 落，哦，
3: 头壳碗，那是搞两碗哈。啊，食紧弄破碗，一句的意思就是讲哦。
6: 啊，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3: 安尼，啊，不然做回来，
4: 演给您看。
7: 好姨啊，你好哈。
1: 嗯。
7: 我感觉吼，咱两个人实在有久啊。
5: 我搬来咱这个庄仔头嘛，差不多半年外吧。
7: 哪哩半年外？你感觉我的人安怎？
5: 你哦，怎么样啊？
7: 啥物不怎么样？我对你吼是满怀关怀呢。啊吼，早暗哦拢甲你嘘怀问暖呢。难道你对我一点仔感觉都拢无？
5: 有啊，我感觉你 足烦的，足烦的，足烦的。吼，
7: 啊，足烦的，足烦的啊，是安那都要讲到三摆啦。
5: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摆。哦，
7: 你拢无感觉我的人哦，热心公益，对国为民呢？
5: 有啊，我感觉迄是你做船长应该爱做的代志啊。
7: 你感觉我吼，该当哦？陪你一世人，
5: 你是讲你要做船长做一世人哦？
7: 啊，唔是啦，我讲的哦是另一半陪你一世人啊。
5: 你是无听人咧讲哟，你食紧弄破我啦。我感觉哦，我应该离你较远一点嘛较好啦。再见，拜拜。
7: 哎，唔对咧，这是恁家咧，该走人是我咧。哎，等你，等你，等你，等你啦。
3: 你讲做代志吼，唔好咧心急啦。有诶喏，心足急诶，啊心急啊手就无法紧吼，安就是会不依啦，吼啊所以一心求快吼，有当时啊吼烦恼吼会出错啦。
6: 诶，有啊，所以阮老师讲，事缓则圆，欲速则不达。
3: 真正诶吼，原先要紧啊，等到我讲较皮啦，迄个吼赶紧吼啊开车开，吼开足紧
5: 诶。
3: 开足紧，啊！有当时去讲到甲因斗因斗呢，所以卖遐紧啦。稳就是快。
5: 对啦。
3: 啊！无你讲个白啊，你为了要赚遐种讲啊，较慢会安怎了1000块、2000块，结果你超速，结果呐罚3000，啊个记点有诶无诶，吼，所以这点都是
5: 吼不划算哈。对。
3: 宁可早一点出门，啊，反正倒倒来，啊，拄着代志免紧张。
5: 卖急。吼。
3: 稳就是快哦，安尼知影无？
5: 知。
4: 咦，爱注意。
2: 人生在世间中，总有起起落落。
0: 谢谢，感谢，食紧弄破碗啦，哎啦，来凡事就是安尼，慢慢啊来。哦，慢慢来较好。
1: 按部就班。
0: 哎呀，人咧讲哦，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啦。哦，你愈急，哇，迄豆腐内面就烧甲袂食诶。哦，你愈急愈食袂到，哦，而且嘴佫会烧着。哎呀，慢慢来比较快啊。
1: 对。
0: 哦，常常咧讲慢慢来会比较快哈。二来，即个三首好听的歌曲啊，太平燕萍妈妈借问月娘。
1: 南屯子大哥五七夜江边。
0: 哎，来哦，明美妈妈林根峰来。

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凤鸣大哥、谢雪妈妈、雪琴妈妈、凤美妈妈、秀珠妈妈、龙瑞大哥、进宝大哥、金峰爸爸、龙鱼姐、宝钗妈妈、秋爱妈妈，谢谢。

0: 谢谢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徐笋妈妈，邱兰兰依秀伟姐，素文妈妈，谢谢。
1: 再来再来，继续。五彩也刚听。

妈妈秀维杰，守春杰发成大哥，素文妈妈，艳红爸爸妈妈，嘉红嘉红的妈妈，惠美妈妈，国森大哥小玉杰，伟云杰，康盛大哥，谢谢哦，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0: 谢谢
1: 哦，
0: 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来到咱这个点歌的时间，来到安排后礼拜四的歌曲哦，爱听什么歌，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恁来甲拨互通哦，谢谢大家哦，好，感谢，来首先这一位哈，那最近这两天有点到的歌还没唱的哈，先让别人点哈，谢谢你们哦，来这位是咱的这个清水的杨大哥，
2: 小刚飞你两位好，
0: 大嫂你好，
2: 我秋兰，清水秋兰妈妈，
0: 你好，您翁是杨大哥对啦哈，
2: 对啊，
0: 你好你好，
2: 他现在也在看啦，
0: 嘛在看哈，帮个大哥问好一下，谢谢，
2: 好，谢谢你，
0: 要点什么歌？我
2: 要点一条朋友情好吗？
1: 朋友情，
2: 因为我较重视朋友的感情。
0: 好，再来听看麦哦。好，谢谢你，感谢，感
2: 谢。
0: 来云妈妈。
3: 我落甲恁订迄个，讲今仔日要送的啦。
0: 哦，不要紧，我甲你转个线卡，你甲问一下哈。谢谢哈，来六十三线帮我服务一下，谢谢哦，感恩哈。哎，有啥要送货哈？加减啊，拍摄哈。来，这个是玉雪妈妈。
4: 小刚。
0: 你好，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想要麻烦你给我唱一条《相逢三顶包》。
1: 相逢三顶包，哟。
4: 对，是那个陈思安唱的，
0: 再来听看麦。你当时要来唱歌啊？
4: 最近咧上班较无闲，我在上班。
0: 啊，真的哦。拢恁祖囝比你较有闲呢吼。
4: 伊嘛是无闲，伊嘛是最近嘛是无闲。
0: 哦，好啊，有机会来唱歌哈。
4: 好啊。
0: 谢谢，
4: 谢谢，
0: 真期待你的歌声哈，谢谢。因为祖囝最高唱歌，拢来参加咱红白交流赛。
1: 拢有遗传。
0: 哎呀，来芙蓉大哥。
5: 你好，
0: 大哥你好，
5: 两位主持帅哥美女好，
0: 下午好，你好，
5: 好，我想要点一首《东山再起》。
0: 哦，《东山再起》李格良的歌，哈，
5: 对，
0: 好嘞，拜喜唱给你听，
5: 好，
0: 感谢你，谢谢，
1: 谢谢，
0: 平安，谢谢，好，感谢啊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你看麦哈，立青妈妈。
6: 哎，
1: 立青妈妈，
6: 小刚，你好，
0: 下午好。
6: 我想点那个那个雪花舞啊，
1: 少华舞，
0: 雪花舞，好，
6: 好，
0: 好，礼拜四来听歌哦。
6: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好，少华舞，少华舞哈，来，哥来，这位是咱的这个荣幸大哥。
7: 对，我要点歌了。
0: 你的歌拢唱完了吗？
7: 我没点过啊。
0: 哦，没点过哈。哦，欢迎欢迎。要点什么歌？
7: 点一条《心头吧》。
0: 心头吧，哈。
7: 对。
0: 啊，过经吧。过经吧，哈。
7: 心头吧。
0: 哦，心头的，心头的。后礼拜是唱你听啊。
7: 谢谢
0: ，感谢，感谢。我们一直就准备拍卡唱一下哈。这你好，新店的优珍妈妈。
8: 你好。
0: 优珍妈妈你好。
8: 我点一首《船歌》。
1: 船歌。好，下礼拜四。
8: 好，谢谢。
0: 谢谢啊，大哥。

0: 你来看哦。
1: 有啊有啊，天天看。
0: 哦啊，头一次点歌呢哈。
1: 对啊。
0: 好，谢谢，欢迎你哦，谢谢。
1: 谢谢，
0: 拜拜，谢谢哈。哎呀，我看你点的一款就知影哈。哎，魏云姐。
2: 喂，袁导喂。
0: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哎呦，
0: 你点什么歌？
2: 我要点迄个《爱无后悔》。
0: 好，《爱无后悔》。
2: 哎，对对。
0: 后礼拜四唱你听哦。
2: 好，谢谢。
0: 感恩啊，谢谢，谢谢，拜拜。来最后一位哈，龙华大哥大嫂。
3: 哎，小丹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要点一首《出国的囡
0: 仔》。好，《出国的囡仔》。
3: 哎，
0: 后礼拜四唱你听。
3: 好，谢谢，
0: 感恩哦，谢谢，谢谢，拜拜哈，感谢大家踊跃点歌哦，咱来先来准备今年重要的时间段。MOD 的好朋友哦，最近日头足炎的吼，咱的面诶保湿一定要做好，你才袂晒晒甲好好，晒甲吼乌斑拢走出来哈。过来中西好朋友有咧煮诶，哦，一定要经常盖好诶。食入去体内的唔通性哈，啊，过来最后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一天只要一两粒啊，吼，甲咱规个吼，气更过敏来甲照顾好势，谢谢，感谢。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做电视节目做十几年了，一直做甲家己做大力电视台，才知啊，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工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节目我一定要做甲上好，要大家看了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要找最好的，要让大家健康，长期跟我们拼，身体真的有时候没什么抗拒，好加载，我有用诺丽果来保养我自己的身体，我每天吃，身体自然就比较健康。
7: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五万六千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6: 用努力保养咱的身体，就算更加无闲，更加忝，我嘛未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四点到六点，永远完美呈现。
8: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落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在黑姑安尼同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英讲啊，咱的诺丽的迄个喉糖啊，结果吃落哦，我那拄啊要夹起来扫，赶紧干落，马上好。啊，若都袂赴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家咬个两口，家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袂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十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也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诶喉咙安尼清凉，啊，阁而且。睡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甲，扫要扫。

0: 规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少家拢食西药，食到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一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妈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从啊拢总甲进一年多了，唔捌搁咳嗽。
1: 唔捌停过啦吼，
2: 哎，唔捌，
1: 真正足好吼，
2: 哎呀，
1: 你南山有落掉吼，
2: 有啊，今麦都唔捌搁发啦，
1: 唔捌搁发啦，
2: 哎呀，
3: 哦，阿燕，
1: 哎，
3: 你嘛安尼较食袂咧，我比我已经袂赴咧，看袂赴安尼，
1: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3: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粉嘛，啊，食种拢会臊，你知？啊来，我揢这个食，伊就是来咧臊，我揢我食，系啊，今麦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组大组，我已经食完啦。
2: 红军啊，阮兄弟红军啊，拢有咧死咯哦。啊，拢那个无欢喜，而且哦，老烟枪哦，即摆遐未到楼顶就听到。
1: 少干咧吼，
2: 少干，即摆拢未啊啦。
1: 即摆拢未啊，真正有赞啊
2: 哦。
3: 啊，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
1: 即摆咧
3: 喵喵啊，啊无就是会困困着，拢走在时啊。较舒服了，我老公啊，他是老烟枪了。
1: 啊，老烟枪哦。
3: 他不敢在我前面抽烟。
1: 啊，是。
3: 啊，我有一天嘛，就是看他咳，我就拿了三颗给他吃，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1: 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3: 整包给他吃。冇食食了有够好诶。
1: 安那好，安那好。
3: 啊，都食了哦，迄个鱼卷啦，蛋黄包啊，足好诶。
1: 真正。
3: 买三组大组诶。
1: 三组大组。你是买遐济要
3: 怎？无啦，人叫我买，啊人就是讲我分人食啦。
1: 哎呀，食
3: 了。啊人大家食了讲足好个啦，拢无少啦。
1: 真正拢无少。
3: 嘿啦，啊这等你讲买糖，叫我就甲你买啦。
1: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我嘛拄好感谢了你哈。啊，这个产品主要推出到即嘛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孤年少迄种嘿啊，人讲医生惊治少啊，土水会惊掠老的。扫袂好诶，扫甲香诶，扫甲下骨诶，扫甲囡仔过敏，扫甲目屎流迄种诶。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甲三万的这 SOD， 29000的 SOD。哦，所以你干一粒啊，甲你诶这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垃圾诶物件甲你清掉。所以有迄痰排袂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诶王太太因人老烟枪吼，伊爱甘努力，都毋捌搁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诶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倒来无听到伊咧扫，佫摕几包，尾啊连查囝嘛倒来讨，连孙嘛倒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明区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拿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吼，喘气佫足顺畅，讲话佫真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吼，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浸起来，砍哪浸起来，口腔袂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天刚消的，吼，另外一摆是扫袂好，一工食四粒，食到第四工，吼，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拢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我这个足特别的哦。这個、黄太太讲用甘的诺，甘咱的这诺丽果口安定讲啊。因查囝讲感感的了，讲脚顶悬的瘤无去啊，因翁巴肚顶悬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当甲恁讲是讲吼，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600几万人确诊过，啊，佮有黑数可能超过600万，1000多万人拢已经叫感染过这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的，好袂离的，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再去啦，用 SOD 甲清出来，用这个超氧化氢化酶努力甲清出来。你一天甲干一日照三顿干，啊，要困进就搁干一粒啊，一天干四粒就好。哦，一天干四粒，哦，甲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甲你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哦，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啊。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的这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的细胞，佮有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好，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 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

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刚好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阁唔甘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啊，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个台讲，你会当参考看卖啊。空气污染啊，空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哦，尤其是啊，入去到血内底，佫会造成血栓哦。入去到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兜佫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个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不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让你代谢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個平衡你的血压，佮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让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佮会当平衡你的糖分，佮把你的体质对酸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让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这个咸食。抵抗力也好，嘛佫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伊佫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甲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佫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阿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努力，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论斤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所以内底这個酵素、赛诺宁源、够冬粮氮素、多糖体、够 SOD 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的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什么过易更的物件。过一大堆，你诶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努力，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上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什么要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非常的大哈。口含顶啊，一包改

0: 2.9支的台独针哈，限定50组哈，0800-00919，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大招小招徐在恁啊，来你要美玲，你要来接个电话来，你要桂枝。
1: 你啊，三合同一包，一组。
0: 好，来一组来58组来，金凤你好。
1: 要做细做。
0: 好来，好，我告诉大招细招，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
2: 喂。
0: 大招细招，来60组细招，来你要配龙，你要配龙。
3: 嘿，我要细招。
0: 好来，60组细招。
4: 来，谢谢刚才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要咱大力电视台，这你已经吃几啊年的。足好诶，即个吼，互恁感呐吼，安尼感完未扫，未打扫吼，啊未安尼感冒扫，气更真正清凉鼻透开。电话来，心凯来，小玉妈妈你好，嘿来电话搁卡秒进来，燕云妈妈你好，
5: 我要大组诶，
4: 大组诶一组来66线哈，趁着咱咧做广告做优惠，电话来心卡，今仔日规工全公司限量就是30组，卖完就无啊，所以希望咱有需要诶，当期间有咧使用诶，随时扎咧包包伫遮，赶紧卡电话来，叶和大哥大嫂。
6: 我要一组小组的。
4: 好，来67线小组的，今仔日买小组的，甲恁减100；买大组的，甲恁减200。将来唔捌做过的优惠，今仔日推荐给大家。来，月儿妈妈你好。
7: 我甲你讲，小刚。
4: 买大组小组的。
7: 小组的。
4: 好，来稍等一下，68线小组的，谢谢你。来，彩云妈妈你好。
8: 哪里个？
4: 嘿，买大组小组的。
8: 大组的。
4: 好，32包来。32包买回去吼，啊分配啊，囡仔2包啊，恁翁2包吼，啊亲戚一个人2包，迄一下就了啊哈。阿庄妈妈你好，
9: 谢谢，好，拜拜。
4: 嘿，大哥买大组小组的，
9: 大组的啊。
4: 好，大组的吼，后礼拜一会送过来，70线后礼拜一来。慧萱妈妈你好，
10: 我要爱努力
4: 歌。努力歌，好，你稍等一下来，51线甲侯宝姐来。秀月妈妈你好，
11: 我要

0: 糖分呢，一天哦，卖超过三粒拢 OK 哈。来，宝珠妈妈你好。
1: 你好。
0: 茉莉果要大组小组的。
1: 小
0: 组。小组的哈，好来六十三岁甲何宝姐。所以最近包括这外面空气的污染呐、啊，哇、哦，有的人的离秋分呐、啊，车的乌烟呐，甚至咱这家庭主妇，你有在煮食的，惊讲这个油烟对着恁细胞会一挂伤害。诺丽果，你一定要认真来个吃，包括你暗时啊吼，有在这个上经的，定定念噶吼，念经念噶扫噶吼，扫一声扫啊未完，后壁还佫要接咧扫的。你看，包括要困进前，你一定要认真吃这个诺丽果，开放一包给恁体验，吃完有好才个留的。来，秋兰妈妈大做小做的，
2: 我要小
0: 做的。好，来六十四线，来香兰妈妈大做小做的。
3: 小
0: 桌的，好，来六十五线啊，寿龙这边无啊，来金池大哥大桌小桌的，
4: 小刚，
0: 嘿，好，谢谢，来广告时间，甲电话继续卡，谢谢。
5: 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这辈子若拆开，是人生的过程；这辈子若甲夹起来，是人的一生。

0: 水子，
1: 幸福之味饮酒饮，
0: 欢迎收看《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2: 我是小刚，
3: 我是杰。哎，这样，
0: 你好，大家好，
4: 大家好，
3: 是
1: 阿龙呢？
3: 来，
0: 全部拢白白呢，
3: 一样最简单的一句，
0: 全部规个白白呢。
1: 上班我做那简单的。
3: 哦
0: 诶，拢做今仔日全部拢粉呢，
3: 是，
0: 白粉挂一个乌乌的粉，结束啊，哎，啊连这嘛白，
3: 是，
0: 连这罐内底也白，
3: 是，
0: 这是要做啥？白白的，
1: 你讲
0: 做面膜啦，
3: 是，
0: 就是做个规定，让你来敷嘛，啊，想啥？你安怎你安怎看？用天然的食材养颜美容，
1: 啊，迄个是啥？
3: 这叫做。牛奶，牛奶
0: 哦，
3: 是啊，
1: 榨牛奶，
0: 哎，榨牛奶哦，哎，有可能啊，起来加个问问迄个芝麻粉，对，啊，你今天要做的料理是，
3: 做的是牛奶抹吉，
0: 来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牛奶抹吉，所需要的食材有牛奶、芝麻粉、木薯粉、糯米粉、糖，还有砂糖。
1: 抹吉，
0: 没有啦，这阿唔在提节，人诶，就这边大概，
3: 对，
0: 哦，安那起来，无，
1: 人起码拢拢做好啊，
3: 对，起码就，有在糯米粉，嗯，啊，煮米粉就方便的呀，
0: 进来啦，
3: 哎，就家里会有，嗯，下来会放一点点地瓜粉，家里也会有，下来是牛奶，
0: 家里也会有，
3: 来，
1: 啊，那个便利商店嘛，
3: 对。当时啊，想要食一下这麻糬，唔知要倒位，
1: 改做
3: 就好。这边大概带一下，这边400cc，
1: 嗯，400。
3: 哎，然后这个粉的部分呢，
0: 对，
3: 30克的地瓜粉，嗯，跟27克的糯米粉。
1: 27克为什么不能25，或者是直接30？
3: 其他的那个口感差异没有很大，如果你要也可以1:1去做。
0: 其实哦，这个就是人家说的魔鬼藏在细节里，这都是秘方啊。就是那个相差一点点的这个克数哦，
3: 对，
0: 口感可能就截然不同。
3: 糯米粉多一点会比较软，
0: 对，
3: 地瓜粉多一点会比较 Q。
0: Q， 嘿，嗯。
1: 五，
0: 那弄不上一打，跟他手在串呢，规定跟他。我看刚才就夹一位安尼，滴个，我就进来就
3: 进来，糖进来，糖的部分就可以照个人的口味去添加了。
0: 不然你看起来看有咧拉迄个感觉。
1: 所以我要多时间，你看。
0: 你看，我阿哥个拢讲起乌鸦。
3: 好，然后搅到什么程度？搅到下面没有粉料了，有一个粉它都吸收了。
0: 对。
3: 好，接下来完成了。
1: 来，有没有
3: 快？有没有？
1: 到底完成了？
0: 结束了。
3: 接下来我们就隔水过来加热，隔水哦。
0: 什么隔水加热哦？
1: 你要把用个让那粉吸起来。
0: 对。
1: 怎样裹起来？
3: 那这边的就比较漫长，但是你又不能不顾它，变化的速度会很快，它会一瞬间就变成抹吉，
0: 一瞬间哦，
3: 哎，
0: 啊，大概要多久才会等到这个一瞬间？
3: 大概5分钟左右，
0: 5分钟左右了
3: 哈。
0: 好，那我们再，我那马上底加嘞，
3: 可以，5分钟后见你，
0: 5分钟后啊。哦，我跟他品的麻吉的味啊，一杯麻吉，我跟他有感应的。
1: 哎呀，
3: 快了，讲到什么程度？我们刚拉起来是不是会滴？
0: 对。
3: 那现在呢？它开始会有这种类似空气网的感觉。
0: 哦。
3: 会有网状的程度出现了。好，这时候就可以了。
0: 已经好了哦。
3: 那我们待会就把它放凉就可以了。
0: 好，
1: 待会回来。开心。
0: 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冷却之后，麻吉拢已经冷了呢。
1: 我嘛困醒起
0: 来，我就困就大醒啊。
1: 这里嘞，这个放哪里？
3: 来放这里，一汤匙。
0: 我别个关那边哦。
3: 哎，关嘞，关好。捏一小块哦，然后把它放过来，
0: 咬一根。

0: 安内烂的可以把它放到嘴巴里面的。
1: 哦，这样哦。
0: 对，啊，
2: 是的，老师这个叫做
0: 牛奶抹吉，
1: 是的，
2: 成功。
1: 你给你，
0: 你给你。
2: 我们这个抹吉吃起来哈，有别于一般哦，一般那个客人刚刚点，它这个是加牛奶，所以吃起来是，
1: 我
2: 那个奶香好香哦，啊，
1: 有没有？
2: 更嫩。
1: 哦，这吃起来好软哦。
2: 更嫩水嘿，对。哦，
1: 好好吃哦。嗯。
2: 奶布丁。
1: 布丁又再更加 Q 淡薄啊，其实足侪那是。一寡咱的时段吼，咱感觉牙口不好啊，大概食迄麻糍黏嘴齿，黏的规个假嘴齿拢黏黏落来，这个完全不会。
2: 没，这有够好吃啦。
0: 很水感，
1: 所以我们这个下面有网址吼，这个咖喱西亚哦，跟咱的囡仔是谁？
3: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霸，就要找小刚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卡控诉023379559 04233795959，再来继续寂寞保龄球。

0: 谢谢，感谢大家。其实中国很心虚的，
1: 辛苦你了。来，华莲秀香妈妈所点播的，一半心酸，一半醉。

美惠妈妈、月里妈妈、赖妈妈、碧霜妈妈、艳红爸爸妈妈、阿信妈妈、玉林妈妈、惠美妈妈、素清妈妈、秀香妈妈、淑珠妈妈，谢谢哦。春美妈妈、灯美妈妈、炳元大哥、谢雪妈妈。

哎，谢谢，感谢大家今天两点钟的收看，多年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家人国和大哥》，所点播的好听的歌曲《分中袂移》。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因为后边有的歌歌曲较长小看，哦，啊这无通唱完不要紧哦，那大哥搁要听，另工咱搁给你安排一届，哈、哦，谢谢。来，抽出今天你的幸运儿，五、四、三、二、一，停。
1: 哦，陈荣妈妈。
0: 新北市三支的啊，林妈妈，手机末三码257。陈荣妈妈哦，陈荣妈妈。电话来个拨通，来给你抽奖哦，抽奖哈！来，
1: 三 G 的陈荣妈妈，
0: 有在看无？
1: 三 G 是唔是太海边啊？
0: 淡水啦，
1: 淡水较贵对吧？
0: 这个这一带就是咱所讲的这个北海岸啦，北海岸遮。北海岸袂歹佚佗呢，其实热天有人会去遐耍水啦，也是讲去遐
1: 食海产，
0: 食海产啊，看啥？看黄昏啊？
1: 女王头，
0: 看你的头啦！哎，马蹄下腹
1: 顶对啊，鸭柳嘛，对啊，
0: 鸭柳啥？
1: 胸矮仔鸭柳，
0: 胸矮仔鸭柳哦，你的头来，你较扁哎，哎呦，这条嘛女王头的，这是你的迄个颔棍啊较粗，因为女王头就要登去啊嘛，
1: 就要
0: 登去啊嘛。我无咧看啊，不要紧哈，谢谢大家，感谢你两点钟的收看，来佩妮的电话，
1: 佩妮的电话和大家都报到利用空九一七八三五空数的0912-83504，要加来买单用这支电话啊，我感谢等于服饰情侣服饰，我明仔载中昼会去代班，
0: 我要代班哦，中昼12点至下晡2点的时间哈，谢谢大家啊，咱的电话和恁都报到利用。找不到我们的手机没接的，打来公司，我们马上给你做回拨，谢谢大家，晚安。

0: 来志亮哥、文娟姐、素丽姐、乔佑姐、吴妈妈、守春姐，来发成哥、碧霜姐，来彦明哥、守春姐、静才大哥。
1: 六卡阿仔啊，看到你了。

0: 姐姐、苏丽姐姐、苏梅姐姐宋天啊，还有金雄哥哥以及泽明哥哥冠宇，还有国生哥哥、沈春哥、沈春姐姐、财生哥哥评价，因为他行啊。
1: 哦，好来，一二三，来。
0: 一二三。
2: 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手，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脚，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口，你不能这样做。
0: 那节奏很像那个夏燕呢，
1: 小美人鱼啊，
0: 跟夏燕好像哦。

0: 哲小姐，麻烦牌子准备给。
1: 老师没教过。
2: 我不挑的是扣，却留恋在吧台。我不赌六合彩，却爱帮人猜名牌。我不看大半球，却啊别人很菜。我不想

0: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 像有点抄袭。
1: 啊、没有，哎，那歌就是这样。
0: 夏夜那个好像哦，
1: 没有那
0: 夏夜，
1: 就他那个
0: 那个节奏好像、
1: 哦，他那个像叫算是什么风格？嗯，
0: 这什么风格？
1: 就是你他也有点像那小美人鱼那种，
0: 就是有点在夏夜夏威夷的感觉
1: 对
0: 那种，
1: 就是、
0: 有没有、
1: 就是、类似
0: 跳草曲舞
1: 曲风嘛？曲风就是那样嘛，
0: 就像曲哎，
1: 张雨生。
0: 是哦，啊，我哪有听过啊？
1: 哎，你

0: 甲你有骨，咱搭档前，
1: 伊唱歌红的时阵，我还袂出世。
0: 唔是啦，你先，都甲有咧看的，看咱较久的，都讲。伊迄歌咧唱诶，我咧听，我咧电视的同，伊拢咧排名咧趁钱，厝内底排鸡啊，
1: 拢。无啦，伊红诶时阵我未出世啦。
0: 卖
1: 对不对？对不对？
0: 对啦。
1: 哎，我这首歌有没有流行啊？流行过 有吗？
0: 起码有打过广告，打
1: 是啊、
0: 哦，那时候电视都有播。
1: 哎、欸，好像也没有人点过，而且我也没有听过。
0: 对了，有些，
1: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蛮好听的。
0: 他们一定有看电视，有的、有听过。
1: 因为整个听了，真的整个心情就整个弄亏呀、亏呀、亏呀
0: 了，
1: 对，亏亏亏呀。
0: 他这首歌后面还会加速哎、
1: 欸，有吗？刚刚有吗？
0: 他副歌不是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手，后面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手，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脚，你不能。
1: 可是刚刚看到没有啊？
0: 没有，然后要唱到很后面，唱到一整首完。
1: 你刚刚还没有唱完了、
0: 哦？没有啦。
1: 你怎么这么偷懒啊？
0: 我偷懒。
1: 没有唱完你就给他卡掉了。
0: 开场就只有唱一段，今天却唱很多句了，我跟你讲。
2: 下面一位。
1: 我开场的时间跟你唱歌，你不好好把握，你把它唱一段干什么？而且这么好听，你把它直接卡了。
0: 那是才唱着唱着，还唱了四小段。他就是
1: 有啦，今天有比较长。
0: 哎、欸、呐，
1: 对、欸，
0: 唱到最后一句啊。
1: 这东西一拿没送回去，真的不卡得。对啊，今天我刚刚有卡送，有卡打。
0: 我想讲爱唱啊，政治是什么？民主怎么说？看你服气不服气，51-49。
1: 真的，政治是什么？我觉得政治不要影响家庭。有的人真的会因为政治而影响家庭的气氛。对，
0: 你在那边，
1: 但是每个人有独立的思想。
0: 哎呐，你在那边，因为你要选的要投的也不会替你想，也不会替你讲话。
1: 哎、欸，我觉得那个政治的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你要改变一个人很难，除非说他真的看到，就是说他支持者的这个真的是让他心灰意冷了，
0: 对，
1: 凉透了，他才会真的醒悟。
0: 有的是这样，有的是这样，
1: 对、啊，可是有的人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家庭呢，搞不好爸爸不跟女儿讲话。那儿子不跟妈妈讲话，对不对？因为观念理念不同嘛，所以就是只谈日常的生活琐碎，政治一概不谈。
0: 对对对
1: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子
0: 啦。
1: 对啦，
0: 对
1: 啦，像有的兄弟姐妹这样子，因为这样闹翻的也有啊。啊，包括你去吃顿饭的时候，遇到什么，你都只能小心的讲哦。对，啊，我直接边讲今天还边抖。哎呦，对啊，对啊，还有人直接呛的哦。啊，无你到底是哪还是哪个？对，直接问哦，直接讲明哦。对，我觉得干嘛这样子啊？
0: 干嘛呀？
1: 对呀，
0: 你们两个
1: 人咧食烧，你咧化，
0: 哎呀，
1: 对吧？人咧食面，你咧化烧。
0: 蓝绿没用了，你他们都他们在赚的，你又赚个屁呀！
1: 最重要是我们的日子过好就好了。
0: 你有时候哪
1: 那个大人的事情，我们小人干预不了。
0: 哪一档欢喜，给你一年哦，来个10,000块给你领一下，给你爽一下，然后呢？
1: 这阵子他那个什么，听说啦，有没有政府承认啦？承认。每天的那个股市的交易量哈，那些所那个
0: 税哈，
1: 税，一天就有20亿立账，
0: 哇，然后呢，
1: 我觉得他要把这些钱拿去做于健保的补贴，我觉得蛮支持的。
0: 有奖的，
1: 有啊，我就同意耶，我觉得
0: 赶快嘛，
1: 对。
0: 那说什么？说一堆人在担心什么健什么会破产，然后有的没有的。
1: 对，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福利就是那个健保
0: 啊，
1: 真的是，在那个什么全球比起来，真的是我们在这边真的
0: 没有保那个的，不是有什么国民年金什么啊？之前前几礼拜新闻不是有个啊，缴了国民年金是缴什么劳保，缴到要65岁了，
1: 没有办法收，
0: 没
1: 钱领
0: 啊！我65岁减我。我64岁，那死去啊！
1: 人是死人，什么话拢无。
0: 啊，我规定啊，我袂啊，你也有证明，你有六个，你都红领嘛，对不？
1: 你知道我看在瓦工，你知道我妈妈的劳保哈，然后她一跪翁了，我们居然不知道要去领死亡给付，然后有60几万拢无一领。哎，然后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超过2年了。那65万就60几万就飞走了，对啊，可是政府不会跟你宣导，就是说哦，劳保里面它有什么什么给付，什么给付，通通没有，对啊，我妈妈那60几万就这样飞了，
0: 就是啊，已经知道这个人死了。
1: 啊，就死了啊！
0: 然后
1: 我觉得应该
0: 电话没通知，
1: 通通没有通知
0: 啊！烂证都烂，现在发票你去 Seven 那，你中奖他也会发给你，说你中奖。

0: 啊，那种其实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种机制啊，反正他也不通知 啊， 啊，你超过两年，哎，他赚到啦、啊。嗯对不对？所以嘛是安尼啊，人人一世人，结果嘞，对，什么都没有啊，对啊，
1: 真
0: 正哟。好了，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坤的一回。
1: 来，空中来相会。
0: 来好，我是安安。
1: 啊啊啊、
0: 来，我今天来分享这个，注意听啦，注意听啦。今天听到谈到，对，因为我就觉得，我们其实我们在节目前面哈讲的很多讯息哈，我觉得其实这些对大家来讲，其实。有些你哪个不听到个 Q 开音哎，我觉得还真的还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啊。除非说你不知道我们的节目，但是你如果知道我们的节目，你真的要好好把握哈。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今天教大家吃一种东西。你知道我们的那个台湾的血那个什么糖尿病患者不是有200多万人吗？啊，这是知道的，那还有不知道的，对不对？我今天来教大家这些，如果你不知道的。而且后来你知道说你是糖尿病的前期的话，我今天教大家一个方式，吃一种东西，让你逆转糖尿病前期。哇塞，这个消息真的是太珍贵了哈！所以说啊，平常人都如果说有这种家族基因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子吃，而且呢，不用花你多少钱。对，每一礼拜你甲食两盖的好啊。对，它可以帮你胰岛素阻抗，帮你做改善。到底是什么鱼？对，这个东西好，而且很便宜哦。哈，糖尿病的前期是迈向糖尿病的一个警讯，对不对？但是这个阶段，它是有机会逆转的。可是往往很多人不知道，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有一项西班牙研究发现，65岁以上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哎，前期在缓价。只要透过每一礼拜多吃两罐这个东西，平常我们在超市都买得到的两罐，这个什么东西？这个罐头，对，一年之后，你糖尿病的风险大大的下降。这家庭医学科医师呢，这李医师他就分享了这个的结果，这个成果，你将提供我们对可行性的替代方案。到底是什么种物件？好，继续听下去。那么这里的
1: 这个，你也未必讲什么物件，
0: 啊，未使讲，
1: 也未使讲。
0: 沙满加工，卖个关子，
1: 卖个关子。我靠，你往里看，你随便讲啊。
0: 是不是很想听？对不对？不用花你很多钱哦，逆转糖尿病前期哦。来，这项连2021年发表连这个期刊的这种随机的对照组，是由西班牙巴塞隆纳的一个这个担任的这个这个第一个作者哈，担任第一作者，这个一个叫 DA，EA 哈，那么医师引述他所说的他的研究报告哈，研究的对象是65岁以上，空腹血糖值介在100到125之间，糖尿病的前期，这个高龄的族群，总共有153552个人，他们用随机分组的两组。去追踪整整一年的时间，他们让他们吃了什么东西？好，他们让他们吃了沙丁鱼罐头。对，然后呢，他们去做对照哦。好，两组哦，哈，这两组都接受了依照美国糖尿病哎这类学会指南的饮食喂教，包括说多吃蔬菜，多吃豆类，多吃全谷物。还是讲减少的讲这个加工食品，还是这种糖分，好，差别就在于，好，一组有吃沙丁鱼组的，一组无吃，好，那么沙丁鱼组这一周呢，他每周呢要多吃两罐的这个橄榄油沙丁鱼罐头，好，每罐呢100克，一礼拜，合计就是好200克，各这种的对照组的时阵哈。大家没有吃的这些，他们去做对照。那么呢，极高风险的这些族群呢，就是他已经有前期的这个好这个风险族群呢，他的糖尿病的前期的风险呢，比例从37%降到了8%。对，所以呢，医师敢谈够哦，这类研究他们使用芬兰糖尿病这类风险评估，哎，这类问卷，改这样许确价呢，他们分成了低组、 中组跟高组，低中高还有极高风险的四个阶段哦。那么研究开始的时候，这个沙丁鱼组的这种的有37%的人被归

列为是极高风险的这种。锦鲤鸟熬呢，他们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比例呢，就是前期糖尿病的前期的比例风险已经降到了 7.7%。那么对照的另外这一组呢，它是从 27.3% 开始，锦鲤鸟熬呢也降到了就是 24.4%。所以说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来的，而且呢，你这个研究来的呢，这个也高密度的胆固醇呢，也上升了 4.43 好、哦，所以到高密度胆固醇是好的嘛？对，所以他吃了沙丁鱼罐头之后，包括连不管这包逆转了之中哈，这个糖尿病前期降风险降低了以外，更包括伊的这个高密度胆固醇也升高了。再来，伊的三酸甘油脂下降了，好11.13。再来，伊的血压嘛，因为伊都有食这个沙丁鱼，这个罐头了后呢，也明显的降低了，血压嘛降低啊。再来，伊收缩压也降下来了，降到了4.34，好，没了二三毫米汞柱。那么舒张压呢，也降了哦，降到了2.24毫米汞柱。另外，跟这个胰岛素敏感的这种就是比敏感性的这种直接去做相关的这种和荷尔蒙的这种荷尔蒙脂连素的这类、个、这沙丁组之中呢，他们去做比较的时候，有加就是他们明显的也上升，这类、个、荷尔蒙就是胰岛素敏感的这种，它明显上升了 1.27 所以这个浓度越高，通常随着代表的工业代谢的撸来撸管的哈，这类荷尔蒙这类所在，所以呢，它的代谢就更高了。所以这是有加沙丁鱼煮，哎，这类罐头。那么是安怎讲加沙丁鱼煮的这类罐头，伊会得到这样子的改善？最主要的是内底的这类 omega 三 ，omega 三也让改善的功能的细胞膜，提升这类胰岛素的敏感度。这类研究团队他试图的去解释是安怎沙丁鱼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而且去测量伊的红血球、伊的细胞膜内底这个脂肪酸的组成，发现的讲这个沙丁鱼组，好，这一组哈，这伊的沙丁鱼组的这个伊这个迄落啥，伊这个鱼啊内底这个膜内底，这个 omega 三伊的脂肪酸是明显增加，而且它的 omega 六是相对的减少，因为 omega 六的话比例要刚刚好，但如果 omega 六太多的话，也容易造成身体上的发炎。好啊，所以呢，它是 omega 三的话是高于 omega 六，好，所以呢，这个细胞膜的这个组成呢，影响膜，这个流动性，它会影响这个影响膜的流动性。那么这个胰岛素呢，受体呢的，就是坐在这张，好像是坐在这张膜上面，当中这个膜的这个 omega 三的比例上升了后呢，这个受体对着胰岛素的讯号也欢迎，伊得变得更加的敏感。那么这些的是目前都是他们所解释的，这个 omega 三会当来改善的这种胰岛素阻抗最直接的一个基转之一。所以呢，怎样讲？今麦讲 omega 三它是最主要的是讲这个沙丁鱼内底有这个 omega 三，所以也当来改善的讲这个胰岛素阻抗的这个敏感性。好，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讲，为什么说要是说沙丁鱼？Omega 三呢，我就直接嘛，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摄取到 Omega 三。那为什么我们要说沙丁鱼这个罐头？好，因为内底有够一个重要的成分，就是伊内底有这个牛磺酸，对。所以医师刚才解释讲，这个沙丁鱼好，加牛磺酸也含量是最高的，一起最高的食物之一。好，伊内底有 Omega 三，够有牛磺酸。所以研究观察的讲，这个沙丁鱼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牛磺酸的浓度明显的上升了。好，那么牛磺酸呢本身跟这个血糖的调节，还是讲对抗慢性肺硬化，还是对抗身体的发炎，它都是有相关联的。啊，所以这个讲，那我一定要吃沙丁鱼吗？其实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包括公青鱼，还是秋刀鱼。好。这东西台湾可以替代的一个选项，好，所以公医师敢来讲哈，连这篇的设计来的严谨的哈，一年的期间去做这种对照的一个实验，把这个数字清楚的摆出来，很具有说服力。如果公空腹的血糖已经在100好以上的话呢，那么每周你只要花2罐罐头的钱。这个代价真的是值得考虑的，去吃

0: 几条沙丁鱼罐头、嗯、但是我觉得那个市面上的沙丁鱼罐头它用的是橄榄油吗？我不知道，
1: 他说你以后写嘛，我刚才想说沙丁鱼，我刚才想说要 Google 沙丁罐头是在台北的，
0: 对啊，
1: 他还不是像台湾不容易买到吗？
0: 对，而且我觉得对你如果说不容易买到的话，我们有替代嘛，包括公秋刀鱼里面 Omega 3也很多嘛，
1: 青鱼咧，
0: 青鱼嘛，
1: 青鱼罐头我只想到那个那个番茄茄汁鲸鱼啊，茄汁青鱼那个，
0: 对，那这个这里面都有牛磺酸、嗯、而且又有 Omega 3、嗯、啊，重点是你还要再加上橄榄油哈、嗯、那么呢，那么这一篇的哈，针对哈，所以医书嘛特别就是说强调补充的是说哈，因为台湾比较不容易拿到这种沙丁鱼的罐头，好，那么这篇研究的核心基准最主要的是绕着这个 Omega 3，啊，个伊内底这个 EPA 加这个 DHA， 伊规定讲这内底的这个牛磺酸，那么这两个成分呢，连这青鱼跟秋刀鱼内底同款都是一样的丰富，所以在台湾是可以买得到的，好，所以呢，以 Omega 3的含量来讲呢，这个青鱼啦跟秋刀鱼呢，以这个每100克的这个 EPA 加这个 DHA， 伊是不输沙丁鱼诶，好，所以这个罐头的版本呢，也都能够呢在超市里面可以买得到。所以讲青鱼罐头啦，还是讲你的烤肉的时候用的这个秋刀鱼啦，这东西台湾都比较容易取得到的，这个都可以作为替代的选项啊。但是你就是至少你一个礼拜至少吃2次，如果有糖尿病前期的话，它可以帮你的风险降低下来，甚至有可能逆转糖尿病前期啊。所以说你这样有听到这个讯息耶，给你好跟你的就是家人有这样这方面的问题的话，跟他分享一下。好，医生你家大料电话先哦，请坐，关心你，我是吴宜兰在讲车卡，
1: 哎，控制，
0: 医生什么？
1: 控制，控制，
0: 还要靠点位，
1: 来请坐。来，丽雪妈妈，你点的桂花酿，桂花酿啊、哦！来，水仙哥，春菊姐，等一下影片看完就唱你的歌了哦啊、哦！来，德兴哥、连真姐、连群姐、龙哥、秀芝妈妈，来，碧霜姐、丽雪妈妈，看好丽雪秀芝妈妈。

来军雄哥，来亚伦铁哲明哥，来丽雪妈妈彩良哥，幼妹妈妈亚文杰。正阳哥、正勇哥、秀芝妈妈。

哎，曹又宇、冯美杰、乔又杰、哲明哥，哎，毕双杰、郑阳哥、郑勇哥，啊，春菊姐，啊，那是妈妈的妈妈，感谢哦，谢谢哦，丽琴。

0: 哥、守春姐姐、长春
1: 哥哥、淑丽姐姐、郑勇哥哥、春俊姐姐、冠宇、泽明哥。噔噔噔。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今天又来到礼拜四咯，赶快要去给老师敲得出来咯。来，来进行这个单元，如痴如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你几时是手提啥？
1: 没无，老师无。
0: 你手？
1: 无。
0: 双手？
1: 无。老师无。
0: 双。
1: 袂动啦，袂当双手。老师无啦，无无。
0: 你讲落了。
1: 你外层鸡蛋呐？
0: 学校考试安尼？
1: 对啊。
0: 你阿爸只补习应该考得袂歹吧？啊？
1: 不错。
0: 我看着。什么？35名，
1: 35名，
0: 未歹吼，
1: 未歹，非常好。
0: 哦，恁班几个？
1: 35名。老师，老师，
0: 我还要去处理吼，恁无讲你是我只补习员在，吼。
1: 哎，拜托老师，我虽然是第35名，我嘛是名落孙山。
0: 什么名落孙山？你是用用成语啊？
1: 你不要那用。
0: 你是最后一名。
1: 最后一名。
0: 你做35个考最后一名。你敢名落孙山？
1: 啊，名落孙山，来来来来来来，
0: 上课上课，那上课啦！啊，到讲到你也把嘴就了拍个，乌白用成语，你也敢讲？你伫我这读，我出去，我都变专家，私塾的名声都互你破坏掉。来，拄好借这个机会甲你教，什么叫做名落孙山？
1: 好，
0: 名落孙山的意思是讲，考试无录取，没有被录取啊，这是一本过庭录来的吼。这本来在写足清楚，你册爱看，不是家听老师讲。这几天表现宋朝这样都范公称，又在称哦，这个是真的称哦，范公称。
1: 公称哦。
0: 在宋朝的时阵，有一个说来叫做吴地，吴地就是差不多是伫个东南边啦，这吴国嘛吼，三国时阵的吴国就是在江苏啦、浙江、安徽，差不多这个所在。嗯。迄个时阵啊，这个吴这个所在有一个人叫做孙山，伊是真巧，哦，啊人又幽默又风趣，所以大家都在称呼他滑稽才子。
1: 老师，这两日即卖教育部已经改了，应该要练成咕叽咕叽咕咕叽咕叽咕叽咕咕咕叽。
0: 幼稚。好了，啊正经啊，我嘛唔知教育部定要改，我最近对不上就教育部哈。我讲有一年呀。这个孙山甲伊的这个同乡的朋友一做一去，这个做参加这个县城的考试，一个放蹦出来了，因朋友无掉，但是呢，榜单顶悬啊，最后一名的叫做孙山。哇，
1: 低空飞过，安尼因朋友一定足生气的哦。
0: 尾后可能朋友嘛做袂成嘛，
1: 冇可能，但是感情怕怕。
0: 我是感觉主要是安尼啊，孙山这个人，伊讲古锥吼，
1: 就是，
0: 然后这个。讲话很幽默风趣，但是幽默风趣的人难免会怎样毒舌啦。哦，所以有人讲，比如讲有人定有一个人，我都老家用我。
1: 袂歹，毒舌。
0: 定拢讲，那个小琪姐是徐娘，两个徐娘扮老
1: 白目，哦，
0: 就是意思是讲，一顿一了吼，朋友的老朋友问讲，孙先生，啊你阮囝，你阮囝考了安那？伊讲，啊，歹势呢，啊这，迄个卢爸爸，榜上最后一名是我啦，就是我做派生，来恁囝吼都排在我后边。
1: 哎，最后一名嘛，敢嚣张哟！但是我讲哦，这个孙山哦，伊是有上榜嘛，伊是考过啊嘛，对不？
0: 是啊，就是讲至少嘞，伊虽然是最后一名，对，伊还佫有条啊。啊，比如讲咱呐台大医学院录取19个，
1: 对，第19个，
0: 第19个就是台大医学院
1: 啊。伊嘛是有条啊。
0: 但是伊袂敢讲伊是上尾名录取啊，因为伊就是录取台大医学院啦。
1: 所以呢，老师，我虽然是第35名，也是有入榜。
0: 那是恁班的小考，规班35个，你考35个。

0: 五名，你若讲国家的考试，你有收到通知讲高考通过第35个，安尼嘛是真正有条。
1: 但是第35个表示他还有进步空间呐，空间很大啦。
0: 是不？对，有点大，大的有点离谱，因为没有一个输你嘛，对不对？我讲哦，你千万莫因为这代志用钱去买收34名迄个认真读册啦，真的啦，你安尼吼，一个囡仔看翘翘安尼吼。啊！唔认真，他考到这个成绩，你出去唔好讲你是外省啊！哎呦，
1: 拜托，啊唔是拢伊家，进步空间很大哦。整理一下，哎、欸。

0: 谢。
1: 来，谢谢跟小手爸爸妈妈。来，阿志是悟空吗？我不是孙悟空。都来继续，我不是

0: 哎呦，真命哥哥，关于还有正弟姐姐，以及秀丽姐姐、秀美姐姐、玉明哥、美丽姐，还有秀美姐、丽姐姐姐、李小姐，还有明明姐姐。
1: 来帮改美惠姐，冠好了美惠姐。美惠姐，你点没有？

0: 奶茶阿姨，来一次哥，来泽明哥、金雄哥、彦明哥，来乔玉，来金雄哥，奶茶阿姨，来感谢宝珠姐、正阳哥，谢谢哦，正阳哥、素梅姐。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吹落去哦，莫挂，继续再继续挂跳，来请大家来吃葡萄咯，吃饭吧，大家睡觉了哦，葡萄成熟时，谢谢碧霜雪见。

0: 还有苏明姐姐、明明姐姐，还有苏丽姐。
1: 哲明哥店了。

0: 一杯。
1: 来，谢谢。
0: 要点伊在，伊会卡开点。
1: 哦，好。哦、
0: 较输啦，较输啦。我讲公交车话，恁听无？
1: 你我嘿，你讲买吼，还是买？
0: 买买买。
1: 好，好 ，OK，、啊、好，我了解。哦、来，谢谢，感谢安叔爸爸妈妈，谢谢今仔时间哦。哎呦，臭臭友谊，原来是匆匆忙忙臭丢人友谊。
0: 明天唱啦。
1: 现在是匆匆忙忙，现在是。原来是匆匆忙忙，有人有余。
0: 匆匆融融。
1: 原来是匆匆融融，有人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
0: 连滚带爬。
1: 好
0: 好好，我来看到一个，唔捌看过啊，
1: 七
0: 八山，七十八山，
1: 七十八山，
0: 这个天机大哥。哦，
1: 天机啊，天机啊。
0: 哎，你好。
1: 天机大哥。
2: 你好。
1: 天机哥哥。啊、
0: 你
1: 好，
0: 你要点什么歌啊？
1: 等下看到你呢。
2: 我要听迄个东港阿郎。
1: OK。
0: 明天第一首哦。
1: 好，等一首好不好？
0: 明天第一首。
1: 我再给你安排哦。
0: 好，六点
1: 哦，
0: 六点就要打开了哈。
1: 好，谢谢你。好来，过来，今天拉卡阿仔啊。哇，阿仔啊，你哪会不来？阿仔啊，你还搁起来哦？阿仔啊，紧嘞。阿仔，你搁起来哦！哎呀，阿仔真久无来录啊呢。来，阿仔啊，你要起来无？哈，来，过来，这个是什么人？进来，阿仔，我等你哦。来，年轻啊！
3: 哎，帅哥美女。
1: 嘿，你好，
3: 阿仔
1: 好哟。
3: 连电啊，阿仔，你袂记的
1: 啦。阿仔碰趴，阿仔碰趴。
3: 袂记的。
1: 有安排啊，阿仔碰
3: 趴。阿仔。
1: 嘿，哈，有写好啊，有写好啊。
0: 阿仔。
3: 我免点啊。
1: 好 ，OK。
0: 好啦，好啦，谢谢啦。
1: 我写起来啊，哈。
0: 好
1: ，OK， 拜拜，拜拜。来，阿仔。
3: 好。
1: 好。你来这么动啊？哎，落落，要甲你食，你就落落去啊。
0: 来
1: 啊。你来看食来卤嘞，知无？
0: 你知哥。
3: 一生起来，你一个。
1: 好。
0: 一生起来，你
1: 一。一生起来，你一。
3: 对。
0: 你合唱的啊？
1: 起来，你起来。你合唱的。
0: 好唱
1: 的，
0: 安尼摆咧后边啊，
1: 安尼哩后边好唔好，哥哥？
0: 哎，公告啊哦，
1: 公告啊，
0: 明仔载哦，
1: 最后一首会使无？
3: 好，
0: 明仔载最后一首哦，你爱看
1: 后边爱看啊。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来，春梅姐姐，你好，
4: 点一条石甘灯，
0: 石甘灯，
1: 会使吼？
0: 好，我下一个，那是六角的即进才歌
1: 啦。
0: 可以哈，哎，好啦，就感动啊，
1: 好，
0: 就感动哈，
1: 好，明天哈，
0: 明天了哈，
1: 好，谢谢你哦哈，来，跟来这边是撒尿，
0: 来，
5: 哟，
0: 你好，
5: 背对背拥抱，
0: 背对背拥抱，
1: 哎，背对背怎么抱啊？这样子吗？
0: 背对，
1: 你有这样子抱过吗？
0: 啊，都不行，
1: 你跟你老公是这样子抱的吗？
5: 我们是正面，
1: 你们是面。面吧，
0: 哎、欸，阿伯唱别手啊，有没有别手啊？
5: 有没有别手？
0: 哎呀，被又被我抱冷掉，上次唱过一次，
1: 要怎么抱我不知道哎、欸，这样子吗？
0: 上过，上次唱过一次没什么 feel 啊，
5: 没有什么 feel 啊，
0: 都背对背才有 feel，
5: 背对，林
0: 、欸，不然林俊杰的啦，林俊杰的、
5: 哦。你挑一首，
0: 林俊杰，我挑一首 ，OK 好，林俊杰 ，OK 好 ，OK
1: 好 ，OK 好，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来，跟来这边是，曹姨，
0: 你好。

0: 来，
1: 我想阿叔，唔通认输。
0: 什么？
1: 唔通认输？唔通认输会晓无？
0: 未晓。
1: 哼，
0: 未晓。我嘿，我有时阵买认输未晓。我未晓。
1: 哎呀，你自白啊？
0: 自白，郭台语都会晒啊。
2: 自白。
0: 好 ，OK， 好，自白。
2: 好 ，OK， 我赶快拿马仔哈。好来，好来。来，跟来这是天凤姐姐。
0: 来，天凤姐
2: 姐。天凤姐姐，等一下，我跟你请教一下哈。我咧唱歌的时阵，你到底有听到无？我拢无看到你来呢。
0: 你红酒你有听到无？天凤姐。
3: 有啊。
0: 有啊，你咱无。
3: 好棒哦，唱好听。
0: 好，你未，你无习惯拍谱啊，对无？
2: 嘿。
0: 啊。
2: 我拢唔知你有听到无听到。
0: 天凤妈妈，你没有习惯掌声，对不对？
3: 对。
0: 啊，好啦，安尼，你记得来听就好啊。我即摆确定一下，
2: 好
0: 啊。好啊，你要听啥？
2: 好，
3: 外婆的澎湖湾。
2: 不是前，
0: 他前三天他唱过了。
2: 这次如果再唱是第三次，为你唱第三次。
0: 再换一首给他。
2: 你换一首好不好？
0: 再换一首给他。
3: 换一首。换什么？
0: 换什么？
2: 你要换哪一首？
0: 你想一下，动动脑。
2: 还是要童年。
0: 嗯，你要听。国语老歌民歌啊，
2: 是不是？你要民歌是不是？
0: 都可以啊，安排一首。
2: 好，那我明天帮你唱童年哦，好不好？
3: 好，
0: 好，好，好，
2: 好，谢谢姐姐哈，还有甘小丽哦，
0: 拜拜，
2: 来下一位，这边请，来，
0: 美华姐，
2: 啊，要
0: 点啥？
3: 点林老板的歌，
0: 哪一首歌？
2: 很多，
0: 还是
2: 不能屌呢？
0: 还是我自排他的歌？
2: 嘿，
3: 自排啊，
0: 他的歌哈，我挑一首比较。
3: 明天吗？
0: 啊，什么？明天啊，明天。
2: 对啊。
0: 哎，我挑一首他的歌哈 ，OK， 明天唱哦。
3: 广告啊，对啊。
0: 你要广告哈？
2: 广告哈，
3: 还是前面都可以的，都可以。
2: 啊，你不是都有一直在看吗？
0: 好，我排掉，你要看就对了，你从头看到尾啊。OK， 好。
3: 好，明天
0: 啊。啊，明天 ，OK。
2: 好，谢谢，谢谢，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哈，感谢咱们来进行上条新时间段哦哈，啊，咱各行拢有哦哈，你若要其他的产品嘛，是拢会当敲电话起来哦哈，电话等你要来进单元哦，你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记来买。
5: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4: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這也才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7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台立推荐顶级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台立顶级分。三珠宝上佳好的选择，
5: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6: 啊，拢继续在食啊。
5: 这足好个吼。
6: 啊，足好个啊。
5: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心，足好。
6: 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5: 83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6: 我是感觉较袂喘。
5: 较袂喘吼。
6: 行路正吼，顾面正，袂歹啦，这都袂歹啦。啊，我坐迄款有坐会安尼喘啦。
5: 喘哦，啊，即摆食了较袂喘无？
6: 系啊系啊。
5: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 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里有价贵人拢知影，啊，若无价贵，你就

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八心分工，哦，八心你知吼，八心就是爱讲西洋心，哦，洋心。咱过去这个叫做台湾对这个叫做分工心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咧，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五十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八心嘛？迄一般来讲，也毋是这个叫做神仙娘啦，啊，无就是好人的厝家境，才有哪食这款物件。因为这实在上，人讲叫做贵深深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更加珍贵哦。你要食到八心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偏偏是什么？人参嘛足简单，但是人参唔是大家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人有人虚不受补，虚不受补食人参就会惊动火啦、惹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这個禁忌哦，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咧，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啊对啊，四两白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安尼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咧10斤、20斤？唔免，四两杯就好。哦，一缸甲你调整一摆，互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时间内底啊，互你啊脱胎换骨，互你亲像变一个人咁快。我现在刚刚咧讲，伊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佫有内埔这李大姐伊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个吼，这廖尚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吼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顶子壳无大劲，精神阁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医，一感觉唔咧感冒袂煞。三岁囡仔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的，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70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落，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转去食，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个，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就是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条做规个末梢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心的患者，洗心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疼，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吸难吸。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中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个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能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哦，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燥性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呢。啉粉工第一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在上班的话，一工干坐办公桌啊，劳心劳力的这，你一工吼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迄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

的体力精神，我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诶，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诶，啊，搁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毛，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毛足严重诶。自从有这分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胖诶，啊，足好啉哦，诶，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盖好就是酸分工，伊分工这是咱美国的分工哦，伊的性情较温良，叫做上品啊。主播中心佫兼体会，袂瘦袂热，佫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主播，分工拢讲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顷尔，但是内底是180公顷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8倍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倍啦。60倍浓缩，才有哪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若量若无够，就无法度将垃圾的物件冲掉。这个时候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啊，伤过头时就变作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哦，你若沉液无够，伤沉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伤气的时阵啦，都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都大行都来。所以咧，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鼻啊常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个啦吼，或者是常喙齿安尼带白斑哦，嘴大喉渴这，也是够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火气大朋友啊，常常安尼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啉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气。过来，咱的年纪较济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常常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着过一寡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吼，开刀过了后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紧。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个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个，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瘦老虚弱的啦，月经来你疼的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若加传播，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吼，单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哦。全世界上盖好的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伊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个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4.8倍，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一，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卖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体。好处我会甲你讲个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挂啊边啊，这叫做。他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就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共，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买当套咧牛奶啦，还是套咧咱的这啊，带了这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安直接倒去取来底食，买当炖鸡炖肉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
三 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

0: 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0万的这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您家有老囡仔爱吃，囡仔爱吃哦，小朋友哦，啊，过来上班族爱吃，银发族的人爱吃，长时间的讲话的驾车才爱吃哦。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比如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吃，这招待招待朋友吼，只来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10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食1500，2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诶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0800009199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两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3盒，应该开4000，互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互你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6盒3000就好。6盒3000就好，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50块，等于也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199，即摆电话卡起来拢好哦。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盒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朋友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2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先讲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9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要分工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1: 喂，
0: 要分工哦，
1: 系啊，
0: 好来六十一线，甲少年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1: 哎，
0: 要分工哦。等我一下，再跟你说，这会行买，拢做内行的，拢免。
2: OK。来，谢谢，感谢咱做爸爸妈妈吼，电话竟然靠通0800009199，0800009199。来，咱的这个苏大姐你好，你好，喂，姐姐你好，嘿，喂，有听到吧？
3: 哎，不少听呀，
2: 有听到吧？嘿，苏大姐，嘿，你嘛买一张哈？咱的分工爽对不对？好，我给你留一组起来，你先等我一下哈，咱开好门票，你体验嘛，你莫挂断了哈，等我一下哈，来电话紧卡哈，来这个秋花姐姐你好，秋花姐姐你好，一组哈，好，我给这组留起来哈，感谢你的支持啊，谢谢你啊哈，莫挂断啊，来今年爸爸妈妈今年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哈，趁今嘛紧出去玩哈，电话是甲你拍交接了哈，我常常咧讲哈，有一个案例就是讲有一个阿妈，伊正带孙仔的时阵，这个孙仔来斗阵哈，就是伊拢甲带的孙，一工拢互伊。一包，伊真正唔捌咧感冒。我阿爸爸甲带转去顾的时阵，哎，奈定咧感冒。因后生前阿问讲，啊是安怎你咧带的时阵，是咱囡仔拢未感冒，啊是安怎伊带转来拢会感冒？伊就是一天拢会食一包这個，所以讲吼，他的免疫力吼就增加了，所以嘛较袂去感染着。所以讲爸爸妈妈，咱是讲吼，咱是要若讲感冒着，要来食西药，还是讲平常时咱来食这個的时阵吼，和咱讲唔免甲钱公开你来食西药点管。所以呢，会记得吼，电话甲咱卡通做一下保养哦吼，真的。效果非常的明显了哈，尤其是说哈，你起码环境当下，然后那这种不良的习惯，包括讲这种高油高糖啦，还是讲食这种辛辣的啦，还是熬夜的这种啦，不爱啉水的这种，造成咱的身体较大较瘦的这种哎，容易造成失眠这种，口干舌燥，长期便秘的这种，还是甚至于造成这种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这种哎哈，这个问题，你赶咱照这东西做一下保养哦哈。所以讲哈，伊包括讲哈，你的这个哦，平常啦有这种过敏的体质啦，还是常常口干舌燥这种。便秘的话，他帮你做一个调整体质哦哈，而且供你的工作压力的这种哎，而且加班熬夜、烟酒过多、睡眠不好、火气较大这种哎，然后而且供好这种哎，就是精神衰就是记忆力比较不好的、容易感冒的，好，而且供术前术后的这种化疗的这种哎哈，你要强身的话，真的都需要带回去补充哦哈。而且呢，那市面上那有看到，那你哪捌食过？你有这种是用麻粉的，我捌食过，那种真正哈，真的你喝下吃下去的话，真正搞不好还会呛。到那这是用吉隆皂粒，你可以直接一包撕开来就直接倒到嘴巴里去，它就直接融化掉了哈。而且呢，市面上你也知道这种哎，一家你抹这混哦哈，有可能就是容易就混工松一种哎哈，下脚料，所以讲加点是比较劣质品。那这不是哦哈，那这是用那个哈生物科技萃取出来。

0: 来的，而且是吉隆照例，非常的方便，而且不含的人工香精了、哦、所以呢，直接哈、哦、带着方便带着走哈、哦，或是讲哈、哦、要直接拌你水，还是讲不要拌你熬啊对来对哈，加个水温温的喝也可以哦哈、哦。来，来，慧珍姐姐你好，慧珍姐姐你好，嘿，
1: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给你老解啊哈，感谢你啊哈、哦，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给你炸豆炖起，那这是来自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哈、哦，这是花旗参的这个发源地哦哈、哦，所以刚好、哦、取得的材料呢，真的。真的，这种的真正拢不会非常的贵哦，哈、okay, okay,。那么，现在我们叫你吃粉迄个粉光参呢，因为哈，也当来增加咱的中枢神经系统方面的功能，可以当保护的你心肺跟方面的系统哦，哈。过来提升你的免疫力，偏偏就讲哈，这种哈癌症找上门哦。过来也当来促进咱的血液循环，过来治疗糖尿病，过来补充血管气，过来增加你的气管功能哦，哈。来对这个哈，粉光参有15种的人参皂苷，包括讲吼你脑。这种会睡不起，它帮助你睡眠哈。18种的这种氨基酸，帮你补强你的身体，所以讲啊，看不你的增加你的抵抗力。26种的微量元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各来各多糖体，不要掉钙裂形态哦哈。所以刚好接到个经过哈，这种证实，包括也当然降血糖、预防感冒哦哈。所以刚好你给照这等你各来，所以呢，你若讲家庭的资助的话，然后会当来做一下保养，听查一下哈。包括刚好你若讲好诶，没有全家一起吃的话，你若讲吼，炖只鸡汤的时阵，你也嘛不要变只一两包落去，也非常的方便。还是讲你有这种过敏体质的这种，嘛是食粉光参哦，哈，也可以改善你的过敏体质。那么你也看咱那小小的一包哈，咱的三公克，一起浓缩萃取的哈，等于是你去中药店那个贴180公克的粉光参的切片哦，哈。所以讲咱唔免遮麻烦，唔免多啊孔，唔免多啊迄落，你只安尼一包个变落嘴的时阵，还是用杯啊安尼温温的喝也非常的方便。那么咱一包的浓度呢，高于60倍，市面上的这种60倍，等于是比这个哈，你要吃遐侪时阵，等于是哈，你唔免吃遐尼啊侪啊啦哈。所以爸爸妈妈呢，我们一包里面就有180克的粉光参哦，市面上也差不多两克鸟哈，而且我们是高倍浓缩的，所以等微金卡咱看好通，8盒带回去只要3000块钱，等微金卡0800009119，谢谢大家。

姐，来赵鱼大哥大嫂，康生大哥，来景欣姐，来雪梅，雪梅妈妈，哦，来高雄的领队哈，织棉被，来邀请朋友，啊，不是，是曼丽啦，曼丽啦，啊，来接下来哈。

0: 我们盖小姐的脸能刮到地里了。
1: 谢谢丽丽姐姐，我金英哥哥嫂嫂，李金美香姐姐，德明哥哥，月丽姐姐，还有明富哥哥，月丽姐姐，天机哥哥，泽明哥哥，赵卢哥哥，金雄大哥，还有子贤姐姐，素丽姐姐，素梅姐姐，春姐姐姐，雪梅姐。
0: 来，子贤姐的店名哈。
1: 素梅姐，春菊姐，啊哈。
0: 西海情歌。
1: 哎

哎，子贤姐、玉花姐，哎，泽明哥、曹阿姨、绵绵姐，哎，素荣姐，敬意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绵绵姐、德勋哥、连连姐。

0: 哎，文菊哥，景春姐，春菊姐，王哥，子贤姐哦，徐姐姐，不要谢丽雪妈妈，陈明哥，素梅姐，傻妞，哦，义春大哥大嫂，郑勇哥，凤梅姐，荣燕的哥，阿够呢，燕明哥，丽双姐，丽雪妈妈，素清姐，大多呀哈，墨香姐，晚上好。感谢哦，谢谢哦，
1: 谢谢哦，感谢苏爸爸妈妈，感谢您的支持哦，继续再来继续挂起，领队，你说对没有？四年半。

0: 谢谢林贝，还有秋香姐姐，以及丁晨大哥，还有林贝哥哥，还有阿仔啊，你们好，你们好。收听啊，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谢谢你们的掌声。来，今天又来到这里，是干嘛？又来抽出大奖咯，数数看，足久无搞咱的停电停工作，这个抢出来了。你赶快摇哦，把它摇，把那个电锅摇出来哦。啊，我来看看今天的幸运儿是谁哦。哎，今天唱，小蜜蜂，好不好？蜗牛与黄鹂鸟，阿天阿边一只红桃树，阿嫩阿嫩绿的缸，好，就是一种好。蜗牛与黄鹂鸟，很重要，不要笑。
1: 卧龙点点，
0: 因为这个唱完的时间点是哪一位？这个很重要的嘞。哎呀，你慢慢摇。阿郎老师。同步哈，请准备啊、哦！好，我唱完直接停哦。来，预备，蜗牛与黄鹂鸟，阿天阿边一只母，阿天阿边一只葡啊，阿天那边一个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的刚发芽，蜗牛背着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阿嫩阿嫩绿的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的刚发芽，我忘记歌词了。好啦，预备，三二一，你哎，阿仔啊嘛，
1: 哎呀，仔看起来，一分钟开始。
0: 啊，阿仔啊，
1: 到了，
0: 阿仔啊，叫到你啊，
1: 进来，几分钟啊，哎，
0: 阿仔，你卡在来路嘞啊，
1: 阿仔兄，
0: 哦，你他刚加入会员就直接做到他了呢，那个阿仔啊，进来，这一点来，没播了，阿仔哥哥，
1: 等会啊，
0: 六角乡的阿仔哥哥，
1: 等会再看海哦，看海
0: 再问，阿仔啊，进来。六角乡的阿彩哥哥电话卡空数一三三八空三空三，来，哦，真正，
1: 来，哎，
0: 哥哥你刚加入就抽中你呢，
1: 来，话先做，给你说哦，
0: 好，
1: 对啊，
0: 好，等哥给你抽出来，给你抽出来，
1: 好，
0: 跟这边，
1: 我爸点没卖，
0: 对，啊，你今仔这多好低调，好，谢谢。

0: 你较常来女的哦，阿仔即久无来女啊哦，好，
1: 谢谢，
0: 谢谢哥哥，好来，谢谢，谢谢妈妈妈妈，今年哦，拢有卡，拢有机会，他今天。那个什么，刚加入会员就直接抽出来了，
2: 然后有又有上来点歌了，
0: 对，
2: 又掌声，
0: 对你多掌声就有多的机会就更多一点了，好，谢谢，
2: 好
0: 来给你来布定位喽，来给你啊，我那里定位阿伟超开阿伟秀开阿伟下阿伟存手机阿伟加麦给你来给你来，
2: 阿姐定位哈，
0: 来阿志的电话
2: 0906862686
0: 86 86
2: 啊，你啊，你啊，嘿吼，你也改啊啊啊，你啊啊，差不多，收到，感恩啊，
0: 是啦，各种物件拢会使啦，对啦，嘿啊，吼，来，进来来，哇，安安的电话，
2: 进
0: 来，那安安的电话，来，这是疑难杂症专线，进来，阿伟超卡，阿伟修卡，阿伟存手机，阿伟加赖。另外，点的 QR code 扫一下就可以加我的 LINE。加 LINE 的时候给我一个贴图哦，哈，来，不中意咱就剪哦，哈，不论是领导家做南方菜，鸟气唔食饭，高下卡袂呀，阿伯好袂吸掉，狗袂肥，鸟唔困，低心塞，狗伤肥，鸡袂啼，鸟袂兴，卡好我绝对给恁兴兴叫。
3: 无人来救。
0: 0903，
3: 卖我白，
0: 0903339，
2: 三，
0: 叫两个，拜拜。
4: 你好，你好，我是今天来应征头路的吴又进。
5: 吴又进，啊，你敢有任何经验？
4: 哇，有啊，我今天应征头路吼，应征13届经验啦呢。
5: 我是咧讲做工课的经验。
4: 哦，是咧是咧，做工课的经验哦，迄啰无呢，我拄毕业。
5: 那恁为啥要来阮公司？
4: 啊，恁公司欠人，我就来恁公司啊。
5: 我看你哦，初出社会啦，一张那敢那白纸咧。啊，我即摆问你哦，啊，如果我来甲你录取的话啦，哦，你感觉你家己会当替阮公司带来啥物无？
4: 替公司带来啥物哦？
5: 嘿嘿，
4: 我收到啊！
5: 哎，好，
4: 我会当替公司带来。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晚上好。
0: 来，第一首歌曲《田桥啊问西施》，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红山红山吴妈妈，碧华碧华妹妹，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好歌声。

0: 秀香姐，哎呀，坤辉同学，立方姐，谢谢大家。谢谢
1: ，
0: 欢迎收看老爷狐狸，
1: 放轻松，
0: 我的佩服，
1: 欢迎大家拢水当当。
0: 好，我是阿 Q，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来啦，点名点名，04-2338，
1: 0303，
0: 这个万祝姐啊，
1: 春福哥，
0: 好，那呢秀香姐，
1: 正阳哥，
0: 月香姐，
1: 冰原大哥，你来了，
0: 冰原大爱，来那呢，
1: 阿香妈妈。
0: 如同啊，
1: 雅子妈妈，
0: 一只大哥，
1: 苏妍妹妹，
0: 啊，伊丽妹妹，
1: 慧珠姐，
0: 啊，丽芳姐，
1: 慧珠姐，
0: 啊，波道，美慧姐，
1: 昆腾哥，
0: 哎呦，秀云姐，
1: 国庆哥，
0: 月香姐，
1: 苏龙阿布，
0: 简爱妈妈，
1: 哎呀，易宝阿布，
0: 美华姐，啊，苏敏啊姐，
1: 林娇姐。
0: 016的新朋友，
1: 简爱妈妈，
0: 慧文姐，
1: 白哥妹妹，
0: 叶明大哥，
1: 凤儿姐，
0: 敏昌大哥，太平的桂春姐，你拢早早落去睏啦哈。
1: 燕腾哥，
0: 张武邀请你听歌嘞，你无来拍婆啊？啊，咱的简爱妈妈，康盛大哥，雷文姐啊，
1: 雅茹姐，
0: 秀那个苏琴姐啊。
1: 金雄大哥，
0: 秀梅姐，
1: 金苏姐，
0: 方玉姐，大多的蔬菜姐，大多的蔬菜姐，啊，乔佑、乔玉、乔新、乔中，金雄大哥大姐，正阳大哥。
1: 还有吗？
0: 坤辉同学。
1: 还有没有？
0: 好。
1: 哦，蚯蚓。
0: 蚯蚓哪只？
1: 蚯蚓姐。秋满。
0: 哦，秋满。
1: 秋满姐。
0: 秋满姐。好，谢谢，感谢大家，好来，欢迎来圣诞的快乐学堂。
1: 快乐学堂。
0: 期待。哎呀，咱哎呀，婷花姐啊，恩琪姐，每一工拢足期待这个。头前这三题老师他所出的这个题目嘛，因为我讲实在我嘛做想要算的啦，我们也需要脑力激荡一下，啊，我头壳嘛是恐惧力，来老师请了，
1: 什么？
2: 我懂的。
1: 哦，我不懂。What？
0: 好。
1: 啊，我知道了。
0: 哎，没那么，代志无遐尼简单哦。老师，你要出怪字了吗？你是不是又出怪字？
1: 是不是日常生活的那一个字？
0: 对呀。
1: 什么？

0: 它下面是什么？哎、欸。
1: 啊！来，我今晚公开，我现在公开接哦、喔，我现在公开接哦、喔，我现在公开接哦、喔。我这里哪有？我刚开始以为是发，
0: 对我也以为是发
1: 发，然后后来
0: 可能是灯，
1: 凳子的凳，
0: 哎、欸，灯也可以
1: 啊，凳子的凳，一个土，
0: 凳子的凳，
1: 一个登山的登，下面一个。鸡嘛，茶鸡的鸡哈，又换麦了，又换麦了。
0: 对呢，茶鸡的鸡。
1: 好，来，泽明大哥。
0: 泽明哥。
1: 对几个？
2: 登
1: 山
2: 的登。啊？
0: 登山的
1: 登。登山的登哦，好，好，等你来解答哈，等你来解答哈，来，那呢？好，来，那呢？哦，天花姐。
3: 登哪一年？
1: 登
3: 鸡。
1: 登哦。
3: 不过
1: 下面
3: 才有翘一翘，系
1: 啊，
3: 翘
1: 一翘，系
3: 啊，
1: 好啦，
3: 又看
1: 麦
3: 啊，
1: 又看
3: 麦
1: 咧，
3: 灯
1: 啦
3: 吼，系啊，你再食剩，也不翘一翘
1: 个，哦，我翘一个就无啥剩啊吼，好，拜拜，
3: 好啦，谢谢，
1: 到老来接啦吼，到老来接哈，哎，立方姐，
4: 凳子的凳，
1: 凳子的凳
0: 哈，
1: 哎，我猜应该也是凳子的凳，好 ，Thank you， 好，谢谢，好。
0: 老师
1: 好，你上诉一下哈，
0: 再来一点，
1: 无满线，你上诉一下。我们答对啦。
0: 哦，
1: 来04233
0: 0303。
1: 好，那呢，金玉姐老爷，
5: 好，
1: 要。
5: 哎、欸，来我家，我请你坐冷板凳。
1: 冷板凳哎，凳哈。
5: 凳睡。
1: 哦 ，OK， 好 ，Thank you，
0: 谢谢，
1: 好，拜拜。那你，方仙姐。
4: 凳子的凳。
1: 凳子的凳哈。哦，哎，你
4: 板凳的凳。
1: 你甲国庆哥讲马仔才甲唱那首歌，马仔够我听一讲啊嘿。好，拜拜。来，雷珠姐，雅思姐，连叫卡。好，我们来公布答案。
0: 凳子，
1: 哎，这个不困难啦、啊，这一字不会很困难。
0: 嗯，
1: 哎，这一字的用词就是凳子的凳。
0: 嗯，冷板凳，
1: 冷板凳的凳了哈。
0: 嗯，
1: 好，我们下一题，老师辛苦啦。
0: 凳的卡称是这个凳吗？
1: 凳的谐音啦，可以啦，谐音可以。
0: 好，
1: 这个。中国语啊，真正足趣味的。中国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等一下，后面我再来分享这个有趣的这个中国字哈。
0: 嗯，
1: 来，老师拿后头来哦，来
0: 了，
1: 好，请出招。
6: 出事阿贝。
1: 好。
0: 这很明显，
1: 风
0: 就是
1: 旁边是风，
0: 对，它就是个风。
1: 好，那风就可以开了哈，这边风就把它全部打开。好，那
0: 关键就在旁边了。
1: 关键就是右手边这边。
0: 怎么可能看一个风打开了，怎样一定要去上？
7: 不要瞎掰好吗？
1: 它有几个可能？
0: 对。
1: 雁。
0: 对。
1: 红颜子啊，颜哦，对，哎，
0: 燕，老师你动一下嘛，我快要不能呼吸了呢。
1: 燕，来啊，不来啊？哎，过来。
0: 老师，你开了什么？好像又没开了什么。
1: 过来。哦，对，
0: 哦，好了，知道了，知道了。
1: 你的名中有这个的，
0: 嗯，
1: 阳风气啊，
0: 嗯，阳风气。
1: 来哦，来那呢，国庆哥
8: ，对了，恁阳风啊，对了，
1: 阳风啊，阳风归欢呢，
8: 恁阳风啊，恁来唔是阮的哦，
1: 阳风啊，
8: 阮就是欢声嘛，
1: 大哥，你首歌明仔来给你唱嘿。
8: 我给你回啊，我回。
1: OK OK， 好，Thank you，
0: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

0: 啊，炎黄啊，炎黄鸡啊，那嘞，金明大哥，
1: 金明哥，
0: 啊，
2: 艳丽的艳，
1: 艳丽的艳，
0: 艳丽的艳哦，哦，好，好 ，Thank you，
1: 帅帅，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那嘞。一个春美姐啊，
1: 春美姐，
3: 苏艳文的艳，
0: 哦，苏艳，哎，
1: 嗯，
0: 哎，
1: 苏艳文，
0: 苏艳文，哎，对对对，苏艳文嘛，这个艳对，苏艳文住你敢知？
3: 住到阮家，
0: 哈，
3: 在阮家，
0: 苏艳文的，没
3: 有，
0: 苏艳文，
3: 阮家有苏艳文播电视的，
0: 真的假？
3: 真的
0: 啊！真的哦，恁爱看报电影
3: 啊？我西丽人啊。
0: 哦，苏艳文带好买呢。
3: 哦，系啊，啊，阮都和牛人关安。
0: 哦，安尼哈 ，OK， 好，好，谢谢哈。
1: 嗯。
0: 哦，想袂到你也知苏艳文带对啊！啊，拜拜。来，咱的丽芳姐。
1: 丽芳姐。
4: 艳呐。
0: 艳哦，艳头的艳哈。
4: 嗯，对。
0: 哈。
4: 对啊，
0: 艳丽
4: 的
0: 艳哦，艳
1: 丽
0: 的
1: 艳
0: 哦，好好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艳丽，艳丽，艳丽，阿姑啥？艳，
1: 他说冷艳，
0: 冷艳的艳，
1: 嗯，
0: 哦，
1: 鲜艳，
0: 这个中国字哈，中国字很。博大精深，你看这一个字，你把它拆开看，
1: 丰色，
0: 哦，就是
1: 丰富的颜色，
0: 丰富的颜色，
1: 嗯，
0: 都加，
1: 嗯，
0: 加艳丽嘛，哈，
1: 对，
0: 但是你又给它，想另外一个层面的，
1: 嗯，
0: 加丰富，
1: 嗯，
0: 这个色啦，
1: 嗯，
0: 一个啥？色啊，
1: 嗯，
0: 对姐，心里
1: 知道？你在
0: 色魔的色啊？
1: 啊，色魔，
0: 色魔，
1: 丰富的色魔，
0: 丰富的色魔。啊，唔只讲这个，一直有做较早一挂这个，红灯区啦，还是酒店嘛，有的那个花名啊，就会比较有这个字
1: 哦，
0: 艳嘛哈，因为这个字听起来就是很艳丽，很亮丽啦，很
1: 漂亮、
0: 啊，
1: 婀娜多姿。
0: 对对对，一种尴尬啦哈。好，我们再来出第三题，老师
1: 来，
0: 老师出来哦，老师出来哦哈。今天时间较侪，我的放在第四个，
1: 嗯，
0: 放在第四个。
1: 老师再出一题，来哟、哦，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活动一下眼睛，知道吗？
0: 老师懂，要这个。学着吊客人的胃口，然后让这个爸爸妈妈有打电话的冲动
1: 哦，
0: 要有满线的那种感觉哦，这个叫声成功。
1: 您耳后也当来代班啊？
0: 好，好来了。哎，无啦，其实买看字有简单啊，无简单啊，要伤困难哦，可能嘛歹。哎呦，好，
1: 啊，
0: 右边是冰，
1: 左右，哦，
0: 右边是冰，
1: 哦，哦，
0: 左边，
1: 啊，就是
0: 见不得人，不可以开，
1: 是不是就是缤纷的缤啊？哎，他怎么这么瘦？
0: 三点水，
1: 他可以在马胸上了吧？
0: 不会啊，这个很简单啊，我们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啊。
1: 我听不到呢，老师，你可以尽量大声一点。
0: 这个字很简单啊，这个字就简单了、啊。
1: 哎，哦，对啊，那就是你刚，
0: 对啊，
1: 你刚猜的。老师，你破功了，老师。
0: 哎，但是旁边是三点水吗？三点水是这个样子吗？旁边是个沙片川吗？还是三点水？来。04-2338，
1: 0303。
0: 好，既然冰已经被我说出来了嘛，我们就冰把它打开，光明正大的，光明正大的啊。
1: 来宾什么？贵宾？我大意了啊！怎么会遮得这么好啊？

0: 什么？伊那也叫你散啊！
1: 谢啦，预备电话不要挂断，我们一起来动动脑。来，那玉珠姐，
0: 玉珠姐，
2: 有，阿庆，
1: 有。
2: 晚安，滨海的公，滨海的公，滨海公路的滨，
0: 滨海的公，
1: 滨海的公，滨海的公，
2: 滨海公路的滨，
0: 滨海公路，
1: 滨海公路的滨呐，哈，好，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滨海公路的滨，来，那呢，
0: 惠美姐。
3: 日本横滨的
1: 滨哦，横滨的滨啊，我哩去得啊，好 ，thank you， 好，
0: 谢谢，
1: 拜拜，雅欣妈妈，
0: 雅欣妈妈，
1: 雅欣妈妈，
4: 阿健啊，
1: 哟，
4: 这名嘛，人叫做阿滨啦，
1: 哦，阿滨哦，
0: 阿滨，
4: 哎，我孙老是汉滨啦，
1: 哦，您孙老是汉滨哦，汉滨哦。嗯、哦，好名，这个恁孙仔好，这个名好名。哦，好 好, 好听好，啊你好，
4: 你
1: 有这个兵啦哈，好，好，拜拜。
0: 谢谢。
1: 好，拜拜。那呢，立方姐的叫卡，那呢，美华姐。
5: 滨海公路的滨
1: 。好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那呢，黄仙姐。
0: 黄
1: 仙姐的叫卡，那呢。婷花姐，
0: 婷花姐
1: 有哪里呢？来亲自啊，这
0: 阿母啊，
6: 哦，两位好，啊，这个兵呐，阮小弟这联合兵，
0: 联合兵，
1: 哦，
6: 联合兵，
0: 他姓
6: 的和，
0: 他姓连，
6: 三点水啊，
1: 哦，安尼吼，
6: 我弟弟的名字叫联合兵，
1: 合兵哦，嘛好名嘞吼，哦，这拢够好哦，这名拢好得最好听，好 ，thank you，
0: 谢谢，
6: 谢谢，
1: 拜拜。安尼，婷花姐，
0: 婷花姐，
1: 阿姐哦，婷花姐，
0: 喂，
7: 因为是三点水嘛，
1: 吼，我唔知呢，
0: 看不出来呢，
1: 不一定哦，反正啊，
7: 冰啊，对不对？啊，咱台湾人的字，台湾字吼，一字五音呢，
1: 吼，一字五音哦，
0: 冰
7: 呢。对不对？
1: 哦，几啊音嘞哦？
7: 嘿啊！
1: 啊，你又对一句。
7: 音二音三
1: 音，啊，冰。哦，冰哈，好，Thank you， 好，拜拜，来来，国庆哥，
8: 海滨的滨对了，
1: 海滨的滨哈，
8: 海滨的滨，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8: 谢谢，
1: 拜拜，黄仙姐，
9: 河滨公园的河。
1: 哦，河滨公园的河滨哦，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哦，大家拢个好地名嘞哈，来，那呢，秋爱啊，这，
0: 秋爱妈妈，
1: 哟，
10: 你好，
0: 妈妈，
10: 我拄啊转来走袂赴啦，
1: 走袂赴哈，
10: 贵宾的宾呐，
1: 哈，
10: 贵宾的宾呐，
0: 贵宾
1: 的宾哈，哦，好好，等你来解答嘿，好好，拜拜。那嘞，恩琪啊，这
0: 阿姨，
11: 欢迎新疆新阿梦婷啊，
0: 哟，
11: 安大家好，
1: 大家好，
11: 大家好，这个字哦，还有那个冰啊，有一个叫坤冰婆的，知道不？
1: 哈，
11: 冰婆的冰呐，
1: 坤冰婆
11: 啊，好像台南那里有一个很会种田、种稻米很有名的，我们台湾之光的那个坤冰贝啊，坤冰
1: 贝啊，坤冰贝啊。
11: 是不是有一个要藏冰箱啊？那个啤酒有没有常常冰在冰箱啊？
0: 所
11: 以去那个地方都不好，因为他们都不请人家吃，
0: 因为我们都藏在冰箱里面，
11: 藏在冰箱啊。
1: 啊，你好。
11: 好了。
1: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0: 冰，
1: 哎，拢无人讲伊哪，张冰公路哈。
0: 张冰公路来哦，
1: 台湾话啊，台湾话，讲有， 几几音几韵啊？
0: 韵哦，
1: 韵
0: 是什么？
1: 韵啊，
0: 韵押韵的韵吗？

0: 对对，韵脚啊，进前我有研究，我头脑无好啊，有研究啊，拢袂记得，袂记了了。哦，好，来这个字我来空了，一号、七号、四十三号、四十九号、十五、二二、二九、三六、二八。三五四二二六八三七四一
1: 哦，真的是很厉害呢。
0: 二一啊，十四号可以。你看这个字，加冰晶哦，哈，加冰晶哦，
1: 是 size 刚刚好。嗯，
0: 二十五号闪一下。嘿，好，二十五号打开。
1: 这样子也看不出来哦。
0: 安尼你若看会出来就厉害啊，就非常之厉害啊。
1: 没呢，没有人，没有人看出来。
0: 好，三四五，打开。
1: 嘿，上面有两个。哈哈哈哈哈
2: 哈！不要不？
0: 不要哦。嗯。这样子，三四闪一下。
1: 咦？
0: 好，三十号闪一下。嗯？好，四十六号再闪一下。好好好，
1: 这像什么？
3: 哎，好大！
0: 我头天看麦冰温度啊，哎呀，冰温度啊，挂掉呀。十一号，好，
1: 很明显了，它就是
0: 这样子，很明显吗？
1: 我说上面两个明显啊，
0: 上面变成草字头比较明显嘛，
1: 对，上面的草明显啊，牛在吃的嘛，吃草。我有。
0: 九号闪一下，好，九号可以，
1: 对不对？
0: 那十号应该也可以。十三号，好，可以。好了，十二号，亏了啦，整个亏了啦。
1: 哎，他要越来越清楚了。
0: 好，
1: 下面是不是一个全？
0: 曾经是
1: 草
0: 一零一，曾经是一零一的。
1: 对，
0: 我今晚你给您误导，我今晚给您误导。那个女生是很厉害的哦。一零一詹丁武对一个女性花鬼，安尼唔知啊？奇亚哈，蔡奇亚有一种那个鸡肉哈，特别好吃。它有经过一道这个程序。
1: 哦，骨给？
0: 唔是，那个
1: 油鸡、甘蔗鸡。
0: 哎，查起书啊！
1: 烟熏鸡。
0: 第二个字。
1: 像
0: 我头天看麦，这一定我误导了。秋爱啊，这
1: 妈妈
0: 有对一支。哦，好，等你来解答哈。好，拜拜。那来金表啊，这
1: 金表姐。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来惠美姐，
1: 惠美姐，
0: 对一支。

0: 安内哦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好，拜拜，拜拜，好，好，一个答对了，
1: 惠美姐、啊，
0: 一个答对了，哎，
1: 很强哎，惠美姐，
0: 哇，那你看我算厉害哦，
1: 对啊，
0: 好，准备要满线喽，要上数的好朋友电话卡起来，准备哦哈，16号，20号。嗯，34。
1: 哦哦哦，
0: 好。
1: 嘿，
0: 控数里338。
1: 控三。
0: 安尼应该爱知影对一个啊啦。
1: 这应该差不多了吧？
0: 好啦，卖甲恁误导啦。46号来。
1: 哦，原来是长这样。
0: 解破谜题的哈。
1: 对。来来，打电话喽。
0: 满线再开始接吧，五、
2: 四、
0: 五、
2: 四、
0: 三、
2: 二、
0: 三、
2: 二、
0: 五、
2: 四、
0: 十、十五、二十，没有。好，哎，谢谢，感谢大家。电话不要挂断哦，电话不要挂断啊哈，电话不要挂断哦，开始来接啊，来呀、啊，来，那呢，来卢妈妈，卢妈妈，
3: 哎，
0: 哟，
1: 妈妈，
3: 董事长的董，
0: 董事长的董
1: 哈、哦、
0: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那呢，秋爱啊这，
1: 阿母，
3: 我猜一次，再猜一次啊，董、
1: 哎、董
0: 董啊。董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那来叫螃蟹啊，啊，叫螃蟹啊，来叫卡，那来彦明大哥，
1: 哎，明哥，
4: 哎，陈勋吧，陈敏勋的勋呢？
0: 哦，勋你又勋哈，
4: 勋呢，一边不是一零一董事长啊，
0: 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那来慈姐，
1: 慈姐。
5: 哎
0: 哟，哦，你足久无敲电话啊呢？
5: 系啊，晚安啊，
0: 足想你啊呢。
5: 薰衣草的薰，
1: 薰衣草的薰，
0: 薰衣草的薰哦。
5: 对，
0: 好，好，等一下来解答嘿。
5: 好，
0: 拜拜，拜拜。哎呀，咱的秀琴姐啊，
1: 秀琴姐，
6: 董卓的董，
0: 哦，
1: 董卓的董
0: ，哦，厉害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来，咱的这个泽明大哥，
1: 泽明哥。
7: 董事长，
0: 好，董哦，
7: 哎、
0: 欸，好，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那来，金姐，
1: 金姐，
8: 两位好，
1: 好，
8: 哦，变动档啊，小姑无来哦，
0: 变动档，
1: 变动档哎，
0: 开荤啦，开荤啦，开荤啦，
8: 谢啦，
0: 啊，
8: 我们到这啦，谢谢啦，
0: 好，
1: 谢谢，
0: 三 Q， 好，拜拜，拜拜，国兴哥，
1: 国兴哥。
9: 这是我的本姓啦，我本姓就姓董的啦。
0: 有影，
1: 哦，
0: 王董的哦，
9: 姓
0: 董啊，哦，王董的哦。OK OK， 好，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
9: OK，
0: 拜拜，拜拜。那那雅慈姐，
1: 阿母，
10: 梦婷，锦花的锦哦，
1: 锦啊，
0: 锦花的锦哦，
1: 哦，
0: 哦，阿蛋来解答嘿。
10: 哦，
0: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那那这里黄千姐，
1: 黄千姐。
11: 董卓的董，
0: 董卓的董哈，哇，厉害了哈！好 ，Thank you， 拜拜。好，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没错，就是董董事长的董。这个叫做董，也是百家姓嘛。
1: 对，百家姓。
0: 这个台湾话啊，
1: 嗯，
0: 中国字它的趣味趣味的代，
1: 你代，
0: 你像咱头段前一节讲，五档的啊，
1: 五档的
0: 哦，啊你也讲姓王的啦，啊王档的啊，
1: 王
0: 董王董，
1: 嗯，
0: 哦王董吴董，哦陈董
1: 刘董，
0: 哦，那如果姓董的话呢？
1: 姓董，
0: 董董，
1: 董董，哎，奇怪呢，
0: 嗯，董董，
1: 董董，
0: 足奇怪对吧？啊那姓庄的嘞，
1: 庄董，
0: 庄董，
1: 曾董，
0: 庄董，
1: 啊说台语嘞，
0: 啊如果庄。庄董跟那个一个姓布，布也是姓，你知道吗？
1: 哦哦真的好少呢。
0: 那个文松老师的阿舍师娘就是姓布，布德珍，
1: 布，所以他叫不懂。
0: 不懂。那如果庄董跟不懂两个一起打球，还庄董不懂，
1: 庄不懂，
0: 庄董，
1: 装不懂装懂，
0: 不懂装懂，
1: 装不懂
0: 哦。

0: 啊，那如果姓丁呢？
1: 叮咚，
0: 叮咚，
1: 叮咚，
0: 叮咚。啊，那古嘞？
1: 古董，
0: 古董，
1: 哦，古董啊，
0: 哦，古董了。啊，那较老的嘞？
1: 老董，
0: 老古董，
1: 老古董。
0: 啊，古董的儿子嘞？
1: 老古董的。的懂的懂
0: 小古董
1: 的小古董
0: 小古董哦啊，这个干姓干的也比较少哦，干董蓝董
1: 干董哦，蓝董
0: 啊，那是那个姓董的，那是讲住伫鹿港，鹿港有鹿港腔嘛？
1: 对，鹿港腔
0: 哦，鹿港的一个，人家讲这个庄董住鹿港，鹿港腔哦。
1: 这怎么讲？
0: 咚咚锵，
1: 咚咚锵，
0: 咚咚锵啊，
1: 咚咚锵，
0: 咚咚咚咚锵，
1: 哎，咚咚咚锵，
0: 咚咚锵。好了好了，开玩笑了哈，这个咚，这个
1: 很趣味呢。
0: 哎，姓布啊，
1: 布
0: 这布这个姓啊，在百家姓里面是很少的，它排名在348。
1: 我也没有朋友姓布哎，
0: 很少啦，
1: 哦，
0: 很少啦。做就做就，他就让姓布啦。
1: 还有一个欧啊，姓欧，一个区在一个欠。
0: 欧还好，欧阳菲菲啦，那个还蛮多，这个那个算是复姓嘛。
1: 还有个姬，姓姬。
0: 姬，哎，对，有，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姓姬，
1: 对，
0: 女字旁的那个姬。
1: 对对对，姓姬。
0: 诶，那个姚诶啥，姬飞的姬呀。
1: 鸡飞鸡，它就是笔画也蛮多的那个鸡。
0: 一个女，然后一个好像，对对，哇，没有
1: 啊。哦。来来来，我。
0: 我在等啊，我在。好，谢谢大家的互动，拜拜。能安排两首歌曲。
1: 好，梦萍都来这首《长起蝴蝶姑娘》。
0: 啊，我来唱《梦月娘》，来听我爸爸。

0: 晓得给毛毛爱中宵，谢谢。
1: 来，再来一首，咱北区的柔音节，还有太平的华联，华联姐啊，华联姐啊，柔音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一首杨哲。

神神妈妈，罗萨在雅慈节，奶奶玉燕节，三个人玉燕节，文娟节，志冠妈妈，国南大哥，国南大哥，罗基伟林大姐，大头，秀林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的掌声。来，点歌的时间，04-23-38-0303，看要听什么歌。今天星期四，今天星期四，原则上就是会晓就明仔啦，若袂晓就是下礼拜四啦哈。啊，若阁袂晓就是就等候通知哈。
1: 嗯，
0: 好嘞，踊跃一点啦。点歌免钱啊！来，咱嘞雅慈姐，
1: 雅慈妈妈，
2: 讲要点坚信不疑啦，我早早讲要听诗言啦。
0: 好，坚信不疑，明仔载来给你唱好不好？
2: 好，广告情啊！
0: 广告情。
2: 好，谢谢。
0: 我今麦随给你写开，坚信不疑哈。
2: 好，拜拜。
0: OK， 好，好。坚信不疑，咱嘞子朗的歌，那个。明天广告前，好嘞，来，那呢，彦明大哥，
1: 彦明哥，
3: 两位好，
0: 是你好，
3: 我要点那个，你有唱《明月心》未？叶倩文，叶倩文的《明月心》呢？
0: 叶倩文的《明月心》哈，
3: 对啊，
0: 学都会啊，学就会了，下礼拜四来听哈。
3: 哦，好，谢谢。
0: 好，查某歌，查某唱哇嘿，明月心。好。
3: 哦，好，谢谢。
0: OK， 好，好 ，Thank you。好，拜拜，拜拜。来，咱呢，第三的玉龙，玉龙啊，这。
4: 一星的兄弟。
0: 一星的兄弟。
4: 嘿。
0: 这什么人唱？
1: 明月心。
0: 这是谁唱的？
4: 杨哲，杨哲。
0: 哦，杨哲，一星的兄弟哈。
4: 嘿嘿。
0: 好，我来学哦哈。
4: 好，谢谢。
0: 好嘞，拜来听。
4: 嘿。
0: OK。OK，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安娜，你唱什么啦？来，咱的富足妈妈。
1: 富足妈妈。
5: 妈妈，请你好。
0: 呀，妈妈。
5: 我要讲一条歌。
0: 好，要听什么歌？
5: 一年一年老。
0: 一个蔡依德大哥的哈。
5: 嘿。
0: 哦，安尼应该。一年，我听两讲啊，礼拜来听好不好？啊，礼拜哎，拜一啦，下礼拜一。
5: 好。
0: 一年，然后下礼拜一啊哈。
5: 好。
0: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哎呦，安尼，美丽姐。
1: 美丽姐。
6: 两个好。
0: 你吃饱未？
6: 吃饱啦。我要点歌才会
0: 使
6: 你。
0: 哦，哎呦，那也未使。
6: 哦，
0: 我
6: 家
0: 的，我家的足少人甲你点歌。
6: 侬卡袂用个
0: 嘞？诶，无啦。
6: 嗯。
0: 哎呀，你要听什么歌？
6: 咱来唱《大龙岭精神》落去，好不好？
0: 啊，大树叫精神的哈。
6: 嗯，好不好？
0: 好。断魂岭，终身泪。
6: 当时唱咩啊？
0: 马仔。
6: 马仔广告前，广告后。
0: 马仔广告，广告后。
6: 哟，广告。
1: 那断魂岭怎样？
0: 断魂岭，终身泪。
6: 我对齐呢。你咧讲，甲我咧电话讲拢无对齐。
0: 无对齐吼。
6: 嗯。
0: 阿妈再来听嘿。
6: 广告前，广告后。
0: 广告后。
6: 好。哈。
0: 断魂岭，精神类哈。OK， 好，好，拜拜，拜拜。来，咱咧五个的春梅姐。
7: 哦，啊，你平常听啊，你啊，最近你就当
1: 当做这样
0: 说的，收掉哈，
7: 问题。
1: 哎，
7: 啊，我们台湾平常听啊，吼，你用盘的盘的岩壁指标会使无？
0: 岩壁指标，安尼爱后礼拜啊。
7: 哦，
0: 我记。哦，因为这礼拜多三首歌，人多拢排落啊。下礼拜岩壁之母。岩石的岩，墙壁的壁，好，岩壁之母，好，
7: 墙壁的老母哈，
0: 墙壁的老母啊，
7: 哎，
0: 这日本歌改的呢，
7: 好，
0: 这日本歌改的最好听呢，
7: 系啊，不，阿麻烦你，
0: 好，无问题，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7: 当时，
0: 下礼拜天啊，
7: 啊，星期日呀，
0: 哎，礼拜天，拜那个6月6号。哎，六月七号啦。
7: 啊，我去买电好了，好六月七号。
0: 哎，好。OK， 好，好。
1: 岩壁母吗？
0: 岩壁之母，好，好。
7: 岩壁之母，对啊。
0: 岩石的岩，墙壁的壁。好，好，谢谢哈。岩石的岩，墙壁的壁哈。OK， 好。那呢，国南大哥。
1: 国南哥。
8: 喂。
0: 要。

0: 要标个戏梦。
1: 戏梦。
0: 戏梦。第一句电动听我唱。
1: 戏梦。
0: 嘿，啊，第一句电动听我唱。
1: 是啥物人唱诶？
0: 龙千玉啊。
1: 龙千玉唱诶吼。
0: 嘿。
1: 是合唱诶吼。
0: 无，始终是龙千唱，啊，第一句是查甫唱诶。
1: 哦，第一句查甫唱诶吼，好，安尼我来学。
0: 我咧唱。
1: 第一句我来唱吼，戏梦啦吼。
0: 哎，戏梦。
1: 好，啊，后礼拜来听。
0: 系啊。
1: 吼。
0: 我，系啊，梦婷，我今仔有传到你啊，你袂记哩？
2: 有啊，你唱的嘛？
0: 对啊，对啊，对啊，就那一首。
2: 好。
1: 啊，下礼拜四来听啊，
2: 好。
0: 好。
1: OK， 好。
0: 哎，对。
2: 好。
1: 好 ，Thank you。
2: 谢谢。
3: 戏梦。
1: 戏梦哈。来，那嘞。
2: 哎，我要第二张
1: 纸。这个白白哥妹妹哦。哟。Hello，
4: 我要宁夏。
1: 你要听什么歌？
4: 宁夏。
1: 啊？
4: 宁夏。
1: 什么一下？
4: 宁夏。
1: 你要大声一点啊！
4: 我要宁夏。
1: 你要宁夏。
4: 宁。
2: 哈？
4: 宁夏。
1: 这首歌两个字呀？
4: 对。
1: 宁夏。
4: 我再传给你。
1: 你再传给我呀？
4: 嗯。
1: 哦，好，那你再传给我哈。
4: 我要广告钱哦。
1: 你要广告钱哈？
4: 嗯。
1: 哦，好，那这首应该是不会唱了，应该要下个礼拜了哈。
4: 嗯。
1: 好。OK， 你讲话要大声一点哦，白哥妹妹。好，勇敢一点，大声一点哈。OK 哈。好，拜拜。
2: 哦，谢谢。
1: 拜拜，来。那呢，秀琴姐。
2: 秀琴姐，
5: 我要春泥。
1: 哦，春泥哦，庾澄庆这首哈。
5: 嘿。
1: 哇，这首真好听，后礼拜来给你唱。
5: 后礼拜几？
1: 下礼拜四。
5: 好，
1: 好不好？
5: 好。
1: 这首我预先应该有哪会晓，预先哪来唱会最好听。
5: 好。
1: 好。OK， 伊也未晓，我再来学哈。
5: 好。
1: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春泥最好听。后来，安尼来安排四首歌曲，《海阔天空》，天涯总有相会时，月牙湾，真心雷听歌，拍无啊。

0: 金素妈妈康盛爸爸，谢谢啊，感谢大家梦听都有收到哦，谢谢。
1: 来，所以这首《天涯总有相会时》，小港的惠美姐，西屯的李玉杰，西屯李玉杰，小港的惠美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杨宗宪大哥的歌曲《天涯总有相会时》。

玉宝姐、雅慈姐、立方姐、康盛大哥、素龙姐、恩琪姐、陈婶妈妈。

0: 关妈妈月香节、桂春节、修干桂春节、立方节、金树阿姐、291的新朋友，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谢谢下一首歌曲，北投恩琪阿姨所点播的歌曲《月牙湾》。谢谢啊，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啊。这是年轻的歌啦，但是它其实旋律还蛮优。

0: 感谢你们哦。
1: 来，南马 K， 南马 K， 钱爸妈，钱妈妈，来阿King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来欣赏这首王力宏的《真心泪》。

苏琼姐啊，高山苏琼姐啊，那嘞雷文姐啊，钱爸爸、钱妈妈，方仙姐、国兴哥、正阳大哥，春梅姐、中华月如姐、月如姐、金树阿姐，修港的桂春姐，大邱瑞香大哥、瑞香大哥，雷文姐啊，正阳大哥。

0: 291的新朋友陈婶妈妈、金树阿姐，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1: 谢谢
0: 大家满满的掌声哈！安尼用完时间，我来分享好东西。安尼，这个 MOD 的好朋友。

0: 那要爱水的啊，要爱水的看这就对啊，哦，看这就对了，哦，弄它弄它，让您体验，让您做参考了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今天分享的东西啊，这支商品啊，我个人是非常的有感受啦，
1: 哦，
0: 因为我妈妈就是因为糖分断气，
1: 哈，
0: 哦，妈妈就是因为。就是因为迄个时阵咯，唔知有这种物件。
1: 哦，
0: 讲安尼嘛会通，也是要讲迄时阵，我妈妈伊嘛无这种保健的观念。
1: 啊，是是。
0: 啊，所以我最近这一两个月吼，拢日时啊拢去这个健身房遐运动，我看到一挂这个长辈、许多长辈咧运动，我感觉足好。
1: 对。
0: 但是10位长辈啦，你敢找有2位、3位去遐运动？
1: 哦，
0: 你如果说有10位，有8、9位都可以运动的话，阿恁赶紧按个赞。
1: 嗯，
0: 你们这个保健食品、保健的部分，恁都可能会使阁减少，甚至会使恁会使免食，因为恁靠运动会使，这绝对会通。啊，不过我相信恁应该无这种运动的习惯，但是你们一定有这个家族遗传的爱食甜的，体验看卖，真正足好的物件，吼，算卡有无？
2: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1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天就7月初1嘛吼，7月初1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1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1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宝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宝是你最好的选择。
5: 真好，
6: 好过安怎好？
5: 来吼，拢伫迄边缘拢做过哦，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了啦，一直降了哦，结束好个啦。
6: 是吼。
5: 谢谢，谢谢。好汤保酒有效诶。
6: 真诶吼。
5: 啊，食一罐吼，本来较早嘛，啊去检查准备，啊即牛我搁订2套。
6: 安尼吼。
5: 真有效诶。
6: 哎呦，谢谢。
5: 胰岛素啊，即摆毋免做啊，去检查毋免做。
6: 哎呦。
5: 嘿啊。
6: 赞，食了安怎？
5: 诶，有啊，有降啊。
3: 有降吼，真正有效啦。
5: 我买足。
3: 没做这桌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5: 我买大桌，买两桌，
3: 大桌啊，你是吃了好吼。
5: 吃了做好诶，我吃了真拢顺溜呢。
3: 恭喜你啊，谢谢啊，嘛多谢你跟分享啊。
5: 恁有我多吃
3: 啊。啊，你个看啊，你个吃80，你今年要85啊吧？
5: 过年85
3: 啊，你来看，有稳定无？
5: 有稳定，
3: 都稳定啊，对不对？
5: 对。
3: 大桌，你捌停过无？各人吧，你捌停过无？
5: 我自头吃到尾。
3: 自头吃到尾，唔捌停过，对不对？哈。真正好用啦吼。
5: 胰岛素本来是，这个剂量是注加16，现在吞12尔。
3: 哦，注胰岛素注16，但是现在剩12尔。
5: 我当我准备8.9啊，啊，现在剩6.5尔。
3: 哦，啊，你就进步多济啊。
5: 对啊，啊，迄个药啊，一天拢爱6粒的迄个血糖哦，
3: 现在
5: 降到剩2.5尔，好，够赞的。
3: 现在
5: 剩6.6，
3: 安尼有厉害不？
1: 血脂的时阵，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是飙到8.9。
6: 8.9。
1: 嘿，啊，食一周量降到7.3。
6: 7.3。
1: 啊，佫继续变，今麦拢6.7、6.5。
6: 加油。
1: 嘿，拢足稳定的，较早拢降袂落来啦。有够好，大家爱买来用。
3: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支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八年外前，即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即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即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即马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即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即支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尔，伊佫有添加着即个咸丰草，即个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做赤查某啊，即个咸丰草即个物件，伊对咱的即个糖分啊有够好，迄个有做降糖分的迄个速度，还佫有迄个有做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吃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过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的人啊，若开始讲控制了后，其实甲一般的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着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咧50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粒尔，我透早起来空腹吃，一天吃一粒尔。哦，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吃一粒，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甲你保证你吃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不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用在这支产品内底做什么特别的优待。但是今仔日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支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仔日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呐愿意来吃这支产品，因为你呐只要愿意吃这支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还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3罐剩7.9，佫食2周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即摆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吃三个月，总共吃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天啊吃3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吃保养，哦保养哦。但两位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拢吃西药，糖化血色素11.几呢，结果吃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你看这2028年前开始食一组贵就无够行起来，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支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点几，结果食咱个俩，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点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甲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哦，台中的康小姐嘛是啊。9点多，即摆剩6点多，啊，佫有这边个，你甲看，即吼、哦、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2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点外，食3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高点，伊即马剩6.5，足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哦，即罗德个萧大姐，因家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马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个朋友，食课堂饱了，即马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马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个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哦。 本来这个糖化血色足悬，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较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阳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拢悬，两年前开始食克糖宝，本来八九，今摆要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即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咧讲，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如讲，唔知道你是唔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唔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巴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着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佮落尾手尾巴拢软高高，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高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空嘴会烂啦，会反正会记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吼、哦，你个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这也袂食哩，那也袂食哩，然后你爱食一世人食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若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火更白白，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会麻。啊，若是小火更白白，你就视网膜的白白，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腰子会歹去，到后尾手你就洗腰子，或者是啊，这个、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你的6。你若已经糖尿病人，爱控制伫7以下。那7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7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济，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人家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让你的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哦，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甲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吼、哦、有产品的这个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大家电视拢咧广告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咧用果，啊，佮有咱的这个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么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就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哦，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从咱八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吼，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让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唔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佫加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只要食半年哦。安尼3元加啊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来卡通，这3元你载落转去，我互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互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咱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

0: 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触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优待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菜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力哦，来素兰姐。
1: 我要这一条迄
0: 个课堂包。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这组
0: 四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这糖分就稳定个咧哈。来，这阮的小珍姐，
2: 我四组，
0: 今仔4盒3000块，真够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吼。
2: 啊那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2: 哦，早暗食一粒。
0: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你食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个咧哈。
2: 好，
0: 好，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啊。吃一个月，若无效，搁提转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月霞你好。嘿，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诶七盒啊，大组今摕7盒无嘿。
3: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糖尿病啊，糖尿病真的是真正是真恐怖啦吼！这支商品啊，这支商品会使讲是救足侪人诶，救很多人。您如果若有家族遗传的糖尿病，还是你本身就大颗，你有若惊糖尿病的？0800-009-119，一盒无恁体验，一盒有恁体验啊，无效免钱啦，无效唔敢甲你收钱就对啊。咱来明川大哥，
4: 对，一组四组
3: 的一组，食看卖啊咧。大哥，我甲你讲吼，饭前中昼顿到暗时啊，饭前15分，你甲各吃一颗，甲各吃一颗。你的糖化血色素绝对要给你稳定下来，绝对要给你进步哈！啊，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哈！你今仔日如果那是讲这个糖化血色素已经到10几去，10啦、8啦、9啦，这啦，阿庆给您拜托，你电话卡号通，伊这60粒的，60颗的，伊这面顶有写，上面有写哈，伊是建议啦，中餐、晚餐的前15分各吃一颗啦。啊，你啊，糖化血色素这管啊，早中晚前15分钟，一天你甲食3摆，一届甲食一粒。我来讲，这一盒多少？你食20天，你都有法度感受到啊，你就有办法感受到。那崔英姐，
5: 哎，我叫你买迄贴布啊。
3: 哦，贴布哈，好，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咱的永川大哥。
5: 对。
3: 阿叔你好。我听你要一个课堂包吼。
5: 对。
3: 你啊，你有
5: 四组
3: 的，你敢有糖分？
5: 我
3: 查囝有，吼，你知影伊糖化血色素偌济无？
5: 哦，
3: 伊
5: 200。
3: 我饭前就200，吼。我讲中昼顿甲暗顿，早中晚啊，你叫伊早中晚吼，饭前15分钟你甲食一粒啦，绝对有效。甲你顿形卡绝对有效，你等我一下哈，甲恁顿形卡绝对有效就对啊。咱的金祥大哥，
6: 买一组大组的。
3: 大组一组吼，大哥你保养的也是有糖分。
6: 有一点糖分
3: 哈、哦。中如果没有很严重的话哈，中餐、晚餐、饭前15分钟各吃一颗。
6: 我们早晚吃可以了
3: 哈、哦。也可以，绝对有效，甲恁保证绝对有效，无效唔敢甲你收钱，你等我一下哦嘿，无效唔敢甲恁收钱啦。阮大伯嘛是糖分断去啊，啊伊是古早迄好算。人较早讲这个好嘢人病哦，啊，阮都善食人无钱，然后伊救袂起来。来，咱的这个学平大哥，大哥你好，我阿谦，买课堂包吼，好，无问题。大哥你是保养啊，还是有糖分？
7: 我保养。
3: 啊，保养啊，保养你就一天甲食一粒啊，就会使啊。好，啊你等我，你要大组的吼，好，饭前15分哦，爱记你饭前哦吼。好，来大哥，谢谢，感谢你的支持，等我一下哦。来，咱的这个094的新朋友，
8: 对，你好，
3: 大哥你好，
8: 哎，你好，哎，这个在课堂宝，
3: 课堂宝，
8: 哎，大作个，
3: 加一组啊哈，大哥你也唔捌买过我的物件哈，
8: 我唔捌，
3: 好，啊，我甲你写主记，你等我一下哦，你本身有糖分还是要保养的？

0: 我本身有糖分。
1: 有糖分啊，我跟你讲，早中晚饭前十五分钟各一颗。
0: 哦，安尼哦。
1: 百分之一百有效。百分之一百有效，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我讲你如果那是讲本身糖分有真严重，你早中晚各一颗啦，这面阿爸面顶拢有写，这是上盖有效的。六十粒，你也安尼吃多少？你吃二十天，这二十天啊，你就人迄糖分的话，拢会白会痒无？爱消渴症会一直嘴干，会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啉凉的，一直啊一直哪啉哪放哪哩，啊脚汗水。啊，健康拢袂好，啊，目睭是安尼愈来愈模糊，足恐怖的啦。唔是目睭无看的，啊，无就健康袂好，爱记卡。啊，阮老母是去搁洗，附加去洗药剂，药啊食袂行，用煮的，煮胰岛素，煮搁煮袂行，慢慢，这就是安尼啦。伊是有一个进程的啦。啊，你有甲保养啊，我来讲不会那么快啦。除非你拢无爱插伊啦，这真正足严重的。非常的严重，吃阿婆您体验，算好不？谢谢大家，谢谢。

来，谢谢今麦带咱这么现场哦。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的健康加油时间，对阮支持鼓励哦。阿未饱着的，免吃免用的，刷卡电话控诉23379559，便当轻轻过，伫线卡去消费大家服务哦。来，孟庭岱这首《夜清风》，邀请大家共同来做欣赏。

0: 谭小姐，感谢大家妈妈将声梦婷拢收到哦。来，刷来玩梦婷，比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可以找找梦婷呢。一张卡04233795599433的好朋友，谢谢你啊。
1: 来，桃园的淑芬姐，桃园的淑芬姐，红万的梅雪姐，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他乡的风》。

0: 帽子大哥，最喜欢的帽子大哥，年明节、秋爱节、秋爱节，富足妈妈，金树啊节、雅鲁节，春福大哥，谢谢大家的掌声。我过的春梅姐，谢谢。
1: 谢谢，是来玩梦萍带来最后一首梦萍独唱的歌曲。

0: 猫卖中虾哦，哇，好多，很开心哦，真的，我都有看到啊，谢谢你们，来不及念了啊。
1: 来观林，观林的立秋节，五股的春梅，春梅节，为伊招千里，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来，最后掌声鼓励冲刺。甲吹落去，大家要来抽奖咯！春梅姐看到你的破声咯，金克姐，我年尾立秋节。

291的新朋友，那来郑妈妈，郑妈妈金叔阿姐，便民大哥，进武大哥，郑月妈妈，休干贵春节。

0: 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弄收到了，来抽奖，
1: 抽奖，抽中了
0: 哦。这单抽奖哦，大力观众朋友回娘家已经行之有年了，
1: 有年了。
0: 这那无抽到的好朋友啊，你爱国爱国。够卡认真卡嘞，
1: 对，
0: 卡认真，那个掌声鼓励一下，
1: 对，
0: 掌声，你莫听讲。讲什么？哎、欸，恁都爱买物件，才有唔是安尼啦、嗯。你看爱偌济人，拢憨憨啦，才有买一个嘛，是拢会抽到啊。
1: 对啊，
0: 有掌声鼓励就有机会。
1: 啊，佮有诶渣渣拍破诶，结果无看到最后，对不对？
0: 对啊。嗯、啊，你有当时啊，那十个吼，那十个，迄个中奖名单吼，很多都大概有四五个，一半都无看到最后，足怕胜诶。敢若安尼点歌，阮练几啊粒拢。无来领，
1: 对啊，顶届King哥嘛练一粒，
0: 对啊，
1: 嘛无人来领。
0: 啊，预先嘛练一粒，嗯，系啊，对啊。
1: 来，要认真看啊！
0: 倒数五秒，
1: 四、
0: 三、
1: 二、
0: 一、零，停。
1: 好，我看看啊。
0: 27899。
1: 27899。秀琴。
0: 哦，秀琴姐啊，中奖咯！
1: 哦，第一届中奖呢，你看、哦、有没有在线上？我看第一届呢，
0: 秀琴姐，
1: 对，所以人人都有机会，你看第一届、哦，真的，那没有中过。
0: 神话秀琴姐啊，第一次中奖哦，
1: 第一次哦，看这个，
0: 来哦，
1: 0303九五五九都可以，
0: 两支电话轮流打哈、嗯，都可以打。
1: 对，来哦，台南上化秀琴姐，
0: 有精刷叫尊神哦，嗯，我练了这个就尊神啊哈，
1: 好、哦。第一次中奖，你看看，姐姐你在哪里？
0: 有机会啊，有机会，过来，加油，加油，加油！
1: 哦，不错呢，导电棍呢。其实我们这个转盘的名条都是非常实用的呢。
0: 哇！
1: 你剩五秒，你看都没有看到最后。
0: 假怕生哈。好啦，无紧啦，每天都有机会啦，哈、嗯。好来，要来录这把舞台，好不咯？来，咱个好朋友做您小吹哦。
1: 玉线0903090514，他的 LINE ID 哦，0982749783，可以打电话，哎，你可以加 LINE， 哎，不然你拿照相机，出一下相机吧，嗯，对准这个。啊，都可以，对，要不然你拍下来打给他。
0: 黑板啊，给对的哈，哎，找一个黄色的，啊，你家己对就好。
1: 对，你即马传来给伊也回你哈，一定可以的。
0: 日本你去投，
1: 对，很快就回来了，嗯，
0: 礼拜一就回来了哈。好，下面一位，
1: 来，谢谢，这是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九六八柳素素柳素三，孟婷的电话。我的 LINE 哦，一样拿手机扫它一下就可以加我的 LINE 了。嗯、喜欢孟婷开杠破刀哎，一定要加我的 LINE， 谢谢。
0: 下面一位来看看手机啊，0939300650，0939300650，加个 LINE。感谢大家两个钟头陪伴，记得每天晚上
1: 8点
0: 到10点，
1: 10点
0: 老牙胡林
1: 棒琴商，
0: 我们空中相会，
1: 拜拜。
2: 今生的相遇是前世的约定，然而跨越时空的缘分我们却忘了珍惜，让我们把握相伴的日子，好好的关心彼此。
3: 因为我们两个本来就是应该严格讲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所以认识荣嫂是一个很特别的机遇。心中想跟对方一起完成还没有实现的事，这是我们两个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我们希望在我们还能走、能跑、能跳的时候，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多去看看这个世界，然后，希望我们的家人，像我的妈妈、她的妈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人能够身体。都能够健康，让我们能够多陪伴他们几年。
4: 还真的没想过，因为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就是说这样一路走过来，就是你，我觉得 人你如果肯努力，然后肯对人家好，老天不会辜负你的。那所以我觉得老天让我们这样子，我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那你如果说没有什么实现的事，我是觉得我没有特别去想过，我只有觉得说就是把握现在，做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3: 我还是觉得我们两个应该要彼此都很珍惜，我也很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面，然后我也期待我能够让你的生命更丰富，让你的人生更圆满。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因为我不敢打什么包票，就是至少我可以让你们，让我们这个家能更幸福，至少让你们比较没有烦恼，在物质上，在物质上，那在精神生活上面，我可以尽量少惹你生气，那你也不要常常生气啊，生气会快老，对不对？你看你以前年轻的照片，虽然现在还是很漂亮，但是我希望你一直都那么漂亮下去，好吧？

0: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
1: 大家暗时好。
0: 来，首先带来一首，咱的向慧玲甲咱的永斌吴永斌又进的《思念成乡》。
1: 是的，《思念成乡》。
0: 好听的歌曲吼，来由咱我的佳琪姐，还有咱台南的墨香妈妈，邀请各位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共同来欣赏哦。小才哥，文富爸爸，曾妈妈。爸爸，方先杰、国庆哥。

0: 人阿妈，雅茹姐、淑君姐、雅子姐、秋莲姐、昆凌弟弟、玉凤姐、宝弟也秀梅妈妈、美香姐、二九一新朋友、盛阳大哥、永恩哥、小才哥，谢谢大家。
1: 谢谢歌手这样的安排，台南的梅珍辣妈，点播一杯咖啡。

谢谢丽雪妈妈、雅茹姐、秀维姐、金柱妈妈、世良大哥、昆凌哥、罗萨妈妈、秋莲姐、美珍辣妈、许对丽也不爱谢喽。星云姐、文富爸爸、美香妈妈、正阳大哥、彩慧妈妈、玉宝妈妈，感谢大家688的好朋友，谢谢。

0: 谢谢淑珍妈妈、正阳大哥、丽雪妈妈、昆凌哥、罗萨妈妈、美香妈妈、一鸣大哥、是维杰任奶奶、雅姿妈妈、淑妍妹妹、惠美妈妈、丽娇姐、莫香妈妈，谢谢哦，感谢大家。来，继续安排。好大啦，这是乐哥的好大啦吗？
1: 乐哥好大啦，
0: 来喽！
1: 来哟，带来一首火乐哥的好

0: 提起名叫耶嘿。
1: 喂喂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0: 我爱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耶。
1: 欢迎收看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您快乐情况声音的心仪。
0: 大家好，我是国嘴国语国地狼天爱之狼。谢谢大家，谢谢。
1: 来哟，暗时十点的时间又搁搞啊。
0: 没错没错，
1: 搁搞。咱讲今日咱头前讲讨论讲，要来讲一下最近今日才开始讲
0: 的那个吼。今天才我才滑到的。
1: 哦，我嘛是今日才滑到。
0: 今天啊，嗯，但是这个唔知呢。
1: 来，爸爸妈妈，我想要请教恁一个问题哦，哈。嗯。恁敢有支持鞭刑这种物件？
0: 鞭刑好。
1: 哪有支持的？恁电话卡着好不
0: 好？好刺激哦。
1: 鞭刑啊。嗯，鞭刑卡一个，有赞成的卡一个。鞭刑是啥？就是安尼甩甩你的屁股，但是不是你都代志拢甩，但是有人支持
0: 啊。这是一体两面的事
1: 情。对啦，因为针对伊即马讲的是讲针对讲性侵嘛，性侵还是讲虐童
0: 的，
1: 迄种较重大的，啊，佮有迄种就是诈欺，就是。较大型的那种嘿，
0: 我是觉得那种什么，喝酒驾撞死人的那
1: 种，我感觉这嘛是，
0: 这个也要，
1: 对，
0: 因为，
1: 很多呢，
0: 无辜你知道
1: 吗？很多人支持呢，
0: 比我们去掌声还多哎，
1: 那就要撇除政治立场哦，
0: 对，
1: 就是单纯你支持鞭刑啊，
0: 我们只是在讨论，支不支持而已，
1: 我其实很支持。我跟你讲，我今仔就是滑到你刚才，我滑到我就伫迄个新闻内底留言六个字。
0: 什么？
1: 我跟老公想想真是兴奋啊！
0: 你喜欢我鞭刑？
1: 不是，
0: 我有这种倾向。
1: 不是。哦。对，外公，嘿，外公去顾的是安尼，并不是。
0: 哦，跟伊无关系吼，
1: 跟 SM 无关系，谢谢。
0: 不是跟你的迄个出来，
1: 不是，不是跟我的心声讲出来，
0: 不是哈。
1: 其实很多人，
0: 说实在，
1: 拢穿的家就是安尼，
0: 对啊，他是有办法直接就是射把你射掉，
1: 一手宽你，
0: 而且是警察这样直接决定的，
1: 对啊，
0: 就觉得很恐怖。
1: 咱的台湾的警察是可怜的
0: 呢。那警察，你不是应该写了解咯？就是会，
1: 对啊，就是。
0: 但是那种也很恐怖，你知道？然后就。有点不敢住在美国这样，所以呢，我们在
1: 讲这个。当时咱用

0: 还搁在搁在讨论呐，
1: 嘿呀，还拢还搁嘿在讨论，但是我嘛是支持的啦，我嘛是支持的啦，对啦。
0: 哇，真的，
1: 我好兴奋哦，
0: 毛，
1: 毛，好兴，
0: 毛做歹代志，咱就是好好啊做贵了，做人流啊嘛，对不对？
1: 啊，咱是唔免甲像变成是新加坡那边嘛，
0: 对对对，
1: 新加坡一边嘛，听讲好像他们是小到连什么可能。随地吐痰还是什么？
0: 随便吐个口香糖啊，
1: 还是什么？
0: 随地乱丢垃圾，
1: 好像就会被判鞭刑。
0: 对啊，跟小小的事情就会有鞭
1: 刑。啊，咱是免个遐严重啦。
0: 对啊。
1: 我今日甲子人讲，我讲，吼，那判那种我男生，我伫外口用随地小便，可能
0: 台湾。
1: 我是搬一箱草坡来用鞭。
0: 我甲新姐说，阿姨的范围是伫倒，鞭刑范围伫倒位。我说，啊，青菜停哦，都不会跟我鞭刑。
1: 我讲安尼袂使。
0: 停伫路边就停。
1: 意外。
0: 不，哎，这也就好笑哎！你就是，你就去扎凳店嘛，
1: 啊，
0: 扎凳店扎凳好啊，要落去摕，啊，警察，哎，小姐你要鞭刑，
1: 啊，你有做恐怖？
0: 我这边帮你登记一下，明天要去鞭刑，因为你乱停奥多巴。
1: 哎，啊，你保证大家拢是变成奉公守法。
0: 以后迄扎，以后无人敢出去食饭，你知道？
1: 那要惊咯。
0: 那就照停一下啊。他就讲就停去菜市买菜出来，阿桑阿甲阿桑讲，你明仔载叫我们包，因为你都叫多买。
1: 我被抓。
0: 啊，你讲啥？我提菜买菜要代志。
1: 所以这较吓啦，迄伤过严谨啦。
0: 对啦。
1: 咱会使为迄种较重大的刑案开始啦。
0: 对啦。
1: 对啊，重大的。
0: 就是哈车祸撞，比如讲你是酒驾，明知故犯的一种行为啦，他可以先用那个方面，
1: 就累积讲哦，你好不要紧，第一届、第二届警告，第三届就是要执行鞭刑。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你若讲像虐童致死啊，是讲性侵的，这都唔免讲。
0: 这一定要打。
1: 看鞭刑无？
0: 鞭刑，你讲去切掉
1: 啊？鞭刑对啊，性侵啊。
0: 哦，性侵。
1: 对啊，鞭刑都唔够别来啊。
0: 鞭刑就变太贱呢。
1: 我刚才就斩呢。
0: 鞭刑变
1: 太。我刚才就斩呢。没啊。我刚刚那多
0: 好。我刚刚很兴奋啊。
1: 很兴奋。
0: 不是哦，耳力炎哦，哇，好兴奋、哦。
1: 想想真是兴奋、
0: 啊。真是兴奋啊！你要直接改一条毛去。
1: 想叫你要学别来，啊无影，嘿啊，真是的。好啦，来。咱先，今日咱有人赚钱，
0: 大家真是兴奋啊！
1: 咱今日开场，咱那卖来讲大道理，咱嘛卖来讲什么心理学哈？嘿，因为有观众朋友咧甲反映讲吼，半暝啊讲迄伤过催眠啊，惊爸爸妈妈困去。
0: 是是是。
1: 今日心仪要带来这件代志是，即阵嘛吼，就是其实应该是讲一段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得出现的代志啦。就伫咱台南，咱台湾华莲。
0: 那
1: 是去年的代志啊，今年嘛有，今年嘛有，但是是伫别的县市
0: 哦，
1: 出现一个真实的大新闻，这是有上电视的哦，不是我后边讲的吼。爸爸妈妈，恁活到七十几岁、八十几岁，吼，甚至有九十几岁，爸爸妈妈，恁一世人伫马路面顶看过上奇怪的代志是啥物？上奇怪，
0: 咧
1: 叮当的诶，交通工具是啥物？
0: 车啊，
1: 车嘛，啊，佮有啥物？
0: 人，好，人爱最奇怪。
1: 无非就是哦，有可能狗啊嘛，吼，狗啊、猫啊这些动物啊，是讲水牛嘛，
0: 水牛，
1: 逛大街嘛，
0: 对对，
1: 还拢无稀罕啊。今故事内底这个真实事件的主角是这个阿公，伊伫伫个买菜的路上，骑奥多拜，骑伊的亚龙啊，
0: 对，
1: 然后骑伫路的下仔啊，然后就骑，然后伊就向阳听到。刚刚有一个风在伊后边，你敢知？啊，然后听到这个声，然后伊心内想讲，那是什么物件在我的后边，你敢知？然后伊划过，划过，然后就看到一边骑车一边伊原本啊，搁在哪里偷渣，就出门在唱歌，有无？
0: 对对对。
1: 老师来者，然后伊就哪骑哪听到那个声。
0: 嘿，啊，搁是什么声？
1: 到尾划过看是，伊想讲奇怪。即卖少年是安那，那一擦一透早安尼骑，都把骑较雄，因为伊家超车，你敢知？伊家超车了，伊才讲奇怪，啊这是啥？然后伊讲啊，那有一只遮大只的飞鸡在落飞走，甲伊学毕业学都卖较悬。
0: 哈？
1: 毕业学都卖较
0: 悬。飞鸡呢？
1: 伊讲飞鸡，因为我甲你讲，其实伊毋是飞鸡，老师
0: 讲。鸵鸟的吧？
1: 嘿， 其实是鸵鸟，两公尺高嘛，两公尺高就是超200公分
0: 啊。鸵鸟应该走足紧的吼。
1: 伊走足紧的，伊就该超车啊，伊该超。

0: 我也恐怖哦！
1: 哎，按你照哦，然后个哔哔，我方向灯个跑哦，也跑个安尼。
0: 嘿，像刚徛伫边啊，惊互伊躲。
1: 哎，因为它很大只嘛。
0: 对啊。
1: 嘿啊，对啊，啊就直接个敲车，个敲过啊，然后哎，阿公。阿公在目睭暖暖的想讲，透早是目睭无好，是去看到啥，搁咧做梦。
0: 哎呀、啊，哎、欸、呀、啊，这两个人呢，这两台呢出车祸是算谁的来赔啊？鸵鸟我都赔啊。
1: 爱看伊有伫主线道无？
0: 啊，警察要安怎做笔录啦？
1: 迄是，我跟你讲，阿公当作是巨大的火鸡，到尾就是鸵鸟，鸵鸟伫神道面顶、嗯，神道面顶啊，愈走愈嗨哦。后壁吼，后壁对咧，
0: 他也很兴奋、哦，
1: 大家车拢扭过，伊嘛超兴奋，怎么那么多人在干我？大家经过吼，哎，机车哦，倒摆哦，卡车司机，大家拢主动放慢脚步，放慢速度，啊，对咧，鸵鸟后壁，后壁，然后拢摕手机出来咧录音啊，
0: 对对对，
1: 咱现场敢变做迄动野生动物园，啊，尾啊嘛是有人警察电话报警啊，
0: 对对，
1: 啊，附近的迄派出所的警察，嗯，听到，一开始接到报案的电话够好笑，哦，伊讲，哎，喂，只警察讲，哎，只派出所啦，然后民众就讲，哦，警察进来。神道面顶有一只鸵鸟在卡公赛车，伊讲，因为警察就想讲，七早八早是咧讲什么事情，哎呀，莫乌白报啊！伊讲真的啦，迄只鸵鸟已经超车超几啊台啊啦，你紧来家己掠走啦，伊即摆要走去你高速公路啊！
0: 超恐怖啊！
1: 对啊，
0: 你只鸵鸟嘛袂忝呢，因为他们的运动量是很够的。
1: 对，伊你想看嘛，因拢是伫外口迄种野外大草原啊，那一招啊！
0: 鸵鸟的骨头很硬，
1: 哎，真正，因为阮看过，所以阮知。
0: 对啊，
1: 嘿啊，啊，所以到尾就三个年轻的警察就紧开警车冲过，伫路口拉起封锁线，你拉封锁线是要创啥？伊是看有你，伊即摆是要迄个我马拉松要迄个
0: 胜利了哦，我要甲冲过，这些红的这啥，我来冲看卖啊！
1: 你拉封锁线，然后尾啊。尾啊，就是手，因拢摕迄抓迄狗啊，迄种迄捕网，迄根本嘛无走的啊，捕网那一种，
0: 对
1: 啊，
0: 一只大章
1: 对啊，啊尾啊，就是就是大家合力甲伊赶去一个迄胡同巷内底，死胡同内底啦，所以无让人走，啊用大皮带啊，甲迄鸵鸟的头砍掉的，然后再改制服啊，啊迄是安怎走出来，伊就是。附近有一个微型农场，但是内底拢饲一挂什么卡比巴拉啦，吼啊什么有诶无诶鸵鸟、灰鸡啊，一挂奇珍异兽迄种诶，嘿啊，嘿啊，水豚迄种啊，逃走出来，嘿，逃走出来，
0: 所以是不小心混入人群当中，
1: 对，出来咧食大鸡，
0: 哦，这样危险呢。
1: 爸爸妈妈敢捌看过？
0: 好刺激哦！
1: 你敢捌看过真正诶鸵鸟哇？
0: 我看过啊，我还喂过鸵鸟诶。
1: 我想看卖啊！
0: 伫个台中迄个啥大肚山遐有一个农场，
1: 嘿，
0: 伊遐有喂鸵鸟，
1: 喂鸵鸟
0: 呀！嘿，我有饲过，但是要小心哦、喔，因为它有可能会就是它熊熊对，像安尼过来，安尼要给你惊，
1: 给你惊，
0: 啊，我就搞一个超蛋的野兵，
1: 你哪样怪我？
0: 惊死人！
1: 我想到嘿。在内底讲，迄甲超车的时阵，阿妈棍哥安尼喎，安尼哪袂输迄方向灯喎，哔哔哔，安尼做好笑诶。
0: 对，
1: 嘿啊！鸵鸟，你捌食过鸵鸟肉无？
0: 鸵鸟肉吃过啊。
1: 它的
0: 现在还可以吃吧？
1: 还可以啊，伊也毋是保育类。
0: 鸵鸟肉很嫩呢，
1: 还蛮嫩的，
0: 超嫩的，
1: 嗯，还不错啦。
0: 老师，你去查倒位？乌日有鸵鸟啊？
1: 乌，
0: 真正计，人家大肚山有一个农场啊。
1: 嘿，爸爸妈妈，您捌看过鸵鸟无？鸵鸟的蛋很，是鸵鸟蛋吗？对啊，鸵鸟蛋很大颗呢，我有吃过，我有吃过鸵鸟的蛋。
0: 接近鸵，我今
1: 天鸵鸟的
0: 蛋都有啊。
1: 接近鸵鸟？
0: 有吗？哪里有鸵鸟？
1: 真好笑的呢。爸爸妈妈，甲您分享一个真好笑的，阮导播老师今嘛吼，
0: 对，
1: 用街景，迄 Google 的街景，就是咱若要去什么所在拍地址有无？
0: 是。
1: 啊，也出现迄地址的街景 ，Google 有一个实图实，迄叫啥？
0: 就是有一个地图，
1: 有一个地图会当看现场
0: 的。看现场迄个厝伫倒。
1: 哎，即马迄个地图内底就是有一个有一只鸵鸟真正伫路咧走，啊，拄啊去哦，迄
0: 警察咧围啦。
1: 嘿，

0: 我去有迄个 Google 的实景车翕到，
1: 是对
0: 啊，所以真正有看到鸵鸟在。
1: 哎呦，马老师还有还在吗？应该不见了。
0: 可能爱看几年前了吧。哦，哎呀，真趣味吼。
1: 不要紧，不要紧，咱等下我们再来查。
0: 哎呀，等你再来查。好，安尼咱今日就是来分享这个鸵鸟故事啊，
1: 哈。是哦。嗯、
0: 啊，搁有迄底下跳起来，我捌看过底下跳起来。
1: 底下跳啊！我看过底下摔落，哦，好，
0: 啊、
1: 好痛哦。
0: 好啊，可是人家他马上就起来了啊。
1: 可是他应该是骷髅背起来，
0: 砰一下，头壳不知怎落
1: 去。哎，足疼的呢！
0: 伊为第二站面顶站落落来。
1: 伊可是开身躯安尼哦，我看伊安尼有够可怜的啦。
0: 在高速公路面顶，
1: 就已经要提起红台啊！
0: 我跟你
1: 半路搁安尼切甲安尼，伊真正是顶下不知受偌济苦。
0: 人伊就是奋力一搏啊！
1: 真的哈、哦，想要逃命、
0: 啊，想要逃命啊！
1: 想要逃命、啊
0: 啊、你讲到底下车，我先说分享一个我家己真实发生的代志。
1: 哎呦，
0: 我诶，伫十几年前吼，我去卖寮，阮迄时住伫卖寮，我扛阮先生伫卖寮。
1: 对对对。
0: 然后卖寮伊就是一个比较真卡的所在，啥物拢无，就是鱼骨啊加，就是鱼骨啊上济啦。嗯。啊，然后佫足热啊，夏天我就徛倒摆。咔咔咔，然后就迎面吹来一阵凉风，还带着那个水汽，啊，大大日头哦，我就想讲，哎呦，哦，怎么这么凉？你知道吗？怎么这么凉？有水喷在我的身上，结果眼睛定眼一看，那个水是从在底下下面。
1: 哎呦，阿妈底下底下暖，
0: 底下流，底下晒流。哦，我姐。哦，我真正唔知咧讲啥，
1: 看滴滴啊你哦，
0: 真正哦，我怎我拄啊徛咧，紧快快快快紧紧，我拄啊冲我紧紧紧走登山
1: 窟。但是我真正嘛有被滴过鸟屎。
0: 哦，鸟屎我也有。
1: 哦，鸟屎真的好恐怖，而且好像是滴在，好像快要到嘴巴这边。我想讲奇怪，然后回了。
0: 那我冰淇淋
1: 很臭。哦，就臭。
0: 你还去闻它？
1: 不是，我想讲这是啥，我唔知。我想讲，哎、欸，奇怪，那会淡淡啊呢？晒呢？加晒，真的呢？
0: 原来咩比惨的。
1: 我想讲奇怪是落雨吗？结果因为阮咧行路无可能有照镜嘛，无啊，所以这样回来了就是白白的，然后。
0: 你喜欢这是啥？你看嘛、
1: 哦。好臭这样子。
0: 唔知加啥。
1: 哦，真的无得加水，真的。
0: 哦，你想分享这個？家己亲身的经历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大家笑一下，来，咱要来进行咱的
1: 虾捏
0: 五四三的哦，哈，来哦来哦，
1: 来哦，我先量还是你先量？
0: 你先量好啊。
1: 好，安尼你来出。
0: 好。
1: 出第一个，出第一个哈。
0: 好来，咱今日要出的题目，真特别哦哈。
1: 特别特别。
0: 要来出迄个台湾的有名的。风
1: 景点，
0: 景点，景点，
1: 景点，
0: 景点的好啊，景点，
1: 好景点，应该袂上难的吼，
0: 包袂起来，
1: 哈，这无一定爱念出这个型吧。那是用提示
0: 啊，就是你如果导航要出讲迄个景点是啥就好啊。
1: 哦，好好好，
0: 这足简单的呀、啊。
1: 安尼足简单的啦，
0: 安尼唔好，
1: 因为你念迄个景看无，你知道？
0: 我嘛唔知伊是说安那。景点哦吼，风景胜地嘛好，你想会到的。
1: 台湾的景点，而且很有名哦，很有名。第三个，想起来。
0: 我要来偷听国庆歌。国庆歌跟方仙姐已经
1: 点这个，已经，
0: 那会使甲点安尼？也太简单。好，你好好 ，OK， 等一下看哈。好，拜拜。好，拜拜。小才哥，你好，嗨，我是心怡，你猜什么？
1: 好，安内好啊。
0: 哦，你怎么那么厉害？
1: 我等一下解释。
0: 等一下看哦，哈、，OK， 好，拜拜。哎呀，安内我跟你讲，
1: 弄掉啊，
0: 弄掉，弄掉。你第三个根本就没出来啊。
1: 爱出来，我等你解释。
0: 真的吗？
1: 对。
0: 无够济哦，安内讲啊，佫有人无知哦。头先拿两块饼。头仔刚两块饼尔，都两个拢约着啊，
1: 真个啊！以前啊，大家拢足巧的呢。 不是啦，大家爱甲咱民主搞一下，因为

0: 但时间阁足长个啊，陌生要紧嘞，这部收紧啦，嘿啦。
1: 哎，无其实嘛，使咱两个阁啊，等下下半场咱阁再咱阁念一届。
0: 哦，嘿，可以啦。做些
1: 景点嘞
0: 啊。好啊，哎，真的很多景点嘞。
1: 对啊。好。安尼，我来接啊。
0: 来接看麦，
1: 来接，来接。来，小猪妈妈诶。
0: 小猪妈妈。
1: 你好。
2: 李月潭。
1: 李月潭哦。好，咱等下来看哈，谢谢妈妈嘿。
0: 感恩呢，
1: 小林姐你好，
0: 小林姐，
2: 我在是你个唐妈，以后我可能你们俩在是你个爹也是唐山
0: 的，你讲啥？
1: 我哦，
2: 你听你俩讲，
1: 我吗？
2: 对，
1: 哎，我家爹，救命哦，爱你，谢谢你，拜拜，
0: 好夸哈，好夸哈，
2: 没有错，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1: 顶头囡仔你好，
0: 正头孩子。
3: 那应该是南投的日月潭吧？
0: 啊，因为你住南投，对不对？
3: 对啊。
1: 对，好，好，等下来看答案啊！谢谢你，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来公布答案。
0: 来，正确答案是
1: 拉拉山。我打日月潭呐，日月潭啊，丢了，还没来了。
0: 因为这个就是潭呐。
1: 你是讲配一个潭吗？
0: 对的，配啊，有时阵会配无钱个的。配
1: 你还搁看戏呀？啊，你也谈还搁看戏？
0: 是，通常咱配谈拢
1: 会，哦，太高诶咧，
0: 会两届啦，所以配啊，第一届较大个。
1: 来，换你出来，
0: 我点。好，来。
1: 会付啦。
0: 会
1: 啦，
0: 可就等。
1: 你卖出伤难，
0: 大家唔好生较紧啦嘿。
1: 卖，那大家拢变较巧啊咧，大家拢变较巧啊咧。哎呦，往心一点哦。
0: 来，这个。
1: 我妈去看过现场呢。
0: 我去过一遍呢。
1: 真的吗？
0: 我去过一遍，而且我好像是在，是在十几年前去的，十几年前。然后他那时候就说要断了。
1: 你别再讲啊。
0: 我说101啊，
1: 101最好是会断。
0: 哇，这一支腿嘛，伤大只吧？安尼够有人知，伤憨吧？
1: 等下，我袂念的呢，我只是安尼念呢。这是啥？我家己都唔知，这是啥？
0: 这是鹅卵比吗？你是鸵鸟的头吧？
1: 爱较细，因为我感觉伊有点像粗啊。啊，我手爱滑嘞。
0: 哎，
1: 夹袂掉啦。
0: 很可爱呢。
1: 哎，
0: 太翘了吧？
1: 好，安尼。
0: 鸡腿好粗，导播老师说鸡腿好粗。来啊，来接吧哈。
1: 哎，大家都很聪明。
0: 春金妈妈，
1: 春金妈妈你好。
4: 哎，
0: 野柳。野柳啊，好，等一下公布答案哈，谢谢谢谢。方仙姐，
1: 你好。
4: 喂。
0: 你好，方仙姐。
4: 野柳领完头。
0: 好，
1: 谢
0: 谢
1: 你，拜拜。
0: 四良大哥。
1: 哎呦，大哥，
0: 哎呦，四良大哥挂掉啊。
1: 春美妈妈，哦，他站起来了。
4: 也得女王头。
0: 女王头哈，
1: 站起来了。哦，他要倒了。
0: 他要断了。哇，差嘛。殷佳杰。
5: 幺六。
0: 幺六哈。
1: 幺六哈，谢谢谢谢。
0: 秀琴妈妈。
6: 喂。
1: 嗨，你好。
6: 新北市野柳女王头。
0: 哦，哇，你好标准哦。哦，谢谢啊。
1: 谢谢你，拜拜。
0: 来，国庆哥。
7: 哦，嘿
0: 嘿，
7: 这
0: 野柳
7: 的大鸡腿啦！
0: 啊，野柳大，谢谢啊，
1: 大鸡腿好吃。
0: 哎，天机弟弟，
1: 嗨，
0: 天机弟弟，
1: 弟弟你好。
8: 我觉得也是女王头，
1: 女王头哈，好，谢
0: 谢
1: 你哦，
0: 谢谢谢谢哈。来公布答案哦，答案就是
1: 大鸡腿，
0: 女神龙，
1: 女神龙上。女王头，
0: 哎呦，
1: 大家很厉害哈！谢谢大家
0: 哈，
1: 安排两首歌曲来。

来，谢谢。来，谢谢艾丽波浪苗。

梅珍辣妈、丽雪妈妈、秀珠妈妈、金珠妈妈、石阳大哥、金阳大哥、永恩哥、颜志大哥、大嫂、玉明妈妈、顶头君娜、修哥、菊珍妈妈、巴黎的秀梅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
1: 来哟，刷来由咱台南的龙龙哥所点播的《子郎的更新不渝》女版哦。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哥原主唱。哎呦，我好害羞、喔。
0: 哎呦，我好兴奋哦、喔。我哪会这么兴奋的？
1: 我好害羞、喔。
0: 谢谢咱心怡姐给我传唱，谢谢。来，播一下么么么哦，来。
1: 老师，这刚外调哎。

0: 永恩哥、敏昌大哥、玉宝姐、秋莲姐、宝凤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谢谢，感谢，感谢哈，多包涵哈。
1: 没啦没啦，好听，很好听，真的。
2: 谢谢谢谢。
1: 女生有女生的韵味，真的真的。
2: 男生比较适合啦，男生女生也可以啊，但是
1: 女生也可以啊。
2: 这种刮的是爱种爱爱种安尼有，
1: 哎，爱怕滚呐。
2: 爱怕。好啦，来卖哈啦，来，那咱进入咱的重要时间段了哈。
1: 是的。
2: MOD 这边的好朋友哈。这个天气这天气上适合吧，上适合吧，因为不会过度滋养，
1: 对对对，
2: 较袂冒痘痘吼，啊这你若想要水水啊，皮肤水水啊，那都是吹伊的对啊哈。
1: 是的。
2: 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吼，即马吼，大概拢用眼过度，你一定要保护好你的灵魂之窗，
1: 哦，
2: 不管你出来那是有迄种。哎，读册囡啊，还是讲伫个公司的上班族，大家拢爱订电脑，尤其是爸爸妈妈拢看电视啊，更需要保养哦。吼，这阿带你看龙哥安那讲，我好，你就知。谢谢大家。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按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你知道嗎？葉黃素要選遊離型的哦。大力精明葉黃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選三大黃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5: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伫个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即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跟他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6: 尊你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7: 对。
6: 他都没有近视哦。
7: 都没有近视，现在
6: 眼睛还很好，都1.2、1.0
7: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6: 是啊。 我们吃的也很好，
4: 吃的也很好。
7: 哎呀，我甲您这桌食有够久
4: 啊！啊，你食了安那？
7: 足好诶！
4: 安那好？
7: 食您这桌吼，迄目睭拢未涩，
4: 拢未涩吼。嘿，
7: 啊，拢足清诶
4: 吼。啊，一羹一阿哥好食对不对？
7: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桌？
7: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4: 啊，你食了安怎？
7: 好啊，足好诶。
4: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乐啦
7: 吼。
4: 确实袂歹吼。
7: 我食过真好啊。
4: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7: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7: 我青光眼啊。
4: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7: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4: 真几多斤诶吼？
7: 哎，我吓着。我已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健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吼。啊，左边拢会蒙啊青安尼哦，啊，食甲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4: 安尼哦。
8: 吃真侪种的哈，啊，吃喺游览车上广告的，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吃，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吃，吃到现在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4: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来当伫只，甲咱收无专攻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好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确实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收无新闻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吼。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

日豪客。但是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吃3条，咱这吃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那无，那假使讲无，对咱的这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我提出来比较看卖，看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第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隆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哦，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者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个食咱叶黄素食个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个好个，咱的大多腰大只，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对吧？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陪伴阿静好作势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陪伴阿静，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都知影效果啊，都无看到蚊啊。新讲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长长啊。哦，还阁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个青梅，食咱叶黄素食个，即马也袂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个人太济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济。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血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个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个人拢过度使用咱个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也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

0: 我就一比一中，各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起米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万的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你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咱无你广告输掉，大家拢买噶。即摆多好，你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即摆买等于拍高折。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若有在食这个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摆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目啊，肿点了。你即摆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让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幸运，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上贵介绍。重点是即摆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只要1200块，三卖3000，是不是就优待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啊卖3000啊，人是三卖3000，我是五啊卖3000啊，只要剩600呢，只要剩600块呢，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日跟你讲哦，即摆活动以后，七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就无啊嘛哦，即摆买咱买1000送100，买1000送100，到七月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1000送100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给大家优待。不过今仔我一定要限一个数量啊！吼，今仔日哦，你若有在吃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给恁抢啦，50组给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唔是300块尔，今仔买3000，我搁送300嘛，等于一盒剩270块。但是咧，今仔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给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好？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好，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我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就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诶，0800-00919，赶紧来，来，小美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来，
0: 叶黄素哦，好，等你也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组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个孙。
5: 来，谢谢爸爸妈妈。哎呦，目睭已经要顾好，目睭是咱上重要，看到世界的物件吼。来，咱的明华姐吗？
6: 是，你是哪一位？
5: 你好，我是心怡，明华姐，你好。
6: 你好。
5: 你好，你要叶黄素哈？好，每几组？
6: 我问你一下哦，那个
5: 我给我刷卡，给你问好，你稍等下哦。

0: 你电话卖挂哈，谢谢。来，谢美妈妈吗？
1: 哎、
0: 欸、你好，妈妈，我是心仪。
1: 哦
0: 哦。嘿，你要叶黄素吗？
1: 对
0: 对哈、哦，好啊！你稍等下，感谢你支持，只能给你写单哈。355的新朋友落线哈，这个卡在拍摄嘿。来，咱的素贞姐，你好，我是心仪。
2: 我一组
0: 啊。嘿，一组。
2: 一组。
0: 好，一组叶黄素啦哈。好，无问题啊，等下哈，等下只能给你写单哦，感谢你支持嘿，谢谢。你电话卖挂哈，来。各位爸爸妈妈，咱即马正处于一个荧幕时代。什么是荧幕时代？无论是你做工课、拍电脑、电脑荧幕，还是讲你的手机啊、手机啊、手机荧幕吼，还是讲咱咧看电视、电视荧幕，这叫荧幕时代。蓝光吼，其实拢无形咧侵害咱的视网膜啦。大家可能知影讲爱补叶黄素，但是你刚知影讲，人体其实无多。家己合成叶黄素嘛，咱必须要靠外部的物件来补充，吼、哦，食物啊是啥物？但是你选对形态，比食搁较侪，迄搁较重要吼、哦。你的形态若拣到，你其实唔免食甲较侪，你食一丝丝啊，都补充到你要爱营养啊。咱市面上叶黄素有分两种，一种就是脂化型的，脂化型伊的分子较大，咱人体会较歹吸收。吼、哦，啊，需要油脂来进行帮助消化哦，吼、哦。但是咱的叶黄素是啥物？咱叶黄素是游离型的，游离型就是伊的分子吸收力会怎直接伫肠道就去用吸收啊，所以速度足紧的，足短时间就会当互你有感觉。明云姐嘛，你好，我是心怡、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叶黄素啦，哈、
3: 哦。
0: 好，好，你稍等下哈，感谢你支持哦，你电话卖挂嘿。
3: 好。
0: 好。所以这。分子小的话，对于讲你的肠道吸收能力较弱的爸爸妈妈吼，您好个的更加有感吼、哦。这不是一般叶黄素啦，它有精选三大关键的成分吼、哦，然后有会当建构三层的防护网哦吼，内底有高浓度的金盏花。来，咱的355的新朋友，355新朋友落来啊吼，电话这个卡嘿，谢谢哦吼。内底有金盏花，伊拥有全卡图球的开发专利，也当安那，也当有效对抗咱的蓝光，啊，佮有眩光，吼、哦，啊，佮有巴西的绿蜂胶，这就是去用称为讲眼睛的天然的抗生素啦，目睭针对目睭的抗生素的对做有效的，会当加强讲咱的生理机能的保护力，啊，佮会当守护脆弱的视神经呐、啊，吼、哦，视网膜神经，啊，佮有啥物，佮有特殊的多重蛋白酶。这是上特别的所在哦，这个蛋白酶也当安那，也当讲预防你发炎，你本身有发炎的诶那个症状的话，也使马上抑制你发炎的情况哦吼啊，然后特别针对讲咱的玻璃体，目睭就是一个玻璃体嘛，玻璃体伊内底拉扯，也是讲视网膜色素病变，然后提供修复甲支援。这个产品唔是干保养尔，伊是针对讲足侪。做侪爸爸妈妈恁的痛点，因为阮妈妈本身是有白内障嘛，伊白内障已经去开刀两届啊，啊，这个她也都有在吃哦，吼，就是慢慢的去改善，然后会当个降低发病的机会。其实你有白内障，有白内障吼，通常它复发的几率其实蛮高的，所以恁更加爱保养啦，讲实在的啦，嘿啊，爱当预防严重的黄斑部病变。如果讲你也定感觉讲目睭有乌影，乌影咧叮当。这就要特别注意。来，金枝妈妈你好，我是心仪。
1: 你好，
0: 妈妈，你不要叶黄素啦哈。
1: 会不会很甜吗、
0: 啊？不会很甜。大人小孩子都会喜欢吃。我跟你讲，有提供一盒，让你试吃。你若感觉讲伤甜，你无得接受，咱退就好啊。啊，赶快3000块，搁退转给你。啊，你退到啊，转来就会使啊。你试看卖啊。阮公司才有提供这个服务哈。啊，你稍等，会给你写单哈。谢谢你哦哈。
1: 好，
0: 然后咱叶黄素是采用果冻的形态，果冻形态大人囡仔，尤其是小朋友即卖课业压力吼，爱读个册字拢较细滴着，你更加爱互伊保养吼，然后口感的那食零食像果冻安尼才好个啦，解决小朋友有个小朋友做不爱，你要叫伊食胶囊，要叫伊吞药粉，伊根本伊都无喜欢食。这个物件吼，你下顿给囡仔吃吼，囡仔一天给你讨几啊条，你嘛是要甲控制啦吼，嘿啊，啊所以这就是爱好好啊爸，啊佮加上即马有活动哦吼，啊心仪继续伫山脚为大家服务，空吧空空。

0: 谢谢颜值大哥大嫂，梅珍辣妈，秋莲姐，佳琪姐，顶头囡仔，玉宝妈妈，感谢大家，谢谢。
1: 来哟，带来这首《等一日》呢。邀请咱台中兄弟姐黄大哥，阿哥电视一支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等一日呢。

0: 姐、爱璇妹妹、秋莲姐、到底的秀梅妈妈，谢谢大家啊！来哦，带来这首合唱的歌曲，台南的宗贤大哥点播的《放假情歌》。
1: 哎呦，这快歌曲来啊！

姐，玉宝姐，808的新朋友，富足妈妈，正阳大哥，玩你们惠美姐，秀玲姐，李同学，秋莲姐，

0: 谢谢谢谢，感谢。景点也可以，这是一个景点。
1: 对，我知道也是景点。哦，真的，
0: 这个很简单呐、
1: 啊。这个很简单。
0: 很简单。
1: 这很难呢。
0: 你只要捏出它的精髓就好了。
1: 真的吗？
0: 对，因为你
1: 只要我很转，唔知他念你样知。
0: 捏出它的精髓，大家就会看到它的骨髓了。
1: 没办法，公料没办法。
0: 真的。
1: 哇、哦，这好难哦。
0: 赖 OK 啦，你有看过吧？你
1: 有去过吧？我有，我有去过啦，我有去过。
0: A 啦 A 啦，
1: 今天吗？
0: 我刚刚我跟我阿妈来去在捏黏土，应该还是袂歹。
1: 哦，这真难的呢。啊？
0: 是安尼吗？干嘛呢？
1: 我做难的呢，我感觉这做难的呢，这有点难呢。哎、欸，我唔是迄个画，迄个
0: 当画，有工具，小工具来。
1: 工具来。
0: 来，我帮你打开。
1: 好。这伤难啊！完全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0: 我也亮一下，我
1: 等下旁邊還會亮一下它的設施。哦，你沒亮到我要亮那個設施。
0: 哦，你先亮好了。
1: 好。
0: 設施哦。嗯。欸。欸，很專業。
1: 嗯。哈哈哈！到现在有人知我咧念三万个。
0: 但是我只会念一个物件尔呢。
1: 啊，你迄个够我啦。
0: 啊，哦，无够哦，
1: 无够。
0: 哦，拢给你，
1: 我歪，哇，
0: 哦，你念，我你念。
1: 好，我想看卖，安尼，应该是对吧？应该是伫遐无唔对啦，伊应该是伫遐，我即卖摇应该是。
0: 你敢是念你的所在？
1: 对啊。

0: 哦，
1: 老师在讲究。
2: 修哥，修哥嘞，我来接看看。
1: 这是一个景点哦。
2: 我修看看，接看修哥要讲什么。修哥，
1: 修哥，
3: 喂，
2: 修哥，
3: 哎，
2: 你好，修哥，你有看麦？
3: 你那是景点哦，好像是那个哎，
2: 什么？
3: 嗯，哇，我去看麦，景点
1: 啊，没人知哦，我搞失败。
3: 玉山吧？
2: 什么？
3: 玉山，
2: 玉山，
3: 嗯，
2: 玉山哦，玉山。嗯哦，好，等一下公布答案哦，哈，谢谢，谢谢，
3: 拜拜。
2: 拜拜

0: 仙姐，
1: 安平古堡哦，
0: 安平古堡，等一下公布答案哦，
2: 等下来看嘿，
0: 好，拜拜拜拜。来，贤哥，有没有别的答案？
2: 哇，钟贤哥 lucky 啊！
0: 雅慧姐，
3: 喂，你好，
2: 你好，
3: 那个基隆泡茶。
0: 基隆泡塔，
2: 基隆泡塔，
3: 对，
0: 好 ，OK
2: 哦，谢谢你哦，
0: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3: 谢谢谢谢，
2: 系啊系啊，系啊，无人知系啊，啊你你要点啥？
0: 我跟你讲，我
2: 你你别当你你遐去有老师看到，
0: 不不不，老师你莫叫我吃，我点好才而已。
2: 好，你点好才话吼，啊我我这失败呢，
0: 就是你一个这个有没有？等一下我不知道，但是我唔知安尼敢有人有丢。
2: 啊，你无想哦，我这想了，念了想失败啊吼，啊，搁有哎，搁有人卡起来，紧，我来修补一下。
0: 欢迎梅姐。
4: 哎，是不是金门？
0: 金门，金门的什么？
4: 金门的泡泡塔跟泡塔呀。
0: 公司也跟泡塔哈。好，等一下公布答案哦
2: 好，谢谢惠梅姐哦。谢谢。啊，那是啥？
0: 我加一个在边啊。
2: 个姐姐是啥？伊要徛喺度。
0: 你你徛坐边啊？
2: 徛喺伊边啊，吼。安尼会知？
0: 爱照着，嘿。
2: 老师，
0: 这样该就。
2: 安尼讲有人知这是啥？真正有较好吗？
0: 有啦。
2: 安尼有，安尼你敢有看到？我你看这这安尼有，这有空的哦。安尼有。
0: 安尼。这应该是爱放在后边。
2: 爱放在后边。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喂，
0: 你好。
5: 我刚猜那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炮台？
0: 炮台哦。
5: 对啊，
0: 它是一个景点，看那个那个
2: 哦，捏那个。哎，我以为你是捏人呢。
0: 没有。我是捏那个。
5: 然后，前进的那一个好像是那一种，是有一种像。
0: 它是一个要收门票的。收门票的观光景点，
2: 叠南部，叠南部，
0: 在台南，
2: 在南部，
0: 台南要收门票的景点。
5: 哦、你说那个是要拆观光景点的、
0: 啊？对。
5: 那是不是那个安平古堡？
0: 安平古堡。
2: 好，我们等一下来看答案。
0: 等一下公布答案哈、哦，谢谢
2: 谢谢大家。
0: 有没有别的答案？有没有别的答案？
2: 顶头囡仔。
6: 喂。
0: 来，正头孩子，
2: 你好，
6: 我猜红毛城吧。
0: 红毛城哦，哎呦，哦，红毛城在北部哎。我们刚刚说南部吗？对啊，南部啊，
6: 南部就是安平古堡。
0: 安平古堡，
2: 好，等一下来看答案。
0: 好，谢谢哦，谢谢。那个雅慧姐，
2: 雅慧姐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
7: 一载京城，
2: 一载京城，
0: 哎。哦，好，等一下，等一下公布答案
2: 哈。好，谢谢你。
0: 来，八零八的新朋友。
2: 哎，你好。
8: 刚是安平古堡。
0: 安平古堡哈。
2: 好，等一下公布答案哈。
0: 谢谢，谢谢啊，谢谢。后来来公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来，正确答案是我们的赤坎楼。
2: 熊二喜。安平古堡，哎，这是安平古堡。
0: 社会课本它都是这一个。
2: 哦，是，我当作这是这是什么荷兰人戴帽子之类的，是那样。
0: 哎，可是你你做产的
2: 地地鬼的。安平古堡大炮吧？
0: 哎，有啦。
2: 有啊，哎呀，我做个做
0: 新牌。你这个大炮很好哎，
2: 真的吗？
0: 我觉得超像的，这大炮很像。
2: 哦，谢谢。
0: 真的真的。
2: 啊，你别来进来安排，是又挂机了。
0: 谢谢。
2: 哎，时间没付啊，拍摄。
0: 你是我的眼。
2: 好，来扩形。
0: 哎，努拿无。
2: 我爱你。
0: 谢谢谢谢。
2: 阳光。
0: 哇，来再欢迎这你是我的眼，我无穿过呢。大家多多包涵了，因为你是我的眼哈。这是萧煌奇的歌曲，高难度哎。

0: 谢谢第一届请哦，大家多多包涵哦，谢谢大家。郑妈妈、秀竹妈妈、玉宝妈妈、丽雪妈妈、正阳大哥，谢谢，感谢大家。来，开始安排扩行。
1: 来，再来带来一首西庆老师的扩行。来，邀请咱同学阿土妈妈。

胜爸爸、玫瑰姐、月娇妈妈、华莲的俊宏大哥、优美姐、丽娇姐、邦弟的秀梅妈妈、秉元大哥、玉明大哥、晶晶姐、小李哥、凤山的秀琴姐、秋莲姐。

0: 小熊维尼、正阳大哥、阿土大哥、阿土妈妈、丽雪妈妈、康生爸爸、琼丽姐、黄大哥、秀竹妈妈、郑妈妈，谢谢大家，幸运节。
1: 来，谢谢感谢，继续接下来安排这首《那波》，高雄的亲子妈妈。

谢谢正阳大哥琼丽姐，还有金燕妈妈、小熊维尼、新北的陈爸爸、陈妈妈、丽雪妈妈、元宋阿姨、二九一好朋友，感谢大家。亲自妈妈，感谢你的陪伴。方仙姐、国庆哥、碧慧妈妈。

0: 谢谢元顺阿姨、素贞妈妈、巴黎巴好朋友、正阳大哥、小熊维尼、丽雪妈妈、月娇妈妈，感谢大家，谢谢。
1: 来哟，最后一首歌了，带来这首江蕙二姐《我爱你》。来哟，大家嗨起来哟，摇摆你的身体。来，邀请咱鹿港的雅珍姐、大理的静辉姐，以及电视机头前阿伯困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兄弟姐黄大哥，七八三的新朋友李同学、正阳大哥、素贞姐、玉宝姐、小熊维尼、丽雪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来哦，不要停，今晚给你啊，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停。哎，这是谁？查一下。
0: 东山来，依然东山呢。
1: 一七零七三四。
0: 依然东山呢，什么？
1: 慧珍哦，
0: 慧珍姐，你中奖啊！
1: 依然
0: 东山呢，慧珍姐，您中奖了。
1: 对。
0: 一年哦，来，我先忍了，时间有点仓促。
1: 是的，
0: 冲刺
1: 来哟！
0: 慧珍姐，宜兰东山乡，
1: 慧珍姐，
0: 东山乡，慧珍姐，你中奖了！
1: 来来来，
0: 来进来领收你的三个男生 USB。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哎，慧珍姐，
1: 你谁好啊？
0: 我谁好啊？我谁好啊？慧珍姐，
1: 慧珍姐，恭喜哦！
0: 甲你联络啊，哈！恭喜你中 USB 哦，哈！啊
1: 好，谢谢，
0: 谢谢啦，
1: 拜拜，
0: 阿克福，赶紧联络。我
1: 那个。但你看好你哦，哈，
0: 但你看好你，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拜拜，谢谢，谢谢，哈。
0: 快速进行，
1: 是的，来
0: 哦，进来哦，不然，要来经营咱上重要的报时间的时段了，
1: 对对对，来。
0: 子朗的电话，奶奶。
1: 来，子朗的电话，希望咱爸爸妈妈吼啊，会当把子朗的电话留起来，爱记起来哦吼。空格里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哦吼，这是子朗的电话。那这边呢 ，QR code 给咱扫一下吼啊，就可以加入子朗的 LINE。任何有欠用需要用的，啊是讲袂晓食的，都可以来询问哦吼。对啊，希望大家呢会当。多多甲子朗甲心怡姐呢，甲咱加持加油一下哦，哈，是的，是的哦，
0: 加油加油，
1: 是的，
0: 真正加油，
1: 真的要加油哈，未来我们还是要加油哦，
0: 哈，
1: 拢爱一起加油，
0: 来，
1: 会使，
0: 加油
1: 加油啊，哈，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来，心怡电话是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
1: 对，
0: 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
1: 是
0: 的啊，这边啊是新的 QR code 嘛，欢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未给他加入的，先给他加入
1: 吼，
0: 先捞起来，预防万一，您刚好有需要什么天马行空的想法，
1: 对，
0: 还是有什么任何需要服务的，
1: 对，
0: 什么问题拢会使，拢会使打电话来找崔新颖甲子朗哦，
1: 没错没错啊
0: 啊，然后最近真的天气热到我今日都要出去吼，还机车冻伫外口半点钟。然后我办代志出来，
1: 坐起去，
0: 我跟你讲，坐起我脚酸差点七分血呢。
1: 真的啊，真的哦，
0: 有够烧的
1: 啊！差一点会当搬来吃，哈
0: 哈哈哈哈，都恐怖啊，七分血呢，
1: 哎呀，
0: 所以爸爸妈妈出去吼，防晒爱做好吼，啊，

0: 是一定要加你哦，
1: 是哦
0: OK， 那我们明天空中见哦，拜拜。
2: 黄俊杰少年时阵太有魅力，连工会拢会得个叽叽叫。
3: 王建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都有钢盔了，十天就把钢盔电到了，电到钢盔四四寸。从那时候开始，他们两个不是一拜而已，他们两个发生几十拜关系呢，
4: 拢总有三拜，
3: 三拜关系。
4: 对对对对 对， 對，
3: 他们差一点结婚。啊！
2: 这一段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因为一句话大变盘。
5: 转来阮身边。这首歌后面也有故事的呢，武雄老师他说的这首歌是他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那唱片公司已经都惊愕了，这首要做主打歌。有一天二姐刚好去遇到朱大哥，请朱大哥给二姐意见，对不对？朱大哥一说主打歌变成
4: 你如果说我就不会说真的耶，朱大哥有靠有眼光的，
5: 今天
4: 决定的好，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客房，
2: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给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3: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4: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咯，
2: 嘿，
4: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4: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4: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4: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5: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2: 啊，你食了安那？
5: 足好诶，
2: 安那好？
5: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闪，
2: 拢未闪哦，嘿，
5: 啊拢足轻诶，
2: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5: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2: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2: 啊，你食了安怎？
5: 好啊，足好个。
2: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5: 吼。
2: 确实袂歹吼。
5: 我食过真好
2: 哦。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5: 我82。
2: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5: 我青光眼啊。
2: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5: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2: 真几多斤咩吼？
5: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流目油吼，啊，豆饼拢会蠓啊肿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2: 安尼哦，
6: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 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我就开始吃吃，到现在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大力电视台所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还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确实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二十克啦，二十克，但是二十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讲分量上高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哎，对咱的这个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个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呀，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有 OTO Plus 啊，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为了咱升级的时阵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者见证，还是真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食咱的叶黄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的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卖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妹那边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膀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背膀啊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讲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脱目镜，感觉足好，啊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惨惨啊。哦，啊阁咱麻豆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那嘛足好，因新妇老朋友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未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诶，即个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诶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即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阁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啊症，

0: 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吃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达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亲密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的研究，全美国的医生都在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咱无伫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即卖拄好伫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即卖买等于拍九折。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伫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也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哎，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点了。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要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在吃，因为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效你行完我执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现在也没给你起价，照你说现在不给起价，我的成本也起价2000多，我都没给你订单，真的我都没给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公司内底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日安讲哦。即摆活动以后，七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就无啊嘛吼。即即摆买，咱买一千送一百，买一千送一百，到七月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一千送一百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甲大家优待。不过今仔我一定爱限一个数量啊吼。即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请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是300块尔，今仔买3000，我搁送300嘛，等于一盒剩270块。但是呢，今仔加限定50组了哦，0800-00919，开放一盒给你试吃，吃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哦，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一组你等下加好哈，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今仔你开3000块，我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着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的。0800-00919，赶紧来，来小美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黄素哦，好，等你加好，等你加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0-65线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妹几多？
5: 好
0: 来，来，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志珍姐妹
0: 几多？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哎、欸，你是专业魔术啊？好，来，等你摇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电力也好啊。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买一组哦，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5: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2: 我
0: 来五十三岁，甲下者我三十，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2: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摇好，来我四爽啊，小姐啊，笑你啊笑。
5: 哎，
0: 拜谢。哎，王叔哦。
2: 哎，
0: 好来五十五爽啊，小姐来，你好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吼，来你好收缴你好。
2: 哎，
0: 拜王叔哦。
2: 对。
0: 好来等你摇好，我七爽啊，小姐，小丹姐你好。
6: 来我一招。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爽啊，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哎，王叔哦。
7: 哎，
0: 电话较摇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吃。每天吃一條，吃一個月過了，眼鏡不用掛，我跟你說真的很好用的。奇遇大哥你好，有沒有一條葉黃素？電話卡通，硬到有人給你吃嗎？我們今天油台是50組而已，我們健康很重要，我們的眼睛很重要，我們看我們的兒子看的臉，看我們的兒子看的臉，看我們的孫子看的臉，走路不用怕跌倒，眼睛很重要，眼睛就是靈魂之湯，真的說實在，來文林你好，葉黃素好
8: 我
0: 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者来，你啊，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吃无效，我无甲你提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5: 七月一号。
0: 叶王叔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9: 你好。
0: 叶王叔好。
9: 我买叶王叔。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哦，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哦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丝啊收益来顾身体，做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19来，哎，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哦。好，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10: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哈，来你好来说说阿爽你好，
11: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我讲你好是阿叔秀兰姐，
12: 哎，
0: 一组好，好等我姐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
13: 哎、
0: 欸，不要你啊！志珍姐要几多？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云姐啊！你好，
13: 好，
0: 来一组七十线，再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4: 哎，
0: 要几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摇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15: 哎，
0: 要叶黄素哦，好，等你摇好啊，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16: 哎，
0: 买一组。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5: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2: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2: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吃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5: 拜
0: 叶黄素好，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哈，来你好收缴你好，
13: 嘿，
0: 叶黄素好。
13: 对，
0: 好来，电话也好，我七线啊，小姐，小丹姐你好，
17: 来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线，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好，电话也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8: 有
0: 没有一组叶黄素哦？电话也卡通啊，硬到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油台是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

0: 没叶老师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礼拜的咱的红白交流站。
1: 红白交流站，
2: 你后礼拜卖来啊啦，后礼拜卖来休困啦。黑妹，黑妹，黑妹，
0: 黑妹。

0: 你讲什么？
1: 行甘呐飞啊！
0: 行甘呐飞啊！搁真好飞！来破声04-2338
1: 0303。
0: 啊，吹好甜，卡好满哈，谢谢大家。会晓唱做伙来哦。我咧叫一声烟花，拍着你我真正衰，
1: 我衰，
0: 哪会一个

0: 笑较细声诶，迄笑到迄饭都要喷出来，我有看诶，吞落吞落才笑，好、哦、先吞落。
1: 李组长眉头一皱，发现案情并不单
0: 纯，都也不单纯，
2: 玩得很开心哦。
1: 是啊，
0: 每天
3: 你们是来玩的吗？
0: 每天都嘛要玩得很开心，对不对？
1: 对啦，我无无欢喜，恁也开心对嘛？哦，
0: 咱若无欢喜，拢写伫咧面上，
1: 是
0: 啦，看就知啊，对。
1: 啊，若要开心，
2: 我是无，我是无。若
1: 要开心，
0: 是安尼啊。若
1: 要开心，咱是有哈有熟悉迄个心动科的啦，哈。
4: 哦，开心，
1: 开心，可以推荐。
0: 哎，做大刀呢？
1: 大刀。
0: 一届开开二三十公分，为这个情感开到八肚边呢。
1: 你放心，健保有几户？
2: 没关系，不要恶心就好。
1: 哎呦，恶心吗？最近有这种状况吗？
0: 哎，最近哦。哦，难怪要去度蜜月。哦，
1: 卖卵供，
4: 透露了什么？
1: 对呀、啊，人家是单身，好不好？
0: 人家说三个月不能说了。
1: 对，可以。
4: 那越来越明显。
0: 我吹大巴呢，你大刚看下波四点六点的这波，
2: 麦克风啊，好啊，麦克风啊，阿伯三个位。
1: 麦克风啊，好啦，欢迎收看
5: 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

0: 啊，每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四点，那大家准时来给咱收看哦。全国最好看的综艺节目，
1: 有影哦，开
2: 玩笑，
1: 现在慢慢啊，刚刚你讲啊，因为有人给咱欢迎嘛，
0: 咱爱讲，家己爱先安尼讲，
1: 对对对，
0: 谎话说三次就变真的，哇，
1: 三人成虎啊，
0: 是啊，对吧？真身杀人，对吧？哈，
1: 真身杀人，
0: 真子杀人嘛，哎呀，
1: 哎哦，有台过人哦，
0: 因老母直接讲，哎，恁囝太郎，闹关囝闹可怜，你讲恁囝太郎。敢有可能？
1: 真子迄读册人呢？
0: 对啊，第三届，我进来看嘛，是不是真正台人？
1: 大家会怀疑哦。
2: 第三届相信呢？
0: 好啦，来，咱相信这两个拢无台人啊！吼，来邀请红队跟白队
3: 上台。
0: 哎，我们的队长，哎，请拿麦克风到这边来，谢谢哈。我们今天四的院长嘛，哇，这个三立的哈名演员哈啊，朱永德，阿个小珍姐姐，不得该很屌哈。呵，来，哎，跟大家 say hello， 你们是？
3: 我们是红队，
0: 红队啊，有立钱啦哈。红队是谁派来的卧底？
3: 品如老师
0: 哦，品如老师哦，
1: 老师在那边戴口罩，我买的呢，化成灰我都认得出来，再高知一点。
0: 我来讲哦。因来一个一上半场，因老母是下半场，公司特别给安排错开，阿拉伯这边就讲哈，两个母女就相厮杀了。
1: 品如老师跟伊妈，
2: 哎呀，姐姐吗？
0: 啊，哎呀，不要紧啦，伊不来，免得你讲，
2: 真的
0: 还袂够嘞，
2: 还袂够，
0: 国家来先生，你讲，那拢讲场面话的哈，哎，最帅的这个队长，
1: 眼睛最好看的，
0: 听得出来哈。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原的丰越歌唱班的李丰越。哦，
1: 这张帽啊，真好看，敢是甲造船照的？
4: 哎，是。
0: 卖乱讲，卖乱讲，
3: 安
0: 姑诶，
3: 没啦，
1: 安姑是啥物人？
3: 啊，这是乡丁啊，
0: 目镜无换过尔，对，一个头，这么这么的啊，耍啊呜啊，乐啊耍啊呜啊，啊铲啊头，铲啊尾，世界各国好啊，
2: 你配合懂嘛就快。
0: 老师是多少位讲者？
4: 哎，阮老师是。中部出名的江毅民江老师，
0: 哎呦，江毅民老师啊，江是老的辣，哎，这个辣得很老。加了维啊，我们去啊，我们那时候是宣传三冠王的时候，哦，看他教学真的是有一套哦 ，SOP 作业流程，
1: 真的
0: 哦，哎，但是一波来那边讲话这，我刚刚
1: 波来哦，
0: 品如加了加好，
1: 对对对，
0: 一点牛嘛，一
4: 点电视头像，
0: 我唔相信，我都无看伊个破声，对不对？听
4: 得到卡的，
0: 骗鬼的袂食嘴，我刚看了春桃姐啊，各位雪芬啊，各位什么金熊大哥哎，
1: 好，够宝钗妈妈，
0: 哦，啊够不够不
3: 够，阿土大嫂，
1: 哇呜，秋兰阿姨，哇哇哇，芳兰妈妈，哇哦，土爸爸阿姨。丢肉来，哎呦，
0: 无影嘛欢喜，对不对？
1: 龟壳走肉来。
0: 我咧讲，因龟个咱钓钓，因也无听到你麻烦出面开讲，吼，讲咱有话着咧，吼。哎，因也无来，表示伊家己爱理亏
1: 啦，伊个损失啦，
0: 是啦，
1: 无看损失。
0: 好，来，光说不练假把戏，过来真功夫来，第一个要叫啥？
2: 好，红队第一组，陈传胜、黄问、傅。
1: 你想到？
2: 黄问富、邱永康、
1: 叫谁人啊？
2: 廖本豪。
0: 啊哈！来欢喜来恰恰瞧嘞去。

0: 欢迎来吃吃
1: 阿金送呢
0: 你都啊，你啊，刚有来啊？
2: 无来。
0: 啊，无来了。
1: 哇！
0: 啊，你麦克好好一点。
1: 哎、欸，无简单呢。
0: 是啊，是啊。
1: 真的不简单呢。
0: 对啊，
1: 无简单。咱昨台湾才一个新的 F4，恁无输赢呢。
0: 对哦。
1: 咱周杰伦该。
0: 对啊。
1: 哎呀，恁无输赢是。
0: 甲人去讲者，纯安就对啊。闹人，阮是闹人比赛哈。人多势众，今仔有十票，加了几票啊？对不对？
3: 啊，
0: 七十票就升几倍啊？
1: 人数大，
0: 对吧？哎呀，话变了变，无变，那把刀听你讲
3: 哈。哎，今仔唱啊最好诶呢。
1: 哦，
0: 是啊，是啊，
1: 而且有分布呢，你安怎分呢？
0: 安怎分？
3: 像是黄三亮，
1: 对，上来黄三亮举手。
0: 迄个，
1: 哎，有啊，举手啊。啊，什么人是郭金发？
0: 今天，
1: 哦，啊，还有什么人？
3: 还有那个，
1: 哎，好，我咱就是咱两个俩。
0: 哎，要安尼啊？
1: 阿伯，
0: 阿你代表谁？
4: 罗时峰，
0: 罗时峰大牛了哈。
3: 陈建伟。
1: 哦，对。
0: 啊，伊啊，伊这个叫
1: 郭金发啦。
0: 不是啦，伊就是迄个。那个洞房花烛夜，伊个名
1: 为什么？
0: 叫做永康啊，
1: 永康，嘿，
0: 邱永康，邱大哥，现在较早
1: 啊，
0: 哦，永康啊，对吧？哈，
4: 是啦，是啦，
0: 有永过无？
1: 有永，
4: 永啦。
0: 啊，即个康有捌起来无？
4: 未记啊！
0: 你起来，你讲诶，
4: 未记啊，未记啊！
1: 上古无用啊，
0: 我是用名气啊咧，
4: 上古啊，忘了，
0: 卖乱用，好不好？哈，好啦，感谢你。哦，华裔来叫下，大家看了华裔得，安尼就
3: 十，轻松，
0: 想盖莫七十票，好，好，谢谢你们，
3: 谢谢，
0: 好，老人来，你看嘛，对吧？那样，但这。这个比赛就是闹人比赛，不是唱歌比赛。
1: 我刚才
0: 听
1: 好，够好笑的。很多事也在想吼，我那赶回家。我紧张，
0: 较急性啦。
1: 紧张，嘟嘟安尼。
0: 那讲较好听，叫积极进取。
1: 哎，对。
0: 来排队，来
5: 排队。我们邀请李峰月、谢美玉带好听的歌曲《寒窑曲》。
0: 来，婆婆声，我你个婆婆啊。

0: 哎，潘姐，潘姐啊，哦，这搞笑，我跟你讲，李炳辉的李炳辉安的潘姐，
1: 就潘哦，今天阿哥讲安姑个卢潘，另一个讲安姑个卢潘姐，
0: 必须应该是李登辉那对了，
2: 你不要弄这些李博发了，
0: 这个是啊，不然我们这个是很会唱的，好不好？你这个唱的跟大牛的一样，罗时丰
1: 有啦，有像罗时丰，
2: 就没丢，就
0: 没
2: 丢
0: 啊？有没有人说这个是啊，唱起来很像罗时丰的呀？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啊。
2: 追不到，追不
0: 到，茫茫到青鸡啊！
3: 他说罗时丰追不到他，哦，
0: 因为大牛比较懒，
1: 他是反过来的，
0: 懒懒懒，
1: 懒是比较大。
0: 哎，看头前的啦，
2: 是是是是，
0: 啊，这个我喜欢呢，
3: 今天就好听。
0: 啊，来不会做，
2: 江老师搞搞了，
0: 哎，不影啦，伊都不来，你讲啊最好的，
2: 不加上咱大力的迄个样赞
0: 啦。但那这有影，好，阮总的唱歌我。定金的，卖啦，随拆掉的，讲换新的啊。
1: 所以，即马杂音几台换新的。
0: 是啊，所以这内底吼，唔拆过啦哈。拢真好，
2: 好唱，
0: 好唱啦哈。又来爱甲恁斗宣传呢，较接来的啦。
1: 姐姐嘛，就搞唱
3: 啊，
0: 系啊，对啊，系啊。
1: 默默的安尼关，特别咧像关戏调嘛，就厉害。
0: 哎呦，对啊，较早杨丽花一团的。
1: 啊，真的哦，配优真配优啊，
0: 对啦。我是讲伊看看杨丽花一团，看
3: 看
0: 看，甲会晓唱咧，
1: 安尼嘛算厉害，
0: 厉害。厉害了，无师自通啦！我江一鸣对吧？无啥人要教，现在教教了较搞笑嘛！
1: 老师在看，
0: 教教啊！想叫你不爱来，老师不爱来，对不对？那品如无起来，伊嘛是来。
1: 老师在红馆吗？老师
0: 无来，你
4: 脏话，
1: 安尼等你睡觉啊！
0: 就是，
3: 还在路上啊！不要误会。
0: 对啊，贵大刀劈贵怪，撩最怪，你讲
1: 用修的嘛修来，
0: 用修的啦，好。感谢您哈，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哇，都搞笑了哈，来，把红队来，
3: 好，红队第二组，黄问
0: 福，
3: 黄问福，何丽华，再来好听歌曲，请求最万年，
0: 来，高音给爸爸。

0: 哎呦，好笑呢，
1: 好厉害哦！
0: 老师在变惯的款了，哦，真好笑呢。
1: 对啊，
0: 是高材生了哦，高材生哦，
2: 高材生
0: 哦，
3: 老师教
2: 了好
0: 了，哎呀，
2: 基本拢老师教的好。
0: 哎呀，蒲老师啊，啊你教教偌久啊？学偌久啊？跟老师？
2: 两三年吧。
0: 安尼哦，
1: 嗯，安尼真真好笑
3: 啊，
1: 很厉害啊，
0: 对吧？
1: 观音
0: 十年哦，十年哦，
1: 边啊？
2: 哦，真的卖算啦，
0: 已经讲
2: 头前两三年啦，
0: 头前十年啊呢，
1: 十年，这欠伊哦，
0: 就是啊呢，
1: 哎呦，惊人
0: 哉！啊，老师无几岁，教你教十年，啊，唔十八岁开始教，
2: 幼稚园的噶，
0: 幼稚园的可以教。啊，第一首歌是《爸爸妈妈真伟大》嘛，哥哥爸爸真伟大，
4: 名誉在我家。
0: 啊，对啊，哎，你头下拄到歌的时，我就是迄个，你第一句是安怎唱？
3: 为
0: 你
3: 啊，
0: 是吗？为你啊。我是讲奇怪呢，那唱了唔对，娇羞。好，讲好，
1: 好，
0: 欢迎你们再来啊！谢谢，
1: 谢谢，
0: 哇，真的很厉害。
1: 好，弄这个好唱诶。
0: 是，来换白队诶。
5: 来白队，我们欢迎蔡明勋带来好听的歌曲《梦的想你》。
0: 想你，我来，我先来鼓励一下。

0: 歹势，哎，因拢咧食饭啦，啊，想讲我家己出来，啊，哎哎哎，恁食好
1: 啊，做啊做啊，哦，规个麦克风拢杂杂叫一下，
0: 真正啊，无代无志，佫叫麦叉佬来，恁老师，昨恁别咧减肥，佫叫麦叉佬，
2: 哎，直郎上来啦，
0: 啊，直郎哦，
1: 够大心的，
3: 对啊，我们直郎来啊，
0: 直送啊，直郎直送，
1: 直郎直送，
0: 直郎要来无？迄外卖。欸、外卖的我会来。
1: 你都要上来讲哦、喔欸，我可以唱我的新歌吗？
0: 当然可以啊！哎呀、啊，出来了吗？
1: 出，我不知道
0: 了、啊。
3: 哎、欸，还没吧？
1: 出来好几次了吧？哦、这大人这大汉啊，还没。
0: 我是讲野瓜啦，瓜出来不？
1: 我瓜、喔。哎、
2: 欸，大哥厉害呢、欸啊！
0: 你把
4: 谢谢，
0: 你把人给坑你身边所在。
1: 哎、欸，对呢，
0: 做人的开干。
3: 对嘞。
0: 拍摄拍摄，这囡仔看唔捌代志啊，头一届出来啊，看到你啦，嘿，会紧张啦啊。
4: 谢谢大哥你，
0: 高高
1: 大哥的臭脸那也就像陈磊啊，
0: 什么臭脸？
3: 真的超
0: 像，哪有臭脸？
1: 陈磊，
2: 臭脸，
0: 一那有臭脸，
3: 超像的。
1: 侧边看就像陈磊，
0: 还质疑哦，啊，你料的啊叫人狗娘，你没？没啦，你有你家己的 style 啊？
1: 也不是像伊讲啊，对不？
0: 你看嘛，咱穿这书，陈磊敢唔只爽的？不，陈磊敢唔只狗相的？我意思是安尼啦。
2: 好好说话，
0: 哎，好好
1: 说话。等一下换你被告，
0: 我被告哈，还有啦，家己啦，
2: 哎，但是大哥，你这团那也拢真厉害哈，
0: 是啊，哪讲嘞？
2: 老师有特别敬吓，
4: 无同款，我你本来大家拢做够唱，
2: 大家
0: 安尼哦，我因哦上课时录音嘞，唱了无拢毒打，老师拢有滴咧
1: 鞭刑哦，
0: 施刑
1: 啊你啊喂，
0: 所以你看因每节出来，卡子拢夹嘞，
1: 甲这个歌唱班当作新加坡的
0: 对啊，你看你唱的时拢夹嘞有无？
1: 哎呦，
3: 卡声就听，
1: 特别安哦，
0: 听啦，
1: 哎，进唱迄挖鬼老火老地呢，
0: 对啊对啊，辛苦辛苦。
4: 谢谢，辛苦了，
0: 辛苦了，
2: 好听好听，谢谢。
1: 哎，真的，今天有看咱红白交流站的观众朋友，
0: 是
1: 很有耳福，
2: 哎，
1: 两队拢足够唱的，
0: 妖兽会唱
1: 啊，
2: 真的。
0: 来，这个洞房花烛夜，就大哥永康，哎呦，哎，哈嘎狗啊，
1: 哈嘎狗，
0: 你春，来，泡树，哎，他卡泡树啊。五分钟，嘿嘿，来五分钟哦。

0: 吼，这日出金满才会出来哦，差不多三分钟的前奏，所以观众茫转台哦，你电视无歹哦，有声嘛，有声吼，我惊你惊到我讲话，我惊你会转台。
1: 大哥用野手在叫日出在出来，
0: 伊打用空线尔。要好空翻哦，注意哦，莫转台哦，快要吞剑哦，吞落去！哦，作动诶！
2: 五九十到六，甲甲五九十到六。

别做嘛爱饮淡薄，欢喜欢喜，今日太有落场，我暗时也是袂凉。虎狗下狗啦啦啦，虎狗下狗啦，我是小酒仙啦啦，我是小酒仙啦，头晕脑顿顿啦啦，头晕脑顿顿啦，当夜就是醉啦。

我常常拢爱饮到天光，头晕脑顿顿啊！我是石酒仙，看到你，莫骂阮头毛闪闪那贵。

佚佗，要做嘛爱饮淡薄，无欢喜，无欢喜，今日头发长。

0: 阿华阿派西啊，
1: 阿派西啊，派西派西，
2: 做地做地做地
0: 做地做地做地哈，再来了哈，
3: 张来了，
4: 张来了，
0: 张来了，张哦，
5: 有行张来了，
0: 有行张来了，哦，
3: 有人再来剃头了，
0: 哦，再来了了哈，张来了，哦，这老朋友了哈，啊，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是都要更年期了，像
3: 是啊，更很久了，
1: 更很久了，我都哎，蛮查甫买的呢，
0: 哎呀，啊你，我得赶紧看我啦，
3: 有啦，
0: 真的假的？你手抓，无影好暖，
3: 我手抓，无影会暖，
0: 看几点？你讲看几点？看几点？
3: 大家嘛看，
0: 大家看，啊你因的因做几点的因啊？
3: 因哦，因哦，我
0: 伊啦，伊，
3: 大家我拢看呢，
0: 来这套，我咧讲，因两个做四点到六点的。
3: 四点到六点，哎呦啦，四点到六点，
0: 对啦，
3: 你就知啊，我即阵在即个年纪啊，拢袂记啦。
0: 我做几点？我做几点？
3: 哎呦，你
0: 靠谁？我做几点？
3: 你干哈？十二点到四点呢？
0: 我其实我拢大概拢六点半。
1: 喂，还几讲呢？
0: 不顺利，只要嗰个永康
3: 在在的，换一个。
0: 这这都是啊，我是讲较低调嘛，低调
1: 哈，低调。
0: 好啦，我见家丑不可外扬，永康不利用哈。啊，咱说啊，说啊来吧。
3: 你唔是要介绍阮老师，怎啊搁问伊说啊？
0: 有来无？说来。
3: 有啦，当然有啊。
0: 你都真久无看。哎，说啊！哇！
5: 多大个咧唱说的啊？
1: 一条不条呢？
0: 哎，我请教咧，伊有咧用啊无？
1: 真够咧！哦，不止赞，你讲卖人客啊，
0: 好努力啦，好努力啦，
1: 赞！哦，
0: 全部都传这种啊，
1: 真假真假，这种给聪明的啊，
0: 用两机的用。其他都不用改，有这两支在用啦。
1: 赞
5: 赞嘞，赞嘞，赞嘞，
1: 好，今天好，
0: 好啦，
5: 恭喜恭喜，
0: 嘉禾我给超贵的啊，
3: 好，
0: 拜拜，
5: 谢谢，
0: 左来了哈，有喊
5: 在，有喊张来了，
0: 有喊张来了，张来了，好来刷来去排队的，
5: 好刷来排队，要邀请陈雪贞带来好听的歌曲，才知我爱听，
0: 好，真的吗？

0: 哎呦，这书真正吼、哦。开不少哦，
1: 水哦，
0: 别人的生命是空金阁泡影，阮的生命唔值钱。
2: 为什么忽然间来唱这首歌？
0: 哦，你看嘛，
2: 是清唱吗？
1: 金包银、
0: 哦，而且你看这样子又穿起来又不俗气
2: 啊，真的哦。
0: 这个小龙龙穿就爽起啊啦，
2: 小龙龙，
0: 你拿钱啊就爽啊，
2: 小龙龙穿啊咧
0: 就爽啊啦。但是你看伊样就是气质。他过来
2: 助兴啊，高啊，
1: 对
2: 啊，
1: 对
2: 啊，
1: 谢谢。
0: 他高呀，他高呀，默默开在三坡下，三
2: 坡
0: 下，三坡下。
2: 配上
0: 野菊花，
2: 野菊花，
0: 高大哥好听的歌曲，
2: 野菊花，
0: 野菊花。
2: 他们哥就是野，
0: 开玩笑。
1: 谢谢谢谢，
0: 你本身是在做美容的哈？
1: 啊，不是，
2: 美珠宝的吧？应该是美珠宝的。
0: 红婚旗啊，
1: 北沙吗？
0: 市长好，李市长，
2: 李市长，
0: 市长好，哎
2: 哎，得归打那北沙，
0: 得归。第
1: 四台大力电视台。
0: 哦，第四台大力电视台，你来啊，来行的买大官的啊。
1: 姐姐的红丸的红婚旗啊吗？还是
2: 哇，阿那北沙透露一下，不要紧。
1: 给吧，阿爸给吧。
0: 哦，哎
2: 呦，新茶儿一种哎，哎呀，是机关哈。
0: 银刀不是做鸡，就是做鸭能种啦。
2: 但是
0: 啊，鹅的话是比较少一点。
2: 哎，但是用迄种诶，是那玻宝丽龙诶配啦，啊一半一半迄种对吧？哎，啊甜保鲜膜对吧？
1: 哎，嘿，最好食，
2: 哎，很好吃呢。啊，边个加一包胡椒盐胡椒粉？
0: 哎呦，啊，甩边个一个乌心茉莉互你？
2: 啊，边个一个遐水诶头家娘啊？
0: 嘿，一个爽，大家哪人一来？
1: 你哪来去？我才请你。
0: 安尼好，
2: 安尼等下谁来？
0: 不啦，啊你。你不动两波来，
2: 你不动来，我讲到这动作，你有动来讲嘞？
0: 好了好了，谢谢哈，英英导英导，
1: 而且
0: 够两点钟，你英英导会呼哈，来会呼哈。来，上一期邀请这是第一个是被老板娘所耽误的歌手哦，
2: 老板娘，
0: 嘿嘿，伊本身做头家娘嘛，但是哈，即卖哈，这想着讲要来唱歌，
2: 哎呀，
0: 第二位。是比得那个八点档所耽误的歌手，
2: 哇！
0: 这两个倒起来组合，真的太厉害了哈！小珍姐姐跟朱永德，我们三立八点档的第一男主角
2: 来了，
0: 两个合唱哎，新歌发表，一世人听你那是命，来播先啊，鼓励一下。

0: 小珍姐姐啊，
1: 陶
0: 哥你唔做来做歌手，啊咧第一男主角
1: 总裁啊，
0: 哎呀，总裁
1: 啊，真正真正，
0: 哎呀哎呀，这个我是从小就看到你的戏长大的啊。
1: 而且谈多一边唱边啊，一位妹妹在哀哀叫，叽叽叫啊，这位来，你听过来，听过。
0: 你海报讲听过啊？你海报听过听过吼？哦，哎，对对对，
1: 哎呦，男主角男主角，
0: 你看看你看看，哎呦，哪个电视剧的片尾啊？
2: 甘味人生啊。片尾曲
0: 啊，总裁有在对不？
2: 这届
0: 无呢？这届无啊，哎，
2: 这届机会比我爸
0: 啦。啊，这属于袂瘾瘾哈，连钢都耶啊，哈，而且真正袂歹哈，哇，啊怎么会演而优？再来，为什么机缘来跟我们小珍姐姐合唱这一首歌？说来话长是吧？
2: 这个哈，

0: 没有了，这是才艺老师推荐的。
1: 哎呀，哎，才艺老师也在现场啊！哎呦，我们才艺老师啊，做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
2: 你都是才艺老师下来，
1: 都是一下呀，
3: 好听好听。
1: 哇，真正你的加持，小珍姐姐。哦，啊，真正哦，
3: 大红大紫啊！
1: 对啦，对啦，那真的
3: 就是耶。
1: 这算讲哦，头家娘无做来做歌手嘛是会使哩啦，
3: 嘛是会使啦。
1: 有什么感想哦？嘿，头家娘甲歌手的身份呢？
0: 还蛮有新鲜感的。
1: 啊，那
0: 跟朱大哥在拍 MV 的时候，
1: 国讲，今仔日是安那哈保守 ，MV 都有最后迄、那个。
3: 哎，真嘞！
4: 我先出了荧幕的初吻呐、
1: 啊！哎呦，你演总裁是弄不安尼的对了，
3: 弄不汤金。
4: 以前都是嘴对嘴，但这次只有亲脸颊。
1: 哦，以前更深的对了，
3: 对了。哦，以前没做遐简单嘞。
0: 嘿，哦，对了。MV 很享受，
1: 哎呦，
0: 享受整个过程。
1: 你卖安尼哈，人阮院长有来，你卖安尼哈，你要控制，
3: 录影纯正，
1: 起码拢呈堂证供哈。
3: 哎呀，对啊，
0: 效果。
1: 哎，就是安尼哈，戏剧效果。
4: 哎，拍戏我
1: 就用了
4: 吃豆腐啦。
1: 哎呀，没啦，没啦，没啦。哎，这个好的东西跟大家的瓜啦，哎，好瓜大家听嘛，对不对？好，来感谢，因为时间嘛有限啦，吼，这配合会啦，连跟讲那边讲炮啊声，什么西凉骨头拢演
3: 啦，哇，太厉害了，
1: 演去啊，
3: 真的
1: 厉
3: 害。
2: 上有名拢演呢，
0: 这首歌一世人听你那四秒，希望大家会喜欢，多多支持。
1: 一世人听你那四秒，好，来我们看两队的成绩，好，红队不好。256白队160白队爱之以牙，咦，爱之以牙哈，
3: 下半场继续加油哈，
1: 是的。来，今嘛有到我们的小珍姐姐，还有四的院长，为咱演唱这首《风中月在》，好，先来鼓励一下。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们的院长就是不一样哈。哎，开玩笑，哇，哎，小珍姐姐为了跟你唱一首歌，特别搁换一首衫，你看嘛。哎，
1: 真的呢，
2: 好漂亮，
0: 好干呢，我重视的。
2: 男的帅，女的美啊。
0: 啊，所以我跟你讲哦，咱这大力电视台有在筹划一个。啊，新著名的歌唱比赛、oh. 哦，到时阵哈、哦，可能啦，我们会建议在台中啊，台中车站、火车站的前面的广场哈、哦， oh. 到时候要请市的院长哈、啊，都帮我们啊出点力量
2: 哈。
0: 我呢，只要是啊新著名哈、哦，很包括很多哦，外籍移工也是哦，
2: oh, 哦
0: 啊，我们的比如说陆配也是哦，
2: 对对对，啊
0: 印尼的啊、哦，通通可以，只要是外籍的新著名。
1: 没错哦、
0: 爱这片土地，咱来唱台湾的歌曲，当中会使哩吼。是啊，我袂用唱印尼歌，袂用唱马来西亚话，因为阮听无
2: 吼，
0: 所以评审无多哈。这主持一百分数拍拍啦。
2: 啊，借问一下，啊那生了性敢袂当参加？
0: 生了性，纯你安尼就生了，纯你就使哩，你就使。
2: 介绍吗？
0: 大家老板，你是来自？
2: 但是他是原住民，不是新住民。
0: 多利马卡西哈，来自马来西亚的新住民。
3: 马来西亚。
0: 对对对对，谢谢市的院长。
2: 谢谢，
1: 感谢。
0: 感谢你，感谢，谢谢小珍，祝你的唱片大卖。
1: 谢谢。
0: 分中国在嘛是因两个吼，这主打歌哈。
1: 一世人听你那是名。
0: 是哈，欢迎大家个支持加油哦，谢谢啊。来，刷来去安队。安
1: 队第四周，廖本乔、林嘉玲带来好听的歌曲《东京恋情》。
0: 好，五分钟改拍破啊。

0: 厉害哦，
1: 哎呀 ，Melody
2: 好轻快，好可爱的歌。
0: 是的，嗯，
3: 哎呀，我们这次品如老师哈，都是啊，你们都是哎，都是同学嘛哈，是日间部的还是夜间部的还是正常的哈？
4: 都是啊
1: ，都是啊，都有，
3: 就是放诸四海皆准了哈。
1: 而且我听欧弟俩，恁多附近哦，
3: 欧弟都一样。
4: 诶，西南
3: 哦
2: okay
3: 对啊，要学西南国小，嗯，
1: 真的吗？
2: 溪南国小
3: 啊，国中啦哈，啊，溪啊，讲台语哈，溪南啦，溪南啦，不是西南啊，
2: 溪南。我阿嬷嘛都
3: 溪南诶，安尼哦，啊，我阿嬷嘛是西，
2: 溪南，
3: 伫咧溪南那边呀，啊，不错，哎，这样子互唱互水，啊，而且有共同的兴趣，
2: 没错，
3: 安尼真好哈，哎，继续跟老师好好学哈，中午一讲诶。
1: 哎，做老师，
3: 对对对对，
1: 一定有机会嘛。
3: 好，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3: 那欢迎啦哦。
2: 好听，
3: 家庭规个拢啊，坐来无要紧。好，来换第四组的来。
5: 来，白队，我们邀请张渊、苏翁聪、张渊聪、吴彦才，都来好听的歌曲，唱给我问谁是？
3: 来，聪看麦来哈。

0: 哎呦，香参条啊，甲西施就对了吼。哦，春的春
1: 春这个熟悉的面孔啊，已经跨差不多四五拜五啊，
2: 差不多。
1: 第几次？第三，
2: 第三次，
1: 对嘛？对不对？第三次了嘛？
0: 那是虫啊，虫啊，先生。
2: 虫，流水虫虫的虫。
0: 虫啊，
1: 你怕注意那个怕唔掉是
0: 真
1: 的，
0: 那么虫的，因那根本就卵虫啊。
1: 卖泡我搁两掉呢，
0: 是啊，哎呀，拜托哎，那多有学问啊！流水重重啊！
1: 流水重重
0: 啊！用枪用枪用枪的吼，
1: 用枪的
0: 强软的吼，
1: 用枪的较清气。
0: 安尼啊！
1: 你看，就这即摆日本的拢换免治马桶
0: 哦，还是用喷的，
1: 用唔系用砖的。
0: 有两下过瘾，尿尿。啊个干燥干燥者。啊，拍谁拍谁？不用过无？
3: 有
0: 啦，
1: 蛮好用的，
2: 有用。
1: 日本的都这样啊。
0: 啊是冲一盖，冲两盖，冲冲。
2: 给冲几遍还好。
0: 安尼啊。
3: 他前期
1: 啊，哎呀，他够哎，够有烘干呢。
0: 烘干的水人啊，你拜托。
1: 够烘啦，哎啦。
0: 哦，烘啦，
1: 吹大呢啦。
0: 光天啦，嗯，哦，叮叮烘啊。好，谢谢啊，
3: 好，谢谢，
0: 感谢，
1: 欢迎，第四次见哦，
3: 谢
1: 谢，
3: 谢谢，
0: 有空常来啊，呵，来，我们将来呢，可能以会员优先呢，我进去会啊，那不能不回去买，
1: 就拍谁，
0: 拍谁，拍谁，再次跟你说不好意思，
1: 因为原本哦，有唱过的已经爱给
0: 三个月啊，嘿，
1: 啊，嘛是个足侪观众朋友一直
0: 哦，
1: 在想要报名，
0: 嘿，
1: 所以一定要赶快加入，
3: 没错，
0: 希望大家哈啊多多海涵谅解哈，啊，感谢您的支持哈，或者这部有这些人啊来给咱报名哈，拢是您的功劳，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好，来刷来去。红队的哈，红队第五组，
3: 红队第五组陈美君、邱之真带来好听的歌曲《红色的愿望》。
0: 来，我今改拍谱啊！

0: 你看，因唱歌吼，跟这首歌的词意完全吻合
1: 啊，就厉害呢。
0: 亲像交价自由杯，
1: 你像因弹
0: 啊，我有时管有时给，你看这首完全
1: 的。有时紧，有时慢。
0: 哎，对啊，你看从那个燕子哇，那不也行哦，嘛是安尼吼，我的
1: 燕行思绪，
2: 但是这条歌非常拍唱。
0: 开玩笑，
2: 那个和音，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这样子唱，两个这样子唱，很厉害，就厉害。
0: 开玩笑，你会吗？没，拜托哈，我用天灵空了哈，
2: 谢谢。
0: 该讲拢讲
1: 啊，看人食迄鸡筋，食啊脆脆
0: 啊，是啊，没我你搁你假掉啊，你讲，哈搞你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我让天灵讲完了
1: 哈，帮你们讲完了，
0: 是是是，
1: 替你们打抱不平，
0: 你两个你讲两句啊，哈，

0: 我咧讲嘿。
1: 我是二姐。
0: 二姐。
2: 哦、二姐。
0: 二姐是伊偶像啦。演唱会这次哇，他也有去呢。
3: 对啊。
1: 我是苏娜啦。
0: 啊，苏娜。
4: 什么？
0: 啊，二姐苏娜，小三。小三。
2: 苏娜跟小三什么关系？
0: 那两个在一起啊。
2: 哦。
3: 一二三啊那样。
0: 哎呀，好好，小三。
1: 那样。
0: 你们两个真的是姐妹吗？
4: 就配合呗，就配合。
0: 闺蜜。闺蜜哦，哎呦，为什么乌龟要吃蜜啊？
3: 闺蜜要问疼啊！你看台中哦，足侪人，咱一般迄糖葫芦是咪拢捧个啦，啥物莲雾啦，各方面都去问，有人插规支的迄个币呢？
0: 哎呦，
3: 规支
2: 币，
3: 闺蜜啊，真的啊，规支都去问疼啊，啊，退起规支了。闺蜜安尼啊，真的啦！今天你去韩国，你找我蛮好无？
0: 好啦，
3: 你去找你的闺蜜。
0: Google 闺蜜的哈，好，谢谢你们哈，
2: 谢谢
0: 谢谢。哎呀，你看穿着，你看很用心
3: 啊，
0: 太厉害。
4: 去接一把，
0: 不丢哦，来赶上台就是一百分了哈。来，我们白队第五组，
2: 白队我们邀请陈秋凤过来喝听的歌曲。
0: 陈美凤，你
2: 胸闷，比你卡幸福，
3: 比你卡
0: 幸福。

0: 红。这首歌是《比利》的主题歌嘛？哈，《比利》较幸福，
1: 《比利》较幸福。
0: 对，你跟《比利》有熟无？啊，比利，
2: 什么都不必说，
0: 爱给什么都未必准，
3: 毕竟是那苦的电话筒。
4: 哎，姐姐，姐姐是喝酒开嗓吗？
0: 我，
4: 姐姐
0: 你
4: 讲
0: 话要咬麦鼓哦，
1: 有点麦
0: 声。
4: 啊，没有。
0: 哎，一定无。
4: 会一点
0: 、
1: 啊不
4: 然卖酒一定要会喝酒
1: 对啊姐姐咧卖酒诶
0: 卖酒不卖身哦
4: 没有
0: 我说声音的声音我是卖唱
4: 哎他如果卖身应该也很赚哦
0: 对
4: 啊很好听啊卖声啊声音啊谢谢
0: 干脆唱一首歌然后开一瓶这样
1: 开一瓶
4: 哇
5: 那瓶很贵哦哦
0: 好了哎不要拿来送给我们不喝酒的哈。但是我们可以转胜给别人好啦感谢啦来欢迎两队所有的参赛者
4: 大家
1: 一起来
4: 红队这边
1: 麦克风队长要近一点
0: 麦克风队长这边是红队那边是白队哇感谢啦来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大力119这个红白交流战等你们来挑战五个人就听我组一队
1: 了五首歌都 OK 啊
0: 对啊
1: 五首不管你要几个人唱都也 OK
0: 是好来
1: 队长请往前
0: 队长讲几句哈哎呀你换衫呢
5: 是啊
1: 那新娘的呢新娘一场都要换衫四梳
0: 他都是二进嘛哈
5: 对，
0: 阿哥家要去上课哦，你要注意哦，上课哈，
5: 哎，
0: 哎，讲好，
1: 一旦食堂特别退出来啊，顶管有混入槟榔，
0: 对，食甜甜，让恁生后生哦，好来，新娘讲者，
5: 谢谢大家，然后我们是红队东元魅力歌唱班，
0: 魅力哦，
5: 对，
1: 魅力，太远了吧，
0: 都去中立的边啊，魅力，
5: 不是魅力，
0: 魅力
4: ，
5: 谢谢，谢谢品如老师，对，然后今天来这边参加大力电视台的节目，真的非常开心。
0: 知道哪一个频道了哈？
5: 知道119。
0: 哦，那个
5: 主持人很帅。
0: 哎，这个就不用讲了，不用赘述哈，大家都知道哈，长得很好看啊，唱歌很好听啊，长得很好笑。那个唱歌很好笑，哎，
1: 整个阵容越来越齐全了，
0: 是的，该有的都有，
4: 都有，
0: 哎，吃喝玩乐，酸甜苦辣都有，
1: 对，吃喝漂，
0: 来，拜拜，来，
4: 漂白，
0: 来，我哎，来聊天边讲者，来，
6: 所以感谢各位哈，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做表演哈，
0: 哎，
6: 那么。唱了好歹一回事啦，
0: 是
6: 参加有到大家就题目就爽
0: 啦。
6: 哦，那么各位爱唱歌的朋友，你也是有兴趣，欢迎来参加我的风月歌唱班。我的所在地迄个凤园，
0: 后火车头上的第二间两支红条，
1: 目标的空调，
0: 万顺终于进数，数，
1: 是
6: 啊，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两只脚，两脚白，喂，不要乱讲啦，
1: 啊，做观者哦，
0: 啊，底下上面
6: 风参加了，
0: 风在枫树林哦，
6: 枫叶歌唱班，
0: 哎，在枫叶。啊，枫叶场所，
1: 枫叶情，
0: 他们在枫叶场所里面。
1: 哎呦，
6: 哦，贵气，
0: 今
6: 嘛是正港，正
0: 港。
6: 枫叶歌唱。
4: 我头拄啊，当初大哥讲，你若爱唱歌，爱来欢迎来参加咱的红白交流站，不是讲
1: 参加枫叶歌唱班，
0: 这个叫做
1: 金高公格，
0: 借力使力不费力哈。但是麻烦一下哈，那个柜台你知影哈，咱卖讲伤病哈。
1: 对啊，
0: 对，
1: 咱是算一级的哦。
0: 系啊，
1: 别说换伊即卖讲卖拢是一级3万5万安尼算。对，
0: 叫声的啦哈，
1: 算这样。
0: 啊咧永康的，永康的。
1: 哦，烟斗哥，
0: 永康我来讲哦，
4: 就高水耶，
1: 你个头毛遮

0: 多子，
1: 你安尼失踪足久的啊？你是安尼，这个你这个是啊，自首无罪，还是这个是安那想到？
0: 伊到位蹦汤出来，
2: 大礼拜来给你看好无？
1: 大礼拜在都观众席看无要紧啦，咱这三个月才人一届尔，对不对？哈，好，无要紧啦，你普通先话听我来啦，来探班啦。哦，甲遐个考考来啊，对不对？
0: 卖搞为难，你都要为蹦汤出来呢。
3: 蹦汤，
1: 打用汤做算呢。哎嘛，哎哎，比用的一样哈。
0: 熊四爷大嫂，
1: 是啊是啊哈。哎哎，阿你讲者，你我你讲，哎我你讲哎，
0: 讲者。
3: 我看大家今仔呢穿个安尼，哇，装扮的这样子，
0: 得你上含，对啊，装扮得你上含咧，大家咧装扮。
3: 我想说吼，
1: 他小刚讲来讲啊，这个像美国的丧礼，
3: 对，
1: 应该是总统就职大典，美国的，
3: 没啦，美国，我看我看中央一点嘛啦，
4: 中央，
1: 你中着人家大爱台哈。
3: 但是我今仔看大家咧装扮的那么用心，那么仔细精湛，而且表演的都唱得很好，应该是练习很久，所以干嘛打开人家就用心就
0: 黄，真的就厉害，真
1: 的来家哈，黄义德啦，用心就是安尼哈，啊，伊拢唔捌咧讲话，迄个蒙恬，
0: 你话唱歌才好听，
1: 可以恬者，
0: 照一下规人拢唱歌那来宾呢，
1: 来指长来指长来指长来指长来哦，指长，
4: 今天是阿龙来，
1: 非常用心，来哈，今天用心啥意思啊？用心来上麦当劳，哎，
5: 谢谢啦，
1: 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5: 哦，因为有人说肚子饿嘛，
1: 哦，
5: 肚子饿就要送。来了
1: 这么贴心啊，
5: 家己大力的人哦，拢小照顾啦，对不对？
1: 大力电视台就像一个大家庭啊，哈，大家拢是非常的互相的还扶持啦。嗯啊，子朗呢最近哦要出条新歌哦，
5: 哦是，
1: 什么歌名？
5: 单曲叫做《坚心不移》，
1: 坚心
0: 不移呀，坚心不移呀，
5: 只要你坚心。哦，不移啦，无问题，
1: 不移啦，
5: 哎，不移，
1: 哦，不移啦，哈，
3: 还是可以唱清唱个几句，
1: 清唱
3: 来几句，哎。
5: 好 ，OK，
1: 别给啊！
5: 下个月要拍 MV，
0: 很难得的机会嘞，是因为今天时间很多，
1: 对啊，
0: 才叫你上来的，
1: 对啊，
5: 按清唱哦。

0: 这是周伟杰老师所写的词曲，制作人是明阳老师，太厉害哇！作古魔的，伊物件都无真好，拢无出来。好，来啊，我们两队的，嘿，好哩，不是，麦讲拢无哩讲。
1: 好，两队嘞。今麦来看红队的，嗯，哦，红队是405票，
0: 是，哦，你我我你你你这刚才有老子留白被我连过，噔噔噔噔下一个，噔噔噔噔枪，过来，
1: 阿卡佩拉了哈，哎，过来，那你白队是289票，
0: 好，请问两队差几票？
1: 两队差了。大家算算看哦。
0: 好的，来来来，这今天因为永康有来了哈。你叫江一鸣老师，我怀疑江一鸣老师连看都不看，对不对？是不是安尼？
2: 你翕相等于看，等于看，一个交代，严
3: 重
0: 化。你是不是无看？你去叫江一鸣，江一鸣老师，你敢会记得吼？你都无来。
2: 你老翕起来表示你有看。
0: 是是是，好来来来来，对，看又看无吼，那无看就变冤了哈。来得奖感言，
4: 谢谢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这里上节目。那感谢所有诶朋友。哎，我叫你要大力的支持。
0: 是是，你也在问大力嘿。
4: 对啊，他刚讲诶。
0: 给大力支持啊，大力给大力支持啊。好了，也谢谢各位啊，但是别走开啊，我们更精彩、更激烈的战况啊！啊，其实来讲哈，票数是你敢分享，你敢公告哈，唱了后半是完全无关的。安你听有无？哎，有找到台阶下了吗？
2: 可以哈，
0: 好可以哈。
3: 强龙不压地头蛇
0: 啊！强龙不压地头蛇，占了便宜还卖乖啊！哎，好啦好啦，来来来来。
2: 嫩头青骨啦！
0: 哎呦，嫩头青骨，哇，那真正袂歹。
2: 谢谢啦，好啊。所以，等一下后边还有两点钟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一定要继续给咱做收看。那外面冷机机吼，店处爆米花看节目哈。
0: 对，
2: 我们红白交流站
0: 等你。

0: 婆啊哦，
1: 是婆啊，香港吹了
0: 是的，
1: 要请司郎来吹几条。你是
0: 你上帝贵，拍水哈，这个足紧张的啦，足久无来啊，无咧个讲三个月来一届，今拄好三个月呢。顶一段我甲阿嬷的时阵，拄好三个月。

0: 歌叫做是
1: 更新不已
0: 啊！家己嘅歌唔啦，你
2: 唔系我突然间嚟开机，
1: 你讲你上顶贵啊？更新不已啊！更新不已，
0: 更新不已啊！你上顶贵关你屁事啊！
3: 对不对？谢谢博二哥啊！
1: 真的，就感谢博二哥给我今日这个机会吼。
0: 不啦不啦，
1: 哦，哥，特别留这个时间给我客串啊！
2: 真正是爱拜见麦当劳所赐，
1: 感谢。不啦，我贵
0: 是啊！不是不是，
2: 后日拜看我肯德基。
0: 我跟你讲，最主要是要有观众给咱机会。
2: 对啊，
0: 你若无给咱机会。伊无咧看，你搁对啊唱歌来拍嘛不好啊！
1: 对对对，
0: 观众愿意坐落啊，看恁表演，看恁唱歌，甚至啊叫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
1: 是
0: 这个还是要感谢的，
3: 真的，
0: 无外敖啦，无爱看上大啦，那无恁都无管啦吼！啊，阮。晚上大家都非常的认真，你晚上几点？你跟孟婷，
1: 我跟孟婷是晚上十点跟十二点，
0: 对，
1: 因为这个时段真的比较
0: 难经营，
1: 因为尤其寒天，所以希望爸爸妈妈真的有有闲吼，给咱跨节，咱就精彩，因为咱有安排演戏啊，有很多单元，大家拢无讲啦。
0: 因真用心，真用心在做吼，啊，有少年的一个机会，啊，少年因为吼，因较晚出道。所以讲，因的粉丝也比较较少。
2: 这算是嘛，是咱大力电视台的后起之秀，
0: 是是是。
2: 所以大家伫咧这个暗时啊，多多支持，
1: 谢谢，
2: 多多甲咱大力一条龙主套餐看个暗时十二点，
0: 是是啦。每一个主持人啊，入来甲大力，大家拢非常的用心，
3: 最主要。

0: 要陪伴咱时代嘛吼，啊，或者少年咧有一个机会会当出头，吼，希望大家做伙来看相吼。啊，唔是啊，几点？
1: 十点到十二点，每个礼拜甲拜五。
0: 刚才你无咧主持的款吼，
2: 哦，伊无麦克，
0: 我麦克响较少者嘛，嘿，你啊你去讲了，你也无也无印象，那是，免啦，
2: 不要紧啦，不要紧，要结束啊，要讲啊，啊真的，邀请两队的起来，
0: 是来邀请两队队长来，
1: 两队
0: 队长，好来，好谢谢，来两队队长请上台 ，OK。好，第一位是我们的红队，红队是我们的瑞城云声歌唱班，来，请问来。队长，
3: 你好，
0: 哎，你好，
3: 主持人，大家好，
0: 是我们秀云老师啊，
3: 我们老师是
0: 指导的哈，啊，可以来到现场，待会呢也要参加我们的超级巨星秀，来，阿克来，
4: 哎，大家好，哎，目前的朋友，大家好，哦，哎，这书
5: 好有风格，
4: 干部啊，竟然讲一套的呢，
5: 对啊，
4: 这顶帽啊足贵呢，你莫看这三宅一生那一顶，
0: 对啊，
4: 为着要来大力哈，
0: 看会出来，
4: 刚传的呢，足用心的哦，
0: 看会出来，看会出来了哈，希望好好表现哈，好，来两队红队的首先，
6: 哎，红队第一组廖化洲带来好听的歌曲《天对我笑》，
0: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啊，这个结果安尼会使。
1: 这首歌呢是你的主题曲啊，
2: 对
0: 哇、
2: 啊，
0: 就是
1: 主题曲嘛。哦，
0: 啊，恁本身在做营造的哦，哎，营造哦，就好谈。
1: 哦，我叹贵宾呢，纯贵宾，
0: 唔系啊，你讲
3: 啦，就讲啦，
0: 唔系啊，低调，唔好跟你笑啊，你拜托诶。
3: 好啦，
0: 啊，但是最近手头较硬啦。哎
3: 呀，别啦。
2: 哎，无得靠，
1: 嗯，有熟悉哦。哎呦，恁家嘛是算咧做这个。哦，
0: 恁家咧做刷脚踏车啊？
2: 不是。
1: 恁家是阿爸砍铁牛。
0: 砍铁牛，砍水牛啦！
1: 砍铁牛，
2: 砍铁牛啊！免惊，你砍机车，我
0: 来，你改变，我来砍机车。学半套，你学几套了无？
1: 学一半。
0: 哎，我倒骨对不对？哈，拍死哈！家丑不隔外扬，哎，没有。哎，老欠工，我今日做建筑的，那找你学习者。
3: 好，慢讲。
0: 好啦，
1: 来当互相那个勾结一下，
0: 勾结，
2: 大哥公
0: 关张。勾结
1: 啊！大哥公对啊，外地公一定对啊，
2: 里应外合
0: 啊，里应外合，
1: 外神通内鬼，
0: 内神通外鬼，你是内神，我是外鬼，
3: 是这样吗？
0: 我你外，我内神你外鬼吗？
3: 可能吧。
0: 好了，谢谢你啊，感
1: 谢
0: 你，有空常来。来，刷你去，哎啊，咱这个多几位
1: 阿克也来了，
0: 阿克哈，
2: 阿克。
0: 一个黄鹂
2: 乐曲，对，来我们
1: 什么？在
2: 取乐，对不起，阿可取乐。
0: 哦，那不重点，那不
1: 是群组呢。
2: 啊，对啊。
0: 好了，来排队，阿可跟黄鹂要唱什么歌？
2: 好听的歌，给红酒。
0: 来。

0: 哎呀，
1: 哎呀，阿克兄，阿克兄，
2: 谢谢。哎
3: 哎，当叫大吉，当叫大吉。
4: 阿克兄，
5: 阿克兄啦，
4: 是阿克，
1: 对啦。
4: 这个克吼，大吉甲吉，各吉拢念作克。
1: 对，人讲
4: 拢讲音咩？哎，
1: 客人的老爸叫做客伯，阿客人的阿兄讲真歹听，伊叫做客兄。
4: 谢谢啦，谢谢啦。
5: 嘿，大吉啦，
4: 大家欢喜得二。
5: 阿克兄。
4: 克胸都爱食胸油啊，
3: 头克胸，看克就对，哦，的大德位，
4: 对对对对，克头大头，哎，哦，嘿，有多啊，有什么什么？
1: 你敢有感受到人边仔拢无讲话？
4: 来来来来来，请这
1: 黄连啊，最近有发行的国语歌曲啊，
6: 哎，国语的哦，
1: 哎呦，那也很搞，
6: 国语的嘞，我的爱为你留，哦 ，YouTube 拢点会到哦，
1: 安尼吼，
3: 我的爱为你留，
1: 哎，哎呦，
5: 要唱一下吗？
1: 哎呀。不方便，
5: 下一次，
3: 下一次，
6: 喜欢的朋友可以上 YouTube 听一下哦。
1: 是的，
5: 我的爱为你留。
6: 是的，
1: 那你为什么要找他来？
4: 哦，我甲你讲，人讲富强无富量啦。嗯，我拄到迄高唱歌，我就挡袂住啊啦。哦，我咧极力邀请咧，从三年前就甲邀请
5: 啊。
1: 那不是，那不是，别个酸汤官老公对啦。
4: 啊，无这吼，这表示吼，把赖民主啦，把赖节目啦。
1: 好啦，感谢您，
6: 好，谢谢，
1: 下次来打歌，好，哎，欢迎欢迎，
4: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
4: 各位，感谢。
1: 好，来，我红队的。

0: 老实讲，一生真正敢那爱一回吗？
1: 对，专情，
0: 赶紧讲，对，一届敢那一回，一届一回，但是有几落届。哎。过了届来不能连回啊啦，
2: 哎呀，还不要紧呐，哎呀，阿妈讲哦，爱给
1: 给看给见，
0: 给看是阿妈
2: 我来讲，对，
0: 啊，你今麦看几个啊？
1: 你知的
0: 去几个？
2: 我讲去几个哦，啊，厉害啊！
0: 人我都唔敢讲出来，包括你嘛唔敢讲出来。
1: 我一回娘娘，
0: 一回娘吗？
2: 真的哦，
1: 一回娘娘，
0: 阿姨，一回连我。
2: 多久啊？
1: 四十几档啊！
0: 安尼哦，哦，够俭的啦，用
2: 我
0: 古拢不咧换哩，
2: 我唔敢要，
0: 勤俭勤俭。

0: 时间，
1: 真的呢。
2: 但是你讲欠较有底。我嘛是安尼啊，三十几年我唔捌咧换，扛咧放咧暖，不，
1: 喂，
0: 好暖，
2: 供在上面，
0: 不，越沉越香呐，
2: 哎呦，玩笑，
0: 每次炒
1: 掉
0: 热
1: 烧，真正是上辈子烧的好香，
2: 对，有智慧，哎呦，玩笑，
1: 真正，
2: 我一家都不咧抵啊，嘿。停了就不得，
0: 喂，甲人咧比比拢讲讲出来，呀，有咧看。
1: 真卖讲，真
2: 卖。啊，这边咧讲，
0: 真卖讲。
2: 这 NCC 也发咧，
0: 不是乐嫂有甲交代，乐嫂有甲书店讲，卖大家拢乐哥伫边讲讲，嘿，
1: 你讲，阿甲你背小背
0: 节，你嘿背节背节，
2: 阿侬讲说你才背咧，想啥？这现场也无多假，你连卡擦背，
0: 卡擦
2: 背咧，我就
1: 知。乐嫂拍死拍
2: 死，哎呀，连卡擦背。啊，你会使背无？
0: 有咧背无？
3: 我拢讲足实在话。哎
2: 呀，啊，你这项链够水个，哇！你看，
0: 拿多少呢？
2: 啊，一对啊，
0: 这敢是
3: 专工买，
2: 看会出
1: 水。
2: 为了这个节目，你看，哎呀，
0: 这敢咪是迄间迄个博物馆失窃迄组啊？
2: 哦，卖讲出来，就是迄组。
0: 不行呢，
3: 我这回人计算应该
0: 不是，是人送来啊，
2: 招书过来。
1: 我应该背姐可以卖个讲。
2: 哎呀，卖讲讲，
0: 讲讲对
2: 啊。好啦，谢谢你哈。
1: 谢
2: 谢，感谢你们哈，大家盛装赴宴哦。好，来第几组？第二组，这边嘛，
1: 换白队第二组了。
4: 白队，
2: 白队哈，应该看。
4: 对，
2: 哎啊，大家拢在，都刚刚迄个换字幕，唔在哈。
4: 来，谢谢我们白队，我们欢迎王丽慧带来好听的歌曲。
2: 哪路啊？哎呀，哪路啊？五分钟解拍无啊？

0: 你这个原住民的衣服很奇怪呢，
1: 很奇怪，上面有珠珠。
0: 人他们你们是哪一组的？
2: 我们是阿密斯，
0: 阿密斯呢？啊、你是哪一组的？
3: 我是加管族，
0: 加管族的，
1: 加管族。
0: 你看看，你看看呢，自己红的那么多，叮叮咚咚的是，哎呀，这个花了多少时间？
3: 不知道呢，有空就做这样。
4: 哦，我自己做的，
0: 看得出来呢。因为这个手工较油，所以看得出来。
1: 真的，你对咧表演特别去做技术，
0: 对吧？
3: 我平常都在养护中心嘛。
0: 哎呦，
3: 哎就
0: 穿这样
3: 油桐花。
0: 穿这样子帮他们服务了，
3: 对对对，
0: 啊，看到就
1: 他们就很开心啊，
0: 对啊，
1: 看到就好。
0: 哎呦，啊，出草出草，不会出草出草，
3: 没有，不会剪，不会剪，
4: 不会剪。
5: 我今晚只看鞋安呢。
0: 安呢，哎，大呀大呀，你们那一组有出草这件事情吗？
2: 出草是什么？
0: 哎呀，没有
2: 那个没有啊，
0: 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你们那组。不高不高派，
1: 还没出到你这边。
2: 没有出
3: 草，现在已经没有了吧？
0: 没，本来就没有了啦。
1: 那是莫纳鲁道，
3: 是
0: 啊，所以你到底是哪里人啊？我怎么唱这个原住民的？
3: 我是住彰化。
0: 住彰化啊？你会讲彰化吗？
1: 加减会
0: 很少，
1: 还是会很少，还是会。
0: 啊，养护中心你是去
3: 表演？
0: 去表演，一个人去啊？
3: 没有。阿克啊，跟别的群
1: 哦，做爱心哦，
3: 对对对，
1: 很棒哎
0: ，OK， 好，谢谢你，
1: 自己走出来的，
0: 哎，对对对，
1: 不得呀，
0: 是逃出去，不是
1: 逃出去，准备
0: 是逃出去，
1: 哎，把门大门关起来，
0: 关起来，关起来，
1: 关起来，射起来，
0: 关门放狗，
1: 阿克在跑了，
0: 哎，谢谢哈，谢谢哈，把他追回来，把他追回来，
1: 赶快，
0: 不要让他跑掉，
1: 他跑走了，
0: 来第三组啊，是不？
5: 红队第三组许静子带来好听的歌曲《雷蒙花》，
0: 不是，不是《雷蒙 Tree》，
1: 不是
0: Lemon Flower

0: 哎呀，
1: 哎呀，
0: 可以看看，可以看看。100，
1: 你看这个是
2: 很秀气，
1: 这是小碎花吗？哎呀，这个裙子，
0: 这个是大的了啦，这个算
2: 大碎
1: 大碎花，
0: 大碎花了，
1: 胸口碎大石，
0: 来，对嘞，上面有没？上面有没这
1: 胸口碎大花？来。我跟你讲啊，
3: 我不知道要怎么接你们的，
1: 没关系啊，
0: 随便接，随便接，想到什么接什么。
1: 你可以，我们讲什么？你我们讲东，你讲西啊。
0: 对对对。
1: 哎呀，啊，住哪里啊？
3: 我住大理。
1: 哎呀，
0: 大理啊，哎，退休了。
3: 退休了。
0: 这么年轻退休了，以前做什么？
2: 是教什么？
1: 教什么的？
3: 我小学老师。
0: 哇，老师好。
1: 以前
3: 小朋友好。
1: 哎，以前这个尤其是小学哈，老师是通才啊。什么样都要会，对不对？
0: 因材施教，
1: 也会弹钢琴，要体育课也是他上。
3: 弹钢琴有音乐老师。
1: 对，我意思说，像以前我们的年代，
0: 对对，
1: 那个老师的那边弹钢琴，那边打篮球，哦，都是他。
0: 你那个年代清朝的，
2: 哎，对，清朝
1: 日据时代，
0: 日据，
1: 对对对。哎，像老师也是读师专嘛，是吧？
3: 哎，没有。我不是师专出来的，
1: 哦，
3: 是后来再去进修的。
1: 哦，在进修，
3: 对，
2: 老师也是大理的国小吗？
3: 对对。
0: 哦，就大理国小嘛。
1: 对对对。
0: 哦，不是，
3: 大理的某一间国小。
0: 某一间
1: 不方便讲出来，
0: 不方便不方便，
1: 因为已经退休了，
0: 退休了，
1: 怕出来会影响校誉。喂。好了，感谢，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很漂亮
1: 啊，谢谢谢谢，
0: 够资源的，
1: 相信他不会误人子弟，
0: 当然。
1: 哎，好，来接这个第三组，
2: 来白队，我们欢迎凯瑞还有楚云，都来喝听的歌曲《真心之爱你》。
1: 哎，五分钟给你拍破啊！

0: 两位是，好可爱哦、喔！
1: 何梅过来的，
0: 何梅过来，你讲来讲麦克，
2: 何必来的对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啊何必的对啊？哦，
2: 我很刀干嘞，
4: 刚
2: 刚刚挂乌林的安尼，
0: 哎呀，
3: 会擦啦，今日擦啦，
0: 会擦啦，
4: 擦袂起，擦
3: 袂起，
2: 哦，安尼
3: 挂习惯。
0: 跟你擦目就对了哈，
3: 他挂习惯，
4: 挂习惯，
3: 啊你慢咧看，
2: 你平时嘛是拢挂呢？
3: 我咧挂电脑啊，
0: 看电脑，
2: 哦，你拢看电脑版哦，
0: 哎呦，看电脑啦，哦，无啦，看手机啊啦，啊你讲话要麦克风，你咪干来为着看手机啊，那拢无麦克风，
3: 对，
0: 人客也唔知在
3: 讲啥，哦，
0: 阿克叫恁来啦，阿克，
3: 阿克就老师啦，
0: 老师，啊伊是老师哦，
3: 老师哦，
0: 真正完全看袂出来，这人足低调的呢。你做低调诶，完全看不出来。系啊系啊，啊你教吓？
3: 啊你教无？
0: 那你我都理解啊。
5: 伊阮诶先拜，
0: 无怪无
2: 拜啦。
0: 阿克熬啦，
3: 老师啦，
0: 拢安尼教东教西啦，啊无教一较正经诶。
2: 对，
4: 啊就这。
0: 哎呀，
2: 诶足厉害诶！
0: 你到何必因到倒？
3: 因到何端？
0: 回答
4: 哦，
0: 哇，
2: 近近啊，
0: 隔壁尔啦，晓
3: 啦晓啦，不管。
0: 啊，河米有啥物好食诶？河
3: 米都，那么
0: 讲河米，食米，
3: 鸡啦，土豆啦，哎呀，葵脯，我葵脯，
0: 葵脯啦，
2: 鸡哦，
3: 西瓜，
5: 西瓜，
0: 西瓜，
2: 哦，西瓜，
4: 土豆，
2: 西瓜，土豆，
3: 葵脯内底拢种一个土豆。
2: 哦，因为遐较
3: 拢
2: 沙地吼，
3: 但
2: 是沙地底下种。土豆加西瓜嘛，
3: 土豆西瓜好食，
0: 未使讲有迄个
3: 咸，叫做咸鸡，
2: 哦咸鸡哦，
3: 啊咯，我咸鸡生过，
2: 哦生过只，恁咧几号诶？恁咧台农只，
3: 朋友种诶，
2: 哦朋友种，
3: 哦
0: 伊拢食四号啊，
2: 拢食四号啊，拢真拢盖起来，
3: 拢作物，拢种起来。
0: 哦，你是农会吼？过年搞那个，
3: 啊！我有听计讲，等我咧闹人。
2: 啊！你今天做，你今天做啥？
0: 啊！今天做啥？
3: 啊！我今
0: 个这完全无关系啊，拢听讲的。
3: 啊！今麦都有时用计讲去，就变了义工安尼了。
4: 哦，
0: 去啥？
4: 义工。
0: 义工哦，哦，去做一挂个
2: 义
0: 工
2: 啦，
3: 我
2: 那
3: 都唱歌唱
0: 义工啦，不是义工啦，义工啦，
2: 都是做义交嘞，
0: 系啦，
5: 公益啦，公益，公益表演，
0: 工啦，
4: 义工，
0: 你的工会做生产是吧？
3: 哎，
0: 个大的个仔，
3: 哎呀，俺们怪老鼠，
0: 被个杀，
3: 俺们怪老鼠，
0: 嘛是被个杀。
3: 我跟他讲六十三美女嘛，六十三，
0: 哎，当你弄六十三，
3: 个大的个仔，讲
2: 讲讲讲讲讲
3: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0: 到啊！
1: 快说，
0: 我跟你讲，时间到啊！
1: 哈，
0: 到
1: 啊，
0: 到啊！哎，时间到，
2: 谢谢，谢谢，谢
0: 谢。哎，马上关掉！
2: 跳跳跳跳跳跳
0: 跳
2: 跳
0: 跳跳是倒位？
2: 跳
0: 跳跳是那小旗，那屏东的跳
2: 跳跳跳跳，
0: 那边跳哇哇跳了，
2: 快落跳哈！
0: 好，来，咱今天超级巨星秀。啊，也是我们许秀云老师
3: 啊，
0: 我一个给我那出几条瓜了，这条瓜叫灰熊的赞，本身是泰雅族的啊，
3: 这样泰雅的
2: 没有在搞唱啊，
3: 一定好听的，
0: 开玩笑，他们一门豪杰哈，伊那讲伊那做，哎，我无了解，我再问伊就知，听讲拢做搞唱的
2: 哦，
0: 伊的歌名叫做
4: 《温柔心机》，
0: 是台语的哦，唔是国语的哦。

0: 这一首歌是谁写的呢？
1: 蔡宜如老师。哎呀，
0: 太厉害了，太极唱片了哈。哎呀，太厉害了。
2: 写心愿音。哦，
0: 这条歌，奇怪哈，你是哪一组的？
2: 太雅，
1: 太雅组，
0: 太雅组，奇怪呢。
1: 好，我们太有这样打样，
0: 打样，
3: 打样，
0: 打样，打样，打样啊！但是呢，
1: 我的故乡在桃园复兴乡。哦，
0: 桃园，所以你本身也是复兴的人吗？
3: 啊，不，复兴的人，
0: 复兴的人。是吗？
1: 很有心的人，
0: 有心的，
1: 有情有义的人。
0: 对了，重情重义重
2: 分明，
0: 爱兄爱徒爱公婆。
3: 好事哦，
0: 一定爱来讲诶，因为我冇咧看，所以这爱注意，随时爱甲提醒。
3: 哎，对啊，
1: 有咧在打。
2: 他打电话有来啊，
3: 嘿。真的吗？传你收到讯息了。
0: 表示一件无糟卡。老师，你为什么原住民你的台语讲得这么好，唱得这么溜？
1: 我觉得啦，唱歌是固定的嘛，
0: 固定的，
1: 就是那个咬字都是固定的。你若叫我讲话吼，都开始无得动，
0: 就别得动。
1: 哦，
0: 我懂了，
3: 那个
0: 咬字哈，也顺便大家上一课。
1: 对啊，
0: 是不是它的尾音 r e u a 哦？你要好，不要压什么，到最后要那个 r
1: u。啊，
0: 对对对，对对，我你要讲给他听，他听不懂。注意听，这一堂课免费。
2: 我在听，我在听。
0: 比如说，是举例说明字。
1: 比如说，你是说
0: 随便咬字，随便一首的一个字或怎么样？
1: 比如说我，
0: 我，
1: 对，就是啊，哇，
0: 哇，
2: 哇，
1: 对，心。心
0: 心要闭口，
1: 闭口音对，然后狼
3: 狼
0: 狼，鼻子发音
1: 要
0: 有
1: 对，
0: 要有鼻窦炎的感觉，
2: 狼
1: 狼
3: 狼，我刚才六个呢，不然就唱蓝
0: 蓝哦，那个叫难听的，讲到蓝
3: 弄了你，
0: 可蓝都会压起来，
3: 唱到鬼什么鼻呢？
2: 狼
0: 啊，够不？蓝照面，
1: 是今晚哈。伯乐，在台上真的是，
0: 是的，
1: 我的同学都说，学生都说蛮紧张的。
0: 干嘛紧张？
1: 我觉得我也蛮紧张的嘞。
0: 就不当
1: 站在伯乐跟我们这帅哥的旁边，真的是。
0: 一般碰到帅的都会紧张。
3: 是啦，
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
0: 对呀，我。你是不是有小鹿乱撞？
1: 有。
0: 回到年轻十八岁过三个月那个年纪。
3: 跳跳呢？
0: 对呀对呀，那你跟老公是怎么认识的？
3: 怎么那么跳动？
1: 我们算是
0: 因为不知道要问什么，不好意思。
1: 其实我们是隔很多山哦，
2: 很多山
1: 座山，对对对。
0: 哦，那哪一
1: 组的？座山一样是，一样。他是在赛德克巴莱那一
0: 组。哦，赛德克巴莱啊！
1: 可是他不是赛德克巴莱，他是泰雅族。
0: 伊赛克尼巴莱坑王，
1: 坑就酷哎，
0: 坑就酷哎，激发了哈。啊，你们是怎么样才认识的？
1: 我们哦。亲上加亲吧，
0: 哎呦，
1: 对，
0: 这样子会不会近亲？
1: 哦，好，真的好多，你看到，舅妈嫁给我舅舅，
0: 哎呦，
1: 然后他我的，
3: 对
2: 对
3: 对，会，
0: 哎呦，
3: 舅妈，鸡讲舅妈嫁给我舅舅，
1: 他的舅妈，
0: 哦，他的舅妈，
3: 我想说嫁过来就是舅妈，
1: 是他的姑姑嫁给我舅舅，对，就变成舅妈，对了，
0: 哦，其关系密密麻麻，如车是两轮，相辅相成，
3: 告归告归告
2: 归，对对，原住民都这样子，
0: 哪里？
2: 闹
0: 吧！
2: 闹坏，大家都一家亲。
1: 对对对，我们都是一家人。
2: 大家都是一家人。
0: 可是这样子会不会血缘太近？
1: 有一首歌叫《我们都是一家人》。
0: 哦，我们一家都是人的啦。
1: 我的家乡在哪路啊？
4: 你的家乡在哪路啊？
0: 那个是打哈欠的意思吗？
1: 那个是原住民的欢呼声。
2: 对
0: 哦，脚崩了。
3: 这个不是印第安人吗？印第安才会这样。
2: 我们应该各地的原住民都差不多。
1: 对对对对对。
0: 好，
2: 都是南岛语系。
0: 老师帮我们报一下两队的票数。
1: 在哪里啊？
3: 在哪里？
1: 我看到这边啊，红队289。
0: 哎呦，
1: 白队108票，
0: 哦，
3: 差几票？
1: 麻烦算一下。
0: 我怪阿克已经去外靠了，无地自容了。
3: 阿克是北队吗？
0: 哎呀，阿克北队啊。 阿克，你们哪一队的？
1: 我们红队。
0: 对嘛，红队的嘛。阿克，你看要面对现实啊！啊，你108票呢？啊，你得拜托
3: 阿克，
0: 他认真的好不好？
3: 克哥。

0: 你要分享，你要拍一下广告了，对啊。来，那是108票啦，
1: 不是呢，
0: 人290几票啦。
1: 搁走出来看呢，
0: 再怀疑就倒大霉。289票对108票，
1: 搁你看，搁你看，
0: 你当作是108条好汉。
2: 哎，大家加油
3: 加油啊！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跟他做客商嘛，不是办乱，对不对？哈，希望大家哈，啊，赶紧到分享呢，哈，帮那个白队的。你无拄我甲拍者，哎，反正伊没赢啦。你个一定加油，
1: 不一定啊，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0: 我都看伊没赢，看学校他
1: 激将法来啦，厉害啦！
0: 我都唔相信白队赢。哦，真正一句话，
1: 哎对，
0: 哎呀，
1: 通常听这种的后边的逆转胜啊。
0: 我希望
1: 继续
3: 加油，罗哥用心
4: 加油啦，
3: 对啦，
4: 两队都加油。
1: 罗哥的人哦，迄心肝是无歹，对，
0: 爱自身，
4: 则
0: 自己。心肝无歹，身体较无好，
1: 身体是较歹，无啦。谢谢大家了。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1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7: 给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我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5: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金迷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8: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足烦恼吼。人若报销，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我们的那个金明那个叶黄素下了后，在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在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搁有看到日头，我就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尔，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9: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
10: 嘿，
9: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10: 对，
9: 他都没有近视哦，
10: 都没有近视，现在
9: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10: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9: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10: 吃的也很好。
11: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10: 啊，啊，你食了安那？
11: 足好诶，
10: 安那好？
11: 食您这组哦，目睭拢未涩，
10: 拢未涩哦，嘿，
11: 啊，拢足清诶，
10: 吼，啊，

0: 刚一阿公好食，对不对？够
1: 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0: 为啥物一摆就买两组？
2: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0: 啊，你食咧安怎？
2: 好啊，足好诶。
0: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2: 吼。
0: 确实袂歹吼。
2: 我食过真好啊。
0: 真好哦、喔。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2: 我82。
0: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2: 我青光眼啊。
0: 青光眼，即摆食。

0: 安定哩吼，流目油吼，啊，桌边拢会蚊啊叮安尼哦，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1: 食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都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2: 全部不见
1: 了。
2: 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的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二十克啦，二十克，但是二十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拢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哎，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有按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已经上好个。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内底还佫做者见证，佮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流目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的大肚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膀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背膀啊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惨惨啊。哦，啊阁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个青梅，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未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个人太济，哦， 哦，嘛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胃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

0: 因为咱即摆人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会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吃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起名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啦，有当时啊，恁无伫广告书底下台拢买噶，起码拄好伫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起码买定去拍高折。这平常时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若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耳朵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些物件吼，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哎，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摆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摆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伯物件，唔免直接伤过介绍。重点是即摆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又大家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啊卖3000啊，人是三啊卖3000，我是五啊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日因讲哦，即摆活动以后，七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就无啊嘛哦。这即摆买，咱买一千送一百，买一千送一百，到七月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一千送一百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甲大家优待。不过今仔我一定爱限一个数量啊吼。今仔日哦，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是300块尔，今仔买3000，我搁送300嘛，等于一盒剩270块。但是咧，今仔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去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撮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撮，
0: 好，这一撮你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撮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我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就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的。0800-00919，一赶紧来，来，小美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叶黄素哦，好，等你也好，等你也好，来，3组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效免钱啊，来，你好，来，收，阿爽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

0: 来，蛋黄姐来，65线来，我一定要改64，啊，这秀兰姐，一组吼，好，蛋黄姐来，一组蛋黄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 阿妹，
0: 水玲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你一组吼。哎，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1: 好，
0: 来一组。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2: 哎，
0: 你一组要黄树啊？好，来，等你摇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2: 哎。
0: 要叶黄树哦。
2: 哎。
0: 好，等你摇好哈，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3: 哎。
0: 买一组。吃好，甲我斗小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1: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3: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叫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 拜
0: 叶黄素好，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好，来你好，苏娇你好，
4: 嘿，
0: 叶黄素好。
4: 对，
0: 好来，等下然后我七线阿小姐，小珍姐你好。
5: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6: 嘿，
0: 叶黄素哦，
6: 嘿，
0: 等下甲然后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哦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7: 嘿，
0: 下面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叶老师好，
8: 我没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
8: 我
0: 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1: 玉米一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有骑到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9: 你好。
0: 叶黄素吼。
9: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相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了，再煮，你好，再煮。买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无通的电话才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到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爱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的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呢？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一丝寡所谓来顾身体，做会好的。加今仔日了，0800009199来，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吼，好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不要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10: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爽你好。
11: 哎、欸，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我另外改6，啊，这秀兰姐，一组吼，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 阿妹，
0: 水玲姐啊，
1: 哎，
0: 不要你好，啊，志珍姐要一组，
2: 好
0: 来，来甲接姐来，顺英姐啊，你好，
1: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2: 哎，
0: 你是专业王叔哦，好来，等你行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等你行好哈，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买一组哦，吃好，甲我斗小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
0: 啊，叶黄素好。
1: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3: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你摇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 拜
0: 叶黄素哦。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4: 嘿。
0: 叶黄素哦。
4: 对。
0: 好，来等你摇好，57线，甲下者小珍姐，你好。
5: 我一组。
0: 好，来，甲下者，甲下者，我八线，甲下者来，你好，罗志威。 哎，阿叔哦，电话刚接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下面一条阿叔哦，电话啊卡通啊，

已经到有人甲你接哦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眼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行路免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要要，阿叔好。

0: 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好听好听啊！无论是红灯呀，无论是黄灯，
0: 哎呦，
1: 那是拄着交通的，你着爱紧停。
0: 哎呦，停哦！
1: 开红灯无当黄灯，啊，一张几落千，我来一张几落千，开着几塔，想着心肝硬。要修孝行，孝行，搞孝呢，我讲几多千呢？
2: 是安尼，哎，真的呢，我一讲红灯又转两千七嘞，
1: 对啊，今嘛我咧讲，唔免万叹这警察同仁，今嘛拢科技执法，
2: 我就是好看。警察台，我唔是无看，警察是无看到科技执法。
1: 是的，
2: 我拢在找警察呢。
1: 对啊，我足尊重警察大人。
2: 我是看警察无，我才玩的。
1: 你若徛伫
3: 遐，警察无。
1: 我讲，无看到警察。
2: 警察不是看警察无。
1: 第一位啊，藏头前，藏后边，差多济啊。啊，当然，每个人都要守法。
3: 对，
2: 当然，
1: 守住你的荷包。
3: 对。
1: 啊，这个守住你的安全。
2: 真正真歹谈呢。
1: 对啦，对啊，都是安尼。钱歹赚好嘿，你惊死赚好嘿，你无袂赚好嘿，家己搁袂慌。
3: 袂乱赚
1: 啊！哦，袂乱赚了，啊，乖乖。好了，咱今晚吼超级巨星秀，要广邀武林铁哈，兄弟呢也要模仿啊。会模仿的，
2: 模仿，
1: 比如讲陈雷吧，大家好，我是陈雷，哦，又来了，无钱卖讲，有钱则讲。

0: 大声，五百，
1: 中气啦！
2: 这个人，这个人，
3: 林老师的较好，我唱迄个《东山再起》。自从恁爸做神了后，就无人咧唱这段歌，
1: 哎，怎么讲？
3: 你丫头，这么这么的啊！
1: 你等会，你等会，你等会。
3: 这个是啊，你丫头啊，这么这么，这个是啊。
1: 陈水扁，陈水扁。
3: 我相信我们的中华民国。
1: 哎，喂。哎，好厉害呀！
2: 伯乐，伯乐，
1: 伯乐，伯乐，伯乐。
3: 林林那好大啦，啊，林九九二百多，要模仿，
2: 模仿伯乐哦。
3: 做好二位啦。
1: 哎，你绝对拢会礼拜，嘿。
0: 拢会礼拜，
2: 都会入选呐。
0: 不是不是，一点报名好大啦，哦，这可以
2: 礼拜。
1: 可以，
2: 是讲什么心爱 goodbye，
3: 心爱
1: goodbye， 再看看心内。
0: 播还播的小雨绵绵哈，因两个歌好蛮晒的，
2: 蛮晒，蛮
0: 晒。啊，我两个是星夜的别离，
1: 对，
0: 某汹涌的哈，欢迎各界的这个好汉英雄，英雄好汉，大家来报名哈，让我们节目更加的升华。好，来，再来第四组，
1: 红队第四组刘杰明。刘一奇，
0: 杰明哈，你叫他杰明对啊哈，
1: 来先这一盘，
2: 来，
0: 我唔捌字，歹势啊。

0: 哎呦，水哦水哦，哎呦，敢问两位是？
1: 一看就知道了，真的没梦啊？
0: 真的吗？
2: 对，
0: 很难讲，可是入戏太
1: 深了。欸欸、不对呢，两个同性呢？
0: 同性恋啊？不不不，你们两个是
1: 应该是兄妹。哎，
0: 我看是兄多，哎，
1: 极少，
0: 极比较少，哎，但是极少吗？
3: 不是，我们是同学，
0: 同学，啊、同学啊。难怪默契了嘛、哦！哎呀，老师会教了哈、哦。这个哎好，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
1: 哎，老请。哎，
0: 入戏很深哈、哦。哎呀，双、啊、方都有老婆有老公吗？
4: 我没有啊，他
0: 你没有哈、哦？哦，你没有、
1: 欸？有想要找一个吗？啊，有想要在节目上面
5: 看缘分，看缘分。
1: 有想要在节目大家说一下自己的公子要条件，
2: 哎呀，
0: 条件
1: 征婚条件，
5: 嗯，对。
1: 看料五五
0: 哎，阿亮，子曰，
1: 子欲养而亲不待。
0: 不是，子曰处女难找，孟曰有孔就好。哎，有恃无恐，有恃无恐了。
2: 有恃无恐，
1: 够勇家兄。
0: 好了，哎，这孔子说的，我满在。
1: 真的哦。来，
0: 谢谢你们，
2: 谢
1: 谢。好，
0: 请慢走哈，就没办法送入洞房了，你们就各自回房
1: 哈。谢谢。很多公益股是啥？啊？什么？
0: 嘿，电视顶不让讲了。哦。子曰：处女难找。
1: 有什么？有什么？
0: 孟曰：有孔就好。
2: 所以子曰找处女。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孔子找，
0: 肯定找。啊？哎，你不要乱讲。
2: 一啊，一啊，一啊。你的叫有几个处女啊？
1: 我是
2: 处女，
1: 我
2: 处女，
1: 我是处女，
0: 你是畜生的畜吧？
1: 你是孔子，
0: 你畜生的畜吧？
2: 那有孔就好，这里呀、啊。
0: 喂，七孔流血是
1: 吧？七孔就好，
0: 不好露牙，把恁爸康鬼拢公公出来，啊，熬熬该为那生存的，对不对？哈，有一些话看破不说破，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来下一个，
6: 来排队，我们邀请明艳带来好听的歌曲。清静
0: 北海花，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哎呦，吼，有老人无？
1: 有啊，老
0: 有呢，
2: 后壁拢摇头呢。
0: 哎呀，无无啦，
2: 伊摇头呢。
3: 那是也没你。
0: 哈？
3: 那是也没你。
0: 那是也没你。
2: 老是也啦，老三加一
3: 啊。少些讲的较袂清楚。
2: 哎，你唱歌就袂讲
3: 啊，是不是？是也没你。
0: 伊讲话是用哪喉？唱歌是用丹田，吼。
2: 对啊，你带唱歌就袂
4: 安尼啊，完全无安
3: 尼。我少些足严重
2: 诶。感冒吼？
0: 你是怎么失声的？
3: 我。啊，就是
0: 对方是谁？
3: 没有，
0: 该小妹啊，是啊。
3: 唔是啦，我昨暝拢无困啊。
0: 啊，
3: 即几工
0: 你卖想过思念这个小光。
2: 啥物人不？
3: 即几工讲要来遮，拢困袂去，欢喜干要来看别人。
0: 别人
2: 找着我啊，找
1: 着感冒，
2: 关上啊啦。
3: 啊，那无困的失声啊。
0: 哦，你感冒
2: 是无困还是无清？
0: 喂，
2: 挂掉，
3: 挂
2: 掉，挂
3: 掉啊！要看别人啊，足欢喜的，都困袂去
0: 啊。是哦，你这种算正常啦。一般要来看我拢做欢喜的，唔捌看过遮歹，徛伫边哦，几外好看咧。
3: 没有啦，很帅。
0: 我讲，我普里，我大普里，普里出美女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3: 为什么？
0: 因为有丑男来衬托他们。哇，你看，你看漂亮吗？哇，太美了，对不对？
2: 啊，
0: 不帅。
3: 我来熬这种英语哦。
0: 有喏，那也无。啊不，重点啊，你有闹人无？都闹死死的哦。啊，死票尔呢？啊，你叫你跳，你佫跳得无
3: 我
0: 多
3: 呢？啊，
0: 还
3: 佫一个美女。
0: 啊，你手机要叫因紧拍无？你叫唔好浪费这个票。
2: 干哪袂记？
3: 我手机啊，我有叫因拍。
0: 安尼哦。
3: 系啊。
0: 啊是拍正面啊，拍倒面啊。
3: 我知，我知，还没拍正面，拍倒面系啊。我连讲我会响啦。
0: 哈，你原来你唔知有这件代志，阿克来，你讲来，你讲连讲也响，伊都唔知这件代志。
2: 阿克你卡啦，阿克真
3: 哩
2: 卡，真哩卡，
1: 真哩卡。我卡，
3: 我是头一遍。
0: 啊，头一遍在问个带头的啊，阿克啊，
2: 阿克咧卡。
3: 啊，伊咧讲话，我都拢听拢无。
0: 含那个含着眼泪带着微笑。
3: 伊拢讲唔对，啊唔对卡，然后卡去红队、白队一直卡、黑白卡。
0: 安尼哦。
3: 伊讲两点到四点。
0: 我你讲。未死，那看大厝边啊，哎呀，个德国大司机啊，啊，就是无老就无老啊，对不对？哎呀，但是若有老，都爱找肠胃科啦，莫去老了，
1: 对啊，啊，及时止损，
2: 嘿，感恩，
0: 止泻，
2: 止泻，
0: 啊，好啦，
3: 好啦，
0: 感恩，谢谢你们，好，谢谢，
1: 已经
0: 啊，你该开灯了，哎，开灯了，莫开镰刀，开镰刀，迄对袂起来哦，嗯，我只要在我度唱哦。哎，甲讲者，我有人可以等下唱袂下吼。
1: 来，红队第五组哦，跟我名字很像哦。
0: 我要唱哦，
2: 跟你只差了三点水。
1: 对啊，
0: 哎呦，
1: 两点而已，
2: 两点，
1: 两点。
0: 哎呦，
1: 余佩珍的来喝太寡，
2: 啊，涂佩珍啊，
1: 而且涂佩
2: 珍，涂佩珍啊，最差两点呢。
0: 哦，你有两点，
1: 只是我们的针不一样，
2: 证明你有两点，
0: 你没有漏吧？这两点。
2: 哎，今天早上，没有，那改天再说
1: 好，你怎么知道？
0: 安慰鬼，来。

0: 水啊！
1: 哎，发达啦！看几包，我看啥？你是透明的。
0: 哎呦，你定咧非人诶，那个金金相
2: 安尼哦。
0: 你看，那都当安尼。
1: 不是我对布料较有研究，我对研究布料。
0: 顶礼拜迄个嘛是啊，门口内底有先无讲哦，有诶有穿肉色诶，
1: 没着肉色。
0: 顶礼拜迄个，
1: 因为
0: 足悬呢，
1: 因为迄肉色诶框架甲实际有差。你看纯这伊是毛毯嘛吼？
0: 哦，那是
2: 毛毯啦，
0: 也是毛毯啦，也是毛毯。
1: 是啊是，而且布料真真
0: 真水哦。
2: 对，
0: 都会吹。
3: 谢谢
0: 百货公司。
3: 哎，对，
1: 哎呦，很有质感。
0: 百货公司的东西都好贵哦，
2: 好高级，
1: 专柜专柜专门卖很贵啊。
3: 对，
1: 要不现在连机电梯想不出，
0: 开始有影哈，
1: 对啊，
3: 要上台的，
1: 上台尊重啦，
0: 尊重，
1: 对啊，
0: 尊重这舞台，
2: 有心呐，有心。
1: 那个跟老师学多久了？
3: 两年
1: 。没有看老师手语的对了哈。
0: 而且老师嘛最用心的，拢会记得每一个学生上课上多久呢？
1: 哎，只是第一个上他们的课吗？
3: 对
1: 对哦。
2: 而且我相信跟老师学一定学
1: 很快乐。
2: 而且再来就是那个技巧什么，一定都学得很
0: 好。老师这个好唱，
2: 老师唱歌有够好听
1: 啊！登弯蛇角对不对？哦，他从那个苗栗复兴乡跑到那个清境农场，
0: 后来拢走去九弯十八啦，九弯十八拐
1: 怪来的。而且他都不开雪隧哦，直接九弯十八拐。
0: 听讲都无咧掠冬啊呢，
1: 是无冬啊，
0: 无冬，
2: 开
0: 是无冬啊，
1: 罗山也失灵啦。哎，安尼安
0: 尼，OK 哈，
1: 安尼在啦，
0: 谢谢你，行政人员，
1: 行政，
4: 谢谢哦，谢谢，
1: 哎，很有 sense 哈。后来第五组，
4: 好来排队，我们欢迎金宝，都来好听的歌曲，
0: 是
4: 不？哎，辣椒，哎呦，
1: 第二组的，跟你们同组的，第二组的，第二组的哈。

0: 上班嘛是个啦，
1: 上班嘛是个。
2: 啊，你真个咧上班哦？
0: 等于厝个是一个圆满的家庭啦。
1: 啊，圆满的。
0: 无啦，啊你无上班，你伫厝，你即马你。
1: 营业唔知要创咧？
0: 营业难创啥？
2: 懵逼人啊！
1: 哎呀，即个等是。
2: 喂，等，
1: 嘛唔是办法啦。其实吼，咱人都要生活有一个重，一个重心啦，哦，重心啦。所以讲，咱这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你每天锁定依旧嘛是一个重心，
2: 真的呢，
1: 真的呀、啊。哦，我今日拍波拍十几遍，我拍十几遍，
2: 拍袂哩。哎、
3: 欸，有妈妈讲讲拍百外通诶。
1: 对哇、啊，那记录嘛，本是着训练你手脚的哈。
2: 哎、欸，对，那个手眼协调啦，目睭看着，哎、啊，真无人拍紧诶。
0: 我们
2: 拍
0: 哩，我们大力吼这么好的舞蹈吼、喔，
1: 是
0: 嘞吼，真爱老一挂爱笑挂人来跳舞。那那久久来一次就好啊！嗯，哦，不要马时常来了。
1: 不是，也没办法让你时常来。你想太多了，今摆已经不甲思维了哈。今摆在讲一个会员，你看不嘞？啊，阮会员拢报袂入，所以讲今摆可能慢慢的讲以会员哦来为主了，安尼可不可以对得起这些会员了哈？啊，所以你若拍破啊，哎，那也不看你大名啊，边啊那有大名，大名都是咱的会员啊，要一次就是永久终身了。
0: 你本来看我那边头，你看会看。到尾顶拢看到我的名，
1: 有吼、
0: 哦，
2: 大哥你贵姓？
1: 你的名
2: 号？你哪姓号？
0: 我杨啊，杨
1: 杨啦，
3: 杨
0: 嘿，我拢会看。
1: 你是拍金宝啊你啊？
0: 没有，我是对
1: 。那
2: 我哪捌看？
0: 两个字而已。
2: 我哪捌看过？
1: 两个字。
2: 你无咧看我的直播吼？
0: 我是拢看拍那个。
1: 破案啦！
2: 平常时嘛有啊，
1: 平常
2: 时嘛有啊，
1: 拜。拜加开了
2: 吼，
1: 达工会四点到六点，
2: 好，
1: 啊这十点到十二点，
3: 我较暗，
1: 那困未起吼，看这边，啊困未起看这边，
0: 家庭好的舞台吼，那个咱按照我咱的好朋友歌谣吼，来将一起分享
1: 啊。这戏这人看了，这个舞台是大家的嘛，不是阮四个啊，对，啊说你哪来报名，咱就叫报来嘛吼，啊希望讲大家无气嫌，甲咱斗加油。
0: 咱四位主持人啊，
1: 一
0: 力不摇，然后就真正赞哦，咱大力。大
1: 条，不要，
0: 大条。
1: 上个重要是咱人客的支持，无恁的支持，无恁的加油。我讲，我做这部恁看，恁买兄茶和阮和阮兄呢？
2: 啊，
1: 那无吼，这口罩呐，会花伊吼，啊，我就休困啦。嘿，
0: 今天非常感谢吼，今天有时这机会来再
1: 参加吼，
0: 感谢吼，我们
1: 慢来讲，慢来讲，
2: 希望更加
1: 好。来，咱这两队所有的参赛者麻烦上台来，
3: 上台，
1: 这个舞台。为大家设的哈，我这边算设计的对了，
2: 吼，
1: 这个大撤退，我们就
3: 大撤退，哎，
1: 国民党撤退来台，
2: 这边说要抢滩呐，
1: 抢滩呐，
2: 这边在抢滩，
1: 那边要抢背，阿哥抢背，嘿，
2: 抢背，
1: 嘿，抢背，哎，
2: 不是啦，抢背是后
3: 边，还是抢头香啦，
1: 你刚才要狼狈呢，无，哎，动作，哎，我紧啦，无紧啦，
2: 阿你来。要来看，还是要
1: 先？靠边，靠边，哈，靠边，
2: 好，来。
3: 我们后面第二排也可以站哦。
2: B
1: 来，参赛者哈，来，这个来这有什么感想呢？
4: 很高兴哦，有这个机会啊，带着阮的同学，
1: 是哦，
4: 啊，来这来参加咱的歌唱。
1: 啊，是啊，是，是啊，是恁这几个其他无来是安怎？
4: 阮先甲迄，
1: 路甲行好吼，啊，你后边。

0: 的 pose 后边要来就 一路好走。
1: 因为我们班有五十几个。
0: 安内吼，哦，啊老师敢教恁那班呢？
1: 我老师有八九班。
0: 哎呦，
1: 哎呦，优秀的，哎对。
0: 十班呐，十班，
2: 十九班的是十班，
0: 九班，甲十班拢变给了。
2: 后来又
1: 真的两班我们。
0: 安内吼，哦，不要紧啦。
1: 超厉害的，我们老师很有耐心，然后又。很
0: 会
3: 教，
0: 是是是，
1: 都无迄个距离感。
0: 老师，包括这红包，你讲啊，真侪好话。
1: 我拢用良心讲
2: 诶，无啦，后三期免入学费啊。
0: 哦，你哦，啊，你加讲两句啊，一世人拢免。好啦，大家做功德哈，来，
1: 谢谢，
0: 阿克兄，
2: 克兄，
0: 阿克兄来。
4: 我先甲大家解说一下，
0: 免解说啦。
4: 阿伯，你再叫人家来，不容易啦。
0: 阿伯，无需要解说，无需要解说，解说加讲个。
2: 阿伯一定输来对家己只无自信。
4: 无
0: 啦，
4: 我艺术
0: 片，阿伯先啦。
4: 大家面啊，抄你啊，抄啦。哦，
2: 哎呦，你用讲抄
4: 哦。阿弟，家叫人家吹，人家叫人家吹啊。该在透早搁咧吹啊，你在哪搁咧吹？
0: 你即卖意思是讲无啥人要来就对啦。啊，你卖报就好啊，你拜托。
4: 无用的，唔是无啥要来。
0: 啊，这无用，啊，所以咧。
4: 唔是，因为本来甲咱帅哥主持人家哦。
0: 没见来，
4: 啊
0: 那样，
2: 有感谢感谢。
0: 不，有当时也勉强，我后边嘛真济人，是我会员，你看不哩，我拢报袂起啊。真正，你是卖想勉强，嘿，拜托了，拜托，卖遐勉强，
4: 嘿。嗯，哎，算了，哎，
0: 真
4: 真真真真
0: 真真真，对啦对啦，看伊的表演就知影。
4: 我吼，阮的这名言哦，讲过话伊。
0: 超步团来哈，超步团然后，好，因阿讲，阿咱看成绩者哈，来成绩公布一下啊。
3: 喂，
0: 有声有声有声有声有声有声
2: 有
0: 声，
2: 有无？差不多。
0: 来，何你报票数
2: 来。
0: 哎，你别讲，哎，你是别讲。啊，为什么讲？哎，你讲，
3: 来。好啦，我今仔日来到这是为着什么？你知无？嘿。为着要来看别人啦。
0: 安尼，啊，你去菜市啊看到有啊。
3: 然后哈，我是。炸一杯钱来，
0: 安尼哦，
3: 我听讲遮咧卖物件，结果我位头顺到尾，奈无咧卖，
0: 系啊。啊，你奈安尼拢真无真用心者，搁只咧规个迄个卡托拢过看啦，系啦系啦系啦，后尾就无。
2: 无啦，等者。
3: 因为阮有朋友伊来，伊有买物件，又
2: 讲。无啦，姐啊，你已经开出啊，我等下开隔壁仓库，
0: 仓库啦，开边和你更加欢喜才走。
2: 开仓库比较走。
3: 好。
2: 哎，
3: 好。好啦，
0: 来。来，红队是554票，来白队你跟你讲，卖讲话你讲。哎，你跟你讲，好，这种代志你讲就好啊，伊就歹势讲啦。
2: 两边啊，咧互踢皮球啦，
0: 那嘛不是办法啦，对不对？啊，你讲，
4: 我顶回来嘛，我赢啊，即摆哦，阮小输啦，小输
2: 啦，
4: 262票。
0: 伊意思讲，
4: 感谢各位，
0: 大家赢对人歹势啦，伊人就是
2: 红领巾，
0: 你因为你有认错，那何你退者？
4: 谢谢啦，谢谢。
0: 贴一下相咧。和群主讲你有赢咧就好，
4: 来
0: 交代一下就好。
4: 后盖台，
0: 无后盖，来，啊得奖感言跟恁讲一下哈。
1: 哎，非常谢谢老师的教导，然后也谢谢我们同学的努力。昨天还练到很晚哦。
0: 真的哦，
1: 真的，有用心哦。
0: 有。哎，感谢哎报告者哈，这票数跟唱了好歹无关系啦。
1: 哦，无关系就来。代表我的人气很旺，
0: 人气旺，
2: 真的，真的，
1: 真的，真的，
0: 真的，最主要是您替我广告，替我宣传啦，
1: 哈，
0: 千万唔当准猫咪人，对吧？但急皮皮，未见甲恁宣传掉，你知？你知影啦？
4: 我下不为例，
0: 你知影我唔是咧功利啦？
4: 对，这下不为例，
0: 我唔是咧功利，你蛮了解啦，
4: 我
0: 知啦，
4: 我了解，
0: 你有了解就好，
4: 非常的了解。
0: 好啦，开开玩笑哈，希望大家哈，每礼拜六12点到4点，甲恁收听大力依旧哦。当然，规更的节目拢非常好看，感谢恁的莅临，好，谢谢哦，
2: 谢谢大家。

0: 正恩，你跟我要引导。
1: 全部。

0: 送马溜哦，
1: 哎呀呀，吹
0: 啊来去鬼，
1: 风流错什么呢？哎呦呦的哟，我是讲发型呐、
0: 啊，哦，
1: 发型就是金正恩的呀、啊。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老火千川狗，
0: 嗨，大家早安。一首非常趣味的歌曲叫做《问谱》啊。
1: 问谱。
0: 问谱，哦，问谱，到底要问什么呢？
1: 问谱抽签敢不敢看？
0: 哎，抽签。抽签问神的意思啦，
1: 对啊对啊，
0: 哎，有的人会去卜卦嘛，哦，啊，迄个看你
1: 啊，算命生的迄种的啦，伊这可能算命生的迄种。
0: 嘿啦，就是一个查某来去问迄个。
1: 问伊的一对有诶无？伊是问算命生的一对有诶无诶嘛？
0: 问伊迄落嘛？
1: 另外一半。
0: 我是毋知伊问啥，但是你问迄拢无要无紧的。问你住倒位啊？
1: 问
0: 你
1: 有有兄弟姊妹，
0: 有啥物通好食啊？
1: 伊说伊无够缘投，所以伊要看有兄弟姊妹无像你吗？
0: 嘿，其实一般女性会去问神的，去问啥？
1: 问厝内？
0: 问感情吧？
1: 问感情？
0: 问事业较少？
1: 无较少，会问厝内家庭啊、先生啊，还是
0: 无重视事业吗？
1: 无一定啊，阮即马事业先拢可能无同款的所在。
0: 啊，是哦。那你的事业线
1: 在这里，
0: 好像越来越淡薄了。
1: 我是在这里了，
0: 有一点外扩。
1: 没有没有，这是真正三不能三执行的。哦，
0: 你的迄个事业线愈行愈大条啊呢？
1: 无啊不
0: 会啊。愈行愈宽。
1: 我跟你讲，其实我唔是从个大角的迄个地心引力随个伊的程度，所以你讲要跨到什么程度，其实还好。
0: 哦。
1: 它会比较矜持一点。啊，你啊，好像木瓜型的啊，已经那个，比如说嗨对啊，不要紧，那个我真的不好说。
0: 因为吼，为什么人咧讲吼，中这条叫做事业线？因为少年轻怕病，啊有体力，啊这里你也操米也操，啊事业线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1: 是这样子的关系。
0: 啊，等刚差不多65岁退休了后，事业线也越来越垮，越来越垮，越来越垮，哦，到落尾就变作一条船啦。
1: 无这含啦，
0: 足大条的，
1: 无这夸张，好不好？看你平常时有咧对伊做啥物代志无？你可能运动
0: 啊，无你拢对伊咧种对伊做啥物代
1: 志？你爱点对伊按摩啊？你比如讲你洗完澡的时阵啊，你可以弄一点精油啊，加一点乳液帮他按摩啊，然后或是平常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手伸这样子，然后贴着啊。然后往上啊，你就会觉得你的手酸到一个不要不要的，你就训练你的胸大肌啊，或者是这样子，弄好拜拜的手，然后你用力一个5秒。
0: 我觉得女生，
1: 然后停下来，然后再用力一个5秒，反正一样在训练你的胸大肌啊。
0: 一个女生一个人就会比较难去帮她按摩。
1: 不会啊，自己知道你自己我要
0: 没有，因为比较不。
1: 我专业美容师，我会不知道怎么帮我自己按摩，我要笑死。
0: 我是说，等几天头前的这个女性啊，或者是那卡叔公哦，无另外一半会当，甲你小块聊聊，哦，帮你这个全身放松啊，
1: 全身放松，你开始去叫人甲你松就好了，因为你另外一半不一定聊会好势。
0: 真的吗？
1: 你啊，气性都命。啊，你像伊抓抓抓，不是重量伊抓去，伊的目的阁不是黑，吼，你又感觉足烦的。
0: 哦，抓抓的目的是白的哦。
1: 对啊，伊讲来我帮你按摩，其实伊的目的不是黑啊，伊的目的不是要甲你按摩，其实伊是想
0: 按到一个敏感地带。
1: 一个挑工就是等下平

0: 扫一下，再回一下，遐回一下，伊的目的都不是遐啦。
1: 哦，你就有经验的哦。
0: 有啊，有这种人啊，那会无？哦。年轻的时阵，你唔要交过男朋友，
1: 那
0: 有可能对吧？我们又不是长得很丑，怎么可能会没有男朋友？
1: 开玩笑，
0: 对不？对不对？
1: 嗯，一头拉苦的。
0: 没有，只是年纪越长之后，觉得男人真的是一个还蛮麻烦的生物，所以我就觉得，就这样。
1: 怎么会呢？
0: 很麻烦。哎，
1: 你可能是没有遇到比较不麻烦的男人。
0: 男人真的是很麻烦的生物哈。
1: 怎么会
0: 呢？你
1: 两下子讲哦，都爱好熟悉，你爱来爱去的时阵，你情我浓，对不对？怎么会觉得他烦呢？
0: 就跟咱迄个时阵，你讲啥，伊拢好。啊，一段时间了，寻他伊的原形毕露啊，伊啥物嘛不好。
1: 怎么会这样？
0: 真的啦，袂甲你骗啦。你以为你在上奢侈卫生呐？
1: 你有拄过比如讲比较较啰嗦的哦，也是讲参像有足侪男性哦，找无另外一半，夺命连环 call 嘞。
0: 我本来我捌等过这啊，因为我刚刚是神经病啊，
1: 真的哦。
0: 然后到最后我就赶快分开了，因为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会起笑。
1: 会起笑吼。
0: 而且我出门的对象还是他认识的女生哦。
1: 真的哦。
0: 对啊，就是我的朋友嘛，伊是谁嘛。嗯。对啊，连我出门的朋友是啥物人，我嘛甲你讲啊。啊，你嘛知影是啥物人。嗯。嘿，啊，你佫有法度按弟弟敲电话问讲啊，你当时要等啊？你当时要等啊？你当时要等啊？我开我就甲讲，你看唔出去。就刚刚我们当时要等去，你看唔出去。
1: 哎，买，安尼吼。
0: 不是啊，你一定问我什么时候啊？你干嘛不出去看？你要干什么？你懂我意思吗？真不是很那个吗？很好吗？各有各的事情做啊。啊，
1: 尤其是以前无迄落什么网络的时代，哦，啊，拢爱用电话嘛。哦，讲电话讲到三更半暝啦。啊，你敢有这个经验？
0: 你敢嘛有吧？有啦，那阵在台北吗？还是在哪里？
1: 就是分隔两地的时候。
0: 对，分开的时候曾经有。嗯。
1: 啊，尤其是也可以办什么？反正往内互打不用钱的。哦，
0: 对啦，有啦，那种是最用
1: 这。嘿，啊电话迄个小单来一看，哇，怎么每天都在讲电话？
0: 哦，不是不用钱。
1: 每天都在讲，你看那个记录啊。
0: 要得去办迄个港公司的啦，港电信公司的。
1: 往内互打免钱啊。哎呀，卡卡电话拢无电啊，嘛是哎，一直甲冲落吼。
0: 继续讲安尼。哎呀，那加侪话通讲。
1: 那有较侪，
0: 嗯。本来一开始拢无话不说啦。
1: 只要听到伊的声音，可能就会满足安尼。
0: 啊，过一段时间了，就无话可说啊。
1: 过一段时间就停掉啊。
0: 无得无话可说啊，本来是拢无话不说，什么都可以聊。然后一段时间了，就哦，
1: 真正。连迄299块就刚刚讲哦啊，就偷坐，卖浪费钱好啊。
0: 299块几个还好啦。
1: 就够为月租费吧。
0: 还好啦，还。299我觉得是还可以的。
1: 但是人家说男女两个人在做会的时候，当然一定有他们的一些这个对话嘛。我有曾经看过一个这个男未婚女未嫁，刚好做会的时候，男女就说太好了，我终于期待这一天的来临了。结果女性就说，我可以反悔吗？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反悔呢？不，你现在甚至想都别想。哦哦，结果女性就讲啊，那你还爱我吗？哎，查甫就讲，我当然就是足喜欢你啊，所以我想要来甲你娶啊，想要甲你娶啊，结果女性就甲问啊，如果你娶我，你会不会背叛我？你敢会甲我反背？
0: 这不好说。
1: 那有可能啦，
0: 嘿，
1: 结果就讲哦，那有可能啦，
0: 你那有这，
1: 你那有这种的想法咧，对不？我这么爱你，结果女性就甲讲，安尼无，你会当证明给我看，你甲我亲一下就好啊，
0: 安尼，
1: 你甲我亲一下，伊讲当然会使咯，
0: 而且哦，
1: 绝对不是一个啦，
2: 爱你啊。
1: 然后女生就问他说，那你会打我吗？男生就说永远都不可能哦，永远都不可能给你打哦。那我能相信你吗？哦，结果结婚十年了后，就倒过来念嘛。我能相信你吗？永远不可能。那你会打我吗？当然，绝对不止一下。那你可以吻我吗？你可以亲我一下吗？不可能。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你会背叛我吗？当然。结果有个嘛，你还会爱着我吗？哦，不，你甚至想都别想啊！我可以反悔吗？太好了，我终于期待这一天的来临。哎呀，多过来念，那是十年前还没结婚，十年了后 结婚十年了后，哦，的想法全部拢变了，哦，
0: 真嗨，
1: 每个人。

0: 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时期跟阶段、嗯、哦。当然啦、
1: 啊，对啊，当然嘛是好的啦，
0: 嘛是无一定讲吼，每一个这个
1: 当然啦、啊，也是有好的。
0: 结婚十年了后就感情就变、嗯、哦。哎呀，反正是差不多一年就变，
1: 免坑到十年都已经变起了。
0: 哎，人家说男人七年之痒哦，啊，这七年之痒到底是什么？
1: 七年之痒就是七年，第七年个过后吧，因为你们在一起七年，应该该熟识的，恁的生活模式各方面应该都算比较定型了吧？
0: 该了解的都了解。
1: 对，然后第七年之后，
0: 第七年就开始在想啊。
1: 你也想要干嘛？我可能想要寻求一点新鲜感或什么，有的没的。哦。然后就会开始觉得，哪里痒，就是皮在痒。
0: 回在想啊。
1: 就是回在想啊，没什么通好解释。
0: 但是吼，我觉得现在的男生吼是有一些是真的还蛮贴心的。
1: 当然。
0: 对于太太好啊，拢会。花这个家啊，替某在想啊。
1: 哦，这当然是很好的男人，我们要赞扬他，要表扬他，赞许他。
0: 对啊，哦，但是全天下男人应该，找不到几个能够有这么爱老婆的哦，没有看到他吃不下饭的哦，无伊啦困袂起的迄种诶，应该是无可能了吼。
1: 年轻的时候有啦，再年长一点可能难。
0: 那经过二十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后，还佫游玩。保持那颗初心、嗯，我真的是觉得是非常的难得。
1: 对啊，那刚刚差不多，我记得会手哎，四五十岁的这种，
0: 六七十岁哈。
1: 我觉得大我六十五呢。
0: 啊，你应该说六十五岁以上。
1: 六十五岁以上，差不多就会有卡到某一些权衡利弊的想法存在。哦，
0: 比如说是
1: 他想找的是什么？是未来的看护吗？还是真的？
0: 找看护、
1: 欸，真的，他们可能思考的方向就不一样了。对，
0: 哦，思考的迄、那个，循环无同
1: 啦。对，
0: 循环无同。
1: 对，
0: 但是每一个阶段一定会拢有无同款的这个循环啦。
1: 那可能会去衡量说，对我的人生、对我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那有的话，那我可以纳入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这种 男生到了某一个年纪，其实他们也已经过了那种很怎么讲，对感情是很热络的年纪。哦，
0: 就可能是比较
1: 就是北宫城少年啊，那啊就矮啊那穷啊，就怎么样为你会愿意为对方付出啦。我觉得对他们是比较沉，要讲好听一点叫沉稳啊。哦，讲难听一点叫做敢跳啦。
0: 敢跳。
1: 讲难听一点叫敢跳啦。
0: 讲
1: 好听一点是沉稳啊。
0: 陈府生
1: 当然一样的
0: 循环的看
1: 这，没错，他们的想法就会开始叭叭叭叭叭叭叭，你对这个人对我来讲有没有什么好处？
0: 但是查甫人六十五岁以后、七十岁以后，可能就有想法没做法了。
1: 那对啊，所以我就说、他们的那个思考的层面就不在于是否爱这个女生。
0: 对啊，男生就是
1: 他们可能就是我可能是爱一个伴啊，未来我若无说你无爽快破鼻创啥，阿姨搁会当搞我倒教狗，啥物有诶无？
0: 有的人讲哦，查甫甲查某的想法真正就无共款，
1: 当然不会一样。
0: 男生就是用下半身去思考，
1: 没错。
0: 女生就是用上半身来思考，比较
1: 分开，
0: 比较开哦，
1: 不是，我说分开，大头与小头的差别。
0: 比较不同的这种想法哦，所以你看哦，这天底下哦，有这样男生跟女生的配对，就是非常的奇妙。
1: 某些层面是让你们互补。
0: 除了循环的互补了。
1: 往好一点的地方是
0: 心态嘛，互补，
1: 互相学习。
0: 对啊，那是很
1: 特别。我觉得应该是要这样子，会比较好。
0: 这个是世界非常的奇妙哦，怎么会有这个动物是刚刚好这样子搭配起来的？
1: 很多动物都有公的啊，一公一母啊，是咧到底？
0: 是啊，无唔对啊，人嘛是动物啦。
1: 当然啦，当然，猿人时代，啪啪啪。
0: 对啊，咱就好好享受着这个缘分吧。
1: 对啦，你如果说真的有遇到了，就是你就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珍惜啦。若无的话，我感觉你对家己较好的就对了。
0: 对啦，好，来继续吼，咱来安排歌曲哦。吼，第一首当酒美专辑，吼，要听《怀春曲》。李刚的秀美姐要来听《流浪的马车》。
1: 讲山的明月啊，这你要听《神往来》。高深的慈美啊，这你要听《可爱的那只马》。

0: 等下我迄只马，
1: 迄只马唔知是马，啊唔是迄是羊，好奇怪，羊甲马啊足歹分。
0: 但你爱叫啊？
1: 我袂用叫马，等下啦，马到底要怎么叫啦？哭哭哭哭哭，唔对，迄是马蹄声啦，对搞。对嘛是马呀、啊？
0: 嗯，你爱学啊？你爱学？
1: 不是嘛是咩？安尼吗？
0: 嗯，人生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学习的，所以
1: 我不一定要学，我不一定要学那个啊。
0: 不然你可以学其他的动物叫啊，
1: 没有，
0: 比如说树懒啊。
1: 它不会，它的它太奇怪，我可以，哦很难嘞，好像没有什么动物是好哦，除了狗比较好学，叫喵比较好学，
0: 学牛啊，学狗狗鸡啊，哦，学狗狗啊，都可以叫。好，来，连出来四首歌去哦，共同来听歌。

0: 修杠丽儿姐、凤色姐、黄源妈妈，还有三明库的慧儿姐、春长大哥、信义大哥、房九林妈妈。
1: 来了，明玉阿姐，你讲要生的不爱甜的，啊，所以咱用倒的就好啊，是不是安尼讲？嗯，
0: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因为徛的生不是吗？啊，
0: 往来徛的徛久的生啊。
1: 对，咱去菜市啊买倒好势的就对啊。哦，
0: 安尼知影哦，阿公教你听往来方法啊。
1: 别倒嘞，别倒嘞。

0: 来，把我那只可爱的马牵出来了。那只马，
1: 这只是小朋友啦，小马儿，
0: 叫，啊，还叫。

0: 乖乖，主人是因为遐尔无情来甲你放屎，
1: 你就是，
0: 是因为我真正爱顾着我的腹肚。

0: 好，谢谢。阮阿姨，阮阿姨一定有来拍婆啊。伊讲哦，这只马啊，未歹。不是手了就好，这只马啊，未歹，来拍婆啊。好，来刷了来看第四。
1: 有台王。
0: 今仔日带大家来去嘉义县。哦，嘉义县有一个这个乡镇地区叫做欢乐。
1: 欢乐。
0: 欢乐。哦，乐。
1: 欢乐。行路的乐。
0: 哦，欢乐乡，哦，欢乐乡，哎，来，欢乐哦，伊是伊个古名哦，唔是叫欢乐，伊是叫欢乐路。
1: 哦，所以内底就是原住民的意思吗？
0: 嘛唔是安尼讲，
1: 所以、哦、
0: 你安尼有代表淡薄歧视原住民哦。
1: 是啊，因为以前就是那岛屿的人啊，是看到上面密的河名安尼啊。哦，
0: 为什么叫？
1: 所以，比如讲到做些原住民的时阵，伊是啊，安尼迄条全部拢因在可能爱。打猎也是爱出门创啥，拢常在看到因啊，哎，那就是安尼个好啊。
0: 哦，嘿啦，代志唔是戆人所想的安尼啦。嗯哼。

0: 因为我嘛是看资料，我才知影。因为吼，为什么叫番仔路？哦，番仔路是因为吼，迄较早迄条街啊，真正带足侪原住民的，无唔对。但是有足侪这个葫芦人，啊，佮来到台湾的这个客人，嗯，在遮吼开垦的时阵，伊遐迄条路啊，全部拢在卖物件，哦，卖物件。哦，交易的这个货物的必经之路，哦，所以有足侪人来客去啊，来店跟店家询问嘛，哦，问看介绍，啊，拢语言未通啊，哎，哦，语言未通啊，啊，足侪人就甲伊讲啊，这店家的人哦，拢烦啊，拢讲未出声啦，啊，我讲伊讲哦，啊，这一粒卖偌济，伊讲我食饱啊，文不对题，牛头不对马嘴，哦，就是变成是这样子，后来衍生到。就是有人讲啊，这就是这条路全部拢带番仔，哦，啊，所以就改号名叫做番仔路。哦，可是到这个民国34年，哦，就是1945年台湾这个光复之后，哦，才改名叫做番路乡，哦，才改名。嗯，第二个这个位置，第二个人文呢，吼，台湾嘉义县番路。番路乡哦，伊是嘉义县的这个东边啦。嗯哼。啊，伊北边有倒一个乡镇地区咧，北边有这个德佳。哦。东边咧有阿里山。嗯。哦，啊西边咧有嘉义市区。哦。南边就接嘉义的中埔、大埔。哦，差不多这个位置。啊，番路咧，番路是出产啥物？水渠啊。渠啊。嗯，
1: 水渠。
0: 嘿，水势。啊，水势跟田势还有。红柿它的差别不同哦，其实是因为做法
1: 品种不同吧。
0: 做法嘛不同，做法嘛不同。但是番路乡的这个名产就是这个水柿，它是全台湾销量第一啦。哦，产地大概差不多有七八成，全国的这个七八成的这个水区吼，
1: 拢
0: 是伫咧这个番路，所以有这个番。有这个柿子的故乡啦，
1: 哦，它的故乡。
0: 嘿，啊，水柿跟甜柿主要的差别就是它的这个口感，跟它处理的方式不同。啊，其实拢是皮啊，拢皮啊。哦，啊，其实哦，水柿就是比如讲哦，牛心柿需要浸泡在这个石灰水里面，落去把它的这个涩涩的迄个味吼，给烫掉了。哦，啊，它的口感就变做比较较脆，哦，较丁。较脆。啊，那甜柿咧，甜柿就是讲哦，伫树啊顶管，
1: 伊家己都在了做这件代志。
0: 树啊顶管就是比较
1: 后边搞加工，
0: 比较慢，才慢落来。哦，它就是自然的脱色，啊，成熟之后口感就比较脆甜，不需要经过处理。哦，这个水柿跟甜柿通常就是会比较晚，差不多大概3个月，哦，两三个月左右。哦，水柿大概产季大概在9月份，嗯，高尾分。哦，啊，那他是讲甜柿哦，就是它要在树上自然熟成，需要到10月、12月，哦，这个是口感比较脆甜的时候，哦，尾狼就抢先嘛，哦，这个就把它还没熟的时候先把它摘下来，然后经过加工处理之后让它熟成，哦，安尼口感嘛无同，哦，食起来气味嘛无同。来讲到这个重要的景点呢，哦，有一个这个所在吼。叫做天长地久桥哦，这个天长地久桥其实它已经两座桥已经封闭了啦，哦，已经封闭了。我先来讲到为什么要特别来介绍，因为这是对嘉义县番路乡的这个重要的景点。嗯，为以前到今嘛，哦，你敢知影？这两座桥，然后一个是天长，一个是地久。哦，这两座桥分别建造于1937年，哦。伫咧民国26年的时阵就起好啊，哦，所以缘由咧，哦，为什么叫做天长地久？天长节，哦，天长节就是日本的这个叫做皇，叫做天皇啦，哦，日本的天皇的生日。啊，地久咧就是日本天皇银幕，叫做皇后伊的生日，哦，所以就改这两座桥的后面叫做天长地久，哦。然后也有不同的这个意思，然后就是有就是牵手啦、情侣啦，也是讲哦，都实在这个男女的朋友啦，来到家吼，一条讲是拢会行到孤孤等等啦，哦，这是另外的意思。然后吸引很多， 你哪会安尼？
1: 我年轻的时候嘛有去行过啊，共骗啊，无影无。
0: 你是一个人去行吗？
1: 我迄当阵有交男朋友啦，习惯呢。
0: 刚交吗？
1: 无啦。
0: 不是刚交，交一段时间了吼。哦，那如果刚交的话，就会比较浓情蜜意啊。
1: 不一定，不好说，不好说。
0: 看你要什么交都有了吼，香蕉也有了吼，芭蕉也有。哎啊，就是会吸引很多情侣的造访嘛，吼，这也非常的浪漫。啊，但是哦，你要行到家主要一挂这个卡点。
1: 爱啦爱啦。
0: 为什么？啊，背差不多。
1: 有一点仔距离哦。
0: 差不多要背两百家的这个
1: 九推啊。
0: 九推啦，这也当到家。所以天长地久哦，算非常的这个算是这个半山腰啊。嗯。啊，也可以眺望整个这个出口山的这个。山川的这个风景，
1: 其实你若要爬过天梯，爬这对你来讲是小儿科啊。哦，我正爬天梯爬一点假死。
0: 天梯是爱行足久的，
1: 很远，真的很远。然后真的，我那一次之后，我妈再约我都没有小孩子愿意带她去。
0: 但是你爬起你了后吼，你能看到无限壮观的景色。
1: 我跟你说啊，就跟你讲真正有够忝的。
0: 当然啦，你在比较高的地方俯瞰下去吼，我会觉得真的非常的漂亮。嗯，啊，但是嘉义出口哦，这个天长地久桥，因为年久失修嘛，因为民国26年就已经起好啊，
1: 到即马，
0: 经过这个风吹日晒，啊，佮有地动，一寡这个自然的这种灾害吼，来去摧毁它，
1: 结构有点没有那么的稳固了。
0: 对对对啊，所以有安全的疑虑，就把它封闭了。嗯，啊，但是哦，天长桥已经是永久封闭。第九桥是暂时封闭，今麦阿哥咧去，阿哥咧重新的，阿哥咧经历，阿哥咧经历，啊，这两座吊桥哦，虽然讲暂时无法度开放，但是伫今年听讲是后半年，
1: 下半年多，
0: 哦，下半年会完工啦，会正式开放啦，
1: 安尼就够有通好行。
0: 对哦，吼，所以天长地久桥还算蛮有特别的这个意义啦，吼。另外一个所在叫做牛埔啊的这个休息园区，也有人称它为叫做18号爱情之路哦。为什么呢？哦，因为伊家哦就快。啊，每一个这些装置艺术都是用红白的这个搭配哦，就看起来非常漂亮。然后里面还有一颗这个火热的爱心啊，
1: 就我刚刚要去过呢。
0: 就水的啦，就快
1: 的，还 OK 啊，蛮大片的
0: 啊。啊，内底吼，通常拢是以爱情啦，啊，佮有咱阿里山呐，吼为主题，创作的这个主题都是红白相间，吼啊，加上绿色的草地格外引人注目，哦，红配绿嘛，
1: 够超品，
0: 非常的漂亮，啊，吸引很多的游客来这边拍照打卡，还有一些结婚，哦，为人结婚。跑来家吼去婚纱哦，所以它也是婚纱拍摄圣地。
1: 对，
0: 重新将这个牛埔爱这里休息园区吼打造成为18号爱情之路，因为很多的婚纱的这个新人吼都会来这边取景，很漂亮。另外一个吼叫做
1: 戏
0: 顶啦吼，戏顶，这是二延平步道。哦，二延平步道差不多在阿里山公路53.5公里处，有一个这个全长大概800公尺的这里阿里山的这个步道，这个二延平步道，
1: 我真水哦，我有去行过，
0: 就水耶，你看日出，看日出，
1: 我当阵敢那是要差不多半步啊去的吧，比较不会那么热了，
0: 然后也可以看这个夕阳啦，也很漂亮，来一回的路程大概50分钟。
1: 所以下午那时候去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热，然后因为伊嘛讲无介远啦，50分钟 OK 啦。
0: 嘿，阿嘛无讲介远哦，800公尺，
1: 所以还蛮舒服的啦，适合那个长者也可以去走走啦。OK 的啦。
0: 啊，其实沿路哦，你也能看到一寡这个竹林啊，还有一些很奇怪的石头啊，还有茶园哦，就是阿里山茶嘛，最有名的，还可以俯瞰整个嘉义平原，还有仁义水。仁义潭水库，还有蓝潭水库，还有曾文水库，你都有机会看到。啊，更加吼，你啊有机会，半摆有机会吼，会让人看到云瀑啊。什么叫云瀑？天空上的云这样子慢慢的这个飘下来，还有一些的云海。加上这个夕阳照射的时候，你有看这张图，你就知啊，水啊， 就是
1: 真的很美，那个

0: 用钱买不到的这个水啊，吼，而有很多一些专业摄影人士来这边拍照，专程来这边拍照，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另外一个所在叫做半天岩紫云寺，哦，这差不多去到现在已经300年了，哦，300多年了，在这个西元1682年，哦，就起好了，啊，到近，哦，已经2026年了，哦，要300多年。紫云寺，哦，主要是观世音菩萨，哦，里面有观世音菩萨，啊，还有供奉很多这个神明，包括，哦，三宝佛啊，还有祝生娘娘啊，哦，神农大帝啊，现在是去有台湾，哦，列为3级古迹，哦，紫云寺的这个地标，也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升龙观音佛像，哦，这是很大尊的啦，哦，真的高差不多77公尺，也是全台湾上界高上界大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形象，哦，也有很多的这个游客慕名而来。过来讲到仁义潭水库，这个仁义潭水库哦，位于这个嘉义番路乡八掌溪上游。这个水库是用这种土石去盖好的啦，哦，就是
1: 用填起来的，
0: 去塔起来。所以讲哦，伊水口的这个面积大概有3.66平方公里，哦，啊，水坝的长度有1535公尺，宽度有9公尺。蓄水量有5200万吨，哦，这嘛是水库起好，伫民国69年4月份起好的时阵，哦，69年开始起建，啊，76年的时阵，完工啦，哦，开始囤水，然后也供应全嘉义县地区，哦，大概有45万人口的这个民生用水，所以它这个水库是非常的重要。哦，附近也有一些的湖光景色啊，哦，非常的漂亮，也规划一个这个叫做一条完整的这个堤防步道，哦，清晨傍晚都有很多人去那边跑步运动，还有放风筝、慢跑、遛狗，哦，这个景色非常的宜人，非常的水哈。另外一个所在叫做仙景瀑布，仙景瀑布位于这个桃竹五公里的这个气顶风景区啦，哦，就是二延平步道的这个地方，啊，你若行到达，哦，行到达的时阵，你也能看到这个瀑布啊。包括哦，在这个溪顶地区哦，你视野就非常的宽阔哦，因为背山嘛，你行到上高的所在，你能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景色。台湾1/4的山脉都可以看得到哦，1/4的这个山脉你都看得到，但是你。秋冬的季节，哦，因为它的这个气压的关系，哦，还有一些的这个云海啊、云瀑啊、日落啊、彩霞都是非常常见的这个景观，所以你秋冬季节去，哦，去遐爬山的时阵，是会当看到遮。啊，你若较种哦，春天的季节哦，伫暗时吼，哦，真正足水的，那个叫做星空满满，哦，叫满天星呐，啊。你有看过落雷无？挂一支手表啊，落雷叫做满天星呢，真正看起来就是参照安尼啦。哎呦，哦，你春天嘛，春天的这个云较少，云较薄，哎，能看到非常漂亮的这个天空。
1: 天星就较济啦。
0: 对，还可以看得到那种银河状的那种这种天文景象啊。嘉义嘉南平原吼的夜晚其实也是很漂亮，哦，啊，你背来家吼，你就会当看会到，但是需要体力。哦，嘛是需要一挂这个，需要一挂这个露营的器具啦，不然你走到那边晚上，你应该是走不出来啊，因为比较较远啦，比较较远。啊，这个仙景瀑布哦，跟象山的一些的这种特殊地理景观哦，也是差不多。透过这个解说员去引导哦，让很多伫咧生活伫咧这个都市啦、平地啦哦。的一些的民众哦，更了解这种森林的文化哦，然后摆脱世俗，可以重新认知这种大自然的这种体验跟奥妙。另外来跟大家来分享好食，你差不多应该是半个嘉义啦。
1: 无嘉义，拄我住伫遐差不多3年而已吧。
0: 3年吗？
1: 3年。
0: 哦，安尼你差不多10%一个半嘉义啦。
1: 就3年而已，
0: 10/10。
1: 不长。
0: 啊，那卡叔公讲到好食的吼，有鹅鸭吧啦，哦，半天眼，哦，那个叫那个半天山那里嘛，哦，嗯，还有手工面包，手工馒头，
1: 包啊，馒头啊，
0: 嘿，还有庭园餐厅啦，哦，红鸭鸡啦，拢会食山山
1: 较济。我要食济，啥物红鸭鸡啊，啥物鸡蛮多的。
0: 嗯，拢食山山餐厅较济，好。

0: 黑加所以真的很漂亮，你不管是白天去也好，然后晚上去也好，然后现在好像有规划它楼上二楼是可以看风景然后泡脚。嗯，
1: 什么桃月啦，为什么叫桃月你敢知
0: 道？有月亮啊，看清清明，
1: 因为你如果开始说好十五的时候十六的时候、你去这间餐厅吃，你看到真的很漂亮的、春天的十五暗暝，
0: 这个真的可以，这个很值得去走一走，看一看吃饭，很漂亮了。
1: 对对对，它就是什么什么桃月，然后你自己去查了。
0: 对啊对啊，数个住了。哎，
1: 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
0: 第一首歌曲是咱的洪帅阿尔奇的《心心相连》。
1: 好，
0: 陈怀英顺哥哥，你讲你要你要听落水。
1: 哦，落水哈。
0: 是老的哦，不是幼气的哦。
1: 哦，老的落水哦，安尼已经打起啊。伊落水应该是，
0: 伊讲伊介意老的落水，唔是介意新的落水。
1: 啊，那也无爱听少年的，少年的水较济啊。
0: 无一定啊，伊爱中国的啊。
1: 落水较济啊。
0: 无呀，无一定，无一定，无一定。哦。因遐的，因遐算庄脚所在，因遐的已经足当落水啊。你搁叫一个搁较济，伊全生菇。
1: 好啦好啦，安尼老的甲你安排啦吼。迄个屏东的我的妈，伊要听客歌。
0: 哎。这不是那个吗？张亚文老师的歌吗？
1: 不是一枝草一点露，同名啊，但是是客语的哦，无同款的曲，听看麦，来连串三首歌曲，
0: 听歌。

欧洲林大姐、高梅姐、惠梅姐、贝得黄妈妈、星慈妈妈、太平的碧霞阿姨、素清姐、阿莲的凤梅姐、风鸣大哥、赖春阿姐啊，还是大哥、健妹姐、关林的春美妈妈。

谢新慈姐、邱桃阿姐、国森大哥、丽媛姐、幸福大哥、文采大哥、四八五的新朋友、知名阿姐、秀高丽儿姐、金志阿姐、

0: 给你安排。一枝草，一点露。
1: 不是露吗？是安尼念吗？一枝一点露。
0: 一枝草，一点露。

包心美慈美姐，谢谢杨梅的王大姐，义雄大哥。

0: 好，谢谢我的母语啦，母语。
1: 母语
0: 所以我高不理中，我一定要学客话
1: 啊。安尼真好。
0: 因为阮是阿公阿妈带大汉的。
1: 我袂听无咧讲
0: 啥。哈哈。那嘿啊，若无学客话吼，可能就阿听累啊，听无，嗯，拢听听无。
1: 拢用笔的啊。
0: 嗯，用笔的，安尼讲会使。
1: 小时候用笔的。
0: 那你就用迄个，
1: 较早
0: 有竹修的，就是竹子。嗯，阮阿公就是住伫个新竹，啊，新竹遐拢种足侪即个竹，
1: 竹
0: 啊，啊，拢会去挽迄个那个
1: 啊，竹笋炒肉丝的，
0: 你有看过迄个扫头开无？
1: 足大支的，我就讲个扫头开，
0: 嘿，啊，摕一支来笋，
1: 哦，来笋。伊咱现在带一支就会当供应啊。
0: 嗯嗯嗯，遐笋出来，佮伊抹盐嘛。
1: 啊，即个假，即个要收。嗯。
0: 较早无家暴，我老人无就靠113啊。
1: 袂歹个啊，伊毋是甲你倒酒精。
0: 哎，盐搁较疼咧。
1: 同款，阿姨甲你讲，为虾米要倒酒精？因为我咧帮你消毒。
0: 哈哈盐吼，是因为惊你个空嘴发红。
1: 啊，同款啊，发红啊，同款意思。
0: 啊，就是。
1: 所以我看是倒酒精还是倒盐嘛，同款意思。
0: 好，来刷落来，来点歌啊！今天拜你，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吼，也是讲吼，你足久无上线来甲咱点歌的好朋友吼。欢迎你卡控诉2338
1: 控
0: 三控三2337
1: 叫我叫
0: 嘿，这两支电话开靠通就会当来点歌吼。来，头拄啊讲到台湾的家诶欢乐
1: 吼，诶，
0: 真系欢乐。
2: 喂，杨斌，
0: 嘉德大哥，
1: 嘉德大哥您好，
0: 你好。
2: 哦，感谢恁两个介绍阮欢乐乡。
0: 哎呦，啊有介绍有交到无？
1: 有
0: 漏沟
1: 什么所在
0: 无？哦，足详细哦。哦，我惊阮讲唔对啦。
1: 惊有漏沟啦。
0: 系啊，啊你爱补充一下无？
2: 阿官吼，我是捌你足久诶。
1: 啊，你捌我足久诶，安怎讲？
2: 伊咧开台就伫遮诶人
1: 啊。哦，我当初你讲你进前伫遐，我都捌看过你啊，伫家己。
0: 系啊，开台就伫遮，通山过台湾诶，就伫遮。
1: 哦，伫家己
2: 买啊。北屯已经餐厅挂优惠有无？
1: 啊。
2: 我有含你翕相啦！
1: 好，你阮即摆你奈无来？
2: 哈，我到尾也着脚无方便啦。
1: 好。
2: 你这吼会使堪称讲冻龄美魔女耶！
0: 冻龄哦，
1: 谢。
0: 哎呀，拢冻起来。
1: 我家仔拢无啥笨，啊无你白脸嘞，我白安怎？
0: 嗯。
2: 对啦，你怎啊一副白头毛偌水个？
1: 阿姨讲顶摆有办迄个啦，办迄吹台青啦，
2: 我都嘛该留你。
1: 啊，真的哦，你够留了。啊，
0: 迄个忏悔啦吼。
2: 你上个我都嘛该留你。
0: 啊，你无看到我刘文正呢？
1: 哎呀，又破卫生纸呢？
0: 我破卫生纸呢？
2: 你表呢？我真心难忘哦。
1: 哦。哎，啊，老虎队啦。
0: 哦，阮是老虎队吗？
1: 你老虎队啦。
0: 我袂记得啦。哦，三只小老虎啦吼。
2: 老虎队，
1: 哎，老虎队，人小虎队，你老虎队。
0: 啊，两只好已经走去啊，剩我一只尔。
1: 啊，你无要点一个哦？啊，
0: 要听什么歌？
2: 感谢你甲我介绍番咯。
1: 安尼，我要甲你甲你自白啊！我白少你几岁？
2: 含你，含你四少就好
1: 啊。哎呀，
0: 好好，啊，有闲，再搁有机会，再搁来食饭啦，吼。
1: 哎，
2: 好啦，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哦，老朋友。
1: 真的
0: 哦。这个丽君姐。
1: 喂，丽君姐您好。
3: 我要点一首《困未起的暗暝》。
0: 困未起暗暝。
1: 你困未起拢安怎？要怎么办？
3: 困未起，拢食爱困药
1: 啊。哎呦，唔通哦，唔通哦。
0: 爱去，爱加减去运动啊，加减去运动。
3: 困未起啊。
1: 安尼。
0: 是哦，啊，你身体保重啊。
3: 我 啦，我后礼拜这时候去来运
1: 动。哦，安尼啊。
3: 运动啦。
0: 啊，后礼拜拜二我手困袂去，暗暝你暗时就做好困。
1: 因为后礼拜伊手困会去的暗暝，好不好？
3: 就做好困
0: 的。哎，就做好困的哦。好，拜拜。拜拜。这是成功的雅文，雅文姐。
4: 喂，你两位好。
0: 你好。
4: 你好，我要点跟往事干杯。
0: 跟往事干杯吼。
4: 嘿。
0: 好，无问题，我后礼拜传两个杯啊，你和我干杯，好不好？
4: 好好好。
0: 好，后礼拜哦，拜拜。
4: 拜拜。
0: 拜拜。传欢大姐吗？这是大哥。
1: 喂，大哥你好。
0: 大哥。
5: 你要叫大姐啊？
0: 哦，
1: 大哥啦，大哥啦，
0: 哎呀，
5: 大哥啊，
0: 哎呀，
5: 我今年85岁。

0: 了。
1: 哎呀，
2: 哦、被叫做灰啊！哦呦呦呦，
0: 八十五岁了，应该叫伯阿伯啦。
2: 哦，
1: 哎呦，
2: 哦，传欢阿伯啦，哦，
1: 传送欢乐的伯伯。
2: 嗯，
0: 我今天想要唱一条啊、
1: 哦。好，你要唱啥？
0: 送你一条手巾啊。
1: 哦啊，所以刚刚一条手巾啊，你啊，对不？
2: 哦，一条手巾啊。
1: 一条手巾啊，后礼拜好不好？
0: 好，
1: 谢谢您哦，谢谢。
2: 嗯，拜拜。
1: 拜拜。
0: 嗯，拜拜。
2: 好好好。哎、欸，这是高雄的新朋友。
3: 对。
2: 哎、欸，你好，你好。
3: 你好。
1: 你倒位？高雄倒位？
3: 啊？
1: 你高雄的倒位？
3: 听无。
2: 你住高雄倒一区？
3: 大社区嘞。
2: 大社区，安怎甲你称呼？你贵姓？
3: 我姓余的。
1: 余
3: 余天的余
1: 啊，
2: 余天的余啊。哦，于天的
1: 于，你好，
3: 哎、哦
2: 欸，
3: 你好，
2: 哎、嗯欸，你好，你好，阿、啊、你要听什么歌？
3: 不是，
2: 你想要点什么歌？点多几首？
3: 没，我要听迄、那个《一夜情》，我头一个卡。
2: 哎呦，哎呀，冇接过你的电话呀、
3: 啊！啊啊，这营养品买几啊半呀？
1: 谢谢你，谢谢你，
2: 感恩感恩。
3: 我冇在点点歌，我冇看呢。
2: 哦，啊，后礼拜拜二甲你唱好不好？
3: 好，一个这样又进了。
2: 嘿，我又进。
3: 啊，搁有一个家己叫共名嘛，姓共一共，
1: 共名。
3: 像谁呀？
2: 像谁呀？
1: 你在讲永斌啊？
2: 哦，吴永斌啊。
3: 敢是？
2: 哎、欸，吴永斌呐、啊。
1: 很小弟啦。
3: 哎呀、
2: 哦啊，我小弟啦。
3: 像谁呀？我就共款两个。
2: 就共名的哦。很
1: 小弟，很小弟。
2: 哎呀、啊，哎呀、啊。伊拢伊拢，
3: 拢拢烟斗啦。
2: 对啊，我拢用伊的名去招摇撞骗的。
3: 阿公呐，就是啊。
1: 哎呦，谢谢谢谢。
3: 哎，问啊问啊，头问好，问啊头问拢起不起死。
1: 哎呀，孙孙你阿看。
3: 我听伊也听啊。
2: 好，阿你拜拜你哈。
3: 好，谢谢，拜拜。
2: 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阿公唔知影吼。哦，卖改讲，卖改讲。哎，我卖改讲。可以安尼哦，安尼慢慢
1: 享受。啊，他们都可能有快到，刚刚迄个心心相连的就快安尼。

来继续成功的汉章大哥来听歌，爱是咱的歌。大寮的荔枝妈妈、昌达大哥、政委大哥、曼荣姐、金峰爸爸、西屯的张大哥、素清姐、追雄的春金姐、帽子哥。

姐到老的艳遇姐，林阿姑咖啡浅浅小燕姐，阿蕾的凤美妈妈凤美姐，新屋的慧如姐，阿崔阿姐，秋桃姐。

鹿港彩云妈妈，还有明学姐、德靖大哥、美云姐、宝彩妈妈、信义大哥、咖啡 money、 小燕姐，来继续 Hold Me Me， 这是台南的苏月姐点播的歌曲。

0: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3: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总啊，飞伫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伫个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落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4: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
5: 嘿，
4: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5: 对，
4: 他都没有近视哦，
5: 都没有近视，现在
4: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5: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4: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5: 吃的也很好。
6: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1: 啊，你食了安那？
6: 足好诶，
1: 安那好？
6: 食您这组哦，目睭拢未涩，
1: 拢未涩哦，嘿，
6: 啊，拢足清诶，
1: 足干，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6: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1: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6: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1: 啊，你食咧安怎？
6: 好啊，足好诶。
1: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6: 吼。
1: 确实袂歹吼。
6: 我食袂真好啊。
1: 真好哦！你几岁啊？
6: 我82。
1: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6: 我青光眼啊。
1: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6: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1: 真加足紧诶吼！
6: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白油吼，啊，桌边拢会蚊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7: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公里这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1: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 好，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成分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吼。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二十克，但是20克内底吼，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我刚看到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人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要10毫克，你要食3条，咱只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这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甲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哦，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哦。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诶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即美国即个牌子 Kimi 有厂诶，啊，即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诶，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拢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即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即是上新诶成分，即是不然咱升级诶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着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个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妹那边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白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白蚊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讲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还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还佮咱满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个青眉，食咱叶黄素食个，即马也袂老板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件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个人太济了，哦，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济。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买通血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即个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

0: 足济，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眼症、大眼症、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逐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的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咱无咧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即摆拄好伫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即摆买等于拍高折。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然后伫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佮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在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点了。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要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在吃，因为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效你行我，我支持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哦，从开幕到现在也没跟你起价，照你说现在不给起价，我的成本也起价2000多，我都没跟你顶动，真的我都没跟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公司内你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啊？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日安讲哦。即摆活动以后，七月过了后，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都无啊嘛吼。即摆买，咱买1000送100，买1000送100，到7月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1000送100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甲大家优待。不过今仔日我一定爱限一个数量啊吼。今仔日吼，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请有到我的恭喜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唔是300块尔，今仔买3000，我搁送300嘛，等于一盒剩270块。但是咧，今仔日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用一盒互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甲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今仔你开3000块，我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着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诶！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美姐你好。
2: 我要爱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黄素吼，好，等你摇好，等你摇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爱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串你好。
4: 哎，你好，
0: 叶王叔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我你我改，你有是啊，之后秀兰姐，
3: 哎，
0: 一组吼，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有来这顺英姐，你有，
5: 阿妹，
0: 水玲姐啊，
5: 哎，
0: 不要你有啊，自珍。

0: 在几栋？
1: 哎，
0: 我来接来，甲接一个，来接一个，来水云姐啊，你好。
2: 好，
0: 来几栋？七十线，再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 哎，
0: 你是专业王叔啊？好，来等你家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1: 哎，
0: 你叶王叔哦，
1: 哎，
0: 好，等你家好啊。今仔鸡买鸡赚的啦，买一组我赚三百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3: 哎，
0: 买一组哦，
3: 哎，
0: 吃好，甲我斗小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你叶王叔无好面子，无好面子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4: 谢谢你啊，
0: 叶王叔哦，
1: 我
0: 来五十三线，甲下者五十三线，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1: 好，
0: 哦，叶王叔哦。来等了以后，来我四线啊，下者阿秋，你阿秋，
1: 哎，
0: 拜喜，哎，买王叔哦，
1: 哎，
0: 好来五十五线啊，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1: 哎，
0: 买王叔哦，
1: 对，
0: 好来等了以后，我七线啊，下者小丹姐你好，
5: 对，我一走，
0: 好来带加下者，加下者，我八线啊，下者来你好，罗志威。叶王叔哦，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互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6: 后
0: 面一条叶王叔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行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买叶老师哦，
6: 我买几多？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者来，你啊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好，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7: 叶
0: 老师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8: 你好。
0: 叶王叔哈。
8: 我叫叶王叔。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好，再煮。
6: 哎。
0: 没叶王叔哈。
6: 哎。
0: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有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王叔的人，我唔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王叔，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我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讲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19来，哎，保全姐你好。叶王叔哦，哦，叶王叔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
9: 嗯，
0: 你好叶王叔哦，
9: 嗯，
0: 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10: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傻你好，
10: 哎你好，
0: 叶王叔哦，好来等我姐来6465线来，喂你好改你好，阿哥秀兰姐，
11: 哎，
0: 一组好，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2: 阿妹，
0: 水玲姐啊。
12: 哎、
0: 欸，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
1: 哎，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12: 好，再
0: 见，拜拜。好，来一组七十线，再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 哎，
0: 别激动，叶王叔哦。好，来，等你家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1: 哎，
0: 买叶王叔哦，
1: 哎，
0: 好，电话也好啊，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三百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3: 哎，
0: 买一组哦，
3: 哎，
0: 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你叶王叔无好面子，无好面子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13: 谢谢你啊，
0: 叶王叔哦，
1: 我
0: 来五十三线，甲下者五十三线，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1: 好，
0: 哦叶王叔哦。来等了以后，来我四线啊，下者阿秋，你阿秋，
1: 哎，
0: 买叶王叔哦，
1: 哎，
0: 好来五十五线啊，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1: 哎，
0: 买叶王叔哦，
1: 对，
0: 好来等了以后，我七线啊，下者小丹姐你好，
14: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下者，甲下者，我八线啊，下者来你好，罗志威。叶王叔哦，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互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6: 下
0: 面一条叶王叔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 咱健康最重要的，咱的目睭最重要的，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走

0: 感谢大家发声哦，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1: 点击被点名，
0: 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我是秋月小宝，
1: 我是人少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呐、啊。
1: 我感觉我今天你跟他鬼人拢搭搭呢，
0: 啊搭搭，
1: 你跟他无什么罪啊呢？
0: 我先破掉。化罪，
1: 化罪，紧张啊！哇，化罪，但姐那个，哎、欸，那个明奇你们就认不出来了，
0: 湿湿的。
1: 哎呀，武当西亚喜安内啊，就是那个化妆化太浓了，化嘞，哎、欸，突然间现身了，
0: 哎，
1: 变杰郎，
0: 哎呀，哦，对呀，我前面也搭嘞，哦，哎，咱们可以出去嘛？
1: 哦，对啦，
0: 昨天去拍帖子，
1: 哎、欸，张师听说有很 很多这个管奇柯林斯这个五月份的历史新高，
0: 哎，热哦，
1: 哦，历史新
0: 高，好热。
1: 创出新高度、
0: 欸、外面不是人的天、哦、人生活的天气呢
1: 冰箱是可能三十一里多哦长可能有三十五度、
0: 哦、这个我看 体感温度啦、嗯哦、大概只有三大概有在三十六哦、嗯、
1: 比平常多了又三度呢
0: 但长个可以小看有点、嗯、海拔有点小高的地方
1: 那也再高酸西干啊呢
0: 就是刚好
1: 酸长下下西的
0: 偏山上的地方哦对啊对啊对啊齁这个刚好昨天刚好是遇到这个夏天，我觉得夏天终于真的来了呢。因为平常时间都也冷气房嘛，
1: 对呀、啊，
0: 啊熊熊啊，那叫咱出去吼、嗯
1: 哦。所以说，有时候我也干嘛讲感
0: 觉，跟
1: 他嘛是这个温室里的花朵。嗯，
0: 对啊，我出去快受不了了。
1: 像温室里的花朵，搞嘛啊哈，一点这个吹风偏那个晒那个怎么
0: 日晒啊、哦？
1: 吹风日晒，哎、欸，就冻不掉啊，
0: 冻不掉。
1: 哎、欸，其实我还没下车的时候，我头壳怎么哦，跟他掉霜，就肯定头壳疼
0: 呢。怕天气咯，跟他被掉霜。
1: 哎、啊，未落霜，我感觉哇，头好像有点晕晕、啊哦、
0: 然后就赶快找那个有阴影的地方。
1: 嗯哦
0: 休个息，
1: 但是我有尽量去补充这些水分
0: 哦，
1: 还好，我觉得这个真的很
0: 对
1: 重要。
0: 就是比如说那哪酒驾啦，吼、嗯，还是下车都要先喝一口水，免加醉耶。
1: 对呀、啊，
0: 我、哦、真的没被打起。
1: 我啉足侪醉呢，我家己炸一罐，然后够。哎、欸，有一站回下站那个阿姐就好心诶，还给我们这个冷冷泡茶。
0: 哦，对对对。
1: 然后嘛，拎起罐啊，家己搞杯饮料呢。哦、嗯、哦，所以都喝了三大罐。
0: 真的，如果没有补充水分，真的会中暑。
1: 哎、嗯、呀，一直在啉诶。
0: 昨天又赶快回家敷个面膜。
1: 哎呦，
0: 啊那个、不然真的要干掉了。
1: 我皮肤卡卡起喽。
0: 对啊，因为那个日晒啊、嗯，不然真的会干掉。
1: 面膜要晚上的时候敷、嗯、对吧？
0: 对，晚上的时候。
1: 就是说白天敷
0: 有时候。白天也可以敷。
1: 哎、欸，但是有些面膜是不是不适合白天敷？
0: 哎、欸，对，如果你要看那个功能，嗯、如果你有。维他命 C 啦或什么的、嗯、就要偏晚上
1: 对好像是这样子、
0: 如果早上就是偏那个敷、嗯欸、保湿类的、嗯哦、保湿的敷完之后再上妆、欸欸、那个妆、哦、非常的服帖、嗯、
1: 不过、啊、敷几拜是没拜的、
0: 欸啊、对对 对、嗯、我大概都是像我如果我正常来说大概一个礼拜敷两次、嗯、能盖啊然后诶、欸，然后如果要去做脸、哦，可能一个礼拜做，一个月去做一次，哦、去做几盖、
1: 哎，对啊，哦、就是
0: 因为我算是哦，因为我算是那个诶、欸、皮肤那个油脂比较旺盛
1: 啊，你是油性皮肤，
0: 油性皮肤、欸，然后就是要定期去稍微清一下，嗯啊、不然吼、哦、很容易长粉刺呢，哦，很容易会塞粉刺。因为那个痘痘怎么来的？就是粉刺堆积呀、
1: 啊！啊，粉刺长大了，
0: 那个、粉刺长大包起来，然后堆积成那个、嗯、那个，它就会换脓
1: 啊。粉刺有分成白头跟黑头粉刺，
0: 有、
1: 啊、对不对？
0: 有、啊，对对对、哎，黑头就是那个外面的灰尘。
1: 哎，哎以前小时候都很爱自己去剪，
0: 哦，我可以剪的。
1: 啊，除了对毛几根，那个叫青春棒哎，
0: 青春棒有青春棒，
1: 就是它有一个圆圆的，哎，几根啊，那圆圆的，
0: 哎，让你挤痘痘。
1: 那个拿来挤痘也很哇，
0: 也很。过瘾
1: 啊！买就听呢，
0: 哎买听。
1: 为什么？哎，青春棒那安尼较大来嘛是伤到皮肤
0: 的，但是我觉得它比手指还好一点点。
1: 哦、手指。
0: 对呀、啊，比那个，因为手我们有细菌嘛，可能会有细菌。啊，那个青春棒，那、青春痘的那个棒子呢，吼，你稍微酒精消毒一下就可以使用哦，其实比较不会有细菌感染的问题。
1: 哦、对啊，不过我这嘛是看安尼家己去挤挤这些东西，
0: 现在比较少长痘痘。
1: 啊，以前那平亚虎哦。那个真的是
0: 有点比较年青春期，尤其是咱出来的有这个青春期的小朋友哦，哎，你爱甲讲哦，哎，这个手有细菌，不能那个乱去弄脸、欸啊、不然真的会留下疤痕。
1: 疤痕哎，其实很多这个、很多人长大以后，其实很多这个痘疤，
0: 对呀、啊，
1: 就是因为细汉的时候去剪的。
0: 我也

0: 情也是，
1: 可是
0: 你看现在又要开始花钱哦。
1: 你已经嘛是手在买，
0: 对呀，重点买手，
1: 可是应该都很像，因为你会觉得说脸上有几瓜。有一些这个
0: 白头，
1: 有些很像有些痘痘啊，那磨款你就很想要把它，
0: 然后就会把它抠
1: 爆啊，那
0: 还怎样的哈啊，抠又很觉得很过瘾，但是那个过瘾之间呢，之下呢可能会留下疤痕，然后你看现在这个我们已经偏离了青春期，格莱克凯吉去用兵，你看嘛，就让它那个抚平一点呐。用较平安尼啊，
1: 不过安尼嘛算厉害，即嘛即个医美嘛就
0: 对啊，也是很厉害啦，吼，真厉害。以前吼，台湾以前医美真恐怖，就是没有现在那么先进呐。以前都是要那种真的是要，我听说还有那种用那个有一种是滚动式的，用按上面有很多针哦，捏那几下筋就狂吼，真的是上面很多针，然后就拿上去磨你的脸哦。啊，那一直擦你的面，擦到规面，然后老回老底啊，然后就让它修复。以前就是以前的这个那个做脸是这样做，啊，现在比较科学比较发达，现在都用镭射嘛，
1: 黑的
0: 哦，基本上都用黑的热能去打你的脸，然后让你的脸就是会轻微的受损，然后自己去修补啊。哦，自行修补。
1: 对啊，还有这个点痣的啊，
0: 对啊，点痣有啊。
1: 你脸上如果太多痣，
0: 哎，以前黑人牙齿啊都在点嘛嘞，唔知你有去点过？
1: 我无去用过牙齿啊呢。
0: 哎，以前牙齿啊，
1: 牙齿我弄个好金鱼呢，
0: 我做一种代志。我会的掰结搭，然后就上面就贴了一个面相图，有没有？哦，男生在这边，女生在这边，然后那你就看。哦，我对 C C C C D， 然后有来，
1: 又用过呀？
0: 无，我是无，然后我去牙齿啊，以前牙齿要狂过，他就拿那个药膏哦，有膏啊，然后就给你点一下，然后来给你收几百块，点一颗收一百块。
1: 他是用电没有？
0: 哎，他是用那种用药膏去点的。哎，但是那个药膏其实是腐蚀性的，它是有腐蚀性的药膏。
1: 如果
0: 那个拿捏不好哦，哎，这个如果抹太厚的话。我有同学真的有去点哦，然后他点了之后，他可能就是那个阿姨啊，吼，哎，这个拿捏没有很好，他可能该勾修大勾勾起你，哎呦，啊勾起你后，哎，痣真的不见了，但是变成那个，因为那个痣是皮肤上面，然后长一颗凸出来的嘛。哦，它是算是
1: 黑色素，
0: 它算是深深的哦，往上凸的，这个一摸了，你后变凹进去了，就变成一个洞。一个坑啊呢，然后虽然痣不见了，但是它的皮肤就是一颗洞这样子，哦，一个坑都是被腐蚀掉，啊，也面嘛受伤啊呢，然后就变成一个洞这样子，就变成我觉得变得好像不太好，跟他没相合，所以咱俩去那个菜市啊啦、牙齿啊看到的吼，哎，这个要稍微这个再想想，要想看，毕竟现在我靠医美这样子对不？哎，那个美容诊所这么多，
1: 我有去那个便宜怕鬼啊，
0: 哦，就是
1: 点痣，点痣，那算也是算点痣，
0: 那算医院会比较安全一点。
1: 哎呀，医院来对附设以及夸美容诊所。
0: 对啊，我觉得脸这种东西不要去开玩笑了，一旦这个毁容哦，真的就是救不回来哦。哎呀，救不得嘛吼，所以咱去找那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卫生比较好的啦，还是说有专门的美容这个美容院啊美容医院啊，
1: 但是有的人喜欢把痣留在自己的脸上，觉得那就是一个记忆点，
0: 天然美。
1: 对啊，像是有什么贪吃痣啊，像那个秀清睫毛一颗痣，
0: 大家都
1: 对啊，那个也不会随便去点掉。
0: 还是说这里啊，好像我这边也有一颗，但是这个比较没办法点掉哦，因为他好像说要去开刀。因为它算是增生出来，不是皮肤表面的那种，就要去开刀。
1: 嘿你
0: 哦，都在动刀。
1: 我这边那个手臂上也有一颗。
0: 丘马乌啊，
1: 看明显的。
0: 哎对对对。
1: 那时候在我当下也 say more 呢。
0: 啊 say more 呢。
1: 哎我当下想你看那个痣有围狼我那种不知道是什么痣，然后它但它那个地方会长一根。
0: 对，有的人会长在这里，然后就长一根毛。
1: 对对对对，你看狗长。
0: 它其实说那个，其实以面相来说的话，好像是一种智慧的痣。
1: 哎呀
0: 哦，那掉掉了。可能猎狼了，开始变攻了。
1: 哎呦，在养兵，
0: 可能开始会这个那个失那个猎黑的逃闹，可能的变不。
1: 我怪我今晚变安尼，
0: 你有去点鬼？
1: 无啦，我点迄个较简单的。
0: 嘿啦嘿啦，吼，所以说我们面相也是很重要啦，吼，面相吼，所以讲呢，这个掏出来对哪些这个笑脸的孙啊，吼，哎，给手不要。手吼，麦去后边，抠抠啦，摸摸啦，吼，可能就留下疤痕。那个疤痕又要到最后长大又要花钱去弄，吼，这个比较那个损那个伤我们的荷包了，吼。

0: 啊，像咱昨吼去拍铁机咯啊，吼，昨是去迄个
1: 德。就去两个车站。
0: 去德基啊，吼，竹崎啊。
1: 有一个竹崎车站，啊，另外是有迄个波吉哦、
0: 喔，波吉镇长哦，叫做鹿什么哦、喔，突然想不起。
1: 什么马？
0: 叫做鹿，我也忘记叫什么。
1: 马鹿，马鹿什么？
0: 听起来很像日治时代的这个车站名字。
1: 嘿嘿，
0: 有一个小站，但是它做的规划很好呢，吼，这块景鹤，哦，它里面还有一只狗狗，还有一只秋田犬。
1: 哦，那个狗，哇，就大只哎，
0: 吼，秋田犬，哎呀。
1: 对啊，那个理事长说，那个他到车站要先把他戴上那个帽子，
0: 也挂解不？各位，
1: 他说要先绕一下，绕一圈，
0: 顺餐醉啊，还可以顺餐醉，顺顺的料，过来去来对安尼吼，挨着坐里遐呢，哦，就看着大家上车。
1: 我们的那边的站就是一家那个波吉，
0: 对，你也讲鹿马产哦，
1: 鹿马产
0: 车站啊，哦，你也讲我可以得去啊，石头也是讲，你要去坐阿里山小火车，一定会经过。这个站吼蛮特别，
1: 他跟我一起也做那个烟叶的吼，分那个我迄个蔗糖
0: 啦，吼
1: 蔗糖，
0: 对，底下也迄个建筑嘛是日治时代那种车站哦，嘛是非常复古。我过看到外靠过两年画画呢，还有人在写生呢，
1: 哎呀，以及对那个
0: 阿嬷，
1: 还
0: 有对那个咸康利，然后就有去那边画画，我画的很厉害呢，我看迄位。我真的是蛮厉害的，哎呀，而且那个他们那个
1: 写生啊，
0: 画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其实我觉得我对那个
1: 画画有兴趣，
0: 那个画画其实很有兴趣，但是那个手我就是不受控制，真的。欧北威，欧北佩，
1: 不受控制不是更好吗？
0: 欧北佩，就是我觉得那个画画真的蛮有趣的啦，很有趣啊，
1: 神来一笔那种。
0: 对啊，但是如果你说叫我去那个，
1: 啊，你有写过生吗？
0: 有，我有写生过，就是去
1: 写哪里？
0: 国小的时候了，就是说去公园，公园啊，去兜兜。
1: 公园哦，
0: 哎呀，其实都随便画画。
1: 我画过
0: 蔡伟伟，
1: 我画过黄溪书院，
0: 黄溪书院，哇，真的哦，我觉得那个画画真的
1: 是，古迹啊，
0: 也是要从小开始练，
1: 然后画个大半天。
0: 对啊，
1: 你以前有一些写生的活动，然后就在那个武当下哦，也是大热天，然后拿一张椅子那边画，
0: 然后就坐在那里，
1: 很多还要打给奏会啊那围啦，然后是画最美丽的校园。以前我曾经在小学画画，
0: 公公猫围兜围，然后今天都厉害，可以画出那个哇，是很真实的那种感觉，
1: 画出自己的一片天。
0: 对，好，来我们早上来
1: 讲新闻
0: 哦。
1: 其实最近。台湾啊，很多人都你们讲啊，最近的新闻很多这个毒驾的事件。
0: 哦，对，毒驾，
1: 因为这个毒驾哦，化形剂的车祸，然后害人家这个家破人亡，所以家庭因为安尼来跟这个家人来分开，哦，这个是事情就严重了。
0: 对
1: 啊，最近这个是发生在哦27号，就是在前天的早上，我们是有一件这个车祸，是有一个人开这个大的这个连接车啦，啊，去国道顶管去弄掉备胎车
0: 啊，哦，
1: 弄酿成还好没有人怎样哦，就是酿成10个人受伤了。哎呀，车顶管都找出了这个收出22包这个毒的这个咖啡包。
0: 哎呦，咖啡包，
1: 这件代志发生伫这个国道1号北上325公里左右，台南市那边的仁德路上，然后有一个这个连接车的这个车祸啊，连接车的车祸啊，这个。肇事主是42岁的李姓男子，跟这个8台这个小客车进行撞上了这个八台这个小客车，然后警方啊做这个唾液筛检，验出有这个3级毒品的这个阳性反应，然后在这个车顶管啊收到这个22包的咖啡，那个有毒的咖啡包，然后检方提出声押获准，然后。那迄个时阵啊，就差不多是早上要挖7点的时阵哦。国道一号北向235公里发生这个意外，然后在这个事故一片凌乱哦，很多这些车啊都严重的这个毁损，散落一地啊。我有看到那个影片啊，哦，有的车也差点也被波及到，然后哦，真的是有的可能看到后照镜赶快闪开啊，
0: 那
1: 哎呀哦，那个反应也是要很快，所以说有时候在开车在国道上也是要非常
0: 注意啊，
1: 也是要很专注。
0: 那开车嘛，一起注意哦，除了注意自己，还要注意别的车。
1: 哎呀哦，起码这个因为毒品来酿成这个车祸，
0: 哎呀。
1: 前几天也有，人家最近有什么丧尸烟弹？
0: 哎呀，讲吼，迄食薰、迄毒品的迄种的，哦，哎，这速解，然后 哦，你刚才讲完，你哦，刚才今天变丧尸呢，伊就安尼，安尼，安尼，你错来错来呢。
1: 我是无阿都无好。
0: 跟他中毒安尼吼，哎个，你错来错。哎呀，我觉得吼那个很可怕呢吼，哎，就跟他是僵尸赶快去救，所以呢注意咱出来这些小朋友这个交友状况，哦，有的时阵吼，你讲有假婚呢吼，这个要跟他讲一下，说真的不能碰那个，一听说一旦吸一口之后，他就会一直上瘾哦。他就是离不开那个那种婚、啊、
1: 以前可能就哎、欸，有的小的人会跟你怂恿讲，哎呀，你唔敢哦，那遐啊，你查甫人做这查甫人遐无法度安尼，
0: 哎呀，
1: 你看我呢，塑料啊，这轻轻松松啊，你无法度。
0: 可以用朋友
1: 被激了，
0: 怂恿，然后就是
1: 被人激到了。
0: 好啦，我加几吹了，啊，加几吹了哦，就开始上瘾了。
1: 哎呀，哦，
0: 然后这个就是开始吃毒品，
1: 然后你就会越来越依靠你，依赖。这个朋友
0: 其实那个毒品呢、嗯、其实是会伤我们这个大脑的神经的、嗯、也可以伤害的这个中枢神经、啊、我稍微去研究它好像会让你这个比如说、欸、行动会开始这个就是会踹、啊哦、就很像那个僵尸，然后有时候可能还会那个、欸、大小便失禁啊，是说有这些问题、哦欸啊对对对嗯、这些问题就会跑出来、嗯、所以说那这个要注意，真的要注意小朋友的交友状况。我们讲出来对囡仔吼，这块问一下，哎、欸，这些朋友吼，哎、欸，对来吼安怎吼，哎，这块贵问一下，卖讲吼拢无咧小酒嘛，稍微问一下啦吼，那么不然吼，真的走上这条路吼，真的是要改吼，很非常困难。
1: 黑是用刚才用、嗯、是用黑的电子烟可以来对呀，
0: 对对对，哎呀，我咧假婚那
1: 种。而且好像台湾也是全面禁止使用这个电子
0: 煙。对啊，不能做使用、嗯、你看他像那个也是那种咖啡包，
1: 它叫做喵喵啦，
0: 喵喵、
1: 這個、三级毒品，它叫喵喵，
0: 哦、叫喵喵吼，就说现在是毒品越来越多种吼，先之前大概用听讲的那种海洛因啊，或是什么安非他命啊，哦什么吗啡啦，啊起码吼，
1: 快乐丸、摇头丸，
0: 各种什么吼，丧尸烟弹，啊各种什么喵喵吼，都最重的啦，吼非常多哦，所以说这些毒品吼。危害你一生哦，
1: 对，害人害己啊，
0: 嘿呀，害人害己吼，未使去讲
1: 依托迷之啊，
0: 嘿呀，你那讲，哎，你跟你家里就算了，你搁讲迄个白衣那个啊，来啊，吃吸一口啦吼，啊，笑你唔敢食，安怎哦，然后又去危害别人哦，这样子就不太好，看不好哦，所以要注意小朋友这个安全哦。嗯、来，一小丹这个分享，哎，这个。新闻吼、哦，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哦。今日哦，要来做这个立刻阿哥，要来做运动哦，咱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五月二十九号，国历是四月十三号。来冲鸡啊，十岁、七十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再神向正南方，或神向正西方。今日有时候的是动土、立夏、安辰、交易、立挑、出行、休衣、纳跳、坐村、纳宅、栽椒、栽种。纳菜、收网，今日无适合的是清刷、伐木、占据、架马、解毒、化除、疏松、开井，这是今日的农民历哦。明仔是五月三十号，旧历是四月十四号，来冲狗啊！狗会六十九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东北方，再神向东南方。福神向东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竹提、求医、占卜、动土、栽椒、求事、立冠、交易、纳菜、纳财、栽种、造种。今日无时候的是出行、起灶、架马、造窗、画厝。来，以上两天的农民历，和大家参考参考哦。

0: 来，我们来练武功哦，练武功的时间，旁边，前面，再换手，哎，要出拳哦。
1: 老师帮我们请那个经验，谢经验姐姐出来唱歌。

0: 啊，都喘嘞！啊，谢谢大家哈，来跳完健康操哈，来淋滚水哦，好来喝个开水，来。来补充水分哈，补充水分。来，另外呢啊，那边来陈德明啊哈，那来点名时间哈，来卡掉那来控诉你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那边来点名，看大家去成了没？哈，那来正阳大哥，
1: 正阳大哥，
0: 好，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哎，来廖妈妈，
1: 廖万妈妈，
0: 还有阮居妈妈，
1: 阮九妈妈，
0: 明渊大哥大嫂，
1: 明渊大哥大嫂，
0: 那个赵月大姐，
1: 赵月大姐，
0: 哦，秋娥姐，
1: 秋娥姐，
0: 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丽梅姐，
1: 丽梅阿姐，
0: 还有那来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还有洪明大哥，
1: 洪明大哥，
0: 哦，还有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哦，还有那那锦云妈妈、
1: 金魂妈妈、
0: 碧霜妈妈、
1: 碧霜啊妈妈，
0: 哦，够发晨大哥、
1: 发晨大哥，
0: 大哥老赵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哎，老赵老赵，哎哎，这个秀香妈妈、
1: 秀香啊妈妈，
0: 老赵好，还够那个看一下还有谁没点到，
1: 哎，春官阿姐，
0: 哦，春娟大姐，哦，早安哦，早安早安哈，美玉妈妈、
1: 美友妈妈，
0: 哎，妈妈早安哈，南屯的素清妈妈、
1: 素清啊妈妈，
0: 大家搁咧串咧看吼，搁咧串，搁咧。还在休息当中啊，七九六好朋友，
1: 七九六好朋友，
0: 好朋友你好哦，洪阿姨早安，
1: 洪阿姨，
0: 哎，老早老早哈，来跳完舞哈，来练完底料，那边唱歌哈，唱歌的时间，三首歌曲，林雅的锦绣节哈，红锦桃，
1: 过来是家己的林王大姐，你的歌曲温柔如林心，
0: 过来是二轮的廖妈妈妈，过来呢新埔的建林姐哈。给你安排这个春秋梦心歌哈，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明珠大姐、美华阿姨，谢谢淡水的月晴妈妈、云妹妈妈、立青姐、玉如姐、碧霜妈妈、正阳大哥，谢谢阿段妈妈、赵和大哥、大嫂、雪美阿姨，感谢大家拍声哦，梅珍妈妈。来，继续安排嘉义的林网大姐来问刘露玲。

树叶妈妈、洗米阿姨、阿段妈妈、素心姐、蔡小姐、红熊妈妈、红阿姨、宝彩妈妈、明珠姐、秀月妈妈、秋兰姐、正阳大哥、秋儿姐，谢谢幻心妈妈、甘顿的素清妈妈。

0: 玉女妈妈、明渊大哥、正阳大哥、焕心妈妈、廖妈妈妈、红阿姨、阿段妈妈、明珠姐、丽青姐。哎，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好，这首歌曲给出了安排，新妇的建林姐，我们廖妈妈妈，春秋梦心歌。等一下副歌的时阵，做伙把手摕出来，做伙来蒙一下，
1: 袂使袂蒙，
0: 谢谢，嘿。

0: 下等。哎呦，
1: 没再过落去。
2: 到此为止，嘿 ，stop， 停记停记，没搞过落呀。
1: 别加哈，平妹妈妈、慧茹妈妈、金华大姐，谢谢正阳大哥、廖某妈妈、阿段妈妈、明渊大哥。

0: 开门，
1: 要开车要有那个打档杆哦，这嘛 N 档、S 档、D 档，
2: 哎，别塞个风了。
1: 开车啦，开车要打那个档，排档杆。好，谢谢阿段妈妈、立清姐、王妈妈、金华妈妈、墨香妈妈、正阳大哥、彩慧阿姨、阿菊妈妈、余珍姐、王妈妈、慧如妈妈。廖满妈妈、建林姐、明月大哥、蔡小姐、是依依好朋友、秀月妈妈。

0: 谢谢成就梦想歌，感谢大家掌声。谢美阿姨、金华大姐、秀琴姐、小林姐、金表大姐、阿菊妈妈、雨珍姐、彩鸾妈妈、奇雀妈妈、宝彩妈妈、邓阳大哥，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哦哦，袂使开车，
2: 开车了，
1: 变老司机，
2: 老司机啊，那个这个
1: 蒙到巴肚，然后袂使个蒙的，
2: 哎呀，
1: 好啦，春秋风行光了，真是被那个奈奈这个球员今麦这个台吼，哎，做嘴用秀去。这个这首好好有那个有趣的歌曲。
2: 以前我干嘛讲继续讲，好像就趣味的呢。我以前在做那些导播的时候，我就哦，
1: 这边蒙到位吼，蒙来蒙去。哎，只要蒙着心肝吼，
2: 对啦，
1: 蒙心肝就好嘛。好啦，来咱这个三首歌曲，
2: 蒙得开开良心啦。
1: 谢谢大家，掌声鼓励哦哈。来继续哈，安排咱的这个星夜告诉吼成语的故事。我今日来耳朵一句，那成语嘞吼，咱来学看嘞，如痴如梦哦。

0: 喂喂，上课了，上课了。
1: 哎，老师，我跟你讲哦，我帮你找到一个学生，是我的好姐妹。
0: 哎，有喜欢读，喜欢读这哦。
1: 伊是听讲老师做引导啦，啊，搁做我教，啊，伊想讲要来试看卖呀。
0: 哎，要教未？
1: 应该教啊哦。哦。伊应该教我看卖呀，我问看卖呀，伊是教未？
0: 嗯。哎，哦哎。
2: 你
1: 说
0: 哦，拜托
1: 你。
0: 你这囡仔人家头毛软软来去。
2: 哎，老师，但我是充满少女心嘞。你看，粉红色的蝴蝶结，哈，有够高姿，有够适合我哎。哦，对啊，我叫静香。
1: 静香啊。
0: 你姓谁啊？我叫静香啊。
1: 老师。
0: 大家去耍掉啊，恁嘞。
1: 别讲，伊跟我是即个同班同学啦。啊，一直一直留留级，搁留级，搁留级。
0: 哦，这嘛算人才嘞，不简单嘞。哦，
1: 谈过啥谈你啊？
0: 我是因材施教，我不会放弃我的任何一个学生。好，请坐哈。来，今仔日咱既然要来上课，咱来读看今仔日这课咱要教啊，这两位学生所上的课程是啥物哈？来，叶公好龙是啥物意思？叶公好龙就是，耶，伊表面上敢爱，啊，尾啊心内佫无爱，就是。有名无实的艺术了，对吧？所以啊，这样被盖世啊，铁基本来哈，这本来是庄子，嗯，啊，庄子啊，庄子大老板嘛，啊，这是庄周梦蝶哈，你只看看底下，哎，好嘿哈，这就是跟有关的哈，较早就是叶公的人，伊足爱量，出来吼，哦，出钱出好拢。刻龙刻到满四公斤啊，对吼，
2: 来。哎，老师，跟我赶快，我就该蝴蝶结，蝴蝶结，我兔兔蝴蝶结，我马蝴蝶结，你书斋马蝴蝶啊，跟我干不
0: 回。对啊，我就办，今天把做嗨。
1: 啊，老师，拜托哎，我是校花班。
0: 啊，你都讲一个年，免看嘛校花。
1: 不，校花班就班拢校花。
0: 安尼哦，有点残忍。
1: 但是我来讲，我真正是班花。
2: 阿姆哥老师，我蝉联了29年的班花冠军哦。
0: 他做顾问，
1: 因为他是他迷嘛。
0: 哦，是，哦是，但是我讲，啊，今摆恁两个共班啊，安尼我感觉总是要分个高下嘛。恁两个到底谁较水？
1: 啊？因为我讲，我转来这间学校了后吼，上水的冠军的就是我。
0: 啊，你还看镜像有答应我对吧？哦。
2: 我是无想要同意啊，
0: 但我感觉你以前读已经好，应该做一个奇珍异兽了哈。
1: 奇珍异兽，
0: 你竟然看下是奇珍的，但我今日要讲这个奇珍异兽，这是龙了哈。但天顶的龙，嗯，拢知夜光好龙，嗯，爱龙成痴，所以哈，我就讲啊，龙啊，就亲身下凡来个夜光引导。啊，
3: 谢你好，
1: 阿莲一摇。房间我拢要搭迄韩国欧巴，欧巴的相片，有一天伊真正来我的房间。
0: 欧巴看到恁吼，可能会甲叶公看到龙同款。
1: 安那呢？
0: 竟然你只真正龙下凡落来时，叶公惊一个破胆，闪腰啦，当场很闪腰，规个面啊生孙孙。因为原来叶公伊啊真正爱的不是龙啦，伊爱的是假龙，你知道吗？
1: 假
0: 哦，假对。
1: 但是老师袂使安尼讲哦，
0: 啊，安尼讲，
1: 袂使以貌取人。哎，你不是拢因材施教？
0: 我因材施教啊，所以你看我拢有准备作业的啊，哈，啊，你，这是咱的，你看看，粉红色，
1: 好可爱哟，
0: 专工为你准备，喜不喜欢？
2: 老师，我喜欢的不是这一种的啦。
0: 你看你的行为就同款，你看你明明讲你爱蝴蝶结，爱粉红色，叫伊真正来出来，你就甲叶公同款嘛，你叶公好了。你根本就无影嘛，对不是啊？甲你准备好啊，你个。
2: 我喜欢蝴蝶结，我喜欢写作业。
1: 你先走，你先走。
2: 老师，谢谢。
1: 我来写，我来写。你紧张，紧张，紧张。老师，我写就好啊啦。
0: 这么简单来一个，啊，你也喜欢学毕业，你唔好去阻挡我个。
1: 老师，我这是义气，姐妹相挺。
0: 既然安尼，你的义气在义气到底。阿伯的作业拢在你个写哦。阿伯啊，书斋嘛，你爱看，无人来倒做吼，所以基本上。这是你爱家己嘛，爱家己就较认真做哈，啊，爱做牛免惊无厘通拖哈。
1: 我错了，给伯，作业等一下再写，先把老师这里收一收。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我那个奶奶这个如痴如梦哦，第一该介绍的是咱这个叶公好龙哦，叶公好龙，
1: 有点像说一套做一套，
0: 对吧？哈，明明明就做教育，啊，客户你讲我不爱，不爱，我不爱。
1: 嗯，我当下那个嘴上一直在说，好像自己好像很喜欢，
0: 对呀、啊，对呀、啊啊。
1: 但真正出现在眼前呢、啊，像这个龙哦、嗯，如果这个龙突然间到了这个凡间、嗯欸，你反而会，哎呦，好可怕呢，又过去嘎嘎掉。
0: 嘿啦，那你想的是咱这个成语故事哈，叶公好。来介绍咱的唱歌，还有四首歌曲哈，四首歌。好，咱来高雄的陈小姐哈，好摸。
1: 然后过来是综合明月大哥，原本有点 P 秀新娘杯 B 歌啦，啊 P 秀无卡啦，然后唱，所以我直接唱那个同样旋律的《蒙蒙春雨》
0: 啊，《蒙蒙春雨》哈，今天的唱这首哈。啊，过来是前进的秀莲妈妈哈，人客要求。
1: 然后过来小刚的妙飞姐苏联的精锐，
0: 哈，就挂 Q 哦。好，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哎，谢谢，好摸啊！感谢大家的欢声，平面妈妈、秀玉妈妈、花城大哥、秋儿姐、秋莲妈妈、碧玉妈妈、小熊威尼、林网大姐，谢谢花城大哥、丹琪大哥还有妈妈。来接受了安排，来综合面大哥给你安排，先给你安排继续萌萌春雨。

阿芳妈妈，阿菊妈妈，于贞杰，慧如妈妈，丽清杰，淑玉妈妈，林网大姐，阿成大哥，平妹妈妈，谢谢阿段妈妈，锦石妈妈，国森大哥。

0: 谢谢明渊大哥，吃个烈中虾了，谢谢糖糖姐、凤色妈妈、月如妈妈、碧霜妈妈，谢谢玉超妈妈、美惠阿姨、彩惠阿姨、阿段妈妈、曾妈妈、淑萍姐、芬奇大哥、秋莲妈妈，
1: 来人客要求。

平妹妈妈、阿菊妈妈与珍姐、碧霜妈妈、丹奇大哥还有妈妈、秀月妈妈。五色的灯火。

秀段妈妈、小林姐，谢谢曾妈妈、美惠阿姨、万华谢先生、秋桃妈妈，还有林婉大姐。

的要求。来，去过后多多包涵哦，谢谢。爱璇姐、哈神大哥、林妈妈，谢谢明渊大哥大嫂。还有贤美阿姨、明春姐、秀月妈妈、淑萍姐、嘉宏大哥来继续安排小港的妙飞姐，思念的精锐。还有建言大哥、曾妈妈、发成大哥、玉昌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黄水妈妈、碧霜妈妈、王妈妈、秀月妈妈。

秀段妈妈、妙飞姐、秋桃妈妈、秀香妈妈、明珠姐、明渊大哥、方妈妈、妙飞姐、秀月妈妈、依琳妈妈、王妈妈、碧霜妈妈、发成大哥、秀莲妈妈、平妹妈妈、素贞妈妈、阿段妈妈、薯萍姐、锦石妈妈、糖糖姐、小熊维尼、玉慧妈妈、玉清姐。

0: 加林姐、金珠妈妈、林妈妈、秀莲妈妈、碧霜妈妈、妙飞姐，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阿段妈妈、发神大哥，感谢大家发声，谢谢丽清姐、锦云妈妈。
1: 好，谢谢大家哦，热情的掌声哦，谢谢，好，那无念着名册，大家多多包涵哦，
2: 吼，
1: 谢谢大家，哦，拢看到大家掌声，好，谢谢，我来继续安排短短时间吼点歌吼，来，看到咱的控诉李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哦，咱来点歌哦，吼，点歌时间哦，吼，来恰恰在咱的定位吼，打我们的这个手，那个。这个互动专线吼，那呢，花城大哥，
3: 哎，小宝兵子，
1: 大哥，
3: 早安，
1: 早安，早安，老大，
3: 哎，老大，
1: 老大，老大，
3: 那我这一张哥给你麻烦一个两轮草的，
1: 哦，来两轮草哟，
3: 哎，两轮草，
1: 一个日本瓜哈，
3: 哎呦
1: ，OK OK， 好，没问题哦，好，谢谢，
3: 小哥，
1: 妹妹妹，好，拜拜，好，再见哦，好，
2: 拜拜，
1: 秀莲妈妈，
3: 秀莲妈妈，
1: 哎呦，
4: 文琪，
1: 哎呦，哎呦，老大哦，
4: 收掉了，收掉
1: 了，收掉了。谢谢啦，谢谢。
4: 继续，这样
1: 子。准备吃葡萄
4: 啊？什么吃葡萄？葡萄成熟时。
1: 哦，葡萄成熟时哦，好啊，没问题
4: 啦。对，哪里啊？哪里？
1: 好 ，OK。好，七点哦，哈。
4: 对，七点啦。
1: 好 ，OK。
4: 拜拜，谢谢。
1: 再见，拜拜哟，哈，拜拜，哈。那你林广大姐早安哦。
2: 梦法记。
5: 阿宝。哎，你好。
1: 大姐早安哦。
5: 7:19甲我唱，我拢有看无到你唱。
1: 哦，安尼哦，哦，安尼哦，歹势啦，歹势啦，哎呀，唱完啦，
5: 哎呀。我有认真咧唱了。
1: 系啊系啊，歹势啦，系啦。
5: 你7:19啦，好不好？
1: 哦，安尼我差不多这时间，好不好？差不多这时间吼。
5: 好。
1: 好 ，OK 吼。
5: 你嘛早点表示一下
1: 气。一下气吼，来去咱来去试一下气，去收光吼。
5: 嘿，
1: 好，谢谢大姐啊，哈，再见啊，哈，拜拜，好，再见，好，那那平面妈妈，平面妈妈，你有听得不？喂，早安哦，老赵哦，来，大家好，
6: 哎，秋西魂
1: 啊，唱的哈，
6: 哎，
1: 好 ，OK， 好，安尼礼拜五给你唱啊，哈，
6: 谢谢，
1: 好，谢谢啊，哈，拜，好，再见哦，好，拜拜，好，咱家最好几位啊，哈，那玉柱妈妈，
7: 小宝你起
1: 来，哟，早安哦，
8: 老赵，
1: 哎，老赵，老赵，
7: 点一首。情人的黄衬衫
1: 哦，情人的黄衬衫呐，好哦，好，没问题哦，哈，谢谢哦，哈，感谢妈妈，哈，好，谢谢，好，再见啦，好，拜拜，拜拜，好，本来是时间的关系，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哦，哈，后边唔再够时间点歌不？那后边时间过来开放了，好不好？哦，咱今嘛后边进入那重要时间段，重要时间哈，安那是讲哈，哎，这个，那你矿龙哥吼来详细来介绍哈，那几项物件其实算是非常新的东西，但是但给吼，那有吃过话吼，那我在我感受到伊的这个，哎，这个感受了，哦，都有这个。都有不太一样的那个感觉，吼，无同款的所在，吼，所以讲吼，那今麦吼，其实做侪大企业家啦，吼，做侪这个有名的这个成功人士吼，也有在使用哦，所以讲，那等下吼，看龙哥来详细介绍，咱稍卡继续大家好不哦，谢谢。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NN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N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NN 酵母 ，New Power。天能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N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N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3: 好，我们给你做一个见证，
1: 对不对？好，你讲啊。
3: 哎，汤圆哦，哎哎啊哈，啊面包足金骨啊哈，啊记忆搁足好，阮食记袂开。啊，就是讲哦，即卖要买当我食啦。哦哦。嘿啊，这买一道来当我食看卖。
4: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案。迄水素一届买拢万三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面，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到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1: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嘞，食百花花啊。大痛悔啊，算足好个，迄个叫人瑞。哪会当食到九十岁，迄个叫奇寿。八十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摆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这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然后厝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医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讲我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了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互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尔，吃三天无过落头毛，吃三天未过挂水，

好，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予食，伊毋食呢，尾仔开始一天一天一食一罐了，讲他们未够人啊，继续一直食。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后，就开始染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够染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后开始染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是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未染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染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个，结果嘛是买大利个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利个，这买大江生意个来食。岛人个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未过乌白相，未过安尼搞眠梦。鹿港个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2粒，食过后暗时啊有够好困个，精神足好个。这屏东个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扳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来扳走一对。”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嗯嗯嗯，高油必吉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的，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吼，也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叫做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伊就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唔捌断过，我逐工食，唔是我爱水啦，唔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有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天固定食迄种，这是为了我家己。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秃头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赶紧的。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未落头毛，未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大疆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这 NNN， 因为这 NNN 啊，伊会当互因变少年，互伊的这个这啊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互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会当安那，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那是真的还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去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疆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字 NNN。绝对不是天然的，我可以给你保证，绝对不是天然的，都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的，要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不要再去给外面的人卖，说我这里的 NNN 有几百万，它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 所以它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里底有添加着咱的大疆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或者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赶快100%。所以应该来讲，只要你有吃就有效。
哦，以及氨氨氨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酸

0: 伊会当甲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做垃圾，甲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佮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未疲劳，未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让你长保健康，让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这个叫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天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天顶刚注文呢，卖光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等于，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元，现在剩开50元，剩开50元，还有人不愿吃，无要紧，你50元你不愿开，无要紧来。第三盒我搁送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等于，同款让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爱开100元，现在一天剩开33元就好，3盒卖你偌济，本来爱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咧，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咧。这3盒3000元，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吼，我食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都一个月，食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予你，钱拢退转还你哈。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只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就不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给他给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进行加嘛，卡慢的都无安呢。来，给他给哈，买一组上一组，一摆炸六盒倒等于六盒偌济，3000元哦。一粒本来100元，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元，16.6元，直接无你吃偌久？吃6个月时间，半年，吃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摆刷定价朋友拢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哈，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等你卡通这30个，我 MMN 从来毋捌优惠过，毋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等你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哎，玉华，
1: 喂，
0: 要去做对不对？
1: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提六盒，才2700尔，从来唔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唔捌有哈。高太太你好，去做，来52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
0: 去做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
3: 好，
0: 去做，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1: 啊，
0: 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55线，来，你好，这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1: 我这边，
0: 来56线啊，买无到，莫讲我无挨通知啊，加今仔日尔，未切你好，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58线，看58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4: 我爱一组，
0: 来59线，一组，59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4: 哎，你好，
0: 一组，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5: 好，拜拜。
6: 你好，
0: 好，88线的，一组，88线的，来香葱，你好。一组，后壁高爽，一组，食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7: 喂，
0: 一组，好，来一组，来，这74线，74线，来，喂，你好，苏朱姐，你好。
7: 好，我买一组。
0: 好，来75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组好，来过74线，甲夏姐来，林星你好。
8: 哎，
0: 一组70线，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9: 哎，我要一组。
0: 68线，六十，出门，我甲你了。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我你我甲你了，你好，出面你好。哎，要一组。好，66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应你好，来，阿春姐姐，
10: 我一组，
0: 好，来64线的，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好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11: 一组
0: 来啦，3线，查甫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2: 哦，两只股呢，
0: 两只股的，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62线的，来62线的，62线的一组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改头。

0: 志杰，你好。
1: 哎，
0: 志忠，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你好何美姐。何美姐，
1: 我们志忠。
0: 好，来了，志忙六十线的，志忠六十线的，来不容易，你好。
2: 嗯，
0: 来志忠。
2: 哎，志忠。
0: 越来越少年，你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越来越少年啦。来，王玉姐，你好，王玉姐。
1: 志忠，我们志忠。
0: 好，来我三刷，志忠我三刷，来新江姐，你好，新江姐。
3: 我志忠。
0: 好，等我一下。来，健邦大哥，你好。
4: 你好。
0: 美志忠。
4: 哎。
0: 来，我三刷，一天一粒得哦。一天一粒刀，我拢暗时要困在吃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订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要困在吃哈。哎，红色大姐，你好。
5: 哎，
0: 陈志忠。
5: 哎，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下早吃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刀，一天一摆刀，唔免吃济哈。一天一粒刀，互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啦。来，雪莉姐，你好。
6: 哎，
0: 嘉莹，志忠，来，我再告诉志忠，我再告诉来，你好。哎，刘贤大哥。好，等我姐啊，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NNN 这物件，这你简单，这你单纯，这你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要这尼啊俗，这尼啊下好的组合，吃好到小补一个，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者讲，你若食安安看卖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手气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得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
7: 请坐。哎，谢谢爸爸妈妈好了，这边顶杠哈，咱这个 NMN 哈酵母这个活泉青春胶囊哈，今嘛哈。那个六罐吼，六罐吼，两千七百块吼，近几年吼，拢有买过啦吼，都有这个买过吼，六罐三千的吼，即卖吼再打九折吼，再打九折，两千七百块吼，两千七百块，而且即卖阁有满千送百活动吼，那个折上加折，然后一拍打到骨折吼，咱即卖吼买是上优惠吼，即卖吼咱这吼一旦放两单吼，可以放两年，而且咱有收到的吼，开放一罐来吼，大家来做体验，你一罐甲食吼完不要紧，吼一罐把它吃完，吼咱讲吼，我感觉吼，这能吃完。没有什么感觉哈，那电话卡回来哈，电话打回来没有关系哈。那这个是秋香姐哈，
1: 我要益生菌，
7: 被顶益生菌哈，你等我一下哦哈，等我一下哈，来七十线哈，被益生菌哈，那这 MNN 哈，其实哈，那会让哈，够得咱专心苦哈，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元素，因为哈，这得干那哈，一说是赶快，你若配合哈，就咱食这哈，啊，够食到咱的健康食品，其实哈，都有这个相辅相成的功效哦，因为恁咱今嘛哈，阿公阿妈哈，让这个这个外表。哇不要开始这个老化心血管的疾病啊还是说记忆力下降啊开始在头毛啊还有咱这个容易疲倦呢这个经实验测试酵母菌呢这个 MNN 食用了八周的差不多被勒摆八个礼拜这个血液中的这个 CRP 降低了 22.3% 抗发炎还有咱的心血管保护效果有提升还有咱的老化程度也有明显的这个降低哦，改善咱的肤况哦，还有落发哦，疲倦感哦，啊，那你老那个那你脑嘞吼，那你脑吼短脑吼，平均年轻的12岁哦，让咱吼咱的这个头脑吼越来越清晰哦，所以讲吼咱这个 MNN 其实是非常的有效果吼，是有好各位哦，那是讲吼身体吼这个出现咱的变化，就是代表咱的衰老啦哦，你讲吼常常咧吼。你们家得了的开始就会放尿，还是讲吼便秘的，吼柔软度不好啊，筋越来那筋吼越来越硬，吼啊个吼那五官的五官那个五官的这个感受度降低了，吼啊个吼喙齿旁越来越多吼，这都是代表讲吼咱的这个胶原蛋白也在流失了，吼大脑功能变不好啦，吼皮肤不好啦，吼肌肉量嘛开始不好，吼所以讲吼这些都是这个老化的现象，吼这个是文秀姐吗？你好，要订 MNN 吗？
3: 我要买一定去买广告费。
7: 好 ，MNN 吼，你等我一下吼，电话卖挂哦，吼，电话不要挂吼，来五十一线吼，我再一算吼，咱这吼，其实就是打开我们年轻人的关键。我讲吼，不分年龄吼，爱睡的这个女性朋友吼，还是讲吼，咱今麦少年呢吼，正值那些青春壮年吼，需要拍拼的时阵吼，阿公阿妈要来做修复的吼，修复咱的生理机能，还是讲读册囡仔要好咱吼，那个思绪吼比较清晰的吼，头脑较清澈吼，也可以来吃 MNN 吼，我们 MNN。是取自于那些天然啤酒酵母可以让我们养颜美容让我们青春又有美丽哦。阿哥，维他命 B 群啊，牛磺酸999长寿菌哦，咱来为等买当如何如何所以这是算是全身性都有让效果的一样产品那这边顶刚注文呢，来0800-0999-19119，谢谢。

来感谢大家，今天主文哦来刷卡，要找小宝做服务的，来要保养身体，卡着咱的子孙专线，控诉二三三七七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台铭新人秀瓜，彰化一中妈妈文字爸爸，最最最来花香给小哥吹了哟。

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沈的店中家了，谢谢简单阿妈、长义大哥、玉超妈妈、美云姐、素贞妈妈、依琳妈妈、段妈妈。

谢金娃妈妈、亮马妈妈、正阳大哥、秀丹姐、牧师大哥、秀智妈妈、雅思妈妈、素颜妹妹。来，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大家。丽满妈妈、景云妈妈、发神大哥、平妹妈妈、坤威同学、金珠妈妈、灯大哥、一林妈妈、八零三好朋友。

哎，谢谢爱情的骗子我猛力，感谢大家欢声。来，接下来安排柯美的艳名大哥陈立慧。

五方大吉，陈段妈妈、菊妈妈、月慈吉，五妈妈、六妈妈、秋兰吉、西美阿姨。

张大哥丽梅姐王妈妈竹香妈妈苏朱姐彩童姐丹琪大哥雅芳姐雅思妈妈苏月妹妹

0: 来感受大家的花心啊，谢谢大家，谢谢玉超妈妈、秋华姐、知敏妈妈、正阳大哥、木香妈妈。
1: 来，继续安排春归路。

孝母俊大哥，谢谢淑清妈妈、康盛大哥、张大哥、秋华妈妈，谢谢墨子大哥、大傻亮妈妈、妈依林妈妈、金珠妈妈、桂山呢、陈乱大姐、甘奇大哥，还有妈妈、淑珠妈妈、平正王妈妈、秀丽妈妈。

0: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好嘞，今天掌声鼓励哈，阿拉无念着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谢谢大家，好，让看到大家掌声哈，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抽奖时间，好、嗯，咱的大力观众回娘家时间哦，哈，来准备来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哈，来准备来，五四三二一，停，
1: 哎、欸，这位是
0: 妈妈吗？综合的哦，综合
1: 酷的哦，12308。锦云妈妈，
0: 锦云妈妈，
1: 综合的锦云妈妈，
0: 综合区域吼，那新北市综合区域锦云妈妈，哦，回编是12301123080，哦，一一二三零八哦，
1: 哈，
0: 列点回后三码是406，哦，数控六诶，哦，数控六诶，这个锦云妈妈你得奖啊，哈，看咱那点位，控数里3308，
1: 0303，
0: 0403，看咱那里这个诶、欸、打掌声就记得会当啊，还是讲好你咧卡959，吼，弄会当哦，吼都可以哦，哈。综合锦云妈妈吼，你今日起来领奖
1: 哦，会变是112333，
0: 哎，上线领奖哦，来领奖啊吼，啊那哎，我们已经两天没有人上来
1: 了、嗯。昨我记迄电话是305，
0: 今天你那个无来到连线三
1: 天，305，
0: 哎，三天缺席啊吼，啊你那个要打屁股，哎呀，把你要把你惩罚，
1: 共卡升级交给小宝来负责。
0: 锦云妈妈，给你哦，卡起来哦，哦，给你哦，哦，存了两秒时间呐、啊，哦，哎，这样子哦，这我们准备这么好的奖品，大家都没有来领呢，吼、哦，啊，我们马做嘴凉，除非起来念那种无抽到拍摄，哎，开拍摄哈，每天都有抽奖的哈，每几间让我抽，啊，抽到像都唔知呀，哦，这个都是电脑随机选的啦，
1: 电脑家己拣的，
0: 家己拣的啦，
1: 抽到赶快，
0: 哎，随机家己拣的，所以都选到像我拢唔知呀，哈，这样比较公平呐，哈，你看公平，
1: 公平、公正、公开，
0: 对对对，哈，无唔对，哈，来那就算是弃权了哦，哈，那就没办法了，哈，不要紧，好，那我们就改天再来抽了。
1: 不要紧
0: 啊！好，来，我们要准备来这个乐这波也能量金嘛，过要金金哈，过得很快哈。今天又是这个礼拜五哈，明天又要放假了，对不对？哦，放假哈。
1: 最近听讲有风台呢、嗯。
0: 对啊，哦，有个台风哈、啊，不知道会不会对我们台湾有没有什么影响、
1: 嗯？不知道是经过，可能会带来一些雨。
0: 好注意啊！所以讲大家可能出门爱卡细意哈，可能会有午后阵雨。哦，那个中岛料可能有些快落雨，所以吼、哦、大家还是要出门的话吼、哦，这个雨具吼、哦、稍微再携带一下，嗯、哦，尤其是你要去山区的啦，哦，要去山上的啦，哦，要去这个是讲吼、哦、要去健走的啦，吼、哦，都要小心 哦、嗯、
1: 哦，对哦，
0: 鞋子记得要穿防滑一点，哦，爱穿较厚的迄种。哦，抓地力较好的迄种，哦，卖穿迄种普通的鞋啊，吼、嗯，迄抓不够，抓不够。
1: 对呀、啊，哦，那小滑倒，
0: 小心滑倒。
1: 你看那小哦。
0: 嗯，对，
1: 吼、啊。那
0: 来，那边来报咱的手机电话，那是讲吼，哎、欸，那个要跟咱加油支持，还是讲吼，刷卡有任何问题要找找我呢，吼，看着咱的手机电话，吼，0937925520。0937925520哦，我你控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啊、哦，感谢大家好，不要截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这个点位买到招财的话哦，也可以找得到我哈、哦。来，王明启的手机电话，
1: 来，明启的电话在这边0919796145，0919796145，刷卡等一下要招财明启，要鼓励明启，就卡这个电话，嗯，啊，或者是说，哎，打这个 LINE 也蛮可以哈、啊，打 LINE 也 OK。
0: 打赖不用钱、嗯哦、我们两只手机都有开放让大家加好友啊，记得加好友的时候帮我们贴一个贴图 哦、嗯、哦，大家大抖哦，谢谢大家，能量金额倍花，好宝贝哦，嘿哦，明天见哦，
1: 加
0: 入愉快，拜拜。
2: 出来
3: 小高哦，你是那个三人欢喜着中了套了啦！
2: 你中了套，我送外公。
3: 你唔讲来平安的什么代志？
2: 我的女神呀，跟我约会了。
3: 嗯、你的女神，敢是公司的琪琪？
2: 有啊。
3: 啊，规公司的查甫拢会怕穿呢，你是安怎约到的？
2: 人帅，真爱只有一个，就是我。
3: 那约到你唔蛮讲来平安的？
2: 我甲讲啊，我甲讲吼，女神，今天晚上我们去多峰好不好？多峰玩啊，看是要去你的家还是我的家？
3: 家的家哦，啊，结果伊甲你回啥？
2: 伊甲我讲去你的。